0: 勿袒腹以受寒气，意思是说夏天虽然热，但不能一味贪凉。在面料选择上，推荐大家穿棉麻材质的衣物，这类面料透气性好，吸汗快干，能有效减少暑热对皮肤的困扰。男士可选择宽松的棉麻衬衫，女士则可选择透气性佳的裙装或阔腿裤。关键不在于穿多少，而在于衣物是否宽松透气，能否让身体保持干爽舒适。还有一个细节，我想特别提醒各位，如今公共场所冷气充足，室内外温差较大，古人讲究冬暖几倍，夏暖度。无论男女进入空调环境时，最好在肩背部加一件薄外衣，保护好肩颈和腹部，就是保护好身体的阳气，避免寒湿之气侵入关节。此外，随身携带一把折扇，不仅能纳凉，手动摇扇的过程也能促进气血流通，对身体大有裨益。初夏的美好就在一时一衣、一朝一夕之间。送给大家一段好记又实用的初夏养生口诀：初夏平补吃肉香，清淡蔬菜保安康，棉麻丝绸亲肤穿，男女得体又清凉，少冰少油少寒凉，护皮护关节，心静身体顺，平安度夏喜洋洋。叔叔阿姨，夏日的养生重在顺应自然，饮食清淡，着装透气，心态平和，便是应对酷暑最好的良方。愿您在这个夏天身体安康，心境清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于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2: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
1: 对，
2: 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1: 对，
2: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2: 对，
1: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2: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
1: 哎，
2: 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1: 对，
2: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1: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 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1: 对，
2: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1: 我们足足是一百五
2: 十克。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1: 对，
2: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1: 好，
2: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1: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1: 对，
2: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加，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1: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F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块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块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块，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块钱，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1: 是
2: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1: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4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块钱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1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块钱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凯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2: 对，
1: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块钱。
2: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块。注意啊，77.5块，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块钱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块钱，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块钱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块钱，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2: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块钱。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块的价格，
1: 对，
2: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
2: 咽喉异物感
1: 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3: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4: 把那玻璃老皮当一下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手肘大概切切，那个抽上从光上嘛，医院上的很快切下好。这个是对喉咙十一点，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吸起来，喉咙老伤的。
5: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要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蹲辣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

0: 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纽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里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爱罐粉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就要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家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观众们，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啊。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观众们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观众朋友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酒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这个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我浓了，
6: 哎，很浓的是吧？
5: 对，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

0: 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1: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2: 有点凉，
1: 嗯，挺舒服的。
3: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2: 凉凉的，
3: 嗯，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啊，
2: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嗯，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嗯，
4: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2: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5: 它有一点点，
2: 会有一点蜂蜜的，
5: 对对对，啊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6: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
7: 哎，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6: 对。
7: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6: 是
7: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6: 对，
7: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6: 对，
7: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
6: 嗯，
7: 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6: 是
7: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6: 对，
7: 甚至有很多人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
6: 嗯，
7: 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6: 对，
7: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刷一脉，
6: 对，
7: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6: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7: 对，
6: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7: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古尼德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6: 对，
7: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6: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7: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6: 好多
7: 完完全全都
6: 掉
7: 了好
6: 几
7: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6: 对，
7: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6: 是
7: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6: 对，
7: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6: 对，
7: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6: 对，
7: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6: 是
7: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6: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7: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他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6: 哎，
7: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6: 对，
7: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6: 是。

0: 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十二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九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三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家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吊级别20家，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真的有，
3: 给
2: 我
3: 们，
2: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后把人家来打。
3: 后来海之后，你就觉得就
2: 搿只拿阿拉来
3: 撒一跤，
2: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勿啦？
3: 哎，伊都一直讲，都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我讲我今年糖倒一点没倒。
4: 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0: 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活二十。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糖带辣身浪向。
2: 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3: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今天糖倒就没糖了。
4: 搿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节目，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蔫了，它就蔫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哎，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舌头是怎么个啥？很感谢，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回马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还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们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十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佳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
1: 对，
0: 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嗯，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嗯，一套省掉239块，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我三百妈都做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嗯，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嗯，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哦，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尴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0: 对，
1: 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而且差赚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嗯，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0: 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嗯，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
1: 阿拉出去
0: 过
1: 那一包里向侪摆出来
0: 了。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当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2: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就
0: 这打阿拉
2: 来，
0: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2: 这个倒
0: 是。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2: 哎，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0: 背。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告诉你，今年糖倒已经没搞。
3: 侬自家扛也不输得不人家。
0: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构成是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构成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构成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你为什么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这么定？我们很多观众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你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挡着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出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挡液，哎，撒开健康贴，挡挡液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得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中浪向才要空格。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1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嗯，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嗯，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嗯，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嗯，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足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多次提示大家，这个糖在东方购说断货就断货，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品质，所以其实给的大家都是在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一定是要放送给大家。因为呢，对这个糖观众的评价也非常的好，所以很多观众今天一看这个白盒的糖来了，又是这么好的一如既往的新鲜批次，都是两组、三组、三组、四组这么下单。为什么？家里面日常要吃，平时真的，比如说突然之间降温，对吧？嗓子有点不舒服的，家里面有人抽烟的，或者你的小辈、小孙子、小孙女经常过来的，对吧？平时哎，抓个几把糖放在口袋里面吃，特别的好。今天都给了大家，全部都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价格做了多少？买八包再送一包，698元。不需要去订购小购程了，小购程我们是369元，小购程你订购两组才八包，价格都要是74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
1: 唯一提醒大家一点，新西兰原装进口，因为它的特殊的包装，它要放在整个糖纸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只在上海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时候销售。啊，自己算一下，逢年过节、平时日常可能要吃的，小朋友要来要当成送礼的，嗯，这种情况下买一套大组合，我甚至觉得都不够，
0: 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朋友，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哎，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马上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小虎，你换点其他的小虎。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歌舞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0: 优抚媚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10 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免疫力，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是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10， 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嗯，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嗯，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6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10 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辅酶 Q10，
0: 对，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个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

0: 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以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
1: 的
0: 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3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5111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辅酶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9900。

0: 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
1: 品牌了，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美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美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8000-0021-51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1: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0: 哎，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0: 没有啊，
1: 没有了，
0: 只有
1: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0: 对，
1: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0: 对，
1: 啊，每一粒43.5毫克，
0: 是的。
1: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0: 增加了20%了，
1: 20%，之前是30出头嘛，
0: 34，
1: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0: 嗯，啊，
1: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0: 对，
1: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0: 不用。
1: 哎，
0: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1: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1: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0: 对，
1: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0: 是的，
1: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0: 对，
1: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0: 对，
1: 新批次，
0: 哎，
1: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0: 是的。
1: 如果是6瓶360粒，
0: 对，
1: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0: 对，
1: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0: 对，
1: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0: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哦。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708800002115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哎，是的，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是。
1: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对，这个很重要啊。哎，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0: Q
1: 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没有了，只有它，就是这个大品牌的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0: Q 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之前是30出头嘛，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
0: 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1: 对，
0: 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嗯，
0: 一瓶。390块钱一瓶，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8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99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Q 10，8000007088000021155111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 Q 十，8007088 0000025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
1: 那
0: 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贫、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1: 是
0: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个，
1: 对，在这边有机标
0: 黑龙江，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1: 对的，
0: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1: 背面啊，
0: 在这边请注意了，
1: 是
0: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
1: 啊，
0: 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对，
0: 长宝特斯屯。
1: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0: 对，
1: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
0: 看好。TB T19266。
1: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所有的朋友记住、哦，
1: 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1: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TB T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1: 还有一个点 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了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
1: 对，
0: 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1: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1: 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1: 对的，
0: 颗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
1: 是，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 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嗯，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1: 哦，
0: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1: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1: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1: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
0: 当然
1: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
0: 来
1: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1: 没问题啊，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1: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1: 说对
0: 糯
1: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1: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

0: 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1: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就会甜，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298，
0: 298块钱，不贵，
1: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1: 40斤，
0: 四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星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0-00215-111-9900。
2: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新米上市，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1: 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1: 了。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武昌大米。武昌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武昌大米有普通的武昌大米和有机的武昌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武昌大米哦。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终于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武昌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0: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忙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再说。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2点啊。第一点是武昌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空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武昌新米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武昌大米的话呢， 的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
0: 对。
1: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整个
0: 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嗯，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嗯，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嗯，一共40斤，嗯，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哎，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新米上市，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嗯，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嗯，你得晒干谷子，
1: 脱骨，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嗯，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嗯。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嗯，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吧？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执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1: 标，
0: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粥，
0: 来给我来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0: 看着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1: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上海咱们叫子腐，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
0: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用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

0: 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2: 对对对，
1: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2: 是，
1: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2: 崇明米，
1: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2: 还
1: 有苏北米，
2: 是，
1: 对吧？有很多，
2: 是，
1: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2: 对，
1: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2: 是，
1: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2: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1: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2: 对，
1: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2: 对，
1: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2: 对的，
1: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瓶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2: 是是是。
1: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2: 对，
1: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2: 是
1: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2: 对的，
1: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 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1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02515119990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嗯，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七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七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
0: 的。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

0: 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五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五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嗯，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成。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是混进去一点点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陈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妍希给大家分享到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嗯，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哎呦，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嗯，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嗯，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嗯，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嗯，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于。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
0: 当然
1: 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大家看到
1: 吗？第二个特点，看到我们今天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000。
2: 他 开饭了。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两套到三套来进行囤。为什么两套到三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提前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还收割季节嘛。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又到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3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
1: 有？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3: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们。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不对？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们，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觉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察，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
0: 对
1: 啊，这人眼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哎，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方法，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朋友，哎，你皮肤干嘛？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1: 那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哎，
1: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

0: 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三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六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七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两瓶半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七瓶装。
0: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一个一瓶90片差不多能吃一个月的时间，七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
1: 对，
0: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1: 对，
0: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 对吧？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的。
4: 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包括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0: 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0: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0: 就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0: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1: 对，
0: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0: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1: 对，
0: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0: 吧？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 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注意啊，官方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官方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官方啊，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个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光滑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官方，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官方，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
1: 面
0: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1: 好，
0: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钱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
7: 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9: 我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0: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1: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2: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3: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4: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5: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正好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
0: 对不对？
1: 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了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白骨骨折。
5: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5: 6万5啊？
6: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膝关节的。
6: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5: 什么都行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观众，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那
1: 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看
1: 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你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林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
1: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

0: 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扎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扎不起来。
1: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2: 有必要的，
1: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这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光叔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1: 对，
3: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光头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4: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爸爸，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3: 对，
4: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哥们儿。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3: 对，
4: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你想想看，你的人生关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3: 对，
4: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3: 对，
4: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3: 是，
4: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哥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3: 对，
4: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是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3: 对，
4: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3: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 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2: 我还行，
3: 你还行，对不对？

0: 对吧？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2: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两三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2: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10，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2: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2: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它看到没有？
1: 对，
2: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2: 看清楚，
1: 哦，你自己来看啊，
2: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1: 参加了活动
2: 啊，你想想看。你看，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2: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2: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
2: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是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真感觉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葛末搿个氨糖个产品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未来觉着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活络子。
11: 等搿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啊，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 好，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2: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1: 对，
2: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1: 对，
2: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哪个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5: 对，
6: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 好吧？
6: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
6: 您看看，
5: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5: 对吧？
6: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啊、
6: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都一直没人看过，没有讲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哎，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阿拉姐小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
0: 上面。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哇，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 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
1: 没错，
0: 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别听多了，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蕾
1: 丝边，忽比二，觉得
0: 漂亮。
1: 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农药的时候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哎，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
1: 哦，
0: 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 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双人的也只要269块钱。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是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荧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肺，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
2: 是，
0: 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
2: 整网整网铺
0: 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对，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做的，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轻。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油漆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哎，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对的，
0: 因为裸装马龙光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 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下背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下背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下背，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些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所以就来自彼得都是
1: 他撵了
0: 这么扯不少，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1: 对，哎，
0: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夜。
1: 对，
0: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1: 是
0: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新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部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0: 对，
1: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
0: 是的。
1: 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一。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
1: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0: 自己感受
1: 摸摸。对，
0: 是的，
1: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0: 对，你要觉得不满意，
1: 不满意你
0: 不收就好了。
1: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的，
1: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0: 体验价格
1: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199。星星，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0: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1: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0: 是的，
1: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0: 值得体验。
1: 明光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2: 明光呢，从阿拉买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1: 双人的，
0: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1: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0: 死的呀，
1: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留下。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
0: 的
1: 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0: 是的，
1: 真的很奢侈。
0: 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农苗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1: 这不是纱布、啊，
0: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1: 两
0: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1: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0: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1: 优质的长棉，
0: 是的。
1: 对的，
0: 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1: 看到没有？
0: 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1: 对，
0: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也是双层纱，
1: 对。
0: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1: 对。
0: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搿侬搿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断起来了，然后赋予。 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1: 对的，
0: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1: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嘛，
0: 就很舒服，
1: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0: 对。
1: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0: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巴都痛几几
1: 啊？不会不会，
0: 现在它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1: 是的，
0: 对吧？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1: 对，
0: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1: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航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面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0: 不会，
1: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0: 对的，
1: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0: 花边
1: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精
0: 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1: 对
0: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1: 对的，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

0: 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侬给网红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1: 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0: 是的，
1: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0: 对的。
1: 粉色的是果实小樱桃，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
1: 对吧？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
0: 省棉。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擦热，
1: 对啊，你这个的，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您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
1: 好，
0: 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董军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0。

0: 13组，然后我们要问傅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就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听你去想，199什么概念啊？
0: 便宜是便宜的，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值这个钱吧？
0: 对的，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
1: 啊、
0: 对，云香花，
1: 好看
0: 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
1: 对，
0: 苹果绿的颜色，
1: 对，啊、尤其夏天啊，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
1: 夏天您就
0: 午睡，
1: 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3年，
0: 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3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到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甚至为空气纱，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3点，再总结一下，结合3：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油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款被子啊、研发了3年，
0: 新品首发、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
1: 单人，
0: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
0: 但
1: 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那没有办法，
0: 大家都在
1: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2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宇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000。
3: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一床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要把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6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都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对的，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很多人都说在家里面要各种各样的采购。那除了采购这些吃的喝的之外呢，其实咱们的漂亮的衣服也要穿起来。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是罗西亚的非常好的一款全新款的连衣裙儿，你可以把它搭在这个外套的里边啊，当一件小内搭，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穿在外边，营造一个全身的这种非常淑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哈。我们现在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高老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季，他会觉得哇，苍飞显瘦，穿着起来很风凉。但是对于连衣裙的材质很重要。前两年呢，可能比较流行那种小碎花，花比较明显的。但是这几年你再穿的话呢，好像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像这种浮光锦的面料，仿造制的，会给人的感觉既有高级感，穿起来也完全不心疼。我们做到三个颜色啊，在我旁边的这件是绿色系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弧。福禄啊，寓意也很好。
0: 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寓意特别好，就是福禄嘛，对不对？葫芦寓意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哎，宝葫芦啊，
0: 对对对，
1: 绿色的连衣裙。然后当中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高老师穿的，它其实是有点灰蓝色，
0: 对，
1: 穿了以后超级显白。
0: 是的，它就是特别显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就好像那种非常美的那种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面映出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走动的时候，从前往后，或者说是你在跳舞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在聊天在散步的时候，这件衣服都能够营造出了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1: 对的，流光溢彩哦，我们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
0: 是
1: 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紫气东来，然后呢美好的寓意，包括这个颜色偏红色系，但是又不像大红色那么显炎热。
0: 是的，
1: 它也是的啊，仿佛光景的面料当中有那种紫金色在那边闪耀的。
0: 是的是的，很高级。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呢，连衣裙就追求一个就是款式多样。那么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款式是，哎，谢谢，它整个的款式是特别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来穿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的手臂上有点小肉肉，对不对？这边有点小胖胖，
1: 圆圆，
0: 对不对？小圆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种无袖的啊，你看，要是无袖的话，这个胳膊就一下子会显有点显得
1: 壮。
0: 壮实了，对不对？他给你把胳膊给他遮住一下。再有就是整个的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呢，它让我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锁骨一露出来啊，一下子至少要轻到差不多5斤左右，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的身上的这个面料，你可以把它怎么穿呢？你可以有两种穿法啊，一种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A 字版，
1: 宽松版来穿，
0: 宽松版的，哎，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腰带拿掉。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束一下腰带，当然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松松的在这个旁边束一个腰带，然后呢这样呢可以整个这个腰线也能够显现出来，都是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高级，非常显高档。就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是在市面上买到类似这样的面料，有的时候可能要到几千块钱，
1: 肯定要的。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1: 是的，然后呢，红色系的这件，我跟这个高老师用另外一种技法了。很多人说，哎，有腰身。那腰带去哪里了？来，腰带在背后。就这个腰带可以拿掉，可以放着，也可以系到前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腰围的大小来。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一条连衣裙哦，高老师跟我都喜欢有口袋的连衣裙。它这个口袋比较深的，那你拍照手没地方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以有个地方放一下。包括就算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它是一条加长款的连衣裙，
0: 对，
1: 跟普通比较短。短款的遮不到膝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什么叫做浮光景的感觉啊？就是我在这边穿的过程当中它是紫色，但是我只要转到这一边，它这个深红色就显现了，再转到这一边，那边就变成蜜金色。它整件衣服其实是流光溢彩，非常华丽，穿着起来就给人感觉很上档次。另外我们看一下裙子的长度，我高跟鞋穿完以后要1.7米以上哦，但是它是彻彻底底把我膝盖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包裹住的。甚至于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很容易走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裙子的长度不仅不走光，而且在室内的时候膝盖的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这种流光溢彩的高级感满满的裙装，在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起来 来和穿起来。领口的设计不易走光，手臂的位置既能藏肉，但是又不是过长。过长的话，天气再热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太闷热了，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既有通风性，然后穿起来又舒适。今天我们价格是这样的，好多阿姨们发现了有两个价格一直在跳动，一个是179，一个是299。如果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其中的一件，179。但你说这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连衣裙我太喜欢了，我要买两件，那就是299。
0: 对，其实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
1: 买两件，
0: 买两件，因为你在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衣服肯定不可能要就是重复嘛，对吧？你可能就是要追求一些变化。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冷色调的，你可以这件蓝色，蓝色就是冷色调，然后再加上这件葫芦的绿色，这件也非常漂亮。我可以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哈，
1: 比一下，
0: 它也非常好看，你看
1: 很清新哦，
0: 那好看吧？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看中了蓝色绿色这种冷色系的都可以来订购。那如果说大家看中了这个比较喜庆点的红色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件的价格才299。
1: 2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元啊。来，第一时间抢尺码，电话线已经开始来了啊，好多观众在疯狂订购当中了。体重在180斤左右的阿姨们选择5XL。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红的，
2: 蓝的也有
1: 啊，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蓝的，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因为这件绿色它非常的有生命力。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大家出去玩，也是那种很雅的绿色，带有口袋的，并且呢寓意又好，有葫芦的造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家里边，如果刚好这个衣柜里的裙子看着都是老款式了，今天才299，两条裙子带回去。
2: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款式也好，这种花型也好，这种设计也好，是真正意义上藏肥显瘦。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150-160斤的，如果下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很多裤装容易暴露你的缺点。嗯，穿完以后显得腿比较粗啊、卡裆啊、坐着不舒服啊。那夏天嘛，肯定是穿裙装更为凉爽。穿到这种裙装以后，它通风性很强，透风啊度很强。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即便是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都可以来选择的。嗯，
1: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迅速的来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尺码。我们大概就是三个构成，对吧？就是299就是这样的三个组合，只有这三个组合，对不对？
2: 对的，299。3选2，
1: 就这三，就是比如说蓝绿啊、或者说是那个蓝红或者是绿红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两条一起买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嘛，大家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要参加一些这种闺蜜的聚会啊。你像我妈现在啊，我妈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裙子全倒腾出来了，因为她接下来跟那些歌友会的人啊，每周啊每个月啊都要见面。然后他就说我哪条裙子，我这次聚会穿这条，我那下次就穿那一条。

0: 每次都能都得不一样，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拍照下来，
1: 对的，
0: 发到群里边。那你想想看，你这才两条裙子，对吧？就是可能还不够呢，说不定有些朋友还觉得要买三条。
1: 有实力的阿姨们可以买三条，因为我们三条颜色都不一样，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嗯，我觉得特别理解高黎老师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也是的，退休以后呢，发现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一直跟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老邻居啊、老同学啊或者老同事啊聚聚。我妈就说了，聚会嘛，老是穿来穿去这一套衣服。我说你可以买啊，我说如果你要买很多种衣服的话，那就我觉得每一件衣服的性价比就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这一条裙子在门店当中要五六百的，那你买的话是要想一想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一条才179，两条也才299，性价比又高，夏天你又可以轮换着穿，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0: 对，
1: 喜欢就下单啊。
0: 对的对的，果断拿两条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比一比试一试，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订单件的比较多，那我们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了哪个单件的，你就抓紧时间来买，如果说是看中了就是到晚了可能就订不着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件的现在备货是不多的，
1: 平均备货嘛，
0: 反而是两件的是备货比较多的。这个绿色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它这个绿色的上面的这个葫芦特别的清晰，因为它寓意也好，对吧？中国人也讲究，对，福禄福禄的，它通体都是小葫芦啊，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你搭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西装的里边，你看也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就搭在这种西装的里边，你这样穿着也非常好看，作为一个内搭，或者你穿在外边，整个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加长款，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有那种很有中国风的那种韵味儿，
1: 优雅的，
0: 对，
1: 得体的。裙子的长度
0: 非常好看，
1: 上面每一个葫芦里边还有不同的花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件绿色我非常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三件里面有点穿不准的话，这件绿色是好了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点的场合，其实这件蓝色是 OK 的，蓝色配上比如说白色的小西装作为一个外搭，这件蓝色也是很 OK 的，就是它的这个内搭的质感完全感觉不出来是100来块钱，而且它穿在身上的时候舒适度
1: 很强，很舒服，
0: 就你想象不出来这个衣服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好像一下子温度降低了5度
1: 一样。还有它垂坠的质感
0: 啊，
1: 就是一般做长裙必须得垂坠，如果黏糊糊那种面料粘在你身上就不行。
0: 对，
1: 它就是很垂坠，
0: 你看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最讨厌就是熨烫衣服了，对不对？然后呢，衣服是皱巴巴的，这个不易皱，又很冰凉。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很强，大家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你可以拿一件回去穿一下，它的舒适感非常强。这件衣服其实是带有一点紫色的，
1: 对吧？紫金色，
0: 哎，紫金色，就是那种很台肤色的这种颜色。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是

0: 接下来考完试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想办一点这种比较喜庆的场合，这条裙子也是相当不错
1: 的。我已经想过了，这个学期末开家长会，我决定穿着它去，好看啊，对吧？
0: 对，
1: 老师也觉得，哎，孩子的妈妈挺有仪式感的，来开这个家长会。如果很短的裙子，就对于很多人不是很多场合可以。
0: 是，
1: 而且这个裙子的长度，你跨台阶，你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0: 是，
1: 反而在你流动的走的每一步的情况下，它都是那种玫瑰金紫色的那种闪耀闪耀闪耀，闪耀无比的感觉。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光泽哦，它那个裙子是完全 A 版的，即便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没有任何压迫感。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腿比较粗一点的，或者胃包比较大一点的，或者膝盖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小腿不够直的 O 型腿的，这种腿型不完美的，你全在这个裙装里边啦，完全看不到。所以连衣裙在夏天对于很多下半身丰满的人或者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夏天我们选择很多衣服也不能选择领子太高，对吧？一般就是圆领和 V 领，但是我们这一款哦，它是有一点中式的元素融入在那边的，既有个小圆领，但是下面帮你挖了一块，但是呢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呢又是完全不走光的。所以这款连衣裙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三个颜色难以抉择，就各有千秋，各有各的美。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说大家想要去找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颜色，那就是这款蓝色，如果想要说是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的，你可以穿这件葫芦绿色啊，葫芦绿色非常好看的这件。那么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接下来端午佳节啊，想要显得比较的喜庆啊，气氛比较浓郁啊，你可以穿这件红色啊，红紫色，它也是整个的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非常浓郁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高老师 4XL 5XL 蓝色快没货了啊，来180斤左右的选择 5XL。160斤的阿姨们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蓝色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快断货了，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绿色紧跟其后，然后还有红色，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冷色调的，是卖得非常好的，像跟蓝色流光溢彩，波光粼粼，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名字就是叫做
1: 仿佛光景，
0: 对，仿佛光景，所以就是非常漂亮，就是上面有一种很就是很高级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像我们一般来讲上了一定年龄的哈，我们的皮肤已经不像小姑娘那么样就是有那种这种光泽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借助面料的借力的，让面料的光泽能够反到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它就是特别适合，它比麻的面料啊，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想要穿出那种气场的这种场合。
2: 哎呦，高老师讲得很对，说到麻的面料虽然舒服透气，但它有一个弊端，容易皱，
0: 很容易皱，
2: 稍微做一下就很容易皱。
0: 对，
2: 一旦皱了以后呢，就给人的感觉
0: 完全没样子，
2: 对吧？我们这个仿佛光景的面料就是能够做到麻的透气性，但同时上面有一层烫金在那边，增加了整件衣服和裙装的华丽感。而且一般啊，像这种面料都是很多高端场合，很多高端太太在下午茶的时候，出席比较隆重场合的时候会去穿着它，因为优雅得体显档次。但你说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块几万块，你也就一个夏天穿穿，我觉得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就花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件能够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穿着得体的连衣裙，
0: 是的，
2: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两件组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了，两件组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在订。大家呢我是觉得哈，其实夏天的连衣裙真的是不嫌多，因为你想想看，你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呢，衣柜里面呢，大家会发现穿过的衣服呢，你要是说再穿呢，你出去的兴致就不浓了，对不对？你跟好姐妹聚会，人家说哎呦，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换的这件衣服，我们吕阿姨看到嘛，吕阿姨就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哎，多少钱？我说你猜一下，她说这件衣服要500吧，我说这件才100来块钱，对啊，这衣服看上去就是500-600块钱的一个服装，但是你看你今天才花100来块钱，所以两件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也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忙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两件套的现在的就是蓝紫这个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蓝紫其实就是这两件，这两件套，
1: 蓝色和紫色。
0: 蓝色我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紫色是刚才李莹穿在身上的，她这会儿换了绿色，那我估计绿色待会儿又要没货了。
1: 其实绿色这个颜色，高老师很心痒痒的说，哎呀，我可喜欢绿色了。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穿红色的时候是感觉很华丽，但是穿上绿色的时候觉得很端庄，就是很端庄、很优雅、很古朴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乍眼乍眼那种烫金很明显的，它是在很多细节的灯光下，你会觉得哇，整件衣服当中好像不是普通的绿色。我和高老师两个人都喜欢上面的花型，它不是花朵图案，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葫芦。葫芦，葫芦在我们东方的寓意当中就是福禄的意思。你想，如果有一些60岁大宴呐、然后70、80岁过生日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哦穿得出哦，又华丽感，然后呢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又很显风凉。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比较丰满，就会担心说，哎，李莹穿的这件跟高老师穿的这件很有腰身，我们到底能不能穿？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有根腰带的。这根腰带绳子你可以拿掉的，绑在后面呢是一种穿法，然后像高老师一样的系在前面。
0: 李莹，你把它先松开，
1: 先不要紧，对吧？好，
0: 先松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腰部的那个
1: 余量。
0: 余量，对，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腰身上面会不会太紧了？我会不会穿的不好看？它其实整个的腰身就是一个，你即使不系那根腰带，它整个的这条裙子它都是一个小 A 版。它都是修饰你的身形的，而且让你穿着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系腰带有不系腰带的美，
1: 我也觉得了，
0: 是不是？
1: 对，就在放开的那一瞬间，
0: 对。
1: 而且不系腰带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更风凉了。
0: 是，
1: 因为你系了根腰带以后，你上下有点不通风的，就是腰带的这一把风送不上来。
0: 现在不流行系腰带，
1: 你这根腰带不要去系，我们拿掉也可以
0: 的。不要系腰带，
1: 你就彻彻底底穿的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手臂有点粗的，千万不要以为穿什么很长很长的袖子就能够遮你的手臂。你手臂越粗，袖管越长越肥，越显得你整个人壮实。我们在这一把上，你看到没有，该遮的余量都放开了，肩膀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溜肩款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夏天穿着清凉舒服，透气，华丽哦。现在高老师也是直接把蓝色展示开了。
0: 我跟大家讲，不要系腰带啊，因为说句实话，现在系腰带把那个腰身显出来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你就是这样松松的这样穿是非常好看的，就这样松松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系腰带，我是说特别喜欢系腰带，你也是这样松松的搭一下，你不要把那个腰就是
1: 勒得很紧
0: 哦，一定要这样，对吧？一定要这样的吗？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那变成旗袍嘞，
0: 那就是旗袍嘞。那我们穿的都要吸气嘞，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衣服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就是随意，对吧？让你穿着起来舒服。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是把咱们这个肉哈、肉可以把它遮住的。然后呢，你在穿着的时候啊，走路啊，或者说是你搭一件外套啊，都很方便。蓝色是远看是蓝色，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近看，它的这个蓝色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金色
0: 的这种。花纹啊，就是当你走动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面料也是很，就是抗皱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抗皱垂坠，
0: 就垂顺感非常的强。然后它是整个的面料是很高级的感觉，就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夏天穿着很凉快。你放心啊，就是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于35度到40度的天气。
1: 越热的天，你穿着它会觉得越风凉。
0: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是叫仿浮光锦吗？很多人说浮光锦很高级，很高级也意味着很贵，很难打理。你如果买的是真的浮光锦，机洗是不行的，水洗对于温度也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做到仿浮光锦的这种光泽面料垂坠，哎。你反而好打理，水洗机洗都可以。但这100多的价格啊，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以后，每一件罗西亚连衣裙上的吊牌价是599，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高老师遇到吕阿姨说500多要的，对吧？599都有这个吊牌价的。现在我提示大家一下啊，尺码告急，特别是高老师穿的蓝色的这个尺码啊，4XL 5XL 全部告急，特别是两件组。 180斤左右就抢 5XL， 不要担心自己穿不上。嗯，你给自己抢个试穿名额，如果穿不上，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160斤左右的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两件组热销当中。
0: 对，两件组，尤其是蓝色和这个，比如说蓝色搭上一件红色，或者蓝色搭上一件绿色的，这个是热卖当中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待会儿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要单件买的话呢，绿色现在已经是有些尺码快没有货了。这件绿色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中长款啊，就是这已经是加大码的了，这个是比我的正常的码数要大。你看，它是可以一直到我的
1: 小腿肚子这个位置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日常的想要穿一个，出席任何场合都能够压得住的，这件绿色是相当不错的啊，我是蛮推荐这件绿色。我其实一眼看见这件绿色，就觉得是绿色好看，
1: 清新，
0: 很清新。蓝色呢，上面有花纹，但是蓝色的花纹它没有绿色明显，蓝色和红色的花纹都属于暗纹。暗纹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绿色的花纹显得明显，所以绿色的这件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啊，还有就是说你要是搭配在这种西装里边啊，你看大家都很好看，看到没有，对不对？你看就这样，你外面套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就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而且面料非常的清凉。当你穿着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对吧？到户外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这种不太容易皱的面料，你看
1: 摸上去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0: 是的，
1: 垂坠质感很好的。
0: 对，而且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绿色的葫芦的底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浮雕在那边
0: 的，对，就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做工特别考究，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漂亮。这件绿色会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说觉得一件不够，你就以绿色作为圆心，然后辐射到蓝色或者辐射到红色都是可以的，根据
1: 现在两件组的绿蓝在热销当中
0: 啊。
1: 蓝色呢，我觉得和绿色一样，在夏天蓝色就是大海的颜色，绿色就是清新的颜色，
0: 很清凉，
1: 就这两个颜色不会给人感觉是很炎热的颜色，对吧？我们夏天穿衣服选择颜色也好，选择花型也好，都是希望就是说不仅自己穿得好看，自己选择清凉的，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视觉也是觉得很清凉的，那这款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它是属于40、50、60、70这些年龄段都能 hold 得住的，就如果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来条连衣裙，然后虽然做工做得很好，但是是短裙，那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肯定觉得不够优雅，很多场合不能穿，对吧？现在我们是长裙，直接覆盖到膝盖这个位置，然后走台阶呀、跨台阶呀，完全不易走光，包括还做到两个口袋。一般很多连衣裙是不太会做口袋的，但是我们做两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实穿，很实用。虽然给了一根腰带啊，虽然给了一根腰带，但是系与不系都可以。我甚至于全部打开以后，我都觉得我穿的是小码哦，小码哦，跟高老师都穿小码哦。你看腰围的地方很松弛，而且面料垂坠很好，不易皱。出去旅游，然后呢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这条裙子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现在是每个颜色平均到每个颜色的尺码已经不多了，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内搭，因为它的颜色有光泽感，然后呢又不张扬啊，整个的款式非常的大气，而且好打理啊。你要说真的是买那种什么桑蚕丝的面料，其实是不太好打理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你就真的就是随便洗一洗啊，对吧？用在家里面随便打理打理啊，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出去也是比较容易防皱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啊，总共做到五段尺码哦，就是码数开的很多，版数开的很多，就是为了适用于大家。像180斤的这个5XL 码是为东方购物特别加定出来的，一般在门店当中4XL 就结束了啊。我们180斤5XL，然后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抢 XL 码。我跟高老师都穿的是 XL 啊，
0: 对，
1: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两件组提示大家，299的5XL、4XL。即将售罄。
0: 因为今天两件组相当于才150块钱不到啊，就可以买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今天的裙子带回家里去了，真的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好看，02151119900。

0: 女人穿裙子就会特别的有这种女人味儿哈，特别是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或者说是在一些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场合里面，你穿裙子呢，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气质来。但是呢，如果一直来变，其实花费也不小，所以今天我们才100来块钱，或者是200多两件啊，100多就是一件，就可以来实现一个整个的造型的大变身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而且我觉得高老师穿得很得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穿对比穿贵更重要。就是有的衣服真的很贵很贵，像我妈就有一条很贵的裙子，出去旅游不舍得穿，出去吃饭不舍得穿，放个几年再穿发现穿不了了，体重变胖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0: 那个样子就不对了，
1: 对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每一年你的体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肤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一年作为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买一条新裙子真的不为过，别说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9一件，299两件不为过了，就是罗西亚门店当中吊牌价599元都不为过。你看你穿了以后，手臂是显瘦的，人是丰凉的，衣服是垂坠的，有光泽度的，然后呢，在底摆的位置又是做 A 字的，腿粗的，胃包比较大的，膝盖不直的，然后呢又希望膝盖不要进风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这条连衣裙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0: 是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连衣裙，那我们说价格上也特别的合适，对吧？就大家就花小钱办大事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蓝色、红色目前都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

0: 把尺码回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高丽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啊，可以搭外面的这种小小衣服的是可以的。还有另外的红色和这个绿色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来，五段尺码哦，大尺码这两个快售罄了，180斤的阿姨们毫不犹豫选5XL，因为你再不抢这个尺码就没了。5XL 啊，好料啊！但我们不加价啊，160斤的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你看，像我和高老师选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们裙子也不短的，
0: 对，
1: 也是覆盖到膝盖以下、小腿肚子这一块的。
0: 是的，
1: 我们做加长的、加宽的，然后腰带可系可不系，但是每条连衣裙都是带口袋的。
0: 是的，再把所有的服装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小中袖啊，小短袖。然后呢，我们的领口的地方呢，你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项链啊，对吧？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首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专门是在锁骨的下方。这个袖子如果说是咱们是一个无袖，就可能咱们这胳膊肉就会露出来，对不对？会有点小小胖胖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让你整个这个胳膊的这个小白白肉啊，可以藏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小 A 版的感觉，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把这个
1: 腰带
0: 啊，对，不用系腰带，你就直接把它松开来，会有两个口袋。能看到没有？两个口袋很方便的，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放点东西都可以的。腰带呢，如果要系的话，松松的搭在咱们这个裙子的边边上，作为一个小装饰啊，稍微勾勒一点咱们的这个腰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甚至不勾勒，就直接这样松松的也非常好看。它并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A 版裙，
1: 对的，我不喜欢很肥的那种。
0: 其实有的是过于夸张的那种 A 版裙，其实并不好看。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看到没有？你看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给到大家。
1: 高老师跟我都是选XL 小码的啊、
0: 哦，是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衣服呢，他没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显得很肥胖的那种设计，他是在 A 版的基础上，还是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身形。
1: 特别是因为仿佛光景之后，它有金色啊这种烫金在上面，你在光线的转动下，身体就像打了阴影一样，就会集中在那个金色的部位，哪里在发光，就会忽略掉比较全片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把这种工艺啊做到现在我们的裙装当中，还以那么优惠的价格来销售，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做到仿浮光景面料的连衣裙，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罗西亚这一家，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100多。179选一条，299元，平台每一条才140多块钱，
0: 蓝色可能已经快没有货了，
1: 没货了，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灯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两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三包蛋饺加三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两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一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两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呢？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
0: 在
1: 这个地方。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秀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
0: 有
1: 一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
0: 对
1: 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1: 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你看。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夹不住。
0: 牛腩不可能是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 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简单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0: 因为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0: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是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0: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嗯，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0: 盛点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要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0: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0: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 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0: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0: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哎，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0: 还有啊，观众朋
1: 友们，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0: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0: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0: 黑猪肉，
1: 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0: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
0: 还
1: 在出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刚好50%以上的。
0: 对的，大于等于50%。
1: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0: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1: 直接
0: 蒸煮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0: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哎，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2盒，就是56块钱。
0: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奶香味，
0: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灯，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0: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0: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流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 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

0: 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
1: 是包售后的。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0: 是的，
1: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0: 哎，对
1: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0: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了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1: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0: 哎，
1: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0: 第一次。
1: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小灯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我
1: 上班时间
0: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真的很大。
0: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保持那么瘦，你再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 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
1: 看，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检测。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得好，吃得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得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好，
0: 罗宋汤，阿拉善海人喜欢
1: 的，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感。

0: 味道。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这是一个问题，对吧？而且您还用担心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是不是说那种反复化冻过的牛肉，您都不知道。但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灯说好累好累，我感觉三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这是第二碗盛好的，
1: 就感觉
2: 体力就
1: 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其实你的头发的状态，
1: 哎，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哎，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过程说一下啊。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
1: 哎，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看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月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1: 的蛋饺，
0: 价值
1: 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了，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的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
1: 对吧？
0: 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这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先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对吧？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
1: 哎，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咱们说的你要吃牛肉，
1: 还有拼接牛腩，你
0: 知道吗？有。
1: 有一次我们去就是跟朋友出差嘛，然后有个地方我们自己去点的，后来说那个烤的那个牛腩哦，可能是那个拼接的嘞，就你不太能确定的，然后它那个味道调得很重很重。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0: 对，
1: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0: 对，
1: 你知道吗？
0: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就你可能会踩雷的，咱们说的踩雷嘛，就是买到注水的，
1: 对，
0: 买到拼接的合成的，买到加了保水剂、加了添加剂的，对吧？这些都是大家平时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那今天我们
1: 而且还你不一定出差，我也是我们同事那个很蛮懂的，一看，哎呦，这个黄瓜子拼接的，哇死吧，就还没反应过来。
0: 而且有一些牛肉你吃起来牛肉味很重，有可能是加了那个牛肉的香料。为什么？因为我是学食品的，我们以前就是有做实验，有加过，一滴下去，
1: 然后呢会怎么样？
0: 香味就很重。
1: 哦，真的。
0: 对的，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1: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0: 对的，不能加。
1: 对，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0: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1: 是的，
0: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0: 对的，
1: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0: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1: 好，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0: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1: 多少钱啊？
0: 3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的。
0: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28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刚刚我吃了2轮，这一轮我让小顿吃，
0: 你
1: 吃，
0: 我
1: 来说话，真的，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0: 您说
1: 补充体力，
0: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1: 还有哦，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2-3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它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3天3个晚上。
0: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1: 我都准备成第3碗汤了，好吗？
0: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1: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2天没问题的，2到3天。
0: 没问题。
1: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0: 或者拌面都可以。
1: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3碗汤。我真的，你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0: 就是两个搭着来吃，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黄金搭档。
0: 对，
1: 我的第3碗。
0: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1: 它就是
0: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1: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6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3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用摩飞锅去烤。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0: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1: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1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
0: 是，
1: 对吧？
0: 对的。 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1: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两天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1: 对，
0: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1: 配料绝对干净。
0: 这样一个蛋饺，
1: 大蛋饺
0: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1: 男士的手掌
0: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啊。
1: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0: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1: 多不多？
0: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哎呦，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0: 在一直在
1: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0: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1: 受。你都幸福啊！
0: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
1: 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0: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1: 咖喱牛腩
0: 的做法，
1: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0: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就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1: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0: 对，
1: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0: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1: 还省钱了，
0: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1: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0: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1: 何乐而不为，
0: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1: 对吧？
0: 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1: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的嘞，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今天的话，我们是精修过的，比较高品质的牛腩。
0: 你别说你点到的那个少了，我有好几次点的稍微也不算很便宜，就40-50块钱一份的那种，它就一个菜盖在上面的那种。那个牛肉吃起来我觉得都不像
1: 是牛肉
0: 对的，
1: 口感不知道是什么，
0: 口感跟味道不太对。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 的。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0: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 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对的，
0: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是，
0: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1: 我们自己再去做，
0: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嗯，对吧？
1: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0: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纹理、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因为你是江西人，
0: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你。
1: 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
0: 1斤
1: 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0: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1: 可以吧？
0: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1: 对，
0: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
1: 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哎，怪不得这个肉好。
0: 是的，
1: 是吧？
0: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1: 部位很重要，
0: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
0: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它的第几碗，
1: 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0: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4碗还是第5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儿跟奶香味。
3: 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1: 包括像胡萝卜，
0: 那你
1: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0: 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1: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的
0: 咸菜，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1: 咸菜牛肉面，
0: 对的，您看，
1: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0: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1: 要有
0: 好的原材料
1: 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0: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1: 对，
0: 吃的又很好。
1: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0: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 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
0: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1: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0: 是
1: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关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0: 对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1: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0: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两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1: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0: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1: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0: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
1: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0: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对的，
0: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1: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0: 没有送过，
1: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1: 对的，
0: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1: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1: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2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1: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
1: 汁水。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28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1: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1: 它会蛋皮它不成型，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很大的区域，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1: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1: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1: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1: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 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的。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
0: 麻辣的，
1: 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它本身就不是注水，
1: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1: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1: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
1: 游泳
0: 去游泳，
1: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嗯，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嗯，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嗯，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嗯，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嗯，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嗯，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今天订，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两盒蛋饺，嗯，以前都是没有的。
0: 是的，还有4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6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两盒1斤的，加在一起有1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1: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0: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相当于，
1: 对的，给您送了两盒，啊，也是价值56块钱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嗯，对吧？
0: 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1: 您退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
0: 是的，
1: 所以
0: 28的肥瘦比，
1: 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
1: 是的，
0: 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1: 烤，
0: 你涮火锅都行，啊，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1: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浓油吃酱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0: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的。
1: 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GB2707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徐明。
0: 最近天气太热了，
1: 是
0: 不是？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对吧？
1: 什么冰冰凉凉的？这自然就是冰激凌喽。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最为经典的，你一出去买这一小罐啊，一小盒什么的都特别贵的，
0: 是的，
1: 八喜的冰淇淋。我们今天口味非常丰富，我个人跟佳佳看起来，喜欢的程度就是今天最贵的那一个。

0: 190多块钱这个构成、哎、是吧？199这个。
1: 这个构成就是什么比较全，嗯、你都能吃着。
0: 其实单算下来不贵，
1: 哎，是的，貌似门槛高啊。我们有到了两盒的，这是我们新品哦。
0: 对，
1: 黑巧脆脆冰激凌
0: 两大盒，
1: 哎，里边都是脆皮的，超级好吃。嗯、这个我吃过了啊，
0: 一会儿尝尝。
1: 还有我们这个的、嗯、这个巧克力榛子的甜筒的，
0: 哎，甜筒来了，
1: 哎，甜筒有到一盒啊，里边是5只，
0: 是。
1: 还有到了我们的常规的
0: 最经典的，
1: 哎，最经典的巴西冰激凌一盒，也是45克，一共有8杯哦，每个口味都有哦，
0: 8杯，哎，总共满满的一套。8杯加17只，一共25个。
1: 是的，
0: 25个的话，你这样算起来大概多少个？4块钱左右，
1: 很划算的。
0: 是吧？
1: 因为的话，我其实在冰箱里面特别喜欢要吃巴西冰激凌、嗯，从小吃到大啊。嗯、大家看一下，市场总价是253.3块，嗯、但今天只要199。嗯，帮你立省了50多块钱，
0: 是是，
1: 真的
0: 划算的，划算的啊、
1: 哎！
0: 但我们还有别的构成和组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大家先选择自己合适
1: 的。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199的入手就行了。
1: 对，是的啊，其他的话我们也有啊，99块钱的是我们的一盒的生牛乳冰淇淋、嗯、啊，也是这样子的，2只草莓味，2只哈密瓜、嗯，
0: 这个是一个。啊，要99里面含它，
1: 对的，99里边的啊。然后呢，另外一盒是我们的这个脆脆冰激凌、嗯，也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
0: 就是脆脆的
1: 这个新款啊，新款，这个很
0: 一白一黑，
1: 真的很好吃，
0: 不是一白一黑，
1: 对的，6只带回家，我们的价格是110.5块，今天的话只要99，也是很划算啊、嗯。还有一个组合，今天的话真的是什么组合都有，大家想买哪种自由搭配，对不对啊？我们再看一下经典的这个我们的盒装的一盒带回家，里面有8只，还有到了我们的脆脆冰激凌一盒，还有到了我们的生牛乳冰激凌一盒，3盒带回家，常规价格185.3，今天只要149块钱啦，
0: 就是3个构成。
1: 对的，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想都拿回去，
1: 嗯，
0: 4个口味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构成。我们今天呢，你要么199就少了它，你就记住啊，199是少了它的。
1: 嗯，
0: 那其他2个构成都有它，
1: 对，都有它，
0: 但只有199里面没有它的。你说我都想吃到，那你99订一个，199订一个也成的。
1: 一下天这个冰激凌自由了。
0: 对的，冰激凌自由。那我们就给大家吃起来，感受感受吧。
1: 哎、吃起来。
0: 你喜欢吃哪一个呀？
1: 我想吃个经典的盒的。
0: 盒的经典盒的这个呀。
1: 对。我上次是其他仨都吃了，然后我建议你吃脆脆的。
0: 你卖过的了？已经推荐过了。
1: 不是，我上次做开会的时候我吃了。
0: 啊，你已经都已经享受到了啊！先定先享受。
1: 其他三种我全都吃了，我想经典的我吃过吧，我就这个留到节目上再吃。
0: 嗯，哎、好的，可以的。来，
1: 哎、但其实我们这个经典的盒装的，它有8种口味，哎、嗯，里面有好多我期待的口味。我上次我看到没
0: 有？这里有巧克力的，
1: 哎，
0: 还有什么的？
1: 你看，绿茶、咖啡、
0: 咖啡的
1: 牛乳、草莓，然后香草、
0: 巧克力，
1: 还有我们咖啡，
0: 哎，芒果和原味。朗姆和芒果、
1: 哎，
0: 我是你随便拿了一颗在旁边，他们的特点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滴水，是吧？
1: 没有任何一滴水，我们只有什么？就是生牛乳和稀奶油、所以呢，它就是其实化冻之后它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冰渣的感觉。你有吃过那种冰渣的冰激凌吗？
0: 所以那种冰冰的里边应该是水添加的多，它压秤，所以你不管多少克重，你要看它有没有加额外的水。
1: 好绵密！
0: 我想来一个什么呢？
1: 我觉得挖出来之后它就是绵密，就像那种奶油蛋糕一样，看到没有？哎，
0: 品质非常好，
1: 非常的好，
0: 对不对？
1: 真的就是很多的冰淇淋，它其实挖起来就是里边有这种冰冰茶茶的感觉，它是那种很绵密，像云朵一样，棉花糖一样的质感，非常的好吃啊。
0: 嗯，佳佳在吃这个的时候呢，我再拆一个这个黑巧脆脆的这个口味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吃，好好吃，
0: 黑巧脆脆，就这里边，
1: 啊，
0: 满满的，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咱们吃上一根多解暑啊，
1: 对的，
0: 尤其孩子吃起来也安心，您说是不是？你买一些小牌子的。或者是不搞不起哪里出来的，你说那个原材料你能安心？
1: 不敢吃，真的不敢吃，
0: 就是
1: 很多的。其实大家在外面看到一些就是巧克力，一些这脆皮的，
0: 啊，
1: 它有的是代可可脂，
0: 对
1: 哦。但是我们
0: 是代可可脂，
1: 我们是纯可可脂，
0: 我们不是代可可脂哦。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啊！万一要代可可脂的话，你吃到身体里面又排泄不掉或者怎么着，多麻烦啊！
1: 哎，
0: 这个尝尝看啊。
1: 哎，它是巧克力脆皮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坚果。哎，你这是双莓口味的，
0: 嗯，
1: 这个好吃，这是我上次吃的。
0: 这个试试。好像有草莓的，
1: 嗯，
0: 然后有
1: 双莓，
0: 嗯，你看哪个双莓啊？在这上面我看看写没写。
1: 草莓，还有这是叫什么蓝树莓？
0: 树莓，草莓和树莓口味的，
1: 哎、
0: 好好吃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很胖乎，很大，它不是一咪咪小的那种哈、
1: 啊，
0: 吃起来不过瘾。这一颗正正好好，大小适中。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特别合适，因为啊，其实夏天我们确实吃冰的比较舒服，比较凉快，但是吃太多也不太好。
0: 巧克力厚厚的，
1: 哎，
0: 它不是特别薄的，只是薄薄的一小层，它是厚厚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巴西的用料啊，很实在，
1: 真的很实在，
0: 口味很到位的啊，
1: 很好吃，因为真的就。

0: 样子，我吃的这种罐装的，在外面很多吃到的，其实的话，它里边材料感觉不太好，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大家听一下这个巧克力脆到什么程度啊？看。
0: 哎呀，
1: 你能听到不？
0: 我听到了呀，
1: 我刚刚听到的，
0: 好响。
1: 它要有一定厚实程度，没有厚实程度脆不了。你想想看，薄薄的一层一碰就没有了，它一定要有厚度，所以嚼起来相当之果，尤其是那个巧克力的味道浓郁的不得了，
0: 好好吃。
1: 你这个又好好吃，我这个也好好吃，
0: 我这会吃完了，农药，我这一盒太好吃了。我觉得夏天就是得这样子享受起来。
1: 我们除了指的这两个之外呢，哎，还有另外的。
0: 另外
1: 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哎，
0: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这种脆筒的，
1: 脆筒的，
0: 拆开看一看啊，它是一个里边有五只，打开来看一下，
1: 我来帮你吧，
0: 哎、来帮我，
1: 帮我拿这个，
0: 我来从下边开，这种巧克力脆筒的也特别好吃，因为它是带脆筒的，在外面我们吃的冰激凌是不是都要带脆筒的？
1: 对的，对的，哇，脆筒的一般比较贵，你想看有一个牌子，
0: 哎，我知道，
1: 他们家老卖脆筒，
0: 老卖脆筒，我也老吃，
1: 脆筒一小只就巨贵，
0: 是的，是的，其实平常
1: 只要几块钱，
0: 这种就是八喜的巧克力，我就以前觉得挺贵的，不太舍得吃，但是我们今天太划算了，
1: 今天你自己算一算，按照199，咱们一共有25个，有杯子状状的了，
0: 对的
1: 杯子啊，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几个，反正加在一起我记得是25个，哇，25个一除的。花大概8块钱左右，
0: 真的很划算了。
1: 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啊？市面上我们这这么大个的，
0: 是的，
1: 它不是一米米小的，它这有的时候这么一短的，
0: 大个的，
1: 我们这是这么大个的，看到没？
0: 是的，而且
1: 这很实在的，
0: 这上面还有这样子的榛子这个酱，巧克力酱在上面，然后加上一点这样子，还有下面的脆筒，整个的层次感就很丰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的各种的款式都有。如果你说。我脆筒的全都是脆筒，那没意思。我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小脆皮的这种的啊，巧克力皮的也没意思。我纯纯的只是那种奶油味的也没意思。我们今天199三种口味。全都让你带回去，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冰淇淋，它就是冻了之后再化冻，完全没有冰渣感，就不加一滴水。真
1: 的，
0: 我可以作证啊。不加一滴水的冰淇淋吃起来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说想每个都尝试到的话，
1: 吃光光，
0: 吃光光了啊！
1: 太好吃了。
0: 想每个都尝试到的，我们就是不太能。我们少一个就是下面的生牛乳的，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最经典的口味。我觉得可以直接买199，
1: 是这样理解，对不对啊？我这样理解啊。你比如说这个碗状的，碗状的呢，实际上它里面是有生牛乳的那个味道，
0: 跟那个很像。对。
1: 如果你要说一定是全乎的，尽量定它。
0: 是的。
1: 这里面呢，巧克力里面它也分几个口味，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它也分三种。
0: 草双莓巧克力，
1: 所以你要说全不留遗憾，你就定199就好了。
0: 是的，
1: 如果你说我大全套，你再加个99，
0: 对的，
1: 99里面是有这个八喜的这款比较经典的生牛乳冰淇淋两个口味的。
0: 是的，是的，你看到，就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搭配，
1: 对呗，对呗。
0: 因为夏天其实吃冰淇淋还是挺多的，一个199搭一个咱们的99，对吧？又能吃到这样生牛乳，又能吃到我们巧克力的。
1: 对呀，这是最最全的一个搭配。
0: 最全的了。
1: 但你说我不介意这个白颜色的啊，这个生牛乳的我不介意的，我就喜欢巧克力味道的，我就喜欢蛋筒的，我就喜欢经典碗状的，那你就定199。
0: 是的，
1: 无所谓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000。

0: 好吃啊！我俩现在
1: 我跟佳佳在
2: 寻摸呢，
1: 对，在讨论到底下面接下来吃哪一个？
0: 哦、吃哪个、啊？
1: 我刚才跟佳佳说，佳佳说明哥你说的算的不对。我说咋不对了？不是八块多吗？嗯、
3: 实际上几块钱？
1: 七块多
0: 咱。七块左右。
1: 因为我们首先它是7.9块多，你要还没有算上积分嘞。嗯。你积分算上去，拿出微信再扫一扫你的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0: 是的。
1: 你是不是就7块钱一只？
0: 真的。
1: 你跟我说蛋筒八喜的，我都不说别的。
0: 真的。
1: 我只说蛋筒。你随便看看，7块钱左右的，7块一只，
0: 就是你知道吗，明哥，就市面上这种脆皮的、啊，
1: 太夸张了，
0: 脆皮的那种便利店里面10块起，嗯、
1: 对的，一定，而且它是比我们小个1/3，
0: 对，
1: 大概量比我们轻个1/3，嗯，个头也比我们小，你回去看一看，今天你拿回去我们的八。

0: 不熟，就你吃了三分之一以后，你再跟市面上比，大小一样。
1: 真的，真的特别好吃、
0: 啊。对，好吃。
1: 真的就是吃那种巧克力的脆皮的东西，你一定要选那种非代可可脂的。哎，代可可脂真的不太好。
0: 不行的、哦。
1: 就是、以前啊，就是、嗯、就是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咱们就乔
0: 不能说，不能说。
1: 什么寿司？
0: 忍住。
1: 就是那个，就是你吃起来确实好吃，并且就那种巧克力的口味嘛。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就是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牙膛。嗯。你会不会感觉？
0: 会的。
1: 就是、那种化不了，就是它那个代可可脂的含量是很高的。
0: 怪不得。
1: 但是我们是可可脂。嗯，所以吃到身体里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就是那种纯粹的甜蜜和幸福的味道、
0: 啊。我跟你说啊，咱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呢，都已经被我们的普及知识啊，普及的老聪明了。
1: 是的，
0: 他在网上买，有的时候就直接问着下面留言的，不是有飘屏吗？嗯、啊，你是不是代可脂？然后就不理他。你说因为他是，所以他就不能回答你，他就问
1: 是
0: 你是代可可脂吗？人家不理。
1: 对，
0: 然后我直接就是了。
1: 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了啊，不是代可可脂的，
0: 不吃代可可
1: 脂。而且我们的冰淇淋里面什么、啊、不加任何一滴水，
0: 这个很重要，
1: 连水都不加。
0: 你我家里边的、嗯，我就这么说，我提前大概有一个月就开始，我爱吃冰淇淋、嗯。你知道东北人。在冬天、哦、尤其家里是要吃冰激凌的、嗯、我们从小就是越冷越吃，
1: 真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放一会儿在冰箱里面有没有冻出冰碴来，你说那个东西、哎、
1: 真的，我也是观察过这个现象，
0: 我是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1: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一年四季吃冰激凌，
1: 有冰碴，我跟你讲那个口感就差了，老鼻子远了、
0: 它的口感就是它只是硬邦邦，
1: 对，
0: 你嚼都嚼不动，
1: 没有那种绵密感，就那种冰
0: 纯属的冰凉的那种感觉，一点奶味都不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它可能会给你加一点，但是它不多，
1: 对，
0: 但是你说啥值钱，难道是冰值钱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是水值钱吗？
1: 那也不是、啊、
0: 是里面那个奶油值钱呢、啊、
1: 当然了，
0: 巧克力的可可值钱啊、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吃真正的好的品质的、嗯、巴西你绕不过去的，
1: 是的，
0: 你肯定会首选它，但就是巴西你在市面
1: 上也不会便宜，对，平常
0: 也不会便宜，
1: 就觉得贵呀、啊、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划算了呀、
0: 哎、划算的，划算的，
1: 我们夏天肯定要吃冰淇淋、嗯、要囤一点啊，在冰箱里面一动，对吧、嗯、又好吃、嗯、而且的话也没有乱七八添加剂、嗯、咱们的话今天199块钱这个啊基本上是都可以吃到的，
0: 我觉得199可以的，
1: 这个就可以，
0: 除非你特别纠结于那个什么经典的那一款的、
1: 哎、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盒装的里面
0: 就有，
1: 我这里有，
0: 你说啊，你看看它这个
2: 这
0: 有什么草莓 的哈密瓜的，我记得这里好像有一个什么、
1: 哎、我们是有
0: 芒果
1: 杨枝甘露
0: 对，这里、啊、芒果，
1: 对的，芒果
0: 草莓
1: 有的
0: 有草莓的，
1: 是的，差不多，
0: 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犹豫、嗯、你说我家冰箱那么大个，我不想，你说你两个都订回去，你说一定推选一个构成199最全，
1: 肯定的，必须的，
0: 199最全
1: 就好了，
0: 好，就订199的，嗯，口味多，脆皮的也有，
1: 没错，
0: 碗状的也有，
1: 是的，
0: 带出去携带也方便的，而且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来着，哦，甜筒的也有，
1: 甜筒的也有，
0: 哎呦，好吃的嘞，这个甜筒真的好吃，
1: 甜筒我也快吃完了，
0: 因为刚才看佳佳一直在吃甜筒，我馋得不得了，
1: 你也来一个，
0: 我一会儿我肯定要来一个，这个只有一个口，甜筒是只有一种口味吗？
1: 哎，它好像
0: 是的，
1: 啊，是的，巧克力榛子，
0: 就是巧克力榛子，
1: 就这个最好吃，
0: 对，就这个，好，赚钱进购吧，观众们，这个不用犹豫啊，大夏天的，咱吃好牌子，
1: 是的，
0: 品质好，奶味好，而且巧克力。这个咖啡的味道、嗯、它里面绝对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那叫
1: 可可脂，
0: 可可脂不是那种代可可脂，
1: 不
0: 让你无法排泄代谢掉的啊，赚钱订购 02151119000。

0: 我这在挑呢，你知道吗？我在挑，
1: 赶紧吃一个吧。
0: 眼花缭乱，眼花缭乱。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啊，都是大个头的，都是大个头的。
1: 是的。
0: 你看，尤其是我给大家比较比较啊，刚才我手里拿的，你看这个写的是45克一只，对不对？45克一只，这个上面也是45克一只，就是实际上你不会感觉它小的，因为它厚。
1: 是的，
0: 你明白观众朋友们，你搞表面看起来这样的，但它很厚实，
1: 它里面巧克力脆皮好厚的。
0: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任何的说，哎呦，这个里面会不会给你什么？哎，我们用小量啦、小汁啦来代替它。八喜本来个头就大，
1: 是的，
0: 人家可不是给你搞偷工减料的那种的啊。
1: 对，
0: 好像弄的什么给你打了个马虎眼呐、啊，搞了有些有的没的。大家看这一只，大家看
1: 看这个好好吃、啊、
0: 这一只大小，你看看这个手的大小，它

0: 出来的，而且厚度在这儿的。
1: 是的，
0: 它不是一米米小的哦。嗯，它这个吃完一只绝对冰爽过瘾。
1: 是的，
2: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我刚刚
1: 整，
2: 我尝尝啊，哦，草莓味道的。
1: 草莓味道，
0: 这是草莓味道的，我尝尝看这个草莓味道的。奶味
1: 一看就很绵密，没有冰渣，我都能看出来。
0: 对，我先不吃。刚才佳佳说这个太重要了，先给大家展示有没有冰渣。
1: 完全没有。哎，我们这儿已经就是它是冻的邦邦硬过来的，
0: 对的，
1: 没有这样子的冰渣，
0: 没有冰渣啊。嗯，
1: 轻轻一抿就化了，是不是？
0: 哇，这奶香味绝了。
1: 哎呀，
0: 这奶香味绝了，这个真的
1: 好好吃，
0: 这个真的好吃，
1: 而且好吃。
0: 如果姐姐们、爷叔们牙齿不太好的，稍微拿出来放一下下，不能放久，要不该化掉，因为它是奶，
1: 对，纯奶的。
0: 你看，
1: 真的特别的绵密啊！
0: 你看这种绵密的感觉，
1: 是的，一抿，你看你抿了一下，
0: 如果是冰的话，它就整块掉了。
1: 对，
0: 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吧？嗯，
1: 好好吃。哎呀，
0: 这种就是要15块钱左右一只，
1: 是的，
0: 20块钱左右一只的，
1: 是得这个
0: 价格，它这个品质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多少钱吧？哎，才7块，我就取个整说才7块。嗯，真的是哦，这太过瘾了。
1: 我觉得就是直接买这个，我们这个包装就可以了，199，你能吃到2大盒的黑巧脆皮，这个很吃价格的哦。这个在我们市面上一只可能要卖10来块钱的。
0: 但是这里没有我拿的这个。哎，
1: 但是你这个就是口味在我们这盒装里面有的，
0: 对，这
1: 里面有的。然后呢，有我现在吃的这个甜筒的
0: 一盒，
1: 然后一盒的我们这个经典的口味，在市面上的话要253块钱，但是今天的话199块钱，你看立省了多少钱？50来块钱，还有我们积分和自动订购，对吧？更划算了，
0: 你就拿自动订购。本来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再减5块钱、15块钱，自带积分，这样算到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你再除25只，
1: 真的划算的，真的划算的，就不用我说，大家肯定，我觉得八喜已经是我们就所有人童年人的回忆了，对不对？你去到便利店里面去看，一只的价格有没有小于10块钱的？
0: 你见上那个小杯，那个小碗，有的时候你就不是大点的都多贵，我们今天更还大的，它不是那么特别小的，所以就说今天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确实像这种袋儿装的啊，就我刚刚拆的这个，这个呢在99块钱的有，
1: 的
0: 在149的里有，但是我们在199里面是不含它的哦，
1: 没错，
0: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今天啊，如果说你拿不准，想要买哪个的话，咱们买个全户的，199
0: 完事。
1: 或者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像你想光吃这个黑巧脆脆和我们的这个生牛乳的，就买这两个，这
0: 样下来，
1: 对的，就不选单桶和那个我们经典那个嘛，对的。99块钱，其实已经比市面上要划算了，还是很划算的啊。再看还有个149的，149的话是不含我们的这个蛋筒的，但是其他三个是都含的，这是一盒经典的，一盒黑巧脆脆，一盒我们的生牛乳。哎呀，
0: 这个就我觉得没意思，哎，啥都一盒，啥都吃的不过瘾，
1: 不过瘾。
0: 我真的觉得这个149就这板子咱不要，扔下啊，咱就当做不存在。您要买就订最便宜的。
1: 对，
0: 你要么就是我家里冰箱小，你不可能搞个149不上不下的。
1: 是的，
0: 你要么就订最多的199的。
1: 对，
0: 什么149不要考虑，149把它忘记掉。你就是把要不然家里冰箱够99和199全都订回去。
1: 真的，我觉得啊，夏天咱们难得吃冰淇淋，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怕小孙子，就是小孙女吃一些外面的杂牌的。
0: 对，
1: 咱们直接入上这个八喜的经典的牌子。
0: 对呀、
1: 而且不加一滴水，没有代可可脂，我们就是我没有对，没有代可可脂，我们全是可可脂，是不是？吃的安心也放心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Brazil, Germany, France, South Africa, España, México, Japan, Korea, Netherlands. 我现在都已经吃到这个蛋筒的脆皮的部分了，
1: 哦，
0: 好香脆，好好吃，
1: 嗯，
0: 奶油味特别的重啊，我觉得好香哦。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市面上啊，大概10块钱一只这个蛋筒，
0: 是吧？
1: 就是你是搞活动哦，
0: 嗯，
1: 搞活动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7块哦，观众朋友们。所以你看，能省就省喽。咱们不是说这钱大风刮来的，而且关键在我东方购物买，咱安心靠谱啊。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是远，这就是你邮过来了，
0: 是
1: 什么快递化了。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天气多热啊！
0: 冰激凌，我跟你讲，你就得吃这样的。
1: 而且靠近一点，咱们发货快。
0: 是的。
1: 而且咱今天想要订，可能快速的，有可能有些快的晚上到。
0: 对。
1: 你说要等一等的话，明天我们也到了。
0: 是的，是的，很快速啊。关键是什么？我们冰激凌里面没有什么带可可脂，
1: 嗯，
0: 全部都是可可脂，而且的话不加任何一滴水。
1: 不加。
0: 哎。里边你知道就是满满的生牛乳的味道，还有我们这种稀奶油的味道，
1: 是
0: 特别的好吃，没有那种冰茶感，就我们比较在意那种就是影响口感的感觉，是不是？
1: 这个太重要，大家看看，
0: 哎，
1: 吃起来的心情的愉悦程度。
0: 对，
1: 我觉得一直是吃甜食。吃美味，
0: 幸福
1: 是最幸福的。
0: 是的，
1: 夏季闷热的时候，咱吃点好的冰淇淋，吃开心的，品质好的，没有那些让您担心的带可可脂。
0: 对，
1: 注意，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有个带字就不要订。翻开后面的配料表，它写个带字你就不要订了，
0: 哎，
1: 不要买了。
0: 是的啊，我们上面都写好了，是纯可可脂，
1: 纯
0: 黑巧克力脆皮。
1: 对，
0: 吃的安心和放心。
1: 赶紧订购啊！
0: 哎，
1: 如果大家说我的口味怎么选？
0: 嗯。
1: 今天的199几乎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0: 是的，
1: 今天199里面
0: 199就可以了。
1: 看到画面里的脆皮了吗？
0: 对的，
1: 脆皮有3种口味啊。
0: 嗯，
1: 具体哪3种我就不多说了，你回去自己感受下。
0: 是的，
1: 有3种口味呢啊，脆皮有2盒，两大盒，然后再给你加上一大盒的蛋筒的，蛋卷的，还有一大盒的
0: 经典的
1: 杯状的，杯状的。所以今天满满加在一起，不管蛋筒什么杯子一加在一起的这种的啊，是25个。
0: 是的，
1: 25个199自带积分呐，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3500块钱。
0: 对的，
1: 林林总总算了7块钱一只。
0: 哇，更加划算了，
1: 绝对划算，
0: 比便利店要划算太多了啊！
1: 真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我跟大家说啊，对面的莹莹，李莹我的老搭档，然后说给孩子吃，给孩子吃，这个给孩子吃太健康了。
1: 是的，
0: 都是当妈当爸的人。我们家家在努力中啊，
1: 我在努力中啊，在努力中。
0: 以后我跟你讲一样的，你有孩子以后你也是这心情。
1: 那是的，肯定啊。
0: 你给你孩子吃代可可脂
1: 吗？我跟你讲，不用说给我孩子，给我自己，我要吃。
0: 也不可以，对不对？自己也不可以。你要说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吃一些不可以。消化那么好的，谁要啊？来，你想再尝试尝试这个不？你这个脆皮的吃过吗？
1: 脆皮的我吃过，我想吃一个这个。
0: 那你吃那个？
1: 吃个这个、
0: 我吃一个蛋筒的，我看你吃蛋筒嚼的可香了呢。哎呀，
1: 我跟你讲，我俩刚才说你吃几个了？我说我吃俩了。
0: 我说我感觉佳佳，为什么我觉得佳佳是吃好多呢？是因为他一直在像小仓鼠似的，那小声音嘎嘣嘎嘣脆，一直在吃。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哎呦，这个真的是大颗，大家看啊，
1: 脆皮真的好好吃。
0: 这个蛋筒大不大？我就一个成年男士的手来给大家比较比较，知道？哎，一般来说一米米小是在我手指一半，我经常给我儿子买，我知道大概是这么高，
1: 对，
0: 但到我手指这个位置大概这么高，但没有这么粗啊、没有这么粗，一般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小，我拆一个啊，在这儿、也是一丝形的，这边有个口，
1: 对，
0: 一般绝大多数人家设计都这么设计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1: 很方便，很方便去撕、然后呢，其实这个蛋筒的话就是巧克力味最好吃了、你看上面有上面这个巧克力酱，
0: 而且还有
1: 老香浓了，
0: 对，非常不错啊，
1: 好好吃的，
0: 给大家再撕开的。
1: 我发现就是我刚刚在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想、它是那种适合一直品着的，就是很多的冰淇淋、它其实就那种水的寡淡味，但是它的话是巧克力特别特别浓、然后生牛乳的口味也特别特别浓，
0: 而且我再试试看啊，我听到佳佳一直在嘎巴嘎巴嚼，
1: 你也尝试。
0: 我在想，很多冰激凌是因为它冻完之后它是软的。我现在没试，我不能判断它软不软啊。我试试看啊，我替您试试看。它不是软的，它是脆的，
1: 是吧？
0: 我还要给观众听一听，我再给大家听一听啊。我稍微近一点，您听听看是不是脆的，我有没有骗您啊？
1: 这嘎嘣脆，
0: 听到没？
1: 听到了，
0: 它不是软的哦，
1: 全国人民都听到了。
0: 对，它这是脆的哟，哎，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吃蛋筒如果吃软的，谁要啊？
1: 哎，真的，我跟你讲，
0: 谁要吃软的呀？
1: 吃软的说明什么？它
0: 没意思，
1: 含水量太多了。
0: 对，
1: 就是给它泡囊了。
0: 也有可能是冷完热完化完又怎么样的，对不对？今天是脆脆的哟，太棒了，这个口感
1: 真的很好吃。像我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就是这三种都很好吃，直接买了699。
0: 我们现在吃的太狼狈了，都
1: 没有。我这一块我已经吃了半。快小半个了哈，
0: 而且它真的是绵密，你看我俩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这个就是奶多，
1: 对，
0: 它就是生牛乳多，
1: 我们不加一滴水的，
0: 不加一滴水，
1: 是的，
0: 能吃出这效果来。如果加水的话硬邦邦，那谁要吃那个东西啊，味道寡淡。
1: 它这个话就是不需要我用牙齿用力的去咬，轻轻的抿一下就下来了。哎呀，
0: 我就喜欢听到这个嘎嘣嘣脆的声音。我跟你讲，宝宝爱得不得了，宝宝一般爱，为什么爱吃蛋筒？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你看小宝宝
1: 特别喜欢吃这种，
0: 有的时候爱吃一个小饼干什么的，那是脆脆的酥酥的，这个东西就是脆脆的酥酥的，
1: 是的，
0: 如果没有脆脆酥酥的，孩子不爱吃的，
1: 对，肯定的。我觉得家里边有孩子就一定要买这个199的，
0: 为啥？那个有一些卖什么的啃什么的，他现场做那个啊，你看小朋友可能吃完那个把蛋筒一定消化光，
1: 绝对的，
0: 因为他那个是现场做的脆，但是很多人会以为说你这个给我送到里面跟这能脆吗？脆的不得了，你回去试吧。
1: 是的，
0: 你都听到我的脆的不得了了呀。
1: 而且说实在话，就是这种的话，它其实跟市面上卖的那种吉拉桶，它的味道我想真差不多。
0: 不一样，那你说哪个差不多？
1: 吉拉桶。
0: 那你说吉拉桶，我以为你说跟卖什么的。
1: 我跟你讲，
0: 不是，那能跟它一样吗？
1: 跟卖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个里边冰的可能都
1: 很多。外面就是现做那种吉拉桶，它是真的一个球啊，一个球要30-40块钱。
0: 你说这里面的这个？
1: 对，然后它都不加那个脆桶，加脆桶还要再加钱。
0: 那肯定的。
1: 真的，我觉得你在家的话，你不要去外面去。
0: 你这脆桶加那个，再加个2-3颗的，你不就百十来块钱，对不对？
1: 80-90吧，
0: 我差不多，拿不下来的。
1: 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就7块钱一个。
0: 脆桶的
1: 太划算了，
0: 还好我们蛋筒的多，
1: 对，
0: 真不错。
1: 是的，是的，
0: 来给大家看我们的构成吧。
1: 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199块钱，这个是我们的最全乎的，然后也是建议大家多尝试的。有2盒的我们黑巧脆脆的，这个是我和明哥都特别喜欢的，包括说我们的蛋筒的，小朋友一定特别特别爱。
0: 这个真好吃，我没了。好脆哦，这个
1: 真的很脆，特别的脆啊。包括说还有到了我们经典口味的，这4盒加起来市面上你要买多少钱？253了，但今天199，
0: 不止。我们做汤姆，拿出微信来再扫扫这里。扫这里啊，
1: 对的，
0: 5块钱，还有自产积分，你今天给我算了，这个加在一起是一共是有25个，
1: 25只，对的，
0: 你一除7块钱，
1: 七块钱左右。
0: 不可能，这个大罐头七块钱，你随便买，在哪里是七块钱买到，不可能。
1: 特别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大家不知道选什么的就买这个。如果说你想吃到我们刚刚生牛乳的99再来一盒啊，99的我们是两盒装，一盒生牛乳，一盒黑巧脆脆。这样的话，其实一家六盒也还好。
0: 它的差别就在于这个生牛乳。
1: 对，就在于这个生牛乳的。
0: 这个也比较经典，其实我老看见它，哎，很多人说我吃习惯了，我对它没有什么神秘感。那你就不管99，你就直接订购那个了。
1: 是的，
0: 这个是新款，还有这个大蛋筒，不是小蛋筒，是大蛋筒啊。
1: 是的，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0。

0: 好吃，我又在吃。
1: 刚才，下面一档节目是人样，燕儿做节目，刚才那个谁，莹莹。
2: 宁愿跟我说，还是说那个给孩子吃，他尝了一口，孩子吃肯定爱，
0: 好吃。
1: 第二呢，要吃那个经典的小杯杯子装的，
0: 对，
1: 小碗的，
0: 对的。
1: 我就说小碗状的吧，这个碗状呢也是最经典的。
0: 是的。
1: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经典的，对于八喜的这种啊印象程度，还是停留在
0: 杯
1: 碗呢什么的。实际上你回去尝人家新款的那个脆皮
0: 的，新款的好吃，
1: 好吃，真的好吃，尤其那巧克力特别厚，哎，嚼起来很脆。
0: 我觉得这样子买真的很划算啊，因为外面我很喜欢吃脆皮的，脆皮的外面买一盒，我跟你讲，就买一根10块起步，这个10块起步，
1: 尤其是巧克力厚的，
0: 对，
1: 尤其是巧克力
0: 没有那么厚的，
1: 没有那么厚的，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家真的很实在，我发现了。
0: 我买巧克力的，就是冰淇淋会去看的，它是不是可可脂，它有没有代可可脂，如果有这个代可可脂这个4个字啊，我绝对不买。绝对是不买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可可脂哦，是只有可可脂，而且不加任何一滴水的。真的是吃的老放心老开心了。
1: 现在挑起来了，因为口味太多了。哎，姐姐们呢，老师们呢，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事，就是我不管怎么选，都能选到我

0: 了，今天是
1: 真的开心。你说，哎，真的没不见不了世面呢。我不常做吃的节目的，我真的每次加上我跟你搭档，
0: 咱俩好幸福、
1: 我一看那个主持人是佳佳，
0: 有好吃的，
1: 对，我就同意。有佳佳我就同意。
0: 真的，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做节目的幸福感吗？每天都在吃好吃的。
1: 但问题你压力很大吧？你得控制好，要不然吃太多了。
0: 我跟你讲，我做这种吃的节目完全就不吃饭的。
1: 来吧，
0: 就是得吃这个，在节目上吃的好香的。
1: 来，开拆开，跟大家干杯！哎，跟大家干杯！我们的，来看后世。
0: 来，我跟你干杯！我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哎，后世的啊，看看，对，然后我稍微咬一口，给大家看看厚不厚啊？这个巧克力。脆啊，你脆是脆，但是你不能太薄。
0: 对的，哇，我已经听到你那个脆皮的声音了。
1: 看看厚实吧。哇，
0: 很厚哎！你看那巧克力是个切面，这个涂层，好，
1: 这个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香草，而且它绵密，看到没？我稍微嘴碰一下，它是那种非常昂贵的巧克力球的那个状态。
0: 对，是的，
1: 越是那种贵的，它越是这个状态的。
0: 好好吃。
1: 而且观众朋友说，你我最快能吃到，什么时候能吃到？明天。明天快的明天就到了，
0: 配送很快啊！因为的话，其实这两天夏天，我们大家都想吃冰淇淋，家里边囤上这么几盒，老幸福了。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太阳那么大，给他来上一盒。哎呀，你吃的太香了，要尝尝这个朗姆酒的。看到了，看到了，
1: 很厚啊！第二片相当过瘾，哇！回去给孩子吃，小朋友招待那个。他自己小同学来您家里玩的时候
0: 特别合适。
1: 我跟你讲啊，你家那一这一盒很快就光，
0: 真的都不用等。真的，而且其实你这样招待的话也没有任何压力，也不贵嘛，
1: 贵
0: 一盒不到
1: 7块，
0: 七块钱左右，
1: 一只，
0: 比超市里边比那种商超里边要划算太多了。而且你看那么厚的脆皮，而且我们刚刚也看了那么大的大蛋筒，
1: 它是我至少我目前给大家展示，包括这个啊，包括经典那个。45克一只，这都是在巴西里面最为经典、最为传统、最大个头的，不是有的时候小的，什么30几克啦，30克了，有的连30克都不到了。你回去要看一看它的重量哦。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有的时候给你冰淇淋说便宜，4-5块一只，拿回家以后发现30克，就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
0: 我跟你讲，
1: 可小
0: 了，不仅仅是小，它里边的这个巧克力
1: 用的材料还差，
0: 材料不行，真的不行，
1: 用的材料还差了。
0: 就之前小时候可能常吃那种冰淇淋，你一吃，你放到嘴巴里边你就知道，那巧克力沾上牙糖，你就知道巧克力的这个感觉不好。
1: 而且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以前巧克力的味道是。有一种像塑料味的感觉的巧克力，我不懂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
0: 我是吃
1: 那个块片片一大块的那种板的
0: 蜡状，就感觉有蜡的感觉。
1: 板板只要掰开之后，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就是不是这种味道。
0: 对，
1: 我不知道以前的巧克力是
0: 怎么回事，真的不是这种味道
1: 啊，我觉得奇奇怪怪的。
0: 对的啊，就是这种可可脂纯可可脂的味道啊，才是那种就最让人着迷的味道，是吧？
1: 那最后的4分钟，我们把时间留给您，记得啊，最快速度我们可以明天
0: 就到了啊，明天就到了，就大家买那个199就可以了，
1: 对，
0: 几乎是都可以吃到了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199真的是卖掉好多了。叔叔阿姨真的是最就喜欢买那个最全的。嗯，真的，我觉得平常我们吃冰淇淋呢一定要看好是什么的，是可可脂的，没有加任何一滴水的。八喜嘛这个牌子我们都是特别熟了，从小吃到大的，它是1923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品牌哦。
1: 是，
0: 所以的话伴随我们几代人成长了啊。
1: 今天这个构成啊，反正我刚才跟所有现场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呢，刚一聊还是199。
0: 是的，
1: 199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经比较经典的，大家不是没吃过的，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奇的，
0: 对。
1: 但是又有经典又有创新的，就是199这个。
0: 是的，是的。今年的话，那个脆皮的那个口味是新品嘛，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回去尝一尝，真的很好吃。明哥，这个吃了两个吧？
1: 我所有的这些全都吃了，
0: 是
1: 脆皮的吃了两个，
0: 脆皮的吃了俩了，
1: 碗没吃。
0: 碗
1: 的这个我没吃，
0: 碗平常老吃嘛，对吧？嗯，
1: 所以啊，而且刚才看像什么人燕啊，像刚才我们说那个莹莹啊，就下一档马上直播的，全部都吃的是碗的，
0: 对，
1: 都选的这个碗的，
0: 对，
1: 看这个碗的还是受大家喜欢，
0: 还是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就你就带那个199，又能吃到最新品，又能吃到最经典，
1: 对的，
0: 对吧？

0: 两分钟啊，先定起来吧。嗯、我们的199大概好像没剩几套了，
1: 是的，
0: 也就六七套这样。如果大家一旦售罄了以后，你可能就要定个149，149就尴尬，只有
1: 一有点尴尬
0: 一盒什么的就很
1: 是的，是的，有点不够吃。
0: 对，不够吃，就定多的，定多的还便宜了。嗯、算下来，如果自带积分，再有满减送，不是满减送吧，就那个什么，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是吧？扫完二维码再定，再减5块，
1: 更划算了，
0: 7块一只。哎，
1: 对的，对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夏天肯定你都要吃冰淇淋嘛，你不妨一次性你就买个你全部都最想吃的。
1: 对呗，你就拿那个199的，别的什么不用考虑。你说我三个里面只选一个，就199，
0: 就199。
1: 除非你家是小冰箱那个不齐齐高的，实在放不下，你就买一个99的也行。一般家里都放得下，而且一到明天送到以后，我估计三四只就没了。
0: 我跟你讲是吧？咱俩现在吃四只，你有感觉吗？
1: 没有感觉，
0: 也没有。
1: 我再吃四只。尤其
0: 糖分超标，
1: 尤其是蛋筒，大家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真的好吃，
1: 超级脆的，赶紧订购吧。最后蛋筒的199这个构成，只有199有蛋筒。
0: 是的，是的，
1: 只有199有蛋筒。
0: 对，哎，149也有，但是它那个
1: 149有吗？
0: 有。
1: 哦，那你不管149，我假装不存在，就是199的，赶紧订购最后的两套，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人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其实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人叶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们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也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4条100%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4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 5XL 4XL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 5XL 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正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2条我拿2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
1: 吧？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布分369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系带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是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
0: 对，
1: 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我觉得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算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四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两条我两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5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0: 吧？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项，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0: 是吧？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对
1: 对，是。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4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160斤左右的就选

0: 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任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任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就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1: 对，
0: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1: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0: 超值，
1: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或者说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0: 对的，百搭，
1: 太亮也好看，
0: 就是这四个颜色，
1: 对不对？
0: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当人燕瘦可以了，
1: 对，
0: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
0: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皱。哎，来揉拧一下，揉拧一下啊，来，
1: 没问题，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
0: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
1: 哇，
0: 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1: 是
0: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1: 对，
0: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任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的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家这条40几块钱，
1: 都是40多块钱，
0: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1: 是的，
0: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1: 对，
0: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1: 去搜，
0: 有类似款的花型，
1: 是不是？
0: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四条裤子。
1: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0: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了，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长裤， 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呀，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
1: 灰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 5XL 还有这个 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145到160斤的4XL，160到185XL，130斤左右的双 XL，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您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穿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
0: 档
1: 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对对，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哎、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次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

0: 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儿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0: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1: 对吧？
0: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1: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0: 逛街，
1: 哎，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0: 你等着当直播呀，等着当直播呀，
1: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0: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1: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我跟亚林再一次，其实说实在话，山水桑田呢，来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夏季的可水洗的蚕丝被不多，每年呢，像去年和前年呢，都快到季尾了，末尾了才推荐的。今天我们可是来得早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您所有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正好618大促的时候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置和组合。首先跟您说一说啊，我手里拿到的有三个一百，您知道哪三个一百吗？百分百的表布是
1: 全棉，
0: 全棉的
1: 表布，
0: 表布是全棉的。
1: 好，
0: 百分之百里面是真正的蚕丝。很多人说一会儿看到价格，为什么要先给大家表态？是因为看到价格你会觉得啊，你这个价，你里面是不是掺东西了什么的？百分百真正的蚕丝。另外一个百分百，我给您看我的检测报告。
1: 行，
0: 我结果先告诉您，您再买好不好？百分百的什么品？
1: 优等品，
0: 优等品，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蚕丝被，你想想看，优等品再往下是什么一等品啊，什么合格品啊之类的，对吧？我们是优等品。然后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订购的话，我们还有独立的这种包装，还有礼袋的包装，看到吗？山水桑田，对吧？1936年，我们也是相当于一个传承了差不多百年的一个这样子的工艺的一个。蚕丝被了，蚕丝品牌了啊。然后去年前年来东方购物来过，而且都只有一次直播。
0: 是。
1: 然后今年我们是今年的首发。
0: 对。
1: 同时刚刚忘记跟大家强调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是全新品哦，全新花型。
0: 是吗？
1: 你没有发现今天特别好看吗？
0: 我有点没印象。
1: 来，这个是我们双人规格
0: 看看
1: 粉色，你就记得粉色的都是这样子的大花朵的这种这个花型啊。粉色的是双人规格，好吧，反正就是2米乘以2米3，不用套配套。因为你拿回去之后的话，很多人会问，哎呀，我们家那个是5尺6尺，你到底尺寸多？你不用管，好吧，我们拿回去不用套被套，这是可水洗的，
0: 对，不要套，
1: 可以去水洗的蚕丝被。
0: 再套被套多沉？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刚刚那个绿色的这个呢，是那个叫什么呀？单人规格的，
2: 这
1: 个
2: 单人规格，
1: 对，1米5乘以2米的单人规格的啊。
0: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您呢和爱人老伴儿，
1: 对，
0: 再说一个夏季，
1: 对，
0: 我说实在话，反正我是建议我老伴老妈，就是你这个被子分开。
1: 一人盖一床，
0: 对，
1: 一会儿跟大家说价格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以了，我就一人买一床，
0: 就这个。然后我说实在话，就这两床。
1: 花型大家看过了，表布大家也看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一些空调被等等的，对吧？你不一定表布都是用到全棉的，看看价格，你看400块钱、500块钱，
0: 是
1: 600、700块钱也不便宜，对吧？我们今天首先表布保证大家百分百全棉，然后再来蚕丝被，蚕丝被，你为什么喜欢蚕丝？为什么大夏天喜欢穿真丝的衣服？
0: 为什么？
1: 因为风凉，因为凉快，因为丝滑，但是前提有一个条件，百分百蚕丝。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啊，这个丝胎就给您稍微看一下，好吧？我们是百分百蚕丝，里面没有任何一根其他的纤维，每一根纤维填充在里面的全部都是天然蚕丝，所以你看光泽感非常非常的强，手感摸上去非常的柔滑，但不是所有的蚕丝被都可以去水洗，
0: 怎么豁这句话，
1: 对不对？我们今天因为特殊工艺，
0: 什么工艺，
1: 我们就给大家做到了可水洗的你就直接去洗衣机用这个蚕丝的这种清洗剂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还说到我们是做到优等品吗？
0: 对，
1: 因为这个可以水洗也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工艺了什么样子它才能算真正的优等品？我为什么不去买合格品的蚕丝被？价格可以便宜很多。
0: 对呀、
1: 首先你看合格品，它里面填充物蚕丝含量应达到50%以上就是合格品那我们刚刚许明说的三个一百是不是百分百蚕丝所以你看我们优等品是什么？百分百的蚕丝，必须要做到百分百蚕丝才能符合到优等品的标准同时再往下啊，这些我们就不看了，好吧？优等品你必须什么不明显的粉尘啊，色差不低于多少呀，手感柔软啊，撕拉韧性好啊，这些等等等等。最主要是下面这两个，含油率以及含胶率因为我们既然做到可水洗的如果你的含油率高，含胶率高一个是没有办法水洗之外，还有时间久了容易板结蚕丝被容易断裂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给大家做优等品？对，因为含油率更低含胶率更低，同时含杂率 也是不是更低？
0: 所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山水桑田，今天这么好的夏季可水洗的蚕丝被，
1: 一步到这边，
0: 哎，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嗯，夏天咱就不要套贝壳了，嗯，左一个贝壳，右一个贝壳，你说你累不累，沉不沉？
1: 对，
0: 换的也麻烦，
1: 对，
0: 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洗，嗯，价格怎么样？
1: 来吧。我们专柜我们是有吊牌的啊，您说到手吊牌价格，单人规格就是2799，因为本身我们山水桑田这个牌子就是苏州的啊，就是苏州的，所以苏州当地的话我们是有专柜的。然后我们的双人规格就是粉色的那一款，3899。
0: 今天
1: 因为天然蚕丝优等品啊，
0: 3、2、1，请看，599和699。这个惊不惊人？我就问大家惊不惊人？
1: 618活动目前都开始了，大家在网上购物也都有看到了，对吧？包括我们呢有很多的一些专柜啊、门店、实体店，也都开始618活动了。所以这个价格是我们门店的618的促销价格，知道吗？2000-3000的价格才。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
1: 干嘛？
0: 你门店这一价你都跑我东方购物这价，那够意思了。
1: 东方购物不一样，
0: 合作这么多年了。
1: 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媒体平台，我们是相当于有广告的这种就是推广的这个效益在里面。对，所以来今天是特别
0: 给大家再一惊喜，
1: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准备一份红包。
0: 多少？来，我来看。
1: 行，来，
0: 这个好事我来给大家揭晓。3、2、1。给大家让利的是10块、20块、50块，多少？等会儿，多少？我有点惊到，多少？300块。
1: 300，也就是说，
0: 我以为100嘞。
1: 599、699的价格，
0: 来，
1: 今天
0: 这么老实帮我改价，
1: 来，再直降300元，再优惠300元。
0: 299、399，我刚才说了嘛，如果大家订单人的话，你直接2床单人带回家就好了。各盖各的。
1: 299，大家真的可以去外面看看。是一床好一点材质棉材质的浴巾，稍微尺寸大一点规格可能都
0: 要200多，
1: 200多块钱的价格
0: 了，只是一个浴巾而已啊，那才多大个儿。我们今天这么大个的1米5×2米1的，你订购2床，
1: 100%天然蚕丝的蚕丝被，
0: 不用套被壳，直接可水洗，3个100%纯棉，
1: 对，
0: 100%真正的蚕丝，100%
1: 优等品。
0: 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1: 大家现在此时此刻看到了好多的这个什么啊，顾客的留言。
2: 对，
1: 这个被子真的不错，让我水洗，水洗关键是方便，轻盈，盖在身上也方便，品质性价比绝了，
2: 性价比绝了，
1: 对不对？真的是这个价格，刚才我一出来，比之前我们去年还便宜。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了299，1.5×2.1米的。399，2米×2.3米的。
2: 因为去年我们直播时候你记得吗？都不是6.18活动的时候。
1: 对，不是。
2: 对吧？所以你看今天已经是我们的6月3号了，对吧？马上没几天就是端午佳节。
1: 对的。
2: 对吧？包括是我们的6.18年中大促的这个时候。所以今天你来选择一床好的大件，我觉得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时机。因为天气刚刚开始转热，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床褥啊等等啊还没有来得及换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么好的可水洗的天然的蚕丝被带回去，然后呢，东方购物，反正你不管是买2000多还是3000多的被子，200多还是300多的被子，我们都支持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不会因为你买了个200块钱被子，什么啊，这个一经售出概不负责之类，
1: 不会，
2: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开箱验货，满意留下来，不满意直接拒收，
1: 这个不用犹豫，200来块钱，就跟亚林刚才讲的，买一个有的时候那种化纤的大浴巾的什么。可水洗吸水饱满的那种的，那都不见得是棉的，都要200块钱多。
2: 我有一说一，你说200多块钱买被子、买寝具、买夏天的空调被，买得到，肯定买得到，是不是？我没有说错，是不是都肯定能买得到？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材质？
1: 什么品质？
2: 哎，不一样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档次，对吧？你自己想想看，真丝的睡衣是不是就是比棉睡衣要来的贵？
1: 贵。
2: 对不对？
1: 贵。
2: 然后真丝的衬衫或者是成衣，一件连衣裙，是不是都是4位数以上的价格？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00%蚕丝打造出来蚕丝被，一再跟您强调什么是100%，每一根填充在我们被子里的纤维都是天然蚕丝。蚕丝是什么？里面有丝蛋白，里面有氨基酸，里面有保湿因子，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蚕丝被在夏天比较闷比较热，或者接下来的梅雨季节的时候你来使用，是不是特别的踏实特别舒服？
1: 我再跟大家讲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这个被子
2: 啊，
1: 我个人建议大家，
2: 你要不可以打开看一下？
1: 我也这么想。
2: 对，这个其实
1: 我在想，我说亚林在那么远，我怎么跟他沟通我这件事？
2: 你自己勒吧，
1: 我真的是。来来来，亚林，这样
2: 来，
1: 我你

0: 它的包边总先织好啊。
1: 对，
2: 很讲究。
1: 我如果真的卖个200来块钱被，我就几条缝一裁好了。
2: 就是啊。
1: 我还给大家再做个这样立体滚绳包边。那么做这个包边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这样子边边角角，你的被子用久了、洗久了，是不是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坏？
2: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不是200来块钱的被子，你拿回去也可以经久耐用？
2: 对的，
1: 对不对？
2: 对的，你看看，就把它这样大概这么铺一下，大家感受感受。
1: 对，
2: 这个颜色也漂亮吧？
1: 哎，这小花真好看，
2: 多好看吧？
1: 对，
2: 对不对？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再保证您这个买蚕丝被啊，不管便宜贵了的，有优等品不买一等品，有一等品不买合格的。
1: 是，
2: 这个是真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优等品？观众朋友们，桑水商田给大家所有的被子，不管你是可水洗不可水洗的优等品，还有为什么盖蚕丝被？
1: 没有比优等品更好的了。
2: 哎，这个是顶头了。
1: 对对。
2: 大家有没有？我刚刚给我们的导演老师拍过了一个短视频，在我们12频道会播。就说到了一个发霉的事儿。我不知道亚琳，你应该有
1: 上海湿度越来越高，你知道吗？
2: 你很害怕有一些材质，比如说这个。动物上的某一些动物啊，那个纤维啦，或者怎么着的，它万一有就有点味儿啦，或者是存储不好啦，什么东西的，你即便存储不好，今天我可以洗。再说里面我们是丝，丝天然就有一些没有那种味道的。
1: 对吧？蚕这个
2: 字是怎么？
1: 对，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不太容易什么细菌啊、螨虫啊这些啊之类的，对吧？然后你再看这种啊，蚕丝的蚕，蚕宝宝的蚕字是怎么写的？中文字？
2: 天虫。
1: 对，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虫嘛。对，大家理解的。
2: 天虫一下。所以它的霉味什么的，你不用担心。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啊，那个味道很敏感的。包括有小孙子、小孙女来你家里住，可能爸妈上班嘛。我跟你讲，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有一说一啊，
2: 你就给他盖这个。
1: 上个星期上海的天气真的就感觉好像那种黄梅天的这种感觉，
2: 有
1: 湿湿的、闷闷的。
2: 现在下雨呢，
1: 还没到黄梅天呢。
2: 现在此时此刻下雨。
1: 对，
2: 我们杨浦下雨，我不知道别的区下不下啊。
1: 对，
2: 反正我们杨浦下雨，所以您感觉出来了，现在又开始闷，又开始潮，又开始湿了。嗯，空调嘛，打不打嘛再说，但至少咱被子咱换成了今天的。我不管大家是5尺还是6尺，不管你是299还是399的，都划算。无所谓的。大家愿意订哪个都成，但是如果你说我订单人被，我就跟老伴儿在分床睡的情况下，害怕影响睡眠质量，您就订购2床，不能光自己享福。
1: 你一定要记得今天订啊！6·18活动期间我们是没有直播的，我们是没有直播的，而且去年我们也就来过一次，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今年的话，我们也不敢保证后面还有没有常规直播，
2: 所以赶紧订购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也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蚕茧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在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2: 大家知道的，买蚕丝被啊，这个东西一旦缝到被子里面呢，你就很难保控它的质量。
3: 对，
2: 你必须得是这个企业够有良心、够有责任感。我们今天的山水桑田，在刚才亚琳介绍过了，在应该是在湖州那边吧，是吧？
1: 江苏，对，
2: 江苏那边，
1: 对对对，江苏的话，然后我们是这个 七都啊，七都古镇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这个蚕丝之乡了。嗯，所以你看我们三水商田的话，其实品牌也是差不多源自百年的一个传承。
2: 是
1: 桑园，我们有自己有自己种桑，自己养蚕宝宝，自己拉丝，自己勺丝。所以在当地的话，我们三水商田的话有自己专柜，知名度呢也相当之高。嗯，今天给到大家的，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的，因为蚕丝被这样的东西真的不建议大家去所谓的景区啊、景点啊，或者是小摊小贩、小门小店去买，
2: 尤其是小瓶小手机你买的，有的时候一百来块钱、八九十块钱的被子，你如果愿意的话，拿回家以后你马上去检测一下，看看你到底有多少蚕丝，
1: 对，
2: 看看顾客的好评吧，好看。喜欢，夏天出汗可以水洗。嗯，哦，桑蚕丝的桑蚕丝的被子，蚕丝的被子非常不错，
1: 柔软面料、没有异味儿、看到吗？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使用感受？然后今天你花的价格并不多，而且呢，我们拿回去真的不用套被套，就不套被套这个事儿，我就特别喜欢。大热天的，对吧？你还要换个被套，
2: 谁家把以前那个什么所谓的小绒毯套个被壳？没有这么干。夏天我看啊、盖的被子几乎没有被壳的。
1: 夏天
2: 那种薄薄的，要么就薄薄一层可水洗的。
1: 夏天我们小的时候啊，用的基本上是毛毯啊什么的。
2: 对，你说毛毯会套吗？套被壳吗？
1: 对，
2: 也不太会的。
1: 像那种的话，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拿回去之后不用套被套，而且跟你皮肤接触的
2: 是什么？
1: 是天然棉，
2: 它不是化纤
1: 棉。对，
2: 如果说200多、300多，我觉得用过化纤的完全合理。说实在话，我觉得人省成本嘛。嗯。但今天这么低的价格，直接给您做到的是全棉的、纯棉的被壳。
1: 对。
2: 咱绿色的单人，
1: 哎呦，
2: 绿单，我粉霜，
1: 我们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A B 双板哦，
2: 哎呦
1: ，A B 双板哦，
2: 哎，这里面还有小花，
1: 这小碎花，这也太小清新了，
2: 对不对？
1: 这一看就好苏州水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特南方，
1: 对，
2: 哎，一看就钻到被窝里就舒服的不得了了，
1: 哎，对，
2: 而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价格上面标签呢，就这床被子不是2700多吗？我记得有，
1: 对，
2: 价格标签在哪里啊？
1: 在你那，
2: 在我这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啊。这里边，如果您要送人的话，2799，
1: 是
2: 看到没？就这儿，
1: 是
2: 2799。
1: 对，
2: 你说您花多少钱买的？
1: 对，
2: 但这就是单人的，
1: 299哦。
2: 你看看这花了没？漂不漂亮？你看这花漂不漂亮？嗯，刚才没有那么近。你看这一看。哇，这个小心思用到的，
1: 因为你不用去套被套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这个被子的表布要做得好看一些，对吧？甚至比你们家被套都好看。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如果要送人，接下来端午节等等的，我们你看这样子的礼袋、拎袋的一个包装，
2: 多漂亮！
1: 对呀，
2: 可以的了。
1: 这谁能想得到一床蚕丝被，你今天才花了200多块钱，而且拿回家使用又方便，对吧？又舒适，真的。
2: 在这里跟大家一定有个保证啊，来，我们到这边吧，给大家聊一聊啊。今天首先您安心，我们拿回去的必须是优等品。为什么反复在强调优等品这件事儿啊？蚕丝被，有的时候真的蛮靠良心的，就是要么他做完之后，你就安安心的给老百姓检测，检测完之后我们什么话都不说。如果你的水洗标上面或者其他的给你展示的没有那么多详细信息，只写了个蚕丝被，你就不要买了，他连水洗标有的都没有。我们今天水洗标上面写的很清楚之外，再给大家看最后的鉴定结果，一定要优等品。什么叫做优等品？如果你用到的丝，你各种漂白了，我跟大家讲啊，你的丝不好，给你漂白成这样行不行？当然不行。
1: 对，
2: 漂白完以后，你根本不可能检测出优等品，
1: 或者它的含油率啊、含杂率啊达不到一定的数值，
2: 对吧？
1: 它也达不到优等品，
2: 它也不能做优等品。
1: 那么，其实我们有这份相关的质检报告，不单单只是呈现给大家看，我们在提报商品审核的时候，东方购有自己的商审部门，这个报告是要拿去给商审部门过检的，而且商审部门相关的专业人员自己也会去检测的，
2: 是的。
1: 并且东方购买被子，大家有多靠谱，你知道吗？不管是蚕丝被还是羽绒被等等，我们都会有飞行检测。什么是飞行检测？直播的时候我们相关人员冷不丁就是打个电话，会自己打个电话
2: 给库里打电话，
1: 订一床，然后可能送到他自己家或者送到哪里，然后拿去检测。
2: 你知道
1: 这叫飞行，这就是随机，非常的随机。
2: 看你是有没有
1: 这个拿到的就是大货。什么是大货？就是你订购的跟我们的相关的抽检人员订购的东西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1: 对，
2: 好吧，价格上面他们在搞活动，599，我们就实话实说，确实让利了，599和699。搞活动的价格，他们网站是这价。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299和399，
1: 618的价格是。
2: 如果你要说谁更划算， 在都降300的情况下，你肯定599降的更多了。
1: 啊，我599，你说打折的力度来说，
2: 对不对？打折力度肯定这个打的折更狠了。我都是同样降300，这个打折力度多狠呢？嗯。再说你和你老伴说不定咱你睡一个屋，
1: 一人盖一床，
2: 他睡一个屋，
1: 对
2: 对吧？一人盖一床被子，这多舒服呀！
1: 家里面小孩，
2: 别抢被子。
1: 哎，小孩子的皮肤是比较娇弱的。

0: 对吧？蚕丝被也是更适合小孩子，
1: 是，
0: 对吧？特别容易，
1: 学校里面放一床，
0: 嗯，是的，
1: 是不是？嗯、马上要这个暑假一到，开学了，你在学校里面放床被子多舒服啊！
0: 对，
1: 今天拿回去啊、哦，这个是大个头的，就是粉色的，
0: 双人的，嗯、
1: 粉色的是双人的，
0: 嗯，
1: 这个绿色的是单人的，
0: 嗯，
1: 单人的尺寸其实不小，
0: 是，
1: 其实只能叫单人的，
0: 是，
1: 不能叫五尺的了，1.5×2.1米，单人的1.5×2.1米，要是我来看，
0: 嗯，
1: 即便你老两口要盖，我刚才亚林给他撑开了啊、
0: 嗯，
1: 你就横着盖，盖个小肚子就好了，也不知道从头到脑到脚头全都盖那么满满的，夏天嘛，稍微露点腿没关系的，你这个就定它都可以的，
0: 嗯，
1: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先可着自己喜欢的定起来就好了，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就一年四季在一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柱，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父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桑芽我们还可以做成什么桑叶茶，当我们的桑果还有什么花青素满满的都是，这个蚕宝宝一身薄，包括我们的桑树一身薄，你看看到了吗，这里面是不是，你看真的是紫紫的紫紫的，它露出了微笑，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让你们品尝我们的什么花青素。所以我想把一生的交给这个蚕宝宝，这个事业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初心，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把被子做好，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拥有一场好被子，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1: 粉粉嫩嫩的，青青绿绿的，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颜色都喜欢。
2: 大花啊，这个大花是粉丝的，是双人规格、嗯、我们反正就很简单，你想订大被子双人被子的就是粉色，单人被子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蓝色的这个小花啊、嗯、就是这样。
1: 大家其实看到了我们山水的集团里边呢、嗯、不管任何的产品的品类线呢都必须给您做优等品，夏季有夏季款的，厚的呢有厚季款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山水桑田给您就是在夏季款的可水洗的100%，三个百分百。哎呀，
2: 这个就是我知道现在打电话有很多的就是给我们反馈过来，就是真的是蚕丝被吗，真的是棉吗，
1: 太便宜了。
2: 哎，你这个被子里面有多少蚕丝，刚刚我们品牌方跟我们说这床被子是2斤多重，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2: 哎、对、就是、
1: 那个大的那更重，3斤多。
2: 对、嗯、就是大家就会觉得真的不可思议，200-300块钱我现在外面去吃一顿小龙虾都不够的价格，
1: 一个人都吃不
2: 好。你跟我说你的蚕丝被是优等品，
1: 你连一个浴巾都不见得买得下来。
2: 对，还跟我说被壳是全棉的、嗯、然后你工艺还那么好，还能做到可水洗，左想右想觉得不可思议、嗯、我们这边跟大家慎重承诺好吧、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直播现场，就是您收到跟我们直播现场是一样的，
1: 一样 的
2: 就是因为今天是618的活动
1: 啊，
2: 就是这样子，好吧？
1: 你看一看，刚才亚林说到这个全棉的，这个贝壳，
2: 来跟起来这样子。
1: 我问大家，贝壳100-200块钱要不要？
2: 要，哎，
1: 这么大的贝壳要不要？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不对？
2: 我刚刚想到一点，对对，大家今天订完了可以去超市，去大卖场，你就去大卖场去看一个全棉的贝壳被套。
1: 就个全棉的，
2: 全棉你就去看全棉被套、单一个被套你卖多少钱，是不是也要200多块钱，
1: 对不 对, 对,
2: 不
1: 对，
2: 是不是也要200多块钱。我们这床被子里面填的是蚕丝、给您看看这个厚度好不好，里面来给您看看这个厚度蚕丝、这床被子我们才花200多块钱，看到没有，是不是大夏天，我跟你讲，我跟您说，有这床被子你真的空调都可以就不用一直开着，
1: 开的那么冷都不需要，
2: 对，
1: 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被子的品质呢，你看里外这个内部壁板是一个小粉粉嫩嫩的一个颜色
2: 哈，对，
1: 这个粉颜色，上面呢就是我们的 A 板呢，也就是这种小碎花的，绿颜色的，就很清新。
2: 是，
1: 实际上我们说5尺6尺不是很准确，它应该是2米1乘以1米5，
2: 对，
1: 它的这种长度啊，其实老两口呢，你只是搭个小肚子，腿呢，我们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不至于盖得那么紧密的，你这一床
2: 1米5吗？
1: 说实在。压力没了，
2: 暴露身高了，
1: 压力把压力给挡住了，
2: 是，
1: 你看看是不是，它完完全全够盖的，
2: 是，
1: 你就你除非您的个子特别高或者怎么着的啊、嗯、你可以盖一个大一点的，或者给儿子女儿买，
2: 干嘛呢，个子高你这样子转过来呀，
1: 哎，儿子女儿买
2: 人的呀，对，
1: 反正看大家自己的需求都可以。
2: 是
1: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保证，嗯，山水集团里面的不管你夏季还是冬季或者不管哪一个啊，人家从来只做优等品，大家听清楚， 只做优等品。
2: 对，
1: 喜欢山水的马上想都不用想，马上入手。
2: 对，优等品为什么跟你强调啊、哦不是说我真的就是可买可不买优等品、我可以去买合格品一等品，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好的蚕丝被达到优等品，首先你用的蚕丝是百分百蚕丝，再有一个就是含油率含焦率，因为这两个数值其实是决定我们蚕丝被的使用的时间寿命的。就如果它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品质，可能你用又没多久。为什么有的人说蚕丝被我怎么用着用着就板结了，就一块一块结起来了，或者呢可能它里面的蚕丝它容易断啊，哎，就有没有、啊、
1: 有那种的，
2: 就是这个就特
1: 别容易断的，
2: 疼
1: 了，那是因为可能有化学药水泡过了，也不好讲。
2: 里面有的它处理的不好，就是含油率含焦率它没有处理到位，
1: 这也有可能。
2: 里面有油脂啊，里面胶质啊，在里面，
1: 这
2: 个蚕丝
1: 很讲究，
2: 蚕丝在暴露空气啊，在湿度啊，在这样一影响，这个蚕丝被它这个地方就容易断开来，就容易干嘛，这个被子它就没办法用了，盖起来就不舒服了，
1: 踢散了呀，
2: 对
1: 呀，
2: 对。
1: 而我们今天一定要优等品，
2: 是
1: 它的韧度、它的含油率，包括它的品质，不能有任何染色的漂白的。如果有漂白的话，你说你盖它干嘛呀？营养都被漂没了。我们盖蚕丝被的目的，很多人女性的那个面膜，蚕丝做的，
2: 是
1: 啊，包括蚕丝里面本来含有的一些氨基酸啦、蛋白质啊，对您皮肤好好的呀、美美的呀，这不都是有帮助的吗？所以我们说盖蚕丝被。经常有一句话说什么蚕丝被下出美人，我是相信的。
2: 是，
1: 但是你的贝壳如果搞一些化纤的，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2: 好的，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价格呢，来在这边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啊。您拿过去的专柜价格是2700多。
2: 我们有吊牌的啊、哦，
1: 有吊牌，
2: 有吊牌。
1: 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2: 对，
1: 2700多。这个应该是3000多少？我吧，3800多。
2: 3899。
1: 但是你看啊，都是你是2700多，我去掉一个后面的，去掉个千。我再去掉一个千，3300多，200多，
2: 对，
1: 299，399，实际上都让300的情况下，谁让的更多？打折扣来说，
2: 是，
1: 这个
2: 是，
1: 也就是单人被让的更多。别提单人被，就以为是双人被切了一半，不是的啊，两回事啊，1米5×2米，大花呢是2米×2.3米的，
2: 对，抢得很厉害的。我们双人被现在只剩12床了。
1: 哦，是这样的。
2: 618当天我们也不来的啊。
1: 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自己睡。送给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的儿子女儿、
2: 对
1: 孙子孙女要上学、开学的什么，你都可以给他买一下嘛，真的很不错品质。打电话02151119900。
3: 啊，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山水集团里边自己的品类非的分析的啊，包括设定的非常清楚。
1: 对，
0: 夏天有夏天的，冬天的呢，或者是厚一点的有厚一点的。但是不管你任何的品类线，全都是优等品。
1: 对，全都是天然蚕丝。
0: 对，
1: 对吧？
0: 全都是。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对，然后加工过程当中，大家不用担心一些荧光剂、什么漂白剂、什么甲醛等等等等。因为毕竟我们差不多百年传承下来的，对吧？这些重伤啊、养蚕啊，包括拉丝、勺丝的这些技艺啊，所以你想啊，好的蚕丝被的话，确确实实就是你自己的使用感受。就一床被子，如果你是说不是透气性那么强的，特别到了大夏天、黄梅天的时候，它盖在身上是很闷的，不舒服，
0: 这确实，我一直是这样感觉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在北方的时候，没有蚕丝，接触了这么的近水楼台，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
1: 哎，以前嘛也不是南方，也不是所有人都盖蚕丝的好吗？那都是皇宫贵族，一两真丝一两金。古时有一句话就是这样，
0: 就是如果刚盖到好的蚕丝被，其实也是很贵的。
1: 对对对，
0: 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
1: 我们这被子它不好，它也要两三千块钱的价格呢。你想看买一床夏被，2700-3800，是不是也是属于不便宜的价格？
0: 但是要看品质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你们随便定价，有市场监督部门呢，
1: 对，
0: 有定价部门，你敢随便定价试试看的。我们今天给您介绍到的全部都是根据市场定价，我们是优等品。
1: 我们
0: 的贝壳在这儿呢，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的蚕丝在这儿呢，我们不是蚕丝里面掺化纤，
1: 我们
0: 不是给您搞一些那种什么乱七八糟染色的漂白的丝，我们不搞这一套的。
1: 东方购物其实我们的商品采购经理啊、很厉害，真的很有实力，毕竟开台20多年了，
0: 是的，
1: 杀价、讨价还价、压价的能力太厉害。我已经不止听到一个供应商说了，一家供应商说不赚钱，真不赚钱，真的不赚钱，不想来做
0: 这直播，完全过来做福利来了。
1: 对，
0: 而且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你经常听到吧？经常就会听到某一位老总说，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1: 是
0: 这个价格你回去买，你睡吧，
1: 是
0: 你回去盖吧，
1: 是
0: 你送人绝对不担心。你别有一些蚕丝被子啊，买完送完人以后说，哎，那个什么王姐，你送我上次送我那什么东西啊？剃睡完以后没两次剃断了，然后那被子没了，薄了。
1: 对，你现在299真的就是买一床什么所谓的多功能被，里面填充的对吧？这个我也不说别人不好了，反正就是你要买到100%的天然蚕丝打造出来的这么好的，又是全棉表布这个蚕丝被。200多块钱啊，真的也就我们山水桑田，对吧？秉着就是那么好的合作关系，然后618的活动才能拿得到的。
0: 对的啊，299，大家自己再想一想，一个贝壳。刚才我跟亚林说，亚林说哦，贝壳，反正亚林经常做床面
1: 嘛，一个贝壳，你就去想嘛，一件四件套，一个完整的四件套，两个枕套，一个床单，它能耗费多少面料？是不是一个被套耗料最多？
0: 对不对？
1: 耗棉最多，
0: 对不对？
1: 那你想单独你去买一个被套，是不是都给要200块钱
0: 左右吧？
1: 我们没有夸张，有的一个被套都卖500-600，
0: 但问题是
1: 全棉被套都卖500-600，
0: 你里面的丝甚至应该比贝壳都贵多了。
1: 对，
0: 一斤丝三斤棉，尤其是优等品的丝，我不是那种合格品的一等品，不是的，不是漂过白过染过色，不是的，我都给你看过检测报告了。
1: 是
0: 山水的这个他们的企业这个集团里边啊，他们要做丝只做优等品，因此它的丝的价格要贵很多。
1: 对，
0: 棉分369等，丝分369等。
1: 对，
0: 所以今天你拿回去每一个，你看这个我刚才摸上去滑滑的，刚才亚玲说了，这些品质棉的品质贝壳真好，
1: 这一看我就觉得特别的清爽。
0: 对的，
1: 特别清凉。就是夏天闷闷燥燥的时候，看这个被子的花型，我就觉得心都已经凉快几分了。然后你再看我们的做工，对吧，立体的滚绳，
0: 对，
1: 而且是可水洗的工艺，
0: 这点太关键了。
1: 可水洗意味着一个你不用套被套了，省时间了。
0: 对，
1: 大热天不用换被套，套被套一身汗，对不对？然后可水洗也意味着我们的蚕丝工艺是不是也来得更高？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蚕丝工艺不够真的到位的话，它是不可以做到可水洗的。
0: 亚林旁边这个放的丝，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把本身的丝胎就拿出来给您看，
1: 对，
0: 您就看这个丝胎的光洁度，它没有漂过白啊。
1: 是，你看，
0: 它不是发黄的茧子，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削口的茧子，不是那些的。
1: 好的天然的蚕丝，你看得到这个？
0: 你看这个光泽度了吗？
1: 看到这个光泽。
0: 如果你经过漂白，它不会有这种光泽度的。
1: 对，而且优等品的蚕丝，它的柔软性，它的韧性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再给你看一下优等品这件事儿啊，您可以把这个拍下来，相关的电话您去打，我们支持大家来验真伪。如果这床被子不是优等品，您来找我们，您可以让这个什么山水集团倾家荡产的。我都是之前那个他们老总在这儿，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保证， 你们家的酒席，不管你是下辈还是东辈，必须油灯皮。他说我们举名不用你说，我们只做油灯皮。嗯，如果里面掺了任何的化纤丝、假丝，人家企业都给大家的。
1: 对，
0: 就是这么有自信。所以您安心盖，不管是可水洗的下辈今天的纯棉表布，里面是100%的蚕丝，而且还做到的，是优等品，
1: 对，
0: 100%用了3个100%，你回去在市场上比一下价，今天选择这里，货到付款再减5块钱都成，扫一扫，我们才200出头、300出头，不能叫5尺6尺，应该叫单人，单人可不是说我把大的被子一分为二，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1米5乘2米1的大的单人哦，
1: 1米5乘以2米，对，
0: 对，乘以2米还是2米1，我再
1: 我们很严谨吧，
0: 2米1乘2米1，
1: 哎呦，我一直说错，我以为2米，
0: 1米5乘2米1啊，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备货不多了，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1: 今天啊，我再强调一遍，一听到山水大家都安心，这个牌子就是靠谱。
2: 对，
1: 我不管你夏季还是冬季还是任何的，我们全都是优等品，这个里边就让人安心。我盖你家被子，我不盖出假货来，我不会盖出一些漂白的出来，
2: 对，
1: 也别我睡一睡8888踢得断得不得了了，到时候哦，尤其是今天夏季被啊，它跟冬季被不一样的啊。
2: 嗯，
1: 夏季归夏季，冬季归冬季，就是我们任何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2: 嗯，
1: 你去游泳你得穿泳裤，你不能穿个内裤去游泳，我就是你懂我的意思不？就是大家在夏季的时候你是要亲肤盖的，我所以要可水洗，我要有可水洗的工艺。我冬季被子你让我天天不套贝壳盖也是怪怪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被子的形式。我们夏季被主打的就是可水洗，
2: 对，可水洗，
1: 不让套贝壳。
2: 不是所有我们的被子都是可水洗啊，可水洗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
2: 蚕丝的要求是不一样，
1: 对，更难，
2: 当中的步骤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我们真的是友情提示大家，但是呢，蚕丝还是那个蚕丝，对吧？都是天然的蚕丝，蚕宝宝你看吐出来的丝，你如果去外面买一些什么这个叫什么蚕丝被的话，对吧？50%的蚕丝就可以叫蚕丝被了。
1: 对的，对的。
2: 你剩下的50%是什么呢？
1: 亚玲说的非常好，
2: 对不对？
1: 嗯。
2: 哎，我们今天是填充的100%的蚕丝，
1: 没错，
2: 这个就非常难得。
1: 这是很贵，还有最后几分钟。
2: 对，
1: 我不管大家听299、399，其实对我和亚玲来说没差，
2: 是，
1: 我们都无所谓。
2: 嗯。
1: 但是如果从站在您的角度，比如我刚才说了。您跟您老伴儿跟您爱人，我跟亚玲把这个1米5×2米要，亚玲刚才说是2米吗？我说不是，2米1，
2: 是
1: 它的长度更长。
2: 对，
1: 发现了没有？你其实跟老伴儿，
2: 单人，
1: 哎，
2: 单人的，
1: 这是单人的，它不是双人
2: 的，
1: 所以这个单人被你要跟老伴儿只搭个假设啊，我就这么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1: 我盖在这儿腋下，我可能就搭一搭小肚子，
2: 这儿
1: 对不对？就搭个小肚子，你的脚下面多了去了，其实它是完全露脚的。
2: 对，
1: 我去年就这么演示过，我想起来了，我就这么演示，我就说我睡觉不可能盖到这个，这盖到这儿来了，那我不至于这么睡觉，我一般就搭在这儿，搭在我的肚子上，我只要肚子不着凉就没关系的。
2: 嗯，
1: 所以一般来讲，实际上1米5×2米1，
2: 对，
1: 2米1的长度，
2: 对，
1: 其实是够用的。那你说我跟我爱人本来就是风帘睡，那你就一人一床2米1的不就完了吗？
2: 是，
1: 一人一床1米5×2米1就好了呀。
2: 对，然后都是正反的花型啊、
1: 嫩嫩的，
2: 对，
1: 粉粉嫩嫩的，
2: 绿色的
1: 多漂亮。
2: 对，绿色的这个花型是我们单人规格的啊，1米5×2米1的，
1: 对呀、
2: 你实在这个尺寸啊，还有一点就是摸不透啊，
1: 怎么样
2: 吃不准
1: 啊，
2: 你就单人双人各订一床回去，别付钱嘛。先别付钱呀，
1: 货到付款嘛。
2: 对，你就是
1: 对对，
2: 然后看到了之后，你自己再决定要留哪一个，付299还是付399，对吧？
1: 还有一个麻烦我们摄像老师，你看看啊，
2: 嗯，
1: 咱今天带回去这个被子呢，你说我万一马上端午佳节要送人了，
2: 哦，
1: 你送人归送人嘛，
2: 对，
1: 我说过了，山水集团您安心，
2: 嗯，
1: 我送不出假货来，
2: 嗯，
1: 我送不出漂白来，我送不出什么给你掺假丝来，
2: 对，
1: 不会的啊，
2: 对，
1: 山水的集团您安心。我给您做到的什么品？
2: 嗯，优等品。
1: 优等品原本价格市场定价就是这么贵，
2: 不是合格品哦。
1: 它不是合格，不是一等哦。
2: 嗯，
1: 所以它优等品就是这个价，你没办法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品质不变的前提下，直接做二。
2: 对，
1: 二字开头。
2: 299就这样子的，好吧？
1: 嗯、
2: 一床天然的蚕丝被、
1: 嗯、
2: 你就拿回去了。但是我们最后直播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
1: 没有了。
2: 今天这个直播是我们全新品，又是我们618的促销活动。
1: 哎，
2: 所以在618当天，我们这个肯定是不来做直播，你这个价格也不一定都看得到
1: 了。是，
2: 好吧？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先抢单，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1900。

大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也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产检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最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辈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大家看到我们的实力了没？大家看一看，稍微的，你把手里的家务活放一放，
1: 自己的
0: 别拖地，
1: 对自己的伤员啊，
0: 自己伤、
1: 对自己的基地。
0: 老总熟吧？
1: 是
0: 我们山水集团，刚才都说过这个，反复说了，大家说，哎，我怎么看这个牌子熟？对。人家是山水集团的，它是不同的定位。夏季杯有夏季杯的品牌，冬季杯有冬季的品牌。夏季杯主打的就是可水洗，
1: 对，
0: 可水洗的它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可水洗是化纤表布布，
1: 全棉表布
0: 、天哪，观众朋友们呢？
1: 对，特别好看啊！今天这两个花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
0: 200多拿全棉哦。
1: 是买个被套，你可能好一点被套都给要500-600了，全棉被套，对吧？我们今天一床被子全棉的表布，299的价格，里面填充的是什么？填充的是蚕丝，100%蚕丝，
0: 100%哦，不添加任何化纤的，
1: 工艺可水洗，
0: 是
1: 可水洗，等级品质优等品，
0: 哎，这个太关键了，
1: 是，
0: 你就瞅着优等品，瞅着蚕丝不漂白。不加任何假丝，记住山水的口号。这个集团里面做事情，不掺任何一根假丝。如果你发现假丝了，人家企业都给你。
1: 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0: 200多还有
1: 买山水的蚕丝被可以花200多块钱？
0: 我没想过。
1: 他们家买一根真丝丝巾你都买不到。
0: 对的，
1: 你都买到，买一个小方巾你299你都买不到。
0: 你今天是不是618的活动
1: 是
0: 给大家宠粉宠上天了？
1: 是的，
0: 我东方购物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1: 但是限量哦，限时限量，
0: 马上没有了。
1: 当然
0: 老师，我们的不管299、399还剩多少个？哦，每一个都是2-3床了，现在因为抢的都好。如果一旦售罄以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
1: 没有预约。
0: 今天啊，首发，今年2026年是首发夏季被，
1: 对，
0: 可水洗，100%纯棉的，尤其是真丝的，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蚕丝的，真正的蚕丝的，而且还100%的优等品，
1: 对，
0: 3个100%您就盖吧，自己睡，送人，首先安心。蚕丝被这个东西啊，最让人害怕送礼，为什么？万一送出品质差的，人家怪你。我们今天山水集团的没有任何一根假丝，
1: 对，
0: 安心送，安心盖，而且被子上是有价格的。
1: 是的，有吊牌价，有独立包装，对。
0: 那个贵的更的，那个什么什么双人的那个更贵，
1: 3899，
0: 对，3800多呢。
1: 对，
0: 赶紧抢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基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1: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0: 对，
1: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基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基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1: 是，观
0: 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1: 对，
0: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1: 是，
0: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1: 对，
0: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1: 是
0: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1: 是。
0: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1: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基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0: 对。
1: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的均匀。那这款为什么基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再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0: 对，
1: 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0: 对，
1: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还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雨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0: 对，
1: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 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啊，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要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0: 对，
1: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0: 对，
1: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0: 对，
1: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0: 对，
1: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0: 而且
1: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0: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1: 是，
0: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一拍。您看一吹
1: 是
0: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1: 不黏不腻，对
0: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0: 对，
1: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您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0: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跟我们看一看啊。
1: 对，
0: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0: 对。
1: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0: 对，
1: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啊，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0: 对
1: 不对？
0: 是。
1: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0: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0: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1: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0: 好不好？2+1，
1: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0: 我们来看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1: 了
0: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1: 对，
0: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瓶两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1: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只 直播，就是翻倍、
0: 翻倍、
1: 翻倍，来，
0: 啊，那我也要翻倍。
1: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0: 好，
1: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
0: 对，
1: 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0: 来，
1: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0: 啊，哎，我还想
1: 赠品给大家，
0: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1: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四大罐，赠品两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0: 对，
1: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新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0: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1: 人家现在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0: 对不对？
1: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0: 对，
1: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0: 对啊。
1: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哇！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哇！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爱情
4: 可以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粉底液啦、啊、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哎，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我告诉你一个度，
1: 对
0: 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哎，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对，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又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读故宫路啊，现在可美了啊！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关。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然后你在这儿发光。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人家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是，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哦，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 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手办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嗯、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嗯，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
0: 对，
1: 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嗯、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
0: 对，
1: 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嗯，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嗯、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你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嗯，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嗯，洗完脸，我告诉你，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嗯，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哎、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嗯，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就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1: 对，
0: 哎，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

0: 定要卸妆啊、哦！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嗯、
1: 对，
0: 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嗯、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嗯，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1: 对，
0: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
1: 对，
0: 气色要更加好。
1: 是，
0: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人，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嗯，妈妈听完了吗？
1: 对，
0: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哎，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嗯，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1: 对，
0: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嗯，对吧？
1: 状态更好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基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嗯，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1: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0: 对
1: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0: 对，
1: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0: 对，
1: 但凡不像你和曹真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0: 对。
1: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0: 是。
1: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嗯。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0: 对。
1: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0: 是。
1: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基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0: 对，
1: 足够了。
0: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1: 对，就这么简单，
0: 气色就不一样了。哎，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也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0: 算懒的是吗？
1: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0: 真的。
1: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0: 对，
1: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0: 对，观
1: 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0: 对，
1: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0: 对，
1: 发暗的，
0: 对。
1: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啊，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嗯。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0: 对，
1: 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0: 嗯，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嗯，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1: 是
0: 带功效的基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
1: 对，
0: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1: 就是，
0: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8到10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1: 还
0: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1: 对，
0: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1: 就可以了。对，
0: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他，乔，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1: 对，
0: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 家回就是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1: 是
0: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1: 是
0: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2瓶玫瑰露，
0: 对，
1: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
0: 99。
1: 2瓶下来200块，
0: 对。
1: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0: 对。
1: 我们今天也翻倍，2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0: 对，
1: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0: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
1: 哦，对，要买的，
0: 要单独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1: 对，
0: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1: 是
0: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2: 没错，
11: 对吧？对，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2: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1: 对
12: 吧？
11: 是，
12: 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肌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之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四十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四十加，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1: 对，
12: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1: 对，
12: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同学聚会，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1: 对，
12: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1: 对，
12: 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1: 对，
12: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1: 最后的12组了啊，好不好？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2: 真的，
11: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2: 对，
11: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2: 是
11: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2: 是，
11: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2: 对，
11: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
12: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1: 对，
12: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肌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1: 对，
12: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
11: 对，
12: 新品直接上 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1: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2: 对，
11: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12: 是
11: 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12: 对，
11: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
12: 些。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1: 对，
12: 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1: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五瓶，还有两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
0: 对。
2: 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比如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真的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就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耐
2: 用，而且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也可以用，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面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哎，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析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预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脆苹果，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
1: 哇，
0: 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
1: 嗯，
0: 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
1: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给大家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很多妈妈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 8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3: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
0: 吧？
1: 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临近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形容一下啊，哎，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丹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nicht aufstehen. Will mich viel, viel lieber nochmal umdrehen. Knips die Sonne noch nicht an, damit ich heut ausschlafen kann.
1: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2: 对对对，
1: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
2: 嗯，
1: 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2: 嗯，对，
1: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
2: 哎，
1: 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2: 吃
1: 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数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
1: 哎，
2: 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1: 对的，
2: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1: 是的，
2: 今天这个单数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1: 是的，
2: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1: 对，
2: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数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家讲的真的太棒了，
1: 是吧？
2: 所以这个单数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1: 是的，
2: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1: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2: 对对 对,
1: 对吧？我觉得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2: 有一些不一样。
1: 哎，
2: 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2: 那今天我们单数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数苹果首当其冲。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去发现一下这个单数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1: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2: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1: 真的好好看，
2: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
1: 落
2: 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数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1: 对的，
2: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1: 是的，
2: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1: 第三颗，
2: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1: 好漂亮，
2: 好漂亮，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1: 是的，
2: 壶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
1: 哇，也是标志了，
2: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1: 真的。
2: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
1: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
2: 哎，
1: 让你就不能讲话，
2: 哎，
1: 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2: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1: 是呢，
2: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数苹果，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说我们的端午佳节了，
1: 哎，
2: 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1: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2: 对，
1: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对，
1: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0: 很均匀，哎，
1: 好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的。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红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哎，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有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上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哇，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天
1: 哪！看到没有？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
1: 哎，
0: 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是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是要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要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联，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
1: 的，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
1: 里面
0: 的
1: 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那种咬不动的？
0: 那
1: 不会，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 ，V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炒着吃什么冰激凌呀，炒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带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 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是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就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吃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嗯，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嗯，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它叫单摄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摄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你干嘛来迟？我还得来个迟。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
1: 各位好，我是攀登。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健康的糖。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吃糖呢，有些朋友是怕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
1: 升高，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今天这个其实是一个慢升糖的糖，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做菜呀，或者说是日常想要去吃啊，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心里是比较放心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些人群，对吧？对糖的这个指标会比较敏感。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是 DGI 的一个升糖指数，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那说到牌子呢，也是一个中华老字号玉堂啊，大品牌。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是中华老字号，然后呢，这边想到了是玉堂，控亲糖，它是 L 阿拉伯糖，然后呢就是白砂糖啊，整个的这个就是 DGI 的，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在人体当中，我们一般来讲的，整个的食物分为 DGI， 然后中 GI 和高 GI，对吧？以55作为限，55以下就是 DGI， 55到70就是中 GI， 70以上就是高 GI。今天的这个就是一个 DGI 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所以在你比如说做红烧肉啊，然后做一些糖醋鱼啊，你这个吃这个就会相对
1: 来说，凉拌菜也很多啊，
0: 凉拌菜也很好，比如说
1: 西红柿，糖拌番茄，
0: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啊，小朋友都爱吃嘛，所以这个夏天也是一个很清凉爽口的一道菜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吃着吃着就老爸老妈就会说了，哎，少吃点糖，对吧？对自己牙齿啊各方面不好啊，然后这个糖呢，它是这样包装的，它不怕潮湿，
0: 它的这个包装特别好，它是一个这样的包装，然后你这边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盖子，这样打开啊。然后再扣上，然后看到打开，这样扣上，我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啊，因为你如果说是想要吃那个比如说番茄啊，凉拌番茄或者是凉拌黄瓜，这种咱们想要加一点糖的，这个糖加起来是特别干净啊，
1: 对，
0: 特别卫生，
1: 看上去蛮细腻的啊，非常细腻的。然后这个糖呢，其实大家会发现，我稍微尝一下啊，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1: 吃它不是很甜，
0: 对对对，它不会是特别的甜，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放心的啊。
1: 是，
0: 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一种出糖的方式。这边还有一个
1: 啊，
0: 就这个紫色的这个地方，你要是按一按，也是可以来出糖
1: 的，也会出来的，
0: 对，就这个位置，我们这边都教了大家啊，
1: 对，
0: 它是在下面出糖的，
1: 对对对对，那这样。
0: 对，
1: 这个炒菜做饭特别好，每天我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拿那个糖勺啊，拿小调羹啊，它其实咬的还不是很均匀，然后它容易受潮，因为热锅蒸汽一来的话，容易把这个糖弄潮湿，
0: 对，
1: 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小口子，你看，
0: 对，
1: 按一下它就出来，不按的话它就锁上。
0: 是的，这种包装是特别合适的。咱们今天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秒抢的机制，99块钱和。

0: 啊，这会儿呢，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咱们想吃大组合就买大组合，咱这小想吃小组合就买小组合，嗯，都特别的方便。
1: 对，然后大家说，其实，在天热的时候呢，想吃点那个红烧的、开开胃之类的啊，咱们说是糖醋小排啊。啊，红烧大排啊，咱们上海人做菜呢其实是偏甜口的，那所以你包括像炒个青菜，我在家里面炒个青菜放一丢丢糖，加个底味，糖其实是一个底味了，所以它是烹饪的时候做菜做饭的时候是一个少不了的一个佐料。
0: 对，
1: 那今天大家说糖吃的多不好啊，那从小大家有个认知对吧，糖啊盐啊高油高糖高盐少摄入一些，为啥呢？糖分其实对我们人体还是
0: 很重要，
1: 哎，但是还是要吃，所以我们今天要既然要吃呢 DGI 的指数对吧，我们刚才高老师也说了啊，小于55的 DGI 指数的升糖啊，我们所以控糖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价格呢，你今天就算是小组合好了，对吧？小组合今天是总共有，三罐加三袋啊，总共是六包带回去。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价格才16块钱多吧？
0: 嗯，
1: 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大组合其实更划算，199总共是12包，
0: 嗯，
1: 就是有六罐也加六袋啊，总共是12包带回去，也就差不多10来块钱啊，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是的，就是这个季节，你不管是凉拌也好，还是做个红烧肉啊、糖醋排骨啊、糖醋小排啊、糖醋桂鱼啊，其实这个糖在咱们的烹饪过程当中扮演的都是调鲜的角色，
1: 对
0: 吧？没有糖，这个菜不够鲜美。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糖又同时能够是 DGI， 其实是特别好的。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哈，
1: 嗯，
0: 就是能控糖的糖，对吧？能 DGI 的糖，那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1: 蛮好的，蛮好的。哎，就像咱们说用盐。用盐厨房间里面也有，现在流行那个什么叫低钠盐，
0: 嗯，
1: 对吧？就像这种啊，大家会说其实也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对吧？盐糖基本的一些代谢啊，新陈的一些啊，我们说人体的氨基酸啊等等都要去进行来补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控糖非常好的阿拉伯糖、白砂糖 DGI 指数的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订大组合吧，反正每天都要吃，保质期还是蛮长时间的，有这24个月的时间，2年的时间啊。
0: 大组合是6+6啊，六袋再加上六罐。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老师，你吃糖吗？啊，
1: 吃的吃的，肯定吃啊。
0: 啊，你吃糖会注意要有这个 DGI 的这个指数。
1: 我有的时候会就是说觉得没有办法，
0: 对，
1: 就是因为你毕竟想要吃嘛。
0: 对。
1: 但是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DGI 的，就觉得特别好，特别健康。嗯、
0: 对，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冠生和这个戴生上面，它其实都会有啊，这个控清糖，对吧？然后再来，它是阿拉伯糖、白砂糖、DGI，、嗯、然后这是小组合，这是三罐、嗯，大组合就变成六罐、嗯，好吧？然后呢，小组合这个是三袋，大组合就变成了六。
1: 反正小组合是三加三，大组合是六加。
0: 然后是 DGI 升糖指数、嗯、DGI 升糖指数
1: 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应该在这个季节会吃那个西瓜、嗯、西瓜的那个 GI 是72、嗯、啊，它的 GI 值嗯，然后馒头是85，如果是用精致小麦粉的馒头是85，不是那种粗粮馒头啊，如果是大米饭，那种精米的大米饭是能到90了啊，能到90了，咱们今天这个是小于55，所以它叫 DGI，所以它叫 DGI， 然后我们这边是给你标出来了，就是 DGI 是这样的、嗯、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日常的要做一些上海菜或者做一些无锡菜吧，无锡菜也是比较甜的、嗯、
0: 上海的本帮菜呢总是偏甜口的，我们家在家炒那个炒青菜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人就是稍微来点糖，
1: 来点糖
0: 加点底味
1: 鲜，
0: 对吧、嗯、然后你说在前两个月做腌笃鲜的时候也会稍微撒点，因为你光喝那种盐汤啊，它其实还不够鲜美、嗯、啊，包括炖个鲫鱼啊、嗯、鲫鱼豆腐汤啊等等，它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像这种糖，然后这个糖其实
1: 鲫鱼豆腐汤也要加糖，
0: 稍微加一点糖吧、哦、这样说加点糖，所以它其实用量会蛮大的啊、嗯、这个它其实有个上下两个开口的地方，很简单，你像我经常做菜，你看这个你要觉得手势有点多啊，一下倒的不是很好把握的话、嗯、下面它还有一个地方，
1: 对，在这儿，
0: 对，
1: 这个紫色的
0: 这个地方，
1: 紫色的这个地方，
0: 来，我给大家摁一下，嗯，
1: 对，你看
0: 一点点，
1: 你就自己来控制好、哎嗯、
0: 这很方便啊，
1: 真的很方便，
0: 做得好聪明啊、嗯、
1: 对，它的这个设计我是觉得是、啊非常的考究的、嗯、啊，然后呢你每次这一罐差不多就是280克，
0: 对，
1: 你也心里有个数，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嗯、大概吃多久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我们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喜欢吃带有点小甜口的，嗯，今天就是用这个叫做清控糖
0: 啊，
1: 这个控清糖，玉堂牌的控清糖，它的这个 GI 值是让大家会吃起来更放心一点的。
0: 这个糖其实要比我们家用的糖还更细一些，
1: 更细一点，
0: 我们家用的糖还稍微颗粒粗一些啊、嗯、对，
1: 因为它是阿拉伯糖嘛，啊，对，它品质的方面跟我们日常吃的那种白砂糖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反正定吧啊，
1: 对，
0: 小组合是3+3，大组合是6+6，
1: 对、啊、也是中华老字号，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哎，我还想到一道菜，哎，这个我其实在家喜欢天天翻着花样来做这个菜啊，比如说糖年糕，吃过吗，高老师？
1: 没吃过，哎，你也没弄过，
0: 我
1: 是不是？
0: 年糕，水磨年糕，切成片之后呢，先过一下水，啊，然后呢，再稍微放一点油，然后淋一下之后呢，给它两面煎成焦黄，啊，然后
1: 下次带过来，
0: 特别好吃，
1: 带到公司来给我们尝一尝。哎，
0: 就是像我们饭店里吃的红糖糍粑一样的，
1: 哦，
0: 就是那种，
1: 哦，
0: 哎，这个是要烧，我因为是比较喜欢吃糖的，
1: 你是一直吃，哦，吃这些的，
0: 哎，甜的东西甜口，
1: 那你吃这些怎么还可以保持这么好的
0: 运动啊，代谢？
1: 那你每天跑多长时间？
0: 我还是会注意的，
1: 哦，
0: 对，所以如果它是有控糖的一个好的白砂糖带给我的话，那我可能吃起来会更多一些，当然要控量啊，嗯，控量。那我们今天其实买回去之后是两年的保质期，24个月的时间，对吧？大组合6+6现在订购在热销当中，所以大家还是要啊，每天在消耗这个糖分，要补充这个糖分的时候，这个糖真的是很不错。
1: 嗯，也不要一点都不吃甜的。其实糖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成分，嗯，因为你的身体、大脑，对吧？大脑是需要糖分的，
0: 嗯，
1: 大脑就是比如说葡萄糖是唯一可以给大脑功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说，如果说是，都是靠那种蛋白质和脂类来功能，其实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速度会慢很多
0: 啊。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吧，因为你夏天到了，不管是吃这些酸的柠檬汁儿啊，还是说拍点黄瓜呀，或者是来个了凉拌番茄呀，其实好的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咱们扫码打电话就行了，02151199000。

0: 大组合在这个疯狂订购当中啊，大家都已经是听明白看明白了，一定是大组合。大组合十二罐，六加六在前面，六加六罐啊。
1: 对，喜欢吃糖的，然后呢，喜欢吃点甜口的，像潘老师这种
0: 啊，
1: 对吧？连烧青菜都要加勺糖的，这个非常适合潘老师。
0: 对，
1: 嗯，
0: 这吃起来呢，
1: 其实只要大家运动哈，其实吃点甜的没关系。你看潘老师这身材，
0: 对，
1: 杠杠的，完全没问题。
0: 没有大肚腩。
1: 对，你看这身材，对吧？保持的还是玲珑有致的。
0: 要是早些碰到这个控糖好的这个好糖啊，那其实大家说我选择的会更多一些，对吧？我做的菜可以更加丰富一些，对吧？当然大家也是要来稍微控糖控一下糖。然后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倒起来是上面有一个小领口，然后就可以直接倒下来，
1: 嗯，
0: 这样倒，
1: 嗯，
0: 啊，这个也很好。这个它其实简包装，然后它本身比较薄，你在哪里放呢它都不太占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我还是喜欢这个
0: 啊，
1: 我还是喜欢这个包
0: 装。这个呢就放在锅子旁边。
1: 对，
0: 哎，
1: 你要加菜啊什么的，
0: 对，
1: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口，这个上面有一个口，直接倒。
0: 对，
1: 这个地方有一个口，
0: 嗯，
1: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你摁了以后，从下面又是可以出。
0: 按一下时间，时间来
1: 出咱们的这个，
0: 那
1: 看到没有？
0: 对，
1: 那就这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看多方便，你在烧菜的时候直接撒一撒。
0: 而且你这个东西它你不怕摁多啊，我刚试验了一下，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它一直摁下去，它也不会说一直在出。你看我一直摁着，
1: 它一次性就这么多，
0: 一次就这么点儿，
1: 嗯，
0: 一次就这么点儿，它非常好控制。它既能控制你体内的糖分摄入，它也好控制它本身这个糖加量加多少啊，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科学设计。
1: 对，中华老字

0: 号哈，然后我们这个大罐的像这种是280克，组合上面也很好记，就是3+3或者是6+6，3+3就是3袋加3罐，6+6就是6袋加6罐。我潘老师肯定是选6袋加6罐的，因为潘老师爱吃甜嘛，潘老师啥菜都要放。
1: 我们家人多啊，菜
0: 也多，这跟糖有啥关系？
1: 做的菜多呀，放的糖也就多呀，日常消耗也就多呀。你凉拌个黄瓜要加个糖了，
0: 对，
1: 凉拌个番茄要加个糖了，
0: 对，
1: 对吧？
0: 哎，
1: 你还有加那个银耳，我昨天还做了一个银耳红枣羹。
0: 哦，那也要放糖，
1: 那要放点糖。我女儿就说我本来没放，包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绿豆汤。
0: 哦，难怪你皮肤
1: 这么好。她说为啥不放点糖呢？这绿豆汤本身要喝起来稍微有点苦涩的。
0: 这个季节喝绿豆汤，咱们加点糖，还有豆浆。
1: 加一丢丢不用加太多。对吧，你放冰糖呢有点太腻了啊，就所以加点白砂糖挺好的，加一个阿拉伯糖的控糖好的，加一个低 GI 指数的，其实大家放用起来也更加放心，对吧，使用起来也更加放心。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这一罐外面卖也不便宜啊，今天总共6罐加6罐12罐带回去啊，
0: 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你送人比如说到朋友那儿去拿两罐这个，他肯定也特别开心，说哎呦我没见过这样包装的，
1: 甜蜜的生活嘛，
0: 甜蜜的生活，真的。大家赶快来抢吧，我们的6+6和3+3现在都是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其实这个其实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控糖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上糖是掉鲜味的，对吧？这种甜食是掉鲜味的，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在吃的那种酸溜溜的食物的同时能够品尝到食物的鲜味，是少不了糖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3和6+6的这个阿拉伯糖的白砂糖，它是 DGI， 就是又健康又美味，所以相当不错。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现在小组合卖的挺好，大家可以订小组合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 DGI 这个呢不光是个概念了，而且它会印在很多的食品当中，比如说像奶粉啊、牛奶啊之类的。大家说以前想补充点蛋白质，对吧？等等，就担心这个糖分摄入过多，所以像这类产品它都会标明 DGI。那我们今天这个糖呢，它本身大家会说哦，它这个一吃一勺，对吧？大家说这个就像喝糖水一样，会升糖指数非常高。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 DGI 指数是小于55的。
0: 嗯。
1: 啊，我们其实把后面的一些大家日常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大米饭是90啊 ，GI 指数是90，然后呢，馒头是85，西瓜哦，西瓜。水果其实糖分很多啊，西瓜以西瓜为代表啊，72，我们今天是55啊，所以其实大家说我今天吃这个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今天是3+3、6+6，明显大组合卖的特别好，因为大组合今天本身性价比更高。
0: 嗯，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啊，这个名额非常有限。
1: 嗯，名额相当的有限。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把构成跟大家来说呀，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真的
0: 不用多说，
1: 真的不用我们介绍了。
0: 日常消费品啊，
1: 我们两个在这有点浪费时间，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因为都订得很快，几乎不需要我们去介绍。
0: 是，
1: 它就是一个比较低升糖的、低 GI 的，然后是一个糖啊。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它就是这样的，白白的这种白砂糖。
0: 对，
1: 只不过它的 GI 值是小于55，所以它是低 GI 的糖。所以你在夏天，你喝冷饮啊，你比如说做一些肉类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凉拌菜，你里面要加糖的时候，比如说你像刚潘老师说的，你比方说这种喝这个绿豆汤啊，或者是这个吃这种冷饮啊，
0: 你看我有多爱吃糖，
1: 你是真的爱吃糖。
0: 但这个糖，这个
1: 你不应该这么吃，你应该这么倒。
0: 这不是白米饭啊，
1: 你应该这么倒着吃。
0: 家里的白砂糖大家都吃过，齁甜，特别甜。但这个呢，它有一点甜味儿，但绝对不齁甜。所以这个糖它是淡淡的这种甜味儿，
1: 淡淡的甜味儿
0: ，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 DGI。
1: 是，
0: 玉堂这牌大家很熟悉啊，上海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带回去，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知名的、信得过的一个产品，对吧？然后再来，今天大家说日常在用的时候，我可以上面开口用。但我建议大家也其实也可以这样用，你看，
1: 对，
0: 这样用起来更方便。
1: 就这个地方有一个紫色的，你就直接这样，
0: 对，
1: 一按它就出来了。
0: 啊，很方便。
1: 你在加糖的时候会很方便，
0: 加多少量也可以控制，吃到体内的 GI 也能控制。
1: 它摁一下，基本上一次性就这么多，
0: 就这么多了，
1: 一次性。这就是一次的量，就是你也不会多放，一不小心多放了，然后再来一下，就摁一下它就出来，这是两下。就这么多，那么上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随便你来撒，你想多撒一点，你想少弄一点都是可以的。
0: 这个蛮好的，我突然想到那个像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盐、对于糖，对吧？现在小朋友都知道每天多少克呀，一瓶勺还是半勺呀，还是三分之一勺啊？你有时候搞不清楚，对吧？你说做菜的时候手一重啦，或者手脚速度一快啦，但是今天这一下，哎，就这么点，不多的，对吧？这点糖分的摄入，其实每天还是要正常能量的一种补充，
1: 对，
0: 还是需要的，好不好？
1: 对的，是的。
0: 最后10分钟时间啊，今天是3+3、6+6，6+6大组合，买的人更多的是这个大组合，很划算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当然大家也不用勉强啊，如果说是家里面觉得差不多，有个3+3就够了，你就抢那个99的套装。99套装今天也是免费送货上门的，而且一般来讲，在东方购物，我们说低于100块钱的直播的产品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所以今天相当于这个99的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产品。
0: 哎，你可以订两套小组合，还比我们单订一套大组合便宜1块钱。
1: 哎呀妈呀，你这算数太好了。
0: 然后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两套嘛，你送你一套，我自己留一套，对吧？送给家人一套，我自己留一套，
1: 是
0: 特别好的事情。
1: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订两套小组合，这样的话其实还更划算一些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对于大家来说呢，白砂糖每天要吃，对吧？大家会说，这个有时候买一些什么吃的啊，一些食品啊，都会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一看白砂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大人来说，给小孩子挑更要精挑细选。白砂糖吃多了不好，这从小一个认知。那现在糖分不能不摄入啊，那选择 DGI。低控糖指数，吃个西瓜，哎，它瓶身上面标注啊，这个吃个西瓜 GI 指数是65啊，我们今天是
1: 72，
0: 我们今天是55。
1: 对，所以你看西瓜的那个糖分指数比我们都要高，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都吃西瓜，对不对？你想今天这个糖，它的这个 GI 指数多低呀、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要么还是建议大家买两个小组合，
0: 买小组合，对对对。过日子精打细算，能省一点是一点，
1: 能省一块钱是一块
0: 钱，是是是，而且还能自动订购，买两套小组合我可以各减5块钱，你明白吗？哎，买一套大组合只减了一个5块钱，对不对？自动订购减5块钱，我买两套小组合可以各减5块钱，还能再便宜1块钱。
1: 我真服了你了，你这个算数，
0: 你到外面去，小时候我都会
1: 一把葱都给你赚出来了。
0: 去食品副，那时候叫副食品商店，
1: 对
0: 对吧？副食品这种叫副食品，散没有一袋一袋，都散称的。
1: 今天大家如果订两个小组合，首先自动订购我不知道有没有哈，小那个99的不知道能不能减啊，不一定啊，不一定
0: 是吧？
1: 大家要看一下，
0: 试试
1: 对对对、啊，因为价格已经很低了。然后呢，如果说是有的话，那真的是就像潘老师说的，能够减到10块钱了。再有1块钱，跟大组合比还便宜1块钱。
0: 1块钱，
1: 11块钱
0: 是，
1: 太厉害了。
0: 是。抓紧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糖呢，是在东方购我们在售的一款就是 DGI 的糖。
1: 对，
0: 说到糖，很多人都说哦，糖嘛是甜的，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哈，可能会有一些负担。
1: 对，
0: 但是这款呢，它不一样，它是 DGI 的糖。
1: DGI、
0: 对，它的 DGI， 你别说挡了呀，
1: 来，
0: 在这儿。DGI 叫做控清糖，那其实它的谐音大家就明白了，对不对？中华老字号，它这个袋儿装的是每个组合当中都有的，有三包袋儿加三包罐儿，也有六包袋儿加六包罐儿，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这个袋儿装的呀，你比如罐儿装的以后吃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个袋儿装的放到这个里边。
1: 哦，
0: 懂吗？
1: 啊，懂，
0: 这就是生活，知道吗？这就是经验，
1: 对，
0: 这就是简包装，知道吗？
1: 我看能不能打开啊？
0: 那肯定可以打开呀，那这不是打开了吗？
1: 你看，你要开大口，
0: 对，
1: 要开大口再把这个倒进去，
0: 那肯定开大口啊，一倒进去，对不对？这就是简包装，所以划算。
1: 先吃这个，吃完这个之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聪明，对。
1: 然后还是得分开订，
0: 对。
1: 得分开订，哎，为啥分开订？
0: 我们再给大家算一遍哈，因为这个99的这个呢，你来订一套，你自动订购立减5元，
1: 对，
0: 就是94了，大家记住这个数字94，
1: 然
0: 后你呢，别只订一套，你订两套，两套加到一起呢，就是多少？
1: 省了10块钱。
0: 对，省了10块钱，因为你自动订购嘛，就省了10块钱，
1: 还比你单独订大组合便宜1块钱。
0: 对，你想想看，你那个大组合是199，对吧？我们今天是99一套，两个99就是198，
1: 对，
0: 比它还便宜1块钱，
1: 哎，
0: 相当于你订两个小组合
1: 啊，
0: 比单订一个大组合省了足足11块钱。
1: 是，因为分开订能各减自动订购，
0: 对，
1: 1块钱，
0: 对，
1: 好吧，
0: 对，所以刚才订了大组合的全部退掉，听我的，全部退掉，换成两套小组合，你更划算。是不是？
1: 是是是，一定过日子都这样的呀。
0: 过日子，哎，
1: 对吧？
0: 11块钱来算的，11块钱一把蔬菜回来了。
1: 是呀，还能送一把小葱呢。
0: 对，小葱和蔬菜都来了，
1: 哎，
0: 在何必不呢？对不对？这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所以很重要。一把菠菜，一把葱，咱的钱也回来了。这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1: 炒菠菜要去点涩味吧，来先穿个水，然后再来一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咱们都得放点糖。
0: 是，
1: 这个控糖非常好的，你看，对吧？哎，一点。
0: 对。
1: 就这么点不会多的，
0: 对
1: 啊，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的。
0: 对，这个吃完了，咱们把袋装的这个再扫进去，因为这个就是简包装，它这个包装肯定没有这个包装贵啊。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就不让你多为这个包装买单，所以它这个都配置的
1: 设置的非常好，
0: 特别合理，
1: 嗯，
0: 绝对就是为咱们居家老百姓考虑的周周到到的。咱们直接扫码打电话，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产品，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Hello 呀，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先纯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马上十天吧，今天3号对吧？十天不到的时间啊，9天之后啊，作为所有足球迷来说啊，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世界杯啊，4年1度的世界杯啊，正式拉开大幕。
0: 庞老师关注吗？平常足球是？
1: 关注。
0: 啊、可
1: 是世界杯必须要看，
0: 我
1: 当然踢。在学校的时候是主力左后卫啊。
0: 哎呦，怪厉害的。
1: 然后踢了这个这么多年啊。所有人啊，所有位置的球员啊，好哥们都进过球啊！哇，
0: 你这可以啊！
1: 没进球，
0: 我这还是说少了。
1: 你要知道，其实踢那个位置啊，它是需要什么呢？它是需要速度的。我在大学的时候，100米速度啊，这一点不夸张。我以前在销售节目当中的时候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会讲讲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啊等等啊。然后我100米的速度是多少？你知道吗？12秒。
0: 12秒，
1: 很快了。哎呦，让我们摄像老师都在那儿点头。嗯，哎、快。
0: 那你当时没有想到
1: 12秒，我跑完之后没有，我跑完之后，我们学校的田径队，嗯，就是要招我进去，
0: 邀请你了是吧？
1: 速度非常快，就是，而且我是跑每年的校级运动会4×100的接力，哇，我是跑最后一棒的。哇，
0: 那你都知道看得出你的实力了。
1: 基本上你第一棒和最后一棒，嗯，你是不是
0: 肯定是
1: 最重要的两棒？
0: 对，跑得很快
1: 的，最后一棒是冲刺的。哎，我其实因为边后卫啊，他其实讲究一个速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世界上好多的这种球队，巴西对吧，主力左后卫啊，我们说罗伯特卡洛斯啊，都很熟悉啊，然后等等，就是说到球，真的是可以跟大家聊上3天3夜的时间啊，速度快是一个基本功，
0: 不够大家说的。
1: 所以你刚刚说到那个世界杯啊，其实大家会说世界杯看什么，大家会发现4年1届的世界杯，今年又扩军了。
0: 哦，又扩军了
1: 啊！原本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是1994年。那时候我十三岁，对。
0: 哦，那你和足球结缘还，哎，94年，
1: 还没那还真没你呢，那还没你呢啊！我13岁，当时是美国世界杯，16支球队，应该是最早16支球队，然后后来是变成24支球队，24支球队，延续了几届之后，到1998年的时候，应该是到了32支球队，分成每组4支球队，分成八个组。然后到了这一届是扩军到了48支球队。
0: 哇，你真的很了解。
1: 48支球队，
0: 我平常是不太看球的。
1: 就是48支球队扩军了，我们国足还没进去、哎、啊。
0: 这个说到一个
1: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一个长线去看的。现在其实你看啊、哦、今年以来的我们的每个梯队的那个男足啊、U21其实表现也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鼓劲儿。假以时日啊，可能起跑已经比别人慢了，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去迎头赶上啊，我觉得更好一些。
0: 我发现了，潘老师是一个被播音耽误的运动员，可以这么说了，是不是？
1: 我在
0: 运动健将啊，你真的是。
1: 踢球，因为你知道，其实最早我还在央视实习过。哦。对，在央视学校跟他们，而且我是在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实习，就接触了很多。他们平时周六周日的时候也会去踢球。哦，
0: 大家的运动习惯还是很好。
1: 对，大家
0: 我们媒体人
1: 耳熟能详的那些高级的，或者说是对吧？当然说每天晚上7点钟在那里给大家来带来各种的新闻播报的那些播音员，跟他们都很熟，然后也会跟他们来进行踢球比赛，每周都会有，所以其实也是拉近距离嘛，以球会友，
0: 是的，
1: 等等啊，然后在包括上海，其实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包括我们 SMG 啊、也有自己的联赛啊等等。
0: 哦，咱们有自己的联赛，
1: 对，
0: 那你会一直参加吗？
1: 我们对吧？那当然了，我们高手比较多，哦，高手很多，
0: 高手如云，
1: 而且到了我其实正式联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哦，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些同事，当年参加过的联赛的这些同事，已经退居，给大家端茶送水啊，对吧？给大家这个
0: 不，人什么老刀未老，
1: 宝刀未老。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以前看球的时候啊，就是干看，没啥吃的东西。哦，
0: 你这个说到点上了。你说前几年大家看世界杯，可能到晚上要吃点宵夜呀，吃点小零食。
1: 那你说前几年呢？我是94年开始看，94年看的时候，对吧？那时候就是干，就小时候也没啥吃的，对吧？
0: 对。
1: 你想吃个糖，大白兔奶糖，也没有啊。想要吃，还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哎，那你小时候
1: 想吃猪肉脯、梨膏糖。
0: 梨膏糖，
1: 就刚才跟高老师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他说我喜欢吃糖，是我是喜欢吃糖，我觉得吃糖带给我快乐。
0: 对呀、啊，多巴胺分泌，
1: 对，
0: 很开心啊、哦。
1: 对吧？然后小时候也不是个小胖子，所以也不会因为吃糖，对吧？吃糖多而
0: 被别人说。现在潘老师这个身体的习惯也特别好，总是运动。这个我老是碰见他，我觉得哎呦跑步去了。
1: 对，
0: 一说什么就跑步去了，运动习惯特别好，所以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指标都特别特别棒啊。
1: 是，
0: 这个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1: 还真是这一点我特别自豪，在我这个年纪40。虚岁46了、就是你会发现，对于自己身体的保养这一块儿、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去做了，但是指标往往不尽如人意，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有一句说一句，我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指标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这个从哪里来呢？是我在8年前开始做的一项事情，运动。
0: 哦，8年前开始。
1: 八年前，然后去怎么运动呢？很简单，其实就是跑步。
0: 就是跑步。
1: 很多人说怎么坚持一项事情，其实你只要开始。你就能做下来，你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你一直在反复脑海当中去想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啊，能不能坚持啊，你特别卷、特别焦虑，特别内耗。
0: 那你是只跑步，其他的运动会？
1: 我基本上是只跑步，
0: 只跑步。
1: 然后我跑步的时候，我也不会戴耳机，
0: 很专注当下的去跑。
1: 我更不会在跑步机上看视频，我什么都不做。
0: 哇，那你这个
1: 我就是纯跑，而且我都基本上是在户外跑。
0: 在户外跑。
1: 户外跑有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每天哪怕你跑同一个跑道，或者你跑同一片小区，但是你会见识到不同的风景。
0: 哇，那你会就是跑步的时候会观察，就是身边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呐、景色啊，
1: 对
0: 吧？
1: 对，就是。哇，
0: 那你真的很难得，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在跑步机上、爬坡也好，现在不是很流行爬坡嘛？
1: 是。
0: 爬坡啊，跑步一定要听个音乐，或者要刷一些短视频，对不对？或者放一个剧。而且有时候就是可能你就是感觉很难坚持，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我觉得你这点真的要让我学习。
1: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方式不一样，或者说坚持的这种理由不一样、或者说你能够让自己有这种动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那是什么造成你想要去坚持运动？
1: 我在2017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反复感冒。反复的身体不舒服。对，就前脚刚刚好，后脚就开始又有这个症状了。基本上我有一次，我只记得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感冒了2次，对吧？已经快好了，又来加重
0: 了。身体
1: 那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免疫力各方面是出现了一个下降，就像你刚刚说的是出现了一个红灯情况，所以要开始坚持跑步。
0: 是的，
1: 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而且我现在是。你要知道，我每天会在那个软件上打个卡啊。对，就是去年我还差不多是跑5天，
0: 哦，一周5练了，
1: 休2天或者跑6天休一天。
0: 你这个，
1: 但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应该是去年上半年开始，我就是每天跑。
0: 哇，每天都跑，
1: 每天跑。
0: 你这个强度，你要冲击奥运会啊！
1: 基本在6到7公里，但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就是，但我觉得跑步会带给我特别好的快乐。然后。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多巴胺也在分泌，然后也会导致跑步之后我看到各种吃的东西
0: 馋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特别的想吃。当然我觉得我有个理念，就是你消耗了多少，你可以补充进去多少。
0: 对，
1: 你补充进去多少的卡路里你一定要消耗。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8个，对吧？8个生煎，8个煎饺啊，我比较会去吃各种么子啊，对吧？这种碳水你基本上你就算2个菜包子3个菜包子的卡路里也达到300大卡了吧。那你今天比如说你跑步，你至少要跑个3到4公里吧。你才能消耗掉，而且配速得快。
0: 配速还要再
1: 快。你配速如果慢的话，你差不多每小时如果是就是12公里或者11公里的配速，你肯定是达不了这种消耗程度的。
0: 我觉得潘老师运动的话，你就是为了更加健康的生活，
1: 对，也更能让自己的嘴巴能够更多的去觅到一些美食。
0: 这个是我运动的目的。
1: 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其实我吃的挺多的，我其实挺爱吃，所以我其实做吃的产品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开心。
0: 对啊，
1: 因为就是
0: 吃美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就是小时候吃不大到的东西，对吧？大家说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孜牛脯鸡骨啊，对吧？然后大白兔奶糖，
0: 那肯定要吃的。
1: 然后有各种的零食，
0: 对吧？
1: 开心果还是到后面来的。
0: 开心果，
1: 开心果还是
0: 开心果都是算坚果，
1: 对，
0: 哎，
1: 对，
0: 就坚果我们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吃一点，
1: 是，
0: 对吧？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看电视，因为前两天不是上了很多的电影吗？
1: 嗯，
0: 然后去就是电影院也好，在家里边也好，就是看各种电影。
1: 嗯，
0: 我喜欢吃点什么？咸的肯定要有，甜的咸的甜咸永动机，
1: 嗯，
0: 猪肉脯要有，然后什么牛肉干要有，这个是我感觉，哎，吃起来又不会觉得有负担，
1: 对，
0: 然后又好吃的。那甜的嘛，肯定就是各种的这种小甜点呐，然后大白兔奶糖，对吧？这个是绝对要随身携带的，特别特别喜欢吃。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吃这种东西呢，就是不要过量。
0: 嗯，
1: 我觉得人生在世36500天，对吧？大家说，其实美食啊、美景啊、美好的事物啊，其实都不能错过。
0: 是的。
1: 那么我觉得，其实像美食这个东西，一日三餐之外，你给自己，比如说今天直播啊，当中空档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些零食。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零食其实是不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们在说话，我们也在消耗体力，
0: 那是，
1: 我们也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对吧？如果您家里面有，比如说像这个医生也好，对吧？教师也好，其实更加辛苦，
0: 没错，
1: 更加辛苦。那兜里揣一把饼干啊，或者弄点那个猪肉脯吃吃啊，或者弄点牛肉干吃吃，我觉得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不用担心。哎呀，对于自己的体态的，就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不可兼得啊，你既要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又要对吧，又尽可能少，就这个东西他错过很多。
0: 对，
1: 你怎么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管住自己的嘴，迈开两条腿。
0: 是的，我觉得人自律是一方面，
1: 不要太过、就是、
0: 对对对，你就是你自律也是为了更好更健康的去吃点东西嘛、
1: 嗯、
0: 对吧？一方面我们要自律，一方面的话其实要吃点哎小零食让自己开心、
1: 嗯、
0: 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我潘老师平常比较喜欢吃饼干类的、糖果类的，还是说这种肉脯类的一些东西呢？
1: 哦，我都喜欢吃的，
0: 都喜欢吃，
1: 要
0: 都要
1: 饼干类的多了，对吧、大家会说像苏打饼干、夹心饼干、奶油饼干、然后黄油饼干、我们家里小朋友都基本上不碰的那些黄油饼干，我会去吃。
0: 太美味了
1: 啊！因为我觉得黄油饼干很香、特别的香。然后，苏打饼干也是很脆，有那种葱油的那种香味，所以我爱吃葱油饼啊之类的。
0: 哦。
1: 然后饼干少不了的，巧克力。
0: 哎，巧克力要吃
1: 的。哎，巧克力好吃的，巧克力、就是各种巧克力，对吧？不讲品牌，我觉得其实就是吃到嘴巴里只要是化的、
0: 哎、
1: 啊，只要是巧克力
0: 那个种类就好吃，
1: 心就跟着化了、哎、啊。
0: 这还有我们金牛座都是那种
1: 哎，对
0: 美食，
1: 金牛座，金牛座
0: 美食家，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俩都是金牛座，而且我俩生日只差一天，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在吃方面有时就是有点共同的那种追求所在。
1: 对，对对对，
0: 平常呢我也是巧克力一定要吃的，猪肉脯也要吃。
1: 嗯，
0: 我觉得我们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嗯，我有点忍不住了。
1: 哎，你看看你爱吃哪个？
0: 哎，我肯定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1: 猪肉脯。
0: 猪肉脯，哇！
1: 每次我去商场啊，我都会在猪肉脯的那个门口会盘桓许久。
0: 哇，它这个我发现，哎，亮莹莹的，还很漂亮，这个色泽啊，哇，吃上一点。
1: 哎，
0: 嗯，
1: 这个在家
0: 很好吃。
1: 晚上下班，对吧？
0: 嗯、
1: 累了，开一罐猪肉脯，啊，开一罐啤酒，
0: 哎，
1: 开一罐啤酒，不开车、啊、
0: 太会享受了。
1: 来个猪肉脯，对吧？你一边看着球赛。啊，我觉得其实很舒服，它会增加你多少的负担呢？
0: 嗯、
1: 肠道负担变成脂肪，
0: 很少，
1: 不用太多担心。
0: 嗯、
1: 你只要，当然了，我吃这个东西吃完以后啊，我会不会窝在沙发上？
0: 哦，你会起来动？
1: 我会站起来。
0: 哦，
1: 它不是中场休息吗？
0: 嗯，
1: 有15分钟时间，哪怕是晚上了，对吧？我也稍微会
0: 动一
1: 下，对吧？甩甩胳膊呀，蹬蹬腿啊、
0: 哎，
1: 走走小路啊，等等的，不影响邻居休息的情况下，
0: 嗯、
1: 不会吵到他们。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因为你既能饱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0: 嗯、
1: 对吧，同时呢
0: 好吃
1: 又不至于说有太过的心理负担。
0: 嗯，我发现
1: 嗯
0: 胖胖说特别对啊，就是吃零食你觉得会有负担的情况下是因为懒住了，
1: 嗯，
0: 就吃完你就不想动了、
1: 嗯、
0: 但如果你吃完之后你起来走一走，走两步消耗一下，让肠胃也好，让你整体这个身体也好，去让它稍微的运动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整个你的身体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所以吃零食你也不会觉得有多少的负担。
1: 对，
0: 而且是这种猪肉脯也好，牛肉干也好，本身就是肉类的东西、
1: 嗯、
0: 蛋白质比较多、
1: 嗯、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1: 嗯，所以这点其实大家对吧、啊、每天在吃饭包括像水果啊、
0: 嗯、
1: 坚果啊等等要摄入一些。
0: 那是的，
1: 水果里面的糖分是多的、
0: 嗯、
1: 但是你也可以吃那些糖分不那么高的东西。
0: 是的，
1: 水果对吧、
0: 哎？嗯，
1: 比如说像那我个人的认知啊，比如说像蓝莓， 它的糖分应该就不算太高。
0: 对的，
1: 对吧？那西瓜肯定是糖分比较高的。
0: 嗯
1: 啊，荔枝啊，
0: 对，
1: 嗯等等。那像枇杷啊，糖分应该也不算太高。
0: 这两天正好是吃枇杷季节，
1: 哎，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水果呢，而且特别要吃什么呢？当季的时令水果，
0: 嗯，
1: 当季时令水果，因为盛夏，对吧？有首歌《盛夏的果实》嘛，
0: 是的，
1: 对吧？盛夏产丰盛的果实，所以要吃那些当季的一些水果，吃一些零食等等。
0: 嗯，
1: 所以包括你像这些东西，你晚上回到家正好看看球赛啊，跟家人聊聊天，看看电视剧啊，追追电影啊，
0: 哎，
1: 啊，我觉得是一件很舒服惬意的事情。
0: 我觉得家里一定要囤零食，
1: 嗯，
0: 像家里边像刚刚潘老师说的，
1: 嗯，
0: 巧克力，
1: 嗯，
0: 我觉得你家肯定也有，我家肯定也有。
1: 对，
0: 然后饼干要有，最重要的是牛肉干呐，啊，猪肉脯啊，就这种东西我基本是不间断的。
1: 嗯，
0: 就是有些时候你嘴巴确实是馋。你就无法抵抗那种馋虫的诱惑，
1: 嗯，
0: 就想吃点东西。这个时候，我其实推荐大家去吃点牛肉干呐，啊，
1: 嗯，
0: 猪肉脯之类的东西，因为没有什么负担，你不会说，哎呦，吃个巧克力肯定是要就怕胖，
1: 嗯。
0: 但是牛肉干它是肉类嘛，蛋白质含量比较多，嗯，你就是一边能够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一边有吸收一些蛋白质、一些好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
1: 对，就是你想啊。你在这边吃着，然后电视机里的球员在那儿拼命的奔跑着，
0: 哎，
1: 他们累不累？你会觉得有一种特别，
0: 我们在享受了，
1: 这是什么心态呢？对吧？大家会说，哎，这你自己在那儿乐呵着，对吧？在那儿享受着，
0: 哎，
1: 空调吹着，对吧？西瓜吃着，然后猪肉脯、牛肉干吃着，
0: 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人，他们特别累。当然，他们挣的是几千万的人心，
0: 哎，
1: 他不一样，
0: 哎，
1: 他不一样。
0: 人家说什么，就是
1: 该他们累着
0: 几千块的工资，操着几千万的心。
1: 他们其实是什么？就是给大家带来赏心悦目的，
0: 对
1: 世界第一大运动啊，就是足球，
0: 嗯，
1: 好吧？
0: 没错，
1: 零食也要吃好点，当然得要吃好一点了。
0: 是的，
1: 零食这个什么叫好啊？我觉得口感要好。
0: 那是了，
1: 你，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你像这种粗粮啊，好吧，好的，
0: 嗯，
1: 非常好，很健康。
0: 对的，
1: 但是我真的是很难吃下去。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说这个观点不对，那个人纯个人意见啊。
0: 咱俩是一模一样，
1: 对吧？
0: 我也吃不下去。
1: 好吃，健康的东西你得好吃，
0: 对
1: 对吧？所以零食首先得好吃，
0: 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还得什么呢？还得干净。
0: 对，干净。
1: 这个干净不是说我今天有没有苍蝇，这不是这种干净，
0: 嗯，
1: 是它本身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对吧？它有没有添加一些？
0: 对，原料干不干净？
1: 哎，
0: 嗯。
1: 然后少吃。尽量不要碰深度加工和热加工的东西，
0: 嗯，
1: 对吧？大家其实都明白，你都可以去查一查，对吧？现在智能的这种 AI 很多，对吧？深加工、深度加工、热加工的东西，其实它真的是会为了增加口感，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
0: 是的，现在很难避
1: 免。但是我们要吃，我们在平时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首先看的是什么配料？
0: 对，当然配料表是一方面，然后我们的原料也是一方面。
1: 嗯，
0: 很多时候可能市面上的各种琳琅满目的一些好东西，好吃的太多了，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挑。所以就像刚刚潘老师说的，你要看配料表，要看我们的原料好不好，
1: 嗯，
0: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看那个口感好不好啊，
1: 嗯，
0: 对不对？像平常的猪肉脯啊，还有说我们的这种牛肉干。潘老师平常就是你怎么会挑一些零食给家里边的小朋友包括说自己去吃的呢？
1: 哦，我这个就是打着给他们挑的名号是给自己吃的
0: 自己先满足了。
1: 对，因为我想我爱吃的东西呢孩子们一定是不会拒绝的
0: 啊。你们口味很像，
1: 对吧？对，我两女儿口味基本上，当然他们其实因为现在的孩子吃的东西也更多
0: 啊，
1: 然后他们也会相对来说更挑，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也会怎么讲呢？
0: 挑一挑品牌，
1: 也很注意，因为我们从小给他们灌输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要吃，要看配料表。我现在小女儿一看任何零食拿过来，一看配料，首先看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0: 哎，
1: 对吧？然后也会看生产日期、
0: 对对对
1: 保质期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啊，因为我们上海人做事情，我觉得还是很认真仔细的。
0: 对的
1: 啊，为什么说契约精神、合同精神？因为它印在包装上面，销售给你，
0: 是的，
1: 其实这就建立了一份契约精神。我给你的东西一定是靠谱的、过硬的，所以你才会花愿意花这份钱买单。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联想到我们平台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产品，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啊。
1: 就是我们把东西给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认真负责的，所以才敢收您的钱啊。
0: 嗯，没错，没错。
1: 您才放心把您的钱交给我们呐。
0: 对的，
1: 对吧？
0: 这
1: 是一种契约精神
0: 的
1: 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其实说到小零食方面啊，就是可说的太多太多了。上海有很多很多的小零食，像就刚刚说的猪肉脯，然后大白兔奶糖，那你就是你小时候你吃些什么？
1: 多了，这
0: 很多是吗？
1: 对，猪肉脯、大白兔奶糖，这个是基本的一些配置了，对吧？然后我刚才说那个梨膏糖
0: 啊，梨膏糖
1: 对也很好吃。其实小时候吃的这种不多的。
0: 就
1: 像鱼干片啊，鱼干片也有，然后鱼干片就是
0: 压扁的，
1: 怎么讲呢？就是很好吃的那种零食，就是鱼的也是一种零食啦。
0: 啊，
1: 它是一种零食，然后它也有鱼的那种鲜香味儿，它其实就是鱼肉晒干之后的那种
0: 鱼干儿，
1: 对
0: 鱼干儿，
1: 对，然后
0: 那你吃辣条吗？
1: 不吃，
0: 不吃辣条是吗？
1: 不碰辣条，我也杜绝我的孩子吃辣条，严禁他们吃辣条。
0: 对，
1: 这个、
0: 就刚刚就是你刚刚说的添加剂太多了。
1: 对，我吃过的，
0: 吃的
1: 我吃过的，其实你好吃吧？确实
0: 好吃啊，
1: 蛮好吃的，香辣鲜。吃一根看看后面的配料，你就赶紧扔了吧。这种真的不好的东西。
0: 哇，现在一想，其实我们啊，就是我这个小时候。那个就吃的那些零食，基本上就是全踩中了你说的所有的雷点，
1: 对，
0: 太好吃。但是后面那个配料表啊，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后面一页儿都是啊，
1: 对，
0: 真的。
1: 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电视机前跟我一样的，就是已经为人父母的，对吧？或者是准备即将为人父母的，或者孩子们在看节目的时候，一定是要看我们吃东西更加放心靠谱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挑选一个更具性价比的一个产品，
0: 没错，
1: 那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平台啊，
0: 对的，
1: 对吧？就是这个平台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优选、优秀、优价的这种产品，
0: 是的，我们要吃着放心才能够给大家去吃嘛，对不对啊？
1: 是。
0: 刚刚很多朋友可能看我们吃的就吃各种零食也比较馋了，一会儿有惊喜给到大家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吃奶粉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3: 八年数了，
4: 交关年数了，
5: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啥？奶粉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4: 对。
2: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3: 奶粉嘛，牛肉干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5: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3: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2: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5: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2: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5: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2: 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3: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1: 刚才还在说呢，是什么样的好东西来，立峰的产品就来了。立峰熟悉了啊，上海的老牌子、老字号了，对吧？立峰产品每年都给大家带来的产品，然后今天的也是为大家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大家准备更好的零食和你当零食吃也可以，当夜宵吃也可以，当出去玩的那个旅游包里面带着的，对吧？行李包里带着的一些零食
0: 都
1: 可以，
0: 很合适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其实还是很划算的，有到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一包的猪肉枣啊，猪肉枣。好的话用都是我们什么呢？猪的后腿肉，炭火烘烤的，而且肉质很紧实，带回家。还有我们两包的猪肉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添加任何的杂肉，而且精选的是猪后腿肉。还有我们什么五香牛肉干，有到了一包，精选的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的厚切，只要160块钱。在平常呢，您去买下的话需要198块钱啊。这个是我们的小组合，还有一个我们的大组合，给大家看一下。大组合也是很划算的，两包我们的鸭胗哦，是新鲜的，也这个鸭胗做的原料，然后3小时炖煮，2小时入味的，然后一包的我们的猪肉脯，两包的我们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家，

0: 花生汤，哎，下酒菜的首选。哇，好吧，然后看球的首选。
1: 对的，
0: 哦、你真的，你要吃个炸鸡腿，哎，我又说了又不健康，是吧？油炸东西少吃点。
1: 是的。
0: 那像鸭胗这个东西不怕，那吃两三个，饱腹感也很强。
1: 对的。
0: 然后再来猪肉脯，这猪肉脯呢，它也不添加杂肉哦。因为你在外面看的话，可能有猪肉啊，或者添加其他的一些肉类。我们是纯的猪肉脯，
1: 没错。
0: 然后精选猪后腿肉，然后再来这个呢，我们是牛肉干，哎，这五香牛肉干，立丰呀，老牌子了呀，就做牛肉干。哎，我最早的时候，那，就这个，
1: 好香。
0: 哎，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无论鸭胗也好像猪肉干也好，你看啊，猪肉脯，你看啊，像这个牛肉干这种包装熟悉吧？
1: 哎，一个一个小糖果的样子。
0: 哎，我以前真的就是一袋抓一把，然后揣兜里，哎呦，真的是小时候也是，
1: 真的有股咸香的口味，而且的话，它这个包装很可爱，就是一个一个小糖果，而且里边这个料还是很大的，
0: 你看这个
1: 硕大一颗，
0: 你看这个猪肉那个牛肉干啊，这牛肉干就是闻一闻都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的，
0: 对吧？然后掰一下，
1: 好好吃，
0: 哎呦，
1: 哇，这个纤维感啊，
0: 啊，你看就是它用料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这用料就是扎实，
1: 很扎实。其实啊，就是潘老师掰的那么一小点是常规，我在市面上见到的，也是同样的形式。
0: 我这个真的好大，我这爱吃五香的，就是好吃。
1: 五香味的是吧？五香味就那种就最经典的那种就是咸香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包括说我们这个鸭胗，哇，我真的好喜欢吃，有点就是晚上你需要下酒的时候。就是来上几个，对不对？和这个老爷叔们一块儿，哇，太合适了。
0: 这个就怕不够，所以大家一定要订这个大组合，对吧？你那个小组合的话也可以，小组合因为有那个猪肉梗，
1: 好好吃，
0: 五香牛肉干，好吧？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这鸭胗，对，鸭胗个头还蛮大的，
1: 特别特别大，而且它真的是 QQ 弹弹的感觉，肉质很好。
0: 这一块，这一块鸭胗，对吧？你自己算一算，
1: 好过瘾。
0: 对，很香，很鲜啊、而且就是，你刚才说了，你下饭下酒，
1: 对，
0: 晚上夜宵，
1: 太合适了。
0: 这是一个首选，好不好？所以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在订啊。我们今天有这个，这边是大组合，应该是对吧？然后还有
1: 大组合、小组合。今天的话，我们小组合是什么？是一袋我们的猪肉枣，猪肉枣可以，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都是我们精选的猪的后腿肉，而且呢，你看。还有两袋的猪肉脯，这个的话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我们经典的这样的口味，以及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小组合是原价198，今天我们节目上啊到手之后只要160块钱，比您去门店买要划算多了。还有一个我们大组合给大家来看一下，大组合也是很划算的，如果想吃的更爽一点的话，您就直接买大组合。我们是有到什么？两包的鸭胗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啊，新鲜的鸭胗做的原料，然后一包的猪肉脯是100克一袋啊，不添加任何的杂肉，是精选的猪后腿肉，还有两包的我们的五香牛肉干，经典的口味啊，原价338，今天只要279块钱了。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就这个量很足啊，
1: 是的，
0: 这量非常足。这五香牛肉干我给大家撕一下，
1: 哎，
0: 我告诉你这一包里面有多少，这一包里面。
1: 还是那种感觉，是那种经典的包装的感觉。
0: 对，也没有个盘子给我吗？
1: 这个盘子，
0: 这个盘子不够，这盘子肯定不够啊，
1: 放不下，放不下，是不是？
0: 我就到桌面上，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1: 哎，因为它真的太多了，桌面上我们铺了满满当当的一大堆啊，
0: 好多好多好多。
1: 哇，
0: 来吧，把这个拿掉，
1: 特别的丰富啊。
0: 这一包今天的这个牛肉干啊，这牛肉干是200克，好多，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那个。牛肉干是有两包，
1: 对的，大组合我们有到两包牛肉干，
0: 鸭胗也有两袋，鸭胗给大家再来拆一包啊，这是鸭胗啊，
1: 哎，
0: 鸭胗，
1: 鸭胗这边还有个猪肉，
0: 来吧，来，
1: 今天真的是吃爽了，
0: 是，
1: 哇，鸭胗也是满满当当哦，一大堆的，
0: 嘎是多啊，
1: 哇，好丰富，好丰富啊！我觉得大家啊，平常你不知道吃什么零食的时候，就这些啊，鸭胗呐、猪肉枣呀、猪肉脯、牛肉干啊，都要吃一点点啊，又丰富又好吃，关键是也营养也健康啊。
0: 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吧。
1: 哇，我现在嘴巴里面满满的，我吃了一颗猪肉枣，肉质好足，而且那种纤维感在嘴巴里面就迸发出来，那个香味好足，好好吃啊，
0: 好吃，嗯，饱腹感也很强，
1: 对的，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干啊，立丰啊。

0: 五香牛肉干，这个是起家的看家本领啊。
1: 是的，
0: 对吧？要吃就是立丰的五香牛肉干，好吃，包装还是非常经典的。
1: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平常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就会选择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吃力风格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怪你叔了，
2: 怪你叔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都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5: 这个力丰的猪肉脯，力丰的牛肉干，力丰的鸭胗，今天整个力丰家族当中最受大家欢迎的几个口味都给大家一次性集齐了啊！
3: 是的，
5: 就是为大家即将开始的世界杯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对吧？就是准备好了一个下酒菜也好，夜宵也好，对吧？我们说零食都必不可少的啊！
3: 是的，
5: 然后孩子们其实像这个点放学回家。这点应该已经吃饭了，对吧？
3: 对，
5: 比如说三四点钟放学回家的时候饿了，肚皮鼓了，哪能买，对吧？那我们就说吃点牛肉干也可以，吃点鸭胗，这种其实它又不会说特别占肚子空间，
3: 是的，
5: 但是它有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能量，
3: 对，
5: 包括猪肉脯也是它的看家这个好物啊。
3: 是的啊，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包括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回忆杀，就是我们的牛肉干和猪肉脯了。现在还是那种就是最原始的味道，依然是很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原料都用的是很好的啊，不添加任何的杂肉，我们的猪肉脯是精选的猪后腿肉，原切大片的哦，是没有任何的拼接的，所以吃起来也是很放心、很安心的啊。
5: 我们每一包鸭胗是250克，各位啊，其实这个分量绝对到位啊。刚才我们打开来一看，哇，我想怎么这么多，
3: 满满当当。
5: 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哎呦，
3: 特别多。
5: 老字号其实做事情真的是分量只多不少
3: 啊，
5: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严谨啊，
3: 是的，
5: 一点都不会苛扣大家的分量。然后鸭胗的这种口感又香又鲜，
3: 对，
5: 然后嚼下去还有那种脆爽的那个劲儿，
3: 是的，是的，那种咸鲜感啊，
5: 对，很好吃。
3: 对的，平常晚上想要当这个夜宵的，爷叔啊、阿姨呀、啊，平常嘴巴比较馋的，我们平常就是可以什么多备一点这样子鸭胗呐、猪肉脯啊、五香牛肉干呐、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去补充能量，蛋白质也好啊，各种的我们的能量也好，就特别适合我们去平常去吃一点点啊。
5: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给大家一次难得的机会啊，今天来看，好，来来来，面前的这个力丰家族大集合啊，看看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来，
3: 哎，你这个是大组合是不是？
5: 哎，
3: 大组合，是的。
5: 这个大组合是两包鸭胗啊，每包250克，然后是两包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
3: 啊，对的，
5: 这个是每包200克，然后再来猪肉脯一包啊，这个每包是100克，
3: 没错，
5: 这个构成绝对丰富。你看我这鸭胗已经吃了2-3块了啊，这是我刚刚吃的啊，
3: 对，我作证啊，真的，
5: 吃两个袋子、
3: 啊，潘老师吃了好几个
5: 了，然后你看总共有多少？你看。
3: 250克，那就我们对已经吃过好多了，
5: 好多像座山一样。你不要觉得250克没多少，好多。
3: 对的，
5: 这还帮大家就是切好的、卤制好的，
3: 是的，
5: 真空包装好的啊、嗯。它其实用到的这种原料的鸭胗其实更大一些、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刚才
3: 哇
5: 牛肉干啊，
3: 对的。哇，这个牛肉干真的咸鲜味特别的重，它没有就是那种很奇怪的味道啊，而且里面的牛肉是非常非常的大颗的，
5: 对，
3: 精选的牛后腿肉，而且我们都是什么原肉大颗后切的。
5: 这个包装熟悉吗啦？这个包装，力丰的包装太经典了，
3: 是的，
5: 是吧？哎，你那边那个包装是、
3: 啊？我们这个是猪肉枣，猪肉枣是我们这个小组合，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
5: 这个牛肉干，
3: 嗯。
5: 这一粒下去又有嚼劲儿，又好吃，
3: 对的，
5: 又香，
3: 是的。
5: 哎呦，这个赶紧吃啊，来
3: 来上一口，嗯，真的很好吃啊。平常的嘴巴比较寂寞的，比较无聊的，
5: 嗯、
3: 我们看电视啊，包括看球赛的时候，你不知道吃点什么的，牛肉干儿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
5: 鸭胗刚才我剥出了一颗来
3: 啊，哎，
5: 鸭胗这么大，
3: 大颗的鸭胗，
5: 嗯
3: 嗯，
5: 是吧？
3: 哇，肉质感特别的足哦，哇，
5: 就是它是咸香，咸香，然后。分量也是不小的，
3: 是的，是的，
5: 很好吃这一块、哎、好吧，
3: 嗯，
5: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今天这个鸭胗也好，而且都是像这种包装，很好撕啊，
3: 对的，
5: 你看一撕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3: 是的，密封包装，
5: 对，你看 把它取出来。掉了，
3: 你看到没有？韧性真的很强，韧性真的很强。平常我觉得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
5: 对，
3: 你带上几颗，
5: 对，
3: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
5: 是是是，挡不住。
3: 你坐车的时候嘛，你要当心一点了，要跑出
5: 来。
3: 哎。坐车的时候，嘴巴无聊的时候，带上几颗我们的这样的鸭胗、猪肉脯、牛肉干啊，都特别的合适。刚刚我们看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的话是这样子的啊。小组合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猪肉枣。哎，猪肉枣的话也是什么精选的，我们的牛后腿肉，炭火烘烤的，肉质也很紧实，您可以尝试一下。已经有到了我们一包的啊，两包的我们的猪肉脯，还有一包的五香牛肉干。
5: 你要吃猪肉枣呢，就定这个小组合。
3: 对的。
5: 你要吃那个鸭胗呢，就定我们这个大组合。
3: 是的。
5: 反正大小两个组合里面都是有五香牛肉干的。
3: 对的。
5: 但是。哎，我觉得你可以把大小两个组合一起
3: 都买回去，对的。
5: 这个不是说劝大家说是买个大组合，对吧？怎么样？是因为你能吃到的口味更多。
3: 嗯，
5: 猪肉枣也很好吃。
3: 是的。
5: 然后五香牛肉干，那个猪肉脯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哎，
5: 来那个猪肉脯，那个食物。
3: 哦，对，这个要对比一下的，我们来看一看啊。
5: 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外面买到的吧？
3: 对，外面买到的，哇，好油
5: 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形儿，
3: 是的，
5: 对吧？它不是那种很香，就一看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感觉。
3: 嗯，但是看一下我们的，
5: 咱们立峰就不一样。
3: 是的，我们是那种干干韧韧的感觉，
5: 嗯，
3: 有点那种油润的感觉，但是它什么韧而不硬
5: 啊，
3: 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费牙口。
5: 它是可以撕下来的，
3: 是的，
5: 一条一条撕下来，一条条撕下来，你看，
3: 天哪，
5: 啊！
3: 好好吃，好好吃。
5: 嗯，
3: 我觉得猪肉脯就是一个你一吃就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
5: 猪肉脯很香，
3: 哎，
5: 而且这个猪肉脯不塞牙。
3: 是的，是的啊。
5: 年纪大的人也能吃。
3: 没错，
5: 很好吃，很香。
3: 嗯，
5: 这个赶紧定啊，我们大组合快没有了。
3: 是的，是的，小组合的话，
5: 大小组合带回去真的很划算。
3: 嗯，是的啊。
5: 你吃一个夏天，你看完四十来天，七十来天，今年应该是七十来天的。
3: 哇，七十多天哦。哦，那真的是要多备一点了。大组合、小组合各来一个吧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吃了凤凰菜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牛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晓得吧？
4: 立丰的老牌子，上海人都不能错过的。它不但是儿时的记忆，你想儿时记忆到现在，其实它的工艺一直保持到这么好，也是很难，很不容易的，
5: 是
4: 吧？
5: 是的，是的。
4: 然后再来就是儿时的味道，
5: 哎，
4: 啊，猪肉枣、猪肉脯啊，我们说还有立丰的牛肉干，
5: 对，
4: 这个包装太经典了啊。
5: 是的，
4: 我好像就是。我孩子出生每年我都会买这个牛肉干吃。
5: 哦，真的，
4: 就是立丰牛肉干，立丰牛肉干太有名了啊。
5: 哇，那其实伴随着家庭这个幸福的回忆啊。
4: 对对对对对，就小朋友也是吃这个立丰牛肉干长大的啊。
5: 对的，
4: 他确实做得很入味儿。他现在东西零食就得有零食的腔调。
5: 哎，
4: 什么叫腔调？就是他的那种工艺还是比较原始的。
5: 是的，
4: 工艺还是比较淳朴的，
5: 就是小时候吃到的味道。
4: 肉得有肉的味道呀。
5: 那没错，
4: 对吧？牛肉就得有牛肉的味道呀，对吧？牛肉也好，猪肉也好啊，这种鸭胗，所以你要吃到鸭胗的、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是订大组合的啊。
5: 对的，
4: 大组合鸭胗其实你今天算一下总共是几包啊，鸭胗有两包，
5: 5包，
4: 牛肉干有两包，然后猪肉脯是一包、
5: 哎、
4: 总共是5包。
5: 对的，
4: 五包价格是279，你自己算一算每一包算下来是多少钱，每包大概是在50块钱左右。
5: 对，而且的话我们都是很好的材料啊，就是外面可能你用一些，哎，就是咱们也不
4: 鸭
5: 胗的嘛，
4: 对、
5: 哎、
4: 鸭胗你自己算一算这个价格，这一包外面去买一买的话，价格你不能吃太便宜的东西。
5: 对的
4: 啊，零食哪怕你说我今天就是一个解解馋的零食，你也要稍微
5: 挑
4: 一挑吧。
5: 对的，要挑好的，
4: 要挑一挑，对吧？十几块钱的，对吧？10-20块钱的零食不是说
5: 不
4: 能
5: 吃，
4: 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跟咱们的40-50块钱一袋的这种零食来比的话，你说哪个工艺更好，哪个配料更好，哪个原料用
5: 的
4: 更用心，
5: 显而易见啊，
4: 对不对？
5: 嗯，
4: 所以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杆秤的啊。所以大家说现在日子过好了，也是舍得给孩子给家人更好的零嘴零食。
5: 嗯，
4: 那我觉得立丰的这一块在这一块上面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说很快就要各种世界杯啊，各种我们要看的一些节目要出现了，我觉得啊可以两个都买。因为刚刚我们说大组合的话是有2包牛肉干1包猪肉脯，我们这个小组合是2包猪肉脯
4: 一包牛肉干。对，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很新鲜的批次啊。
5: 对的，
4: 然后是保质期
5: 8个月，
4: 12个月。
5: 哦，12个月、
4: 鸭胗是12个月。
5: 嗯，
4: 鸭胗12个月。
5: 我们这个
4: 看看猪肉脯是多少。
5: 我们这个牛肉干牛肉干是8个月，然后
4: 牛肉干常温下是8个月。
5: 对，猪肉脯也是8个月。
4: 反正暑假都能吃完，
5: 那是肯定的，
4: 对吧？
5: 放不了多久就吃完了。
4: 暑假在家要吃一点东西吧啦，要当个零嘴零食吃吧啦。哎，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总归也要吃一点东西吧啦、
5: 哎。
4: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路上、高铁上、飞机上，
5: 嗯，
4: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整个的这个立丰牌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立丰的品牌啊，
5: 是的，
4: 这个也是为大家带来更加优质的一个产品，立丰，对吧？
5: 嗯，
4: 老字号，对吧？
5: 哎、
4: 然后。我们说到了立丰的牛肉干，这是我们的鸭胗，每包是250克，
5: 对的，
4: 每包250克。然后打开来之后都是这么满满，再给大家拆一包啊。
5: 是的，拆一包吧，250克里边半斤哦，可不少了。
4: 对，
5: 满满当当的一大包。
4: 我放在前面，我放前面，
5: 哎，
4: 给大家看一下。
5: 特别的满足啊！
4: 看羊，来，
5: 哇，
4: 我骚，真的
5: 一座小山堆起来了，
4: 好吧。
5: 嗯，
4: 这每一个鸭胗都很好吃，
5: 是的，
4: 而且它都是那种真空包装，人家说不需要用剪刀，
5: 嗯，
4: 上面有小撕口，你看，
5: 直接就撕开了，
4: 就开了，
5: 对的，
4: 然后把它挤出来，每一个鸭胗其实都，哎，
5: 哟，
4: 个头都挺大的，
5: 因为它特别的 Q 弹啊，鸭胗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的好，
4: 看到吗？
5: 哎，味道真的特别的棒，老香老香了啊，哇，我已经闻到那个鸭胗的香味了，好香好香。
4: 咸香，
5: 对，咸香味很足，嗯，
4: 对，不开车的时候喝一罐啤酒，
5: 哎，老幸福了，
4: 对，然后咱们看电视看球赛， 追剧少不了的。
5: 是的，是的。
4: 然后，另外一个组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猪肉脯。
5: 是的啊，我们还有一个猪肉枣。猪肉枣的这个、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哇，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猪肉枣、但它里边打开之后也是这样子的密封的小包装、是一个一个小的那种 QQ 肠一样的感觉，
4: 它是猪后腿肉做的，
5: 对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样子啊，
4: 它有点像香肠那种感觉，哇哦，
5: 也是跑了，特别的容易啊，再拆一个，
4: 这个因为你看啊，像这种猪肉枣啊，我把它倒在盘子里面啊，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点，
5: 是的，是的啊，让他看得更清楚一
4: 点。这里面有两颗啊，
5: 两颗猪肉枣，
4: 这个是鸭胗啊，拿掉这个，你看猪肉枣，
5: 没错，
4: 猪肉枣很好吃。
5: 它就是那种像那种小的 QQ 肠，一口一个啊，特别的那种爽口入味的感觉。
4: 这个呢不会让你当饭吃，但是你真的饿的时候没饭吃的时候，
5: 我老
4: 可以稍微垫一垫，对吧？因为
5: 是的，
4: 三四点钟到家，放学回家，父母还没下班，还没对吧？暑假你在家的时候，这个也可以。稍微垫一垫，
5: 是的，
4: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种选择。今天立峰再次说一下啊，今天整个大组合，对吧？我们今天是有着鸭胗，对吧？大组合我们大家说一下，有鸭胗两包，对吧？来，
5: 大组合，
4: 鸭胗两包，猪肉脯一包，然后五香牛肉干两包，
5: 没错，
4: 五包，对吧？279，你在门店买那个立峰的产品，其实价格不便宜的。
5: 是的，
4: 因为它品质更高，选料更好，更用心去做，工艺也更好，对吧？你看，今天279带回去，好吧？然后小组合今天基本上都是订大组合。
5: 对的，大组合的比较多，
4: 大组合有鸭胗呀，
5: 比较爽呀。
4: 大组合有鸭胗呀、
5: 对的，
4: 对吧？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觉得这种就是猪肉脯也好啊，牛肉干也好，就是你一开始吃就停不下来这种东西。
1: 对，
0: 平常呢，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包括看比赛的时候，嘴巴无聊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吃点东西的。其他的东西我先不说了啊，就这种咸咸的东西，你是一定需要的。
1: 立丰老牌子，哎，中华老字号，上海特色啊，这个立丰的牛肉干大家从小吃到大，立丰的猪肉脯也是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又嫩又不塞牙，又有那种咸香的味道，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像立丰这个产品，它这么多年它的坚守是有道理的，它把更好的材质原料、更好的工艺带给大家。但是门店当中一包立丰牛肉干挺贵的，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总共有包括牛肉干在内的猪肉脯以及猪肉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组合，160。
0: 对，
1: 然后大组合是两包鸭胗、两包五香牛肉干以及一包猪肉脯，总共是五大包带回去，
0: 是的，
1: 279，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

0: 我们节目现场啊，剩下的20分钟又带来福利产品了，佳佳是啥？
1: 哎，我们的玉菇瓜啊，就是这个，在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其实不认识这个瓜，你知道吗？那是它和花蜜瓜。就哈密瓜有点区别的味道，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水分又多一点，而且甜度也多一点，
0: 对，
1: 真的是很好吃。
0: 这时候刚好上市的时候，
1: 对，
0: 最近就开始吃咱这个青皮绿肉的这个玉菇瓜了。
1: 对啊，
0: 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咱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同样也是150块钱特卖的组合啊，整整的5公斤一箱哦，那就是10斤，
0: 对，
1: 150块钱，我们上海南汇的玉菇甜瓜，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一箱里边4到5个啊，咱们因为呢分量都是保证在10斤以内的，但是个头大小呢可能有大有小，少的呢我们就是4个，就是大一点的，小一点呢可能就是5个。
1: 没错，
0: 我们现场来切一下啊。哎，这个瓜的大小我觉得挺好的，就一次吃，你也不像西瓜那么大，不是哈密瓜大，你也没法吃，对不对？
1: 是的，它这个挺好，留着呢，是不是？
0: 挺好，
1: 很原生态啊。给大家切一下我们这玉菇瓜，好脆啊，
0: 好脆，是不是？
1: 真的，
0: 我下刀那一瞬间就知道，
1: 对，特别的，就是这个刀没有特别的那啥。就是那个里边有阻力，完全没有啊！这个瓜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像翡翠一样的颜色，好漂亮啊！
0: 还真是啊，
1: 真的好好看。
0: 这个名字也叫得特别好啊！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瓜呢，你就基本上，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就用勺咬，
1: 你都没有用力，轻轻挖一下就下来了。
0: 所以你自己看。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对吧？哎，你看到了吗？哇，
1: 都滴水了，
0: 真的滴水了，对吧？哇！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已经闻到它的这个
0: 香味儿，
1: 香味儿了，就这种清香的味道，有种春天的味道，你知道吗？而现在其实当然要吃了。
0: 哎，来，喂你一口，喂你一口啊！甜甜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对吧？
2: 好甜
0: 是不是
1: 超甜？
0: 超甜，超好吃。
1: 哇，这个瓜啊，真的我觉得和哈密瓜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哈密瓜它其实水分不多。
0: 对，
1: 这个你看你挖一下，天哪，全部都是水，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我一挖全部都是，
1: 马上就溢出来了，
0: 马上都溢出来，看到了吗？是不是？
1: 天哪，
0: 您自己看到了没有？真的甜度特别的，
1: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它虽然说水分多，它不是那种水唧唧的，全部都是甜分大于这个水分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很好吃，很好吃。哇，你看到，你自己来一口，
0: 我自己来一口，
1: 特别特别香啊！主要是现在就是吃甜瓜的季节，真的很甜，我没有骗你吧？
0: 就一口甜到你心窝里的那种感觉，
1: 甜入蜜的感觉啊！
0: 而且你跟大家，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吃完你不觉得说齁，你还会想吃第二口。
1: 对，真的，这个瓜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自己在家吃的话，我把这个瓤给挖掉之后，我一个人可以拿勺吃。
0: 我也喜欢用勺去吃，就是你不大会用再切成条，除非家里头你说人多哈。
1: 没错，而且很好吃
0: 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箱子就是这样子的，您可以看好。拿到手，南汇甜瓜，咱们这一箱呢是5公斤，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个承诺要和观众来说啊，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观众朋友啊，你去扫码，你会发现它的种植啊，包括这些符合农残的这些标准，它都印在上边了，
1: 是的，
0: 可以追根溯源，
1: 对吧？
0: 哦，你看上面都写的非常的
1: 清楚，很安全，很可靠。很安心啊，就是扫这个码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瓜在哪里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是吧？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对
0: 的。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买瓜的时候买不好，你还觉得说哎呦自己还要拎回去很麻烦，
1: 是的，
0: 咱今天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家，
1: 没错啊，我们不论您是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我们直接帮您送到家门口啊，10斤哦，整整10斤，而且这个包装我觉得也很好看，对不对？
0: 是，
1: 你想要送给别人的话，这样一箱拎着我觉得也够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春天了，气息浓了，咱们要吃点这种水果了，对吧？当季的水果啊，最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南汇的甜瓜2026年新鲜上市，今天我们就做福利秒抢带给大家，
1: 是的，
0: 150块钱，一共是10斤瓜呢，也就是4到5个一箱哈。
1: 对的啊，没错，而且现在其实就是吃这个我们南汇甜瓜的季节了，玉菇瓜 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你再往后再去吃的话，其实买到的可能说是那种
0: 对
1: 水分比较多，但甜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了。因为3到4月正好是尝鲜的季节，
0: 对，
1: 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比较喜欢吃，哎呦，甜的一些糖果啊、冰淇淋啊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就给他吃这个甜瓜，
0: 对对对，
1: 他想吃冰淇淋，放冰箱里面就是冷藏半个小时，我跟你讲，就是冰淇淋的口感了，
0: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对吧？咱吃的这个东西呢，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哎、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小也是个头也是刚刚合适。
1: 对，
0: 如果你说像西瓜呀、啊，或者说其他哈密瓜或其他的瓜，就是每次特别大的时候你吃不下，
1: 对，
0: 这个呢，家里面啊一家三口分，包括像我跟佳佳有时候我们说这种好吃的瓜，你拿那个勺子去
1: 对挖着吃就可以了。
0: 哎、
1: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我个人口味啊，我觉得这个比哈密瓜要好吃。
0: 对对对
1: 对
0: 吧？对，
1: 因为哈密瓜其实你吃的话，像这个在海底捞它不是有这个自助的嘛？我吃哈密瓜，我觉得哎呦，第一没有那么甜，第二的话它那个里边水分不多，
0: 对，
1: 所以整体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但是甜瓜，我正找到了我的就心中的新选之瓜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今天真的要下单一个了，特别特别香啊！
0: 所以提示大家，哎，对我们呢又当季的水果新鲜上市，今天又不用自己昂回家，对吧？
1: 对，
0: 我们一箱是10斤，4到5个啊，
1: 没错。
0: 力秒抢只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爆单了，但是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春天呢就应该吃时令性的水果。
0: 是，
1: 而且的话，你说其实刚刚也过正月嘛，对吧？哎，大家吃了一肚子油腻的东西，是不是要吃点这样清爽的、好吃的、利口的水果呀？
0: 是啊，我们今天啊150块钱福利秒抢，10斤带回家，瓜呢一箱呢是4到5个哈。
1: 没错，
0: 你看那个绿色啊，就像翡翠的那种颜色，娇艳欲滴，对吧？
1: 这个颜色太棒了，
0: 而且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我们刚才切了一半，我跟这个佳佳刚才我们俩赶紧分了一半吃。哎，
1: 对的，
0: 剩下一半我把中间那个瓤那个籽儿已经刮了。
1: 是的，
0: 回头可以看到、
1: 完全不浪费，刚刚那个我俩全吃掉了。而且大家看一下、你轻轻的挖一勺、你看这个肉质很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超级超级软，而且你看它里面其实透明的，就是因为被糖分浸了、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而且皮也比较薄，其实你里边这样子挖一挖，它的得肉率特别特别高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汁水，
0: 哦，汁水很丰富
1: 哈，它要躺下来了。
0: 哎，对对对，那你看就在这儿，是不是？
1: 哇，真的真的真的甜如蜜啊，这个瓜真的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可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啊，每天有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瓜，玉菇瓜，然后我说你少吃一点，自己挖着挖着一小半拉，然后基本上就吃下去了。哇，而且它的汁水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种瓜呢、你喜欢吃完一口，紧接第二口就立马就来了，
1: 真的立马得再来一口，
0: 立马再来一口，对吧？
1: 我刚刚都陶醉了，你知道吗？吃了两大口，真的很甜，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那个甜味一下子甜到你心里边，但还是会影响你，就是我想吃第二口、第三口，还会想继续吃下去。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对吧？我就跟大家说，
1: 我都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太好吃了。
0: 不要用刀切，因为里面的汁水比较丰富。
1: 对对对，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盒子啊，让您今天买的放心的同时，您看到了，咱们就是拿回家，南汇甜瓜，然后呢，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
1: 是的，
0: 咱们浦东的特色农产品。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转到侧边之后，这产品到底好不好，有没有追根溯源？咱这儿有一个二维码，
1: 是的。
0: 然后呢，你扫码之后呢，他们有一些承诺和依据哈。就比如说不使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农药啊，或者说什么兽药超标啊之类的东西、都给您写在这儿，让大家买放心哈。
1: 没错啊，这个很放心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适合去送礼。你说马上就是，如果说有人家里边我们做客的，
0: 对对对，
1: 要带什么
0: 是
1: 这样的一盒甜瓜，大家都知道啊，就现在正是吃甜瓜的季节。
0: 对，
1: 包装又好看，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合适啊。
0: 是的啊，150块钱，4到5个，保证分量是在10斤，对吧？电话现在已经爆量了啊，我们的这个甜瓜。然后呢，也是福利秒抢最后10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0: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英。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鞋整个是鞋对襟的，鞋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就是显白。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啊，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
0: 花罗打底的香云纱，
1: 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
0: 是的，是的，
1: 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
1: 小的尺码，
0: 最小码，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的，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 再用花螺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江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哪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胚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5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云纱，正宗花罗香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鼠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鼠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鼠良块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鼠良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 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匹晒干后，工人会将鼠粮水喷洒到绸匹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供应。为什么说一两凉沙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纱，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纱，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纱。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对对，是是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是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对对，
1: 经典配色。嗯，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嗯，另外呢，我们说到三蒸九煮十八晒，这就是香云纱，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单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
1: 真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的、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

0: 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贴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对，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哇，啊，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两三千，
1: 贵的
0: 四五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绝对好看，
1: 美、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3999，3999，
0: 4000块钱了呀，
1: 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这有点像鼠粮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为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们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粮水、晒粮、风粮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 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
1: 欢迎的。我们你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蒸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
0: 对，
1: 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
1: 很显白。
0: 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这种我们说
1: 那种
0: 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鞋扣啊，鞋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1: 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

0: 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螺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1: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0: 对，
1: 也就是将近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0: 165，
1: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0: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是，
1: 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0: 是的，
1: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0: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1: 对，
0: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他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1: 是，
0: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1: 是的，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0: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盯着180来买，就盯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1: 对，
0: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0: 还有余量，
1: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块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书，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书。
2: 浸泡了数良知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 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橼沙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
1: 也
0: 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包括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
1: 橘色，
0: 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的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那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 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
1: 的，
0: 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
1: 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直接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嗯，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
1: 肤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大气的，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云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哎，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云纱，他那件香云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云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云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上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 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个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物、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三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二三十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四千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四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四千块钱在专柜的价格，奥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都
1: 有专柜，
0: 就是四千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六幺八有折扣吗？六幺八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的都是拿四指宽或者三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四千块钱五千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黎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的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就
1: 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感觉。
0: 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啊，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两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奥米利专柜比的话，你看 3999，然后面料凹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000。

0: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啊。现在的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很多的阿姨都会管理身材了。这时候呢，不光是说咱们要少吃饭，平时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在说，哎呀，我无论就是怎么样去不吃，哪怕晚饭不吃，喝口凉水，好像呢都会显得胖。尤其是咱们的，比如说肚腩的位置啊，包括还有腰腹的地方，好像这块的肥肉就特别的顽固。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韩国原装进口的，我们说到的冰儿碧艾娜的这一款益生菌，在东方购物啊，很多人都回购无数次了，包括像我自己也是经常在吃的，还有像我们嘉宾邱老师都在吃。炎炎夏日，如果想要保持好身材，想要说对于咱们的内脏脂肪要减掉一些的话，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平时我们很难去抗拒现在美食的诱惑。但是这份抗拒是从哪里开始的？是由我们的肠道的益生菌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饮食当中的很多油腻的食物，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往往会堆积在我们的腰腹部，形成身体的内脏脂肪。那么这个不光是身材不够好看，还有就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强烈的欲望，想把这一部分的脂肪给它能控制住。
2: 对。
3: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的那个走过面包房、西点房，这个香味一飘，你这个意念完全就没了，又想吃了。一到大家聚餐的时候，你点的肯定又是这些油油腻腻的食物，而且吃的时候不加节制，往往就是超过了身体应该吃的这个量。但是如果把肠道的益生菌给管理好的话，你会发现，哎，我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会有饱腹感了，我知道该如何节制了，可以抵御这些美食对我的诱惑。同时内脏脂肪好像慢慢的也被身体自己代谢掉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要管理内脏脂肪，得从我们肠道开始，从选对益生菌开始。
2: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我们的碧艾娜的话，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相对会比较熟悉一些啊，咱们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来了解一下。首先她的代言人非常的熟悉，金喜善品牌代言人，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她已经是获奖无数，包括在韩国国内啊，他们其实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无论是电视购物渠道也好，免税店也好，包括还有在他们的航空的这个销售的书籍当中，以及还有您所熟悉的一些量贩式的超市百货店都可以看得到它。关键是什么呢，一盒的价格568块钱人民币啊，突破了多少，4.8亿条。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这款产品在他们韩国本土呢就卖得特别好，而且关键呢是到了东方购物之后呢，咱们也是依然热卖的情况之下，性价比还很高。先说这个我们的价格之前呢，我们要还是和观众来了解一下啊，咱们的脂肪在哪里。平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脂肪是不是就是肥肉呀。来，观众您看到了，首先我们说到的皮下脂肪，堆积比较多的是在哪，尤其是你的腰部啊、腹部啊、
3: 对
2: 大腿呀、臀部啊，这些地方非常容易堆积您的皮下脂肪，
3: 哎，是吧？那如果是堆积在大腿和臀部的话，那可能只是体型不好看。但是如果堆积在腰腹部，你想一想，在我们这个部位，我们的肾脏、肠系膜、肝脏、往上的那个肺、心脏，其实都在这一块地方。血液的那个循环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这里面脂肪大量堆积的话，对于我们这些脏器的危害就会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对于内脏脂肪的管理也是我们健康的首要因素。
2: 对。
3: 但是要管理内脏脂肪非常难。因为大家会发现，平时您那个大肚腩的这个问题，你要消下去特别的慢。特别的顽固。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专门的基因来进行调控。身体里面你是到底是一种把脂肪合成更多堆积在身体里面的 这个起主导的情况，还是你身体会大量去分解脂肪，
2: 嗯，
3: 消耗这些脂肪的这个因素，都是在我们肠道要有相应的信号给到它。那如果你肠道这方面没有正确的信号给到它的话，那它只能把你的身体食物当中获取的这些能量不断地堆积在你的腰腹部，
2: 嗯，
3: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气喘吁吁的感觉，
2: 哎，
3: 胖的不行，对吧？
2: 嗯，
3: 所以我们说，不论是身材管理，还是让我们的健康得到管理，对那个内脏脂肪都是要首要考虑的。
2: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的脏器的一些脂肪，尤其是每次体检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拿到体检那个指标，对吧，箭头朝上的朝下的，包括血管的脂肪，尤其是血管的脂肪，这两年呢像我跟邱老师在做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些脏器脂肪的话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你的危害也是伴随而来的。
3: 对，
2: 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正常的成年人，您看咱们的内脏脂肪外边是您的皮肉，很轻松，对吧？
3: 哎，
2: 体内的有益菌呢数量是占优势的，
3: 嗯，
2: 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包括年轻人，现在也是啊，
3: 哦，
2: 你会发现，
3: 啊，
2: 这个将军肚和大肚腩非常的明显，嗯，
3: 是的，
2: 对吧？
3: 所以从这里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皮下不是薄薄的一层脂肪的保护，
2: 对，嗯，
3: 而是已经挤压我们的内脏，已经产生负担了，
2: 嗯，对，
3: 所以你经常觉得那个脑满肠肥的那个状态，
2: 昏
3: 昏沉沉的状态，
2: 哎，
3: 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肠道，从我们腹部的这些脂肪开始的。
2: 是的啊，那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也好，年轻人也好，咱们一定要找对方法啊，
3: 嗯，
2: 不要光想的是说，哎呦，我节食我不吃饭，然后呢，这时候可能是不是能瘦个三五斤的？包括还有一些吃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说了，一定要找对方法。今天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的碧安娜，每一盒全部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来自于韩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赖有赖于它今天是有专利的这个菌株，
3: 哎，
2: 是丹麦科汉森的菌株，
3: 哎，格氏乳杆菌 BNI 十杠七，
2: 嗯，
3: 这一款益生菌它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内脏脂肪的，
2: 哦，
3: 而且呢，它不是只做了动物实验，
2: 对，
3: 它有大量的论文文献去验证它的作用，
2: 哇，
3: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管理我们那个体重这一块，
2: 嗯，
3: 它这个益生菌也是在多个方面被得到认可的。
2: 是的啊，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全部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独立包装。那今天这一袋里边是有两克，每一克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上面都写到了啊，乳酸菌的含量呢是多少亿呢？您看看在这儿这个数值，
3: 嗯，是的，
2: 您能算得了吗？
3: 来，50亿啊，
2: 哎，是，嗯，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咱今天里边是有两克，也就是100亿的活菌在里边，
3: 是的，
2: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呢，一直是可以到2027年的6月10号呢，
3: 哎，
2: 还有一年的时间，嗯，对吧？
3: 是的，
2: 嗯，而且
3: 这个呢，也确实就是说，我们即使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也要有这么多的那个菌的活性，
2: 哎，是。
3: 然后这里呢，我们也出示一下到案后的检测报告，
2: 嗯，
3: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实测达到了2600亿一包，
2: 哦，
3: 所以就说效期越好，里面的菌的活力数量就越多。
2: 嗯，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会说，那我们现场呢来做一个实验来看一看，
3: 嗯，对，
2: 它到底为什么对于咱们的内脏脂肪啊，哎，非常的有好。
3: 其实啊，嗯，它对我们的内脏脂肪的好处在于，第一个，它可以把我们肠道里面的糖形成胞外多糖，
2: 哦，
3: 形成这个物质之后，身体就没法吸收了，
2: 嗯，
3: 所以你自然而然会把我们饮食当中的某些糖类的物质、能量的物质给带出体外，
2: 哎，
3: 你就减少了很多这些啊脂肪的一个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吸收。
2: 观众您看到了吗？就一会儿的时间，它包裹着这些油脂类的东西一下子沉下去了，
3: 沉下去。然后第二步，它到了身体里面，就开始在肠道里面调控我们的基因，
2: 哦，
3: 它会增加我们分解脂肪的这个表达的基因，
2: 嗯，
3: 同时抑制我们合成脂肪的这个表达基因，所以在内部又让我们的身体减少了脂肪合成和增加了脂肪消耗的这样一个路径，
2: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就是吃完这样的益生菌之后， 都会去量自己的那个体围、哎、你的腰围、臀围，包括你的体重，嗯，我们都会每天来看一看它的变化。
2: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嗯、给自己一点时间，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女性观众朋友特别注重自己身材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期的时间呢，咱们呢不妨来试试看啊。嗯，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引爆618的一个活动了，很多的就是叔叔阿姨，包括还有咱们年轻人要回购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一盒装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98块钱，市场价您看好了，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啊，在韩国的他们本土卖都要是568块钱。那我们的三盒装其实更具性价比，三盒装呢今天价格东方购物是116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赠送了71.68块，然后呢我们提前618的一个活动，那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相当于大组合才是696块钱哈。
3: 是的，嗯，这个价格我们还是比市面上价格要便宜很多了、
2: 啊、哎，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不管是不是夏天，要不要亮出好的身材呢，其实啊咱们对于自己的内脏脂肪这边呢还是要注重一下，对吧？现在呢大家都提倡了健康的这个意识了，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既然管不住嘴，有时候呢咱们年轻人呢还迈不开腿的话，那我们就寻求科学的一个方法来帮助自己、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 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종 BNR17. BNR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4: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5: Yes. Yes, I know BNR신.
4: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6: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5: Yeah.
4: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7: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8: I love BNR-thin.
4: BNR-shin.
5: BNR-thin.
9: BNR-thin.
4: BNR-thin.
6: BNR-shin.
5: 좋아요.
0: 안녕하세요. BNR-shin 모델 김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BNR신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출시 7년 차 만에 누적 매출 8천억, 제품력이 좋으니까 당연한 사랑 아니겠어요? BNR신은 제가 오랜 시간 동안 믿고 함께한 제품인 만큼 자신 있게 권해줄 수 있는 제품이에요. 제가 건강에 참 관심이 많은데 장 건강과 체지방 관리를 동시에 챙길 수 있는 게 정말 쉬운 일은 아니거든요. 근데 BNR신은 그걸 해내니까 인정할 수밖에 없죠. 여러분도 지금 고민하고 계시다면 한 번만 드셔보세요. 일단 시도해보는
2: 거는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有这个我们的健康意识的觉醒。你像我老公最近呢，他是胖到了180多斤，他一下子突然开始是什么呢？因为晚上睡觉打呼吵的我们睡不着，包括呢自己有时候呢很烦躁，还有就是什么呢？朋友的之间呢有时候聊天会拿他的这个体重啊、身材啊开玩笑，之后呢他越来越注重到哦，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那不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说哎呦我什么节食啊，我不吃饭呀，我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去吃啊，这些我们要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途径，包括一个正确的途径去解决，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有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脂肪的合成，包括脂肪的分解，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一些运动，通过一些摄入的减少，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意念被控制之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没吃，后面大吃大喝，马上又回来，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2: 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发现这个体型啊，就叫发福。就你喝凉水，人都会往外发。
2: 对，
3: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身体里面内部机制在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四个维度来改变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让我们脂肪堆积的情况。
2: 对，
3: 第一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就是它会把我们肠道里面某些糖形成胞外多糖。 这个包围多糖无法被身体吸收，你就排除了一部分能量性的物质，不会在身体里面转化成脂肪。第二步，它会调控身体里面的瘦素抵抗，就你有了这个瘦素抵抗的情况下，你的食欲就会非常厉害，大脑不会接受到饱的信号，所以你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东西，吃的超量了。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益生菌到了肠道之后，它会帮你调节这个信号。所以我作为亲测者有个感觉，就是以前我是大胃王，
2: 对，
3: 我这个桌上菜不到吃完我是不会停的，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就会觉得饱了，我饱的信号来了之后，其实就会让自己慢慢的不会就说

0: 意的去摄入很多的食物。
1: 对，
0: 第二步解决了。第三步在身体里面你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也是吃完之后每天会称体重，哎，发现这个体重每天都会掉一点，那个腰围每天都会小一点。嗯，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两大基因在调控我们，一个是合成脂肪的基因，另外一个是分解脂肪的基因。那我们上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两个基因反了，让我们合成脂肪基因表达越厉害，而分解脂肪基因表达的越来越弱，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大量的把身体里面的这些能量物质，无论你吃的蛋白质、脂肪还是碳水化合物，全部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那个腰腹部，变成内脏脂肪。嗯，但是如果我们的分解脂肪的这个基因能被启动，表达的好的话，它就会不断的让你去消耗分解这些脂肪，那么同样也是把我们的内脏脂肪作为能量给分解掉了。所以这四步就真正的从我们身体从肠道开始到内部来帮我们管理身体的内脏脂肪了。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顾客呢今天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说到，咱们品牌啊不是随便市面上这种网红的品牌，今天看得到明天看不到的这种啊，我们呢是本来就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在他们韩国呢，刚才呢您看电视购物当中啊，真的也是狂销热卖，包括在他们的免税店里边，还有量贩式的超市里边、百货店里边都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他们这一盒呢相当于人民币是大概568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很划算，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明星菌株啊，我们收到这款明星菌株，观众来看一下，
0: 对，
1: 它是丹麦科汉森的。不能假手于人，而且别人想问他要没法要。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这是科汉森的专门针对体重管理的益生菌。而且您看啊，它上面是写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对，
0: 所以你想想，我们小婴儿如果喝母乳的，没有那个胖得很厉害的，对吧？都很结实。那么因为里面有这样的菌株在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进行调控，
1: 对，
0: 就像刚才人也说的，这样的好的益生菌一旦被就是找到，很多的那个厂家供应商
1: 对
0: 品牌都希望做这样的益生菌。
1: 哎，是。
0: 但是这一款益生菌到目前为止只能给碧安娜这家这个品牌做，
1: 对，
0: 其他的品牌都不能染指。所以你到市面上你去看，你找不到其他可以做这个品牌的益生菌。
1: 对，
0: 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在韩国狂销热卖的原因。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出具了检测报告，让观众先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它的含量有益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的，我们这个益生菌的数量到案后检测2600亿一包。所以我们在吃下去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也有足够多的益生菌在那里帮我们调控了。
1: 哎，我们现场呢再请邱老师呢给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刚转台过来，您那儿有是吧？
0: 啊，
1: 好嘞。然后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
0: 看看我们的第一步，怎么让包围多糖能够在身体里面被排除。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一部分的糖转化成这样的包围多糖的物质，包裹住之后，那么身体就没有办法去吸收它，在肠道它就被排出体外了。所以这一部分的能量是不是就已经减少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碳水、脂肪、蛋白质多余的部分都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身体内部，而形成了包围多糖之后，就是帮我们身体减少了身体的摄入，同时又帮我们打开了那个瘦素抑制的这个开关。
1: 对，
0: 我们就会有饱腹感，不会那么多的摄入更多的食物。
1: 对，
0: 然后第三步第四步就更重要了，在身体里面作为基因调控，让我们的能量分解更多一点，让我们的脂肪合成更少一些，这样的话循序渐进，您会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小了，自己的腰围越来越细了。
1: 来，邱老师，
0: 来看一下，
1: 我们展示一下，
0: 看一下，
1: 因为我觉得
0: 两月份到现在的成果。
1: 对，来，我把您的这个照片要拿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啊，观众朋友已经看到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屏幕右侧啊，这个是几月份的？
0: 我两月份之前，就是因为我确实胃口特别好。
1: 对，
0: 人到中年也是要发福，对吧？
1: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体重你怎么管都管不住。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就是同样饮食也正常在吃。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刻意的那个节食，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但是这个腰围、臀围，对吧？它那个包括那个身体的那个内脏脂肪，很明显就下去了。你说如果我做，我给大家看侧面的话，很多人说你会吸肚子，但是正面我是没办法去做假的，对吧？
1: 是，
0: 正面这个腰线自己出来，那就是因为内脏脂肪在减少带来的这个结果。
1: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呢是活生生的例子放在这儿的。
0: 是的，
1: 邱老师呢是从 从两月份吃到现在了，基本上呢是三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包括我们原来嘉宾还有这个强哥，对吧？
0: 是
1: 李强，您看他也是大肚腩，因为为什么呢？抽烟喝酒男士更多嘛，对不对？
0: 对的。
1: 您看看，从他原来基本上180多斤，到后边的160斤左右，
0: 三个皮带扣，哎，小了三个皮带扣，你想想小了多少？
1: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呢建议大家呢去买这个三盒装，1168块钱，还有积分71块多钱。观众朋友们，其实啊，我们对于自己呢不要那么苛刻，因为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人到中年啊，你哪怕喝凉水你都会觉得，哎，我怎么就胖了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吃的挺少的呀，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原来特别瘦，但我现在会发现我体重就是下不去，对吧？包括你可能呢胃口还是特别好，尤其是到夏天，你看小龙虾呀、啤酒呀、火锅呀，这些东西引诱着你，
0: 美食的诱惑太多了。关键一点啊，就不光是体型的问题，你但凡腰腹部的内脏脂肪一多，
1: 对，
0: 你是不是呼哧带喘的很难受？
1: 哎，
0: 人经常觉得夯的不行。
1: 对，
0: 你要想想血管的负担，我们内脏的、肝脏的负担、心脏的负担，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些器官它不能被太多的脂肪给困扰住。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把这些在身体里面尽快的让它分解掉，
1: 对，
0: 让身体被消耗掉，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一盒装呢在韩国的售价呢就是56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战略合作，然后呢很多的老顾客回购一盒498块钱，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是一个坚持长期的一个事情啊。
0: 是的，
1: 三盒装更具性价比，今天116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71.68块的积分。咱们呢全场呢如果是订三件且满3888元的话，额外再加送400元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呢一直可以到2027年6月10号呢。炎炎夏日呢，咱们呢既不要管着自己的嘴，咱有时候说贪婪的时候不想去遛弯也没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有韩国原装进口的 BNR 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비엔알 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 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 신 에이스 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我是郑时善. BNRC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C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째! 짜요!
4: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奔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5: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 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三盒装的备货不多啊，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产品呢，在韩国也是狂销热卖了有8年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金喜善做代言，他们韩国明星做代言一定啊，尤其是这种功效性的这种产品的话，你必须要亲自去试的，
1: 是的，
0: 很严苛的。所以观众，你想想看啊，在他们整个韩国电视购物当中，挡挡售罄，在咱们东方购物呢，也是做了这1-2年的时间呢，真的也是狂销热卖。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像我刚才跟邱老师在说，我说啊，尤其是胖这个事情啊，你不要去避讳它，因为什么呢？人家今年40岁了，我从前2年开始，我发现我有点吃不动了，对吧？我原来不理解说什么老年人说，哎，我吃不动了，我怎么吃一点还胖这事儿，我原来不理解。哦，原来慢慢的发现了，就是什么呢？人是有代谢新陈代谢慢慢变缓了，我的胃口那么好没那么好了，但是吃一点东西呢，我代谢变慢了，我也不愿意去出去走。包括你看，像我们工作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这啊脂肪堆积在哪儿？就在这个肚子上，胃包。腰呀、腰呀、大腿呀、屁股呀，就在这儿，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一定要找对方法。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吃完之后啊，会推荐给自己的子女，因为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很大的。包括你看，像身边的像我老公这种，他们30多岁、40岁的时候，你看怎么样呢？也是将军肚，对吧？体重可能到180，还有甚至更高啊。
1: 你先生那种就属于过劳肥，
0: 对，是。
1: 因为这种过劳肥，第一个会把肠道里面的脂肪调控基因给改变了，
0: 哎，对。
1: 所以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他不断在给你合成脂肪，
0: 对，
1: 而且就给你堆在你的腰腹部。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像这个好评当中啊，您看很多的顾客都是夫妻俩一起吃的，您看看。吃了6个月，我和老公一起吃，两个人的肠道都很舒服，身体呢觉得很轻盈的。
1: 对，
0: 包括是什么呢？您看啊，已经是吃了2个月的，还想继续再买，然后呢肚子觉得慢慢平了一点儿，然后坚持再吃的，包括是什么呢？您看啊，因为我女儿对身体体重的管理很感兴趣，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最后是什么呢？想吃完3盒之后再来买，对吧？咱们就说了啊，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家里边的，像有闺女的啊，小姑娘最注重自己的身材了，但是方法找不对的时候，你也替她干着急，对不对？哎，
1: 对。
0: 哎，你看啊，一条一条独立包装，非常方便，青苹果味的这个粉末状啊，服用也很方便。已经买了再买，还想再买的啊，无限回购的。我们待会儿呢，我都会给大家挤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如果说正常人与胖人的一个区别，不光是外形上面，不光是您的体态上边，您会发现内脏脂肪一多的时候，
1: 是的，
0: 您的心肺、肝脏、腹部、肾脏、血管，这些都会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压力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内脏脂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而我们身体到了一定的时候，有可能你的基因发生改变。你那个合成脂肪的这个基因表达得特别厉害，所以它把你所有的这些能量搜罗过来之后，转化成内脏脂肪囤在身体里面，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呼哧带喘，觉得闷，觉得各种各样的不方便，
0: 对，
1: 觉得沉。但是当我们身体里面分解脂肪的基因被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即使吃了这些食物，好像也没有完全堆积在自己身上。
0: 所以啊，观众朋友啊，我再拿一张直观的板来看。您看，如果要是说咱平时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或者说呢，哎，我经常呢没有这么大的负担的时候，您基本上跟人家一样，相对比较轻盈一些，对吧？但是您看到，如果说我经常一直管不住嘴，火锅、烧烤、啤酒，还有比如说男士要抽烟有应酬的，那你想想看，久而久之，我有经常见到很多的男士啊，这个皮带啊一直是勒在这个肚脐眼下边的，
1: 对，是的，
0: 提不上来，对吧？包括可能弯个腰呀、蹲一下呀、捡个东西啊，或者是说什么呢，系个鞋带啊，都很费劲的。那你自己想想看，这么多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是堆积在您的腰腹部的时候，您人体的身体的负担是不是非常的重啊？
1: 对，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这款菌株呢，它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关键呢，我们先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吧？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实验还是蛮震撼的。
1: 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它当中的原理。
0: 原理哈，
1: 第一步就是它里面会把我们食物当中的某些糖变成胞外多糖，那么这个物质身体是无法吸收的，所以它会顺着你的肠道直接被排出体外，减少了我们一部分能量的摄入。
0: 对，
1: 另一部分就像我们这种管都管不住嘴，为什么？因为你的饱食信号是由肠道发出的，您的瘦素如果抵抗的话，那你就会一直吃的超量。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们家两个男人都吃不过我的。但是自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的感觉是，我吃一会儿食物之后，
0: 邱老师可以站在旁边了。
1: 我吃一会儿食物之后，我就觉得饱了，我就不想吃了。所以它就可以控制你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食欲信号，不让你暴饮暴食。那你是不是又减少了一部分 能量的一个摄入，然后到了身体里面，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体重每天减一点，腰围每天小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调控了两大基因，第一个基因是让我们身体分解脂肪的速度变快了，所以你本来囤在这里面的货都给你分解掉了，对吧？你就会少。另外一个就合成我们那个脂，合成脂肪的这个基因给你抑制住了，所以本来每天你有大量的食物当中的这些脂、油脂、蛋白质、碳水变成脂肪囤到这里，它变少了、所以一来一去之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改观。大家会看到我以前的照片，以前我从来我是没什么身材焦虑的，我就觉得吃得多身体好，年纪到了就要发福，没办法。但是呢，自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你会发现我腰线回来了，这件衣服以前穿不下的，现在都能拿回来穿了。
0: 对，是
1: 好多衣服又能回来穿了。这件衣服也是以前都绷在身上的，我现在都可以拉一把出来、
0: 是，
1: 对吧？这是就是潜移默化，当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定制到位表达正确的时候，您这个腹部脂肪开始慢慢变少了，也是我们一种健康的方式，对吧？而且不用遭罪，
0: 对，
1: 不用说哎呦我什么美食都不吃，天天外面剧烈运动都没有做，但是我就达到这个结果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不是像别人说做侧面吸个肚子瘦下来，我就给你看正面，
0: 对，
1: 正面骗不了人的，这个腰线就是自己回来的啊。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说实在，不管男士女士啊，咱们身材轻盈一点，稍微体重下来一点，人也比较轻盛松活的同时，关键自信也回来了。
1: 对，
0: 很多顾客会说好吃吗？万一要是口感特别难吃怎么办啊？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款的益生菌，我跟邱老师包括我们导演公认为这款益生菌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啊。这个你如果外出携带的话也很方便，比如说要是去旅游呀、出差呀。外地的一些好吃的，你难免多吃一点的时候，饭前吃，对吧？
1: 我们我是早上空腹吃啊，建议大家早上空腹吃。您吃完之后，它因为是调控基因表达的，反正让它自己去干活去。然后你任何美食，你不要去拒绝它，因为它在某个点会告诉你可以了，节制了，不要再吃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超量的问题。关键在身体还有两大基因的一个调控，另外就是包外多糖的形成，可以帮我们阻隔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所以我们这个益生菌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因为不用让自己过得像苦行僧一样的遭罪，然后来带来生产的这个状态，不需要。既能享受美食，又能管理健康，非常到位。
0: 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的好，
1: 是的，
0: 一股淡淡的青苹果的味道。我相信你啊，一定会回购的。关键呢，今天大组合构成呢，咱们还有积分啊，71.68元。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这个三盒装，因为为什么呢？每一盒全部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要到明年的6月10日呢啊。最后乞讨了，最后乞讨，但是电视化线现在爆线了，因为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呢，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外表啊、外表呀，包括还有对自己的健康都是非常注重的。那我们呢，还是那句话，不遭罪的情况下，咱今天呢，什么样的美食照样去吃，餐前吃，早上空腹吃就可以了，
1: 空腹吃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因人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蛮省，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

0: 啊，侬吃吃试试看，伊讲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的，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个身体各方面就觉着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个还聚餐了啥？后来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媳妇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搿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1: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我刚才还在跟秋儿私下在聊啥，我说我们去吃自助餐这事，很多同学绝对有共鸣的。年轻的时候一轮接一轮的，我就想的是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本吃回来，对吧？你没有身材的焦虑，也没有代谢这方面的焦虑，
3: 是的。
2: 你管他呢，吃完了明天上个厕所不就回来了吗？
3: 是的，
2: 我这钱还挣回来了。但现在是你发现是什么呢？你吃不动了，
3: 对，
2: 你也不敢吃那么多
3: 了。所以我们身体的变化就是在肠道基因调控的变化。因为以前啊，它就是脂肪分解的多，那个脂肪合成的少。
2: 对，
3: 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70斤了，你知道我怎么吃的吧？那时候麦当劳刚刚到那个中国，我是一个巨无霸加一个鳕鱼堡，再加一份大薯条，再加一个可乐，还有一个苹果派，我一个人干掉。然后还是只有70斤，
2: 哎呦，
3: 所以你想想，现在不对了，对吧？现在那个人像那个发光粉要发出来了，但是呢，我现在哎发现，当有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啊。自己感觉那个食欲会被控制住，就是你吃了之后啊，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饱了，不应该吃了。第二个就是每天腰围和那个就是重量都会减一点点。这个减完之后，哎，你会发现问题在哪里？哦，原来这个益生菌是可以帮我们，减少脂肪的合成，增加脂肪的分解。然后我们这个是有专利的，到目前为止，科汉森也只能给到我们今天必安娜这个品牌来做。
2: 对，
3: 所以。他们也是在做了多重研究之后发现真正对体重管理对我们内脏脂肪有帮助他会才会牢牢地把控这个菌株
2: 对
3: 或所以才会在韩国狂销热卖所以金喜灿才会给他代言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到了现在身材管理确实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
2: 对
3: 但是不是健康更重要
2: 对呀、啊、
3: 内脏脂肪如果困扰在我们的肝脏心脏血管对于我们来说潜移默化的危害是不是更厉害
2: 对
3: 所以我们说今天好的那个益生菌来了我们不要错过既享受美食又能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
2: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很多的时候会说那我内脏脂肪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不是非常的清楚来观众朋友对照一下看一看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首先你会发现人一旦胖了之后呢做任何事情呢容易头晕脑胀
3: 对
2: 吧我们说脑满肠肥脑满肠肥这个词语啊不是空口来的
3: 对
2: 还有是什么呢腰和肚这儿您自己去摸一摸米其林轮胎什么样子您低头看一看游泳圈有几圈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说过劳肥过劳容易是什么呢不舒服你人呢很容易疲劳的还没干个点啥觉得说哎呦呼哧带喘的 对吧我说到呼哧带喘您看这儿是不是来了呼吸不畅包括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你人胖你很难受的打呼对吧那个呼声很重你就影响到夫妻的感情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的
3: 呼吸呢
2: 是包括还有你的代谢慢因为什么呢你年纪也到了对不对、哎、你的吃的说哎我吃的挺少的但是我新陈代谢慢慢变慢
3: 但是再怎样它把你身体里面各种东西收入来、哎、都转化成脂肪给你堆着
2: 对
3: 所以才叫代谢慢
2: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人的皮肤特别的松弛粗糙人一胖之后呢就会显得特别老对吧哎稍微瘦一些精神一点的时候人会说哎你这精气神都不一样包括还有是什么
3: 是
2: 对于你关节的磨损那你想想看你的内脏脂肪压在你两条腿上
3: 是的
2: 对不对你这叔叔尤其是叔叔将军肚你是不是老觉得说我这腿走不动呢包括还有很直观的就是什么呢排便不畅
3: 对吧对所以我们说一系列问题从肠道开始一系列的我们身体的基因表达也有益生菌在里面起作用
2: 对
3: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食物挪不开脚我们吃着吃着就会超量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瘦素表达可能出现问题了第二个我们身体里面吃任何的东西它都会帮你变成脂肪存在身体里面那你想一想你身体就是不断的往外发福那么如果我们能把我们分解脂肪的这个基因表达给它那个表达好的话 那么你吃的囤在里面的脂肪，它也会给你作为能量消耗掉，慢慢有年轻时候的这个代谢的状态，嗯，你才能找回年轻时候的身材的表现。
2: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到咱们的菌啊，不是那种市面上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哟，网红的产品，今天看得到，明天看不到的。咱们的明星菌株丹麦科汉森公司啊，发明专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对，
2: 人家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呢，我们再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让大家来看一下原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
3: 我们第一步就是帮大家解决负担了，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当中有大量的碳水，有大量的主食，
2: 对，
3: 大量的西点里面的糖，这些糖它会变成包围多糖，不会再转化成脂肪，然后它会从我们肠道里面直接排出。大家不要那个眨眼啊，就是一镜到底，看到吗？哇，这么多的那个食物当中的那些
2: 油脂，
3: 哎，就给你带出体外了。所以第一步就帮我们在减负担，然后第二步，您在吃的时候如果不加节制，很多时候就超量了，超量的东西都会变成脂肪，所以它会调控我们的瘦素，让我们有饱腹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又不会有太多的油脂的摄入。第三步就在身体里面，脂肪分解的快一点，脂肪合成的少一点，
2: 对，
3: 然后你就会发现体重一点点在减，腰围一点点在小。
2: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东西呢，尤其是营养品呢，咱们的数量一定要够啊，含量一定要高。今天您看到了啊，相当于每一包有活性的益生菌多少？2600亿呢，观众朋友们，就这一包啊，而且又是独立的包装。我们再次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还要展示一下，因为呢，邱老师从今年的2月份过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3个多月的时间，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哈。
3: 因为侧面是没法改变的，对吧？
2: 对，是
3: 腰有腰就是有腰，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说体型特别的内脏脂肪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特别爱吃，而且吃的时候往往就会超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身体负担很重，看上去不好看，同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我饮食照样在吃，美食照样在享受，运动确实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腰线回来了。这些腰线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帮我做了四件事。第一件，我吃的食物当中有一部分转化成无法被消化被吸收的包外多糖排掉了。第二步就是让我身体里面的瘦素表达提高之后，我身体会有饱腹的感觉，不会那个恶意的狂吃。第三个，在身体里面本来堆在这里的脂肪它帮我分解的多一点，然后本来每天从食物当中有很多脂肪合成囤积在这里的话，它帮我合成少一点，所以最终就形成了我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没有任何的遭罪，美食照样可以享受，但是身体的变化可以让你看得到。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不受罪的，咱们能够管理好自己身体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啊。再次强调，咱们的三盒装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三盒呢，今天的积分非常的高，71.68元，包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成功之后呢，相当于是696元，每一盒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建议大家啊，三盒装呢，你基本上要去坚持，不要说哎呦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然后去吃，包括还有怎么样去吃，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3: 早上空腹吃，早上空腹吃之后，您过一段就我是习惯每天给他称个体重，排便之后还要称个体重，
2: 对，
3: 然后你自己把这些体重数值记着，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值真的每天会让你
2: 很惊喜，
3: 小一点有惊喜啊！
2: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4: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5: Yes, yes, I know Bianessi.
4: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6: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5: Yeah.
4: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6: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7: I love Bianarthin.
4: Bianarthin.
5: Bianarthin.
6: Bianarthin.
4: Bianarthin.
6: Bianarthin.
5: 좋아요
8: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센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찌짜요
9: 我呢今年60岁了 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么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不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得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得老吃力的，就讲那么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必安娜的益生菌，那么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一查，葛末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呢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免税店，侪有得伊的专柜。
2: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刚才还在跟楚老师说，我说你看，像现在呢丝绸类的啊，还有包括还有这种针织类的裙子，我都不大敢穿。年轻的时候随便穿，因为什么呢？现在呢有身材的焦虑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哎，刻意有时候吃饭稍微吃的少一些，但你耐不住你代谢慢慢变慢怎么办？我自从碰到咱们的 BNR 之后，再也没有想过说，哎，我要忌口，我要去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该吃吃你的。正常咱们在饭前或者早上空腹的时候吃一条就可以了。
3: 对，是的，我们早上空腹吃一条，然后呢，让我们食物当中。有一些糖类的物质可以变成胞外多糖排出体外，可以让我们的瘦素得到一个调节，你就不会有那个狂吃那个多吃的这个状态。另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两大基因的调控，脂肪的合成减少，脂肪的分解增加的话，我们内脏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不光是身材的问题，我觉得健康是第一位。
2: 对，
3: 当这些脂肪包裹着你的肝脏、心脏、血管的时候，你要想想我们后面的健康风险有多少。
2: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不要光羡慕李强老师，不要羡慕邱老师，你也可以做得到。三盒装咱们拿回去坚持去吃一段时间，一定会给你小的惊喜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三盒装即将要售罄，0215111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今天老庙黄金再次把他的马年的彩印金条带给大家，马上就是要到了高考季啊，所以大家会说呢，也给孩子更好的金榜题名的好寓意。今天的三个规格一并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敏佳，先来问个好，敏佳。
1: 潘老师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四天就要高考了，
2: 是是是，
1: 数数日子就在眼前了。那么呢，我们呢就是今天呢推出老庙的一个马年生肖金条，也是有寓意的。因为临近高考了，也希望我们的星星学子们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是是。
1: 所以今天有三个规格，20克、50克和100克。当然，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香的，因为今天的价格很有吸引力。
0: 是，在说价格之前，我还是要说，其实为人父母也是能帮孩子一把，尽量帮孩子托举一把，对吧？
1: 是的。
0: 到这时候大决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之后还有中考呢，对吧？很多莘莘学子也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心理的助力。那这时候父母能做的事情，不但是提供啊，我们说是这个衣食无忧啊，这个情绪的价值、经济上的一个帮助，其实也是更有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今天看好了，老庙黄金在门店当中，我们就直接来看公益金条价格啊、来多少钱？
1: 1186。但是我们老观众都知道的，但凡是彩印公益的，是要加钱的，加多少钱呢？4到8块不等，
0: 是，
1: 哪怕加最低的4块。也要达到1190块钱了，对不对？然而今晚我们东方购物是1017块钱，中间差价达到了173，在门店是不可能的，也就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三个规格您都可以选择。当然我们20克省了3460，50克直接省了8650，如果是100克的话，可以理解为直接赚到了17300。
0: 对，什么概念啊？打了一个85折，100克的朋友是赚到17300，除以今天东方购物价格1017，相当于买100克的朋友送了你整整好好17克的黄金。17克的黄金，
1: 这个数
0: 好好，17克
1: 很好。我忽然觉得起飞了，要 对吧？因为七嘛，对吧？寓意很好，一些
0: 一加七，
1: 对
0: 吧？也是大家更好的一个选择啊。还是那句话，如果之前大家购买黄金的朋友，黄金的涨涨跌跌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对吧？你说我基金也好，理财也好，股票也好，更是让大家有点心慌慌。
1: 对，
0: 那对于家庭资产更好的压仓石和稳健的投资产品是什么？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黄金。那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差。173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1017块钱，请问一下敏佳，在什么样的渠道我们还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幅度？
1: 但凡是官方渠道，老庙正品，咱们没有别的渠道能看到这个价格了，只有在东方购物了。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挑选老庙金条是100个放心，保质量、保服务、保售后。我们除了我们今天价格低之外，将来我们还是做到一个回购的闭环。
0: 对，
1: 拿了金条之后，若干年之后，对吧？你的孩子什么、或朋友拿到金条都是可以来回购的，
0: 对，
1: 只要带着发票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方便、
0: 而且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彩色的金条，
1: 对，
0: 叫彩印公益金条
1: 啊。
0: 而且是生肖马，然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我们下半明年的生肖金条又要开始登啊、
1: 对的，明年是羊年，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羊年的生肖金条就提上来销售了。那么但凡只要是羊年的金条提上来了，咱们前一年的，比如说马年的，
0: 下架了，
1: 就下架，哪怕我马年还没过完，对吧？
0: 对，
1: 也就下架了。
0: 是，
1: 所以预产期在10月份的、11月份的、12月份的农历春节之前的。对吧？或者老人过大寿的，或者要结婚的子女、要是马年的话，要赶紧准备起来的，趁着今天的价格也蛮合适的。
0: 你看这个彩印，这个着色是特别的漂亮啊。首先一个福字里面，它其实是有着好多宝葫芦啊。
1: 对，你看，其实你仔细看，
0: 对，
1: 它是一个窗花剪纸的工艺。
0: 是。
1: 然后你看，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葫芦，
0: 对，
1: 越看越清楚，越看越灵动了，
0: 对，
1: 是吧？葫芦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有谐音的一个祝福了，多子多福啊，康熙第一福，都是这说的这个福字，
0: 是
1: 海纳百川的一个祝福。
0: 嗯，
1: 下面就是我们的主角了，咱们的马宝宝，一个中国年味的一个马啊，腾云驾雾的马，它头上顶着祥云，脚踩着祥云，对吧？然后你看它的毛什么的都是很灵动的，所以说明它立体感很强，
0: 对，
1: 说明我们的工艺很精湛。
0: 嗯，
1: 然后 AU9999证明它的纯度。我和大家说哦，买金条一定要认准4个9的，
0: 对，
1: 缺一不可的，和饰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足金饰品是3个9，叫足金999，对吧？但是足金999呢，如果是在老庙门店购买的话，那将来你只能在老庙门店贴金调换，不能够回购变现的。但是咱们只要购买老庙 AU999 4个9金条， 我们就可以变现回购了。
0: 对，这是一个能够变现回购的一个身份证明。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色彩真的是非常漂亮，对吧？蓝色也好，红色也好，所以我觉得老庙作为老字号来说，它在着色工艺上面，在工艺本身上面都是不断的精进。
1: 是的，
0: 而且是我们保证上工差，就是保证100克基础之上再给你做工艺。
1: 是，大家放心好了，不是说加了彩印上工差，
0: 对，
1: 是除去彩印，在素面金的时候先称重的。这个时候如果是100克的，只会比100克多而不会少，然后再去着色做彩印。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彩印是不占金重的。然而今天这个价格呢？和我们门店的投资金比呢，我们又有很有优势的。
0: 对
1: 啊，投资金是我们老百姓能买到最接近原料金的金条了啊，金制品了。但是今天啊，给到大家生肖的题材，我们工艺金条的品质，彩印着色的加分，但是还不到投资金的价格。
0: 对，换句话说，投资金价格都比咱们今天价格要更高一些，对吧？所以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香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背面是老庙。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但凡你要买这些贵金属也好，高单价产品也好，一定要认准一个大平台。东方购物电视购物是做了22年的时间，然后跟老庙合作已经是18年的时间，08年开始做。
1: 记住哦，一定要选择大平台。而且我顺便说一下，东方购物采用的物流是邮政，中国邮政。

0: 这个很具权威的，咱们高考试卷都是邮政压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说明这个邮政是非常权威非常安全的，所以买金条是认准平台，这点很重要，就是保障我们的物流安全。所以咱们在东方购物买金条，一个就是价格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品质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性。
1: 对，
0: 而将来的售后也是很有保障的。
1: 对，
0: 咱们售后是终身的服务啊，终身的服务。哦，这个光芒
1: 金光灿灿，而且东方购物的顾客可以独享一项服务，叫货到付款。在门店的话，刚才敏佳其实也说到了，对吧？你不管买多少克重的黄金，都是一手交钱，再一手交货。
0: 即便没有现货的情况下，
1: 也
0: 需要把全额付清。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就预定一个名额，等过了几天之后，到您府上再做决定。
0: 对，而且包括咱们的很多电商渠道，我看了一下，也是没有7天无理由的。金条是没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取消吧。
1: 对，
0: 这个政策我觉得在市面上贵金属是没有的，真的是很贴心的，
1: 金属
0: 给大家一个后悔的机会。
1: 对，这个东西，这贵金属离开柜台，
0: 就交易结束了呀，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就合同已经生效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交易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在一定时期当中有一个体验和反悔的一个机会。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门店当中老庙黄金价格是1190，工艺金条今天的价格是1017，价差173。
0: 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黄金的投资选择一定是在短期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涨涨跌跌，太正常不过了。
0: 都很正常。
1: 有个办法是什么？就是给大家来一个低价入手的时候，摊低大家的总成本。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平台当中，我们也会知道，对吧？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部的地区的因素原因，但是你也可以发现，来，这是我们中国黄金网，
0: 对
1: 吧？中国黄金网，然后再往下看这一句话，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它短期的承压是有，但是未来看好的属性依然是长期不变的。
0: 是的，它的未来的一个长期的走向的逻辑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央行还在不断的增持黄金。
1: 是，
0: 截止我们上个月月底也连续增持18个月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说，咱们短期的朋友看的是波动，看的是情绪。但是我们做长期的实物黄金投资，看的就是中长线。
1: 对，
0: 看的就是大国家的一个方向，
1: 是
0: 跟着央妈走没有错的。因为它的逻辑没有变，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1: 对，
0: 有波动很正常的。我是个人觉得，逢低你可以分批买入。将来有回报了，你可以分批的卖出就可以了。
1: 再有3天就高考了，这个孩子也是10年寒窗的苦读，家长呢也应该是犒劳一下啊。包括高考完之后，可能大家会说要举办一个家宴呀等等。那作为家长，作为长辈来说，更好的给孩子下一阶段的学习带来更好的经济方面的帮助。
0: 对的，我觉得这很需要，
1: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这个是很实际的，不是说这给哦，好像啊好有钱哦，给孩子一根金条做奖励，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底气。
1: 嗯，
0: 你觉得24个志愿当中，你说你托底的志愿是24个最下面一个志愿吗？我认为还不是。其实托底一直是家长给孩子的
1: 啊，
0: 金条其实就是做到托底的，它就是什么你的资产的体现形式。
1: 对，
0: 你给孩子攒的呀，对吧？一年年攒出来的金条啊，
1: 是啊，而且
0: 资产啊。
1: 而且其实在家庭整个资产配置盘当中，对吧？各种的这种理财产品啊，定期啊，包括基金，包括股票，对吧？大家就可以把一些浮动盈余拿出来作为黄金的投资。
0: 是的，
1: 有多少其实可以投资多少，未来您绝对不吃亏，反而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0: 会有，
1: 你就看到10年前我买黄金的朋友，你就知道有多开心。
0: 我买黄金它是作为战略储备的，它不是一夜让你发大财的，对吧？国家增持黄金也是为了对冲很多风险的。
1: 对啊，你就来看2018年的时候，八年前
0: 对
1: 吧？敏佳在这儿做直播的时候，当时黄金价格200多块钱吧，
0: 284，300都不到，哪怕算300，今天是多少？1017块钱，也要700多块钱了，
1: 对，
0: 733了，对吧？
1: 啊，
0: 那么。其实如果700块钱那个是一克，如果100克的话，不是就是7万吗？
1: 7万，
0: 对，8年7万。
1: 8年时间，大家说那我存银行，当然也可以把钱存银行，但是你8年时间当中有今天黄金给大家带来的收益，
0: 我跟你讲，
1: 可观吗？
0: 我算了一下，如果说按3个点算，你8年最多就10000块钱吧，
1: 对，
0: 对吧？我说哈，反正我也不是很了解利息，但是我觉得近几年利息不高的，3个点应该是给高了，
1: 差不多，
0: 对吧？1万，一个7万，对吧？哎，大家也会算了嘛。
1: 而且今天从它的包装。对吧？我们外面都是有一个亚克力的罩子，
0: 对，
1: 同时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皮革礼盒，红色绒布袋，
0: 红色绒布袋，
1: 哎，
0: 皮革礼盒，翻开来啊，好运气！如果孩子，女儿要结婚的，作为一个陪嫁，我觉得很喜庆，就买彩云的金条，马年要结婚的，这祝福也到了，心意也到了，咱们沉甸甸的一个礼物啊，给到大家。
1: 彩云金条在整个我们说东方购物销售的金条系列当中是最受大家追捧的系列，也是顾客的好碑，这个口碑的好评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2: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3: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4: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3: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4: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5: 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是大家选择老庙黄金的一个首选平台。首先是货物保证，这点非常重要。但凡大家动了心思想要买黄金的朋友，电视购物大屏22年的公信力是放在这里的。什么叫公信力？大家信任的这种信任力啊。
6: 我跟你讲，对，就是说不好意思打断了，就是说你买了金条，你5年以后，你说哎我也有问题要咨询了，
5: 对，
6: 你别的平台可能都没有了，我就不会理你了。但东方购物依旧在，好吧，依旧在。而且我们说过的终身享受回购政策，
5: 对，
6: 终身给大家做质保啊，做服务的。
5: 是，所以大家会说，哎呦，那我看不清这个黄金的金价走势啊，等等。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各大机构已经给出了今年2026年整个黄金金价的未来上涨预期啊，还是一致向好的。短期的波动是一定是有的，没有说哪一种投资产品说一路单边上扬，马不停蹄，对吧？一路一骑绝尘，不可能的事情。它在整个快速加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像2024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央行连续18个月了，是吧？
6: 18个月
5: 在增持，对吧？看好黄金的后市，也是同时什么？也是我们说在整个对冲国际上面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小到我们自己家庭，是不是要更好的保护我们家庭的购买力？
6: 是的。在您有能力的情况下，不要乱挥霍我们的钱，对吧？我们钱很有限，咱把它花在刀刃上。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是买一点实物的黄金，
5: 对，
6: 为自己将来做打算。
5: 对，
6: 对，跟国家一样嘛，跟央妈一样嘛，央妈也囤黄金呀，
5: 对，
6: 也是为了对冲呀，咱们一样的，
5: 是，
6: 让什么让什么更值什么。
5: 对，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到，今天是老庙黄金带来的，它旗下非常高端也是非常好看的系列，我们说是彩印的工艺金条。首先它是带工艺的，而这个工艺你可以看到，跟早些年老庙的工艺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6: 我们早些年彩印工艺呢，其实做的这个彩印的就技术还没那么高，还没那么高，颜色还没那么的鲜艳，对吧？你看现在我们就完全能做到了，包括黄金它本身的光芒我们没有被遮挡。
5: 没有，
6: 之前我们1.0的彩印的时候，其实是满屏彩印的，
5: 是，
6: 其实以黄金本身的光芒可能被遮挡了，
5: 对，
6: 但美中不足了，但没有关系，咱们进步了呀，
5: 对，
6: 所以现在本色金条的光芒依旧在，然后彩印又做了技术的一个升级。
5: 你看它本身是黄金，然后再来我们是高浮雕，
6: 对，
5: 所以它有浮雕的工艺，而且这个浮雕可以把这匹卡通马是映衬的，真的叫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6: 对
5: 吧？它脚踩祥云的蓝色，头戴了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也是这个祥云图案，
6: 对，
5: 包括中间围的这一圈也是金灿红颜色的，对吧？
6: 马鞍都是一个
5: 对
6: 幸运花，
5: 所以它的这种造型，它的这种着色是非常考究和讲究的。
6: 对，
5: 然后再来，你看到我们今天是来 AU999.9。啊，
6: 四个九，
5: 哎，一定要认准纯度啊！
6: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就像一个身份证一样，你没有身份证，你就还无可，这个就有户口啊。AU999，将来你想回购了，你就哪天黄金涨了，你赚钱了，
5: 哎，
6: 欢迎来我们老庙指定门店回购变现就可以了，
5: 是，
6: 很方便的。放心，我们回购就按照大盘价回购的，所以很公正、很透明啊。
5: 马年的这个口才也特别好呀，对吧？
6: 当然了。
5: 万马奔腾，
6: 马
5: 到成功，对吧？一骑绝尘，
6: 是的。
5: 所以大家说，哎呦，马上快马加鞭啊！马上还没几天的时间就高考了，来送给高考的莘莘学子，马上中考的送给中考的那些，对吧？
6: 就是一份奖励和纪念，纪念马年咱们度过了人生的很重要的一关，
5: 是
6: 吧？
5: 然后再来看看为什么要在今天买呢？价格是王道啊！我们来看看门店价格是1190的价格，然后今天的价格是1017，也就意味着它今天的价差居然达到了173块钱啊！这个价差也是蛮大的。
6: 这个星期不要再观望了，一定要珍惜了，因为下周高考没有直播。
5: 对，
6: 下周高考没有直播，
5: 是
6: 咱们今天看到了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下你等下周买马年金条，对不起，没有直播，你到哪里去买？今天咱们价格已经很到位了， 1017块钱，近期东方购物的低价了。嗯啊，你不要奢望你能买到最低价，咱们都买不到的。我跟你讲，因为咱们都不是预言家，
5: 是
6: 对吧？但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可以逐步的、逐批的去部署，这样做股票一样嘛，逢低吸纳，逢高抛出。
5: 因为不管是你说去问一问你身边的朋友，还是权威的专家，或者一些国际上知名的投行，他们对于黄金未来的中长线的看好趋势是不会变的。
6: 对，
5: 短期承认它是有波动的，对吧？比如说上周卖的东方购物的老庙黄金，跟今天比价格是有一定的价差，但是也正好是在那谁都没想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会从200-300、300-400的价格到了1000多块钱，对吧？那未来在这一骑绝尘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稍微停顿一下，有一个缓冲，有一个上车的机会。
6: 你要允许喘气的机会啊，对吧？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只要是咱们看实物黄金，要拿得住的，就是看中长线的。
5: 是。
6: 可能很多朋友买了，可能是给到我们子女做传承的。我觉得黄金很合适呀，因为你给到子女不用过户，不用更名，因为它流通性强，买了一颗不记名，是吧？所以很方便。如果你想变现，没有问题，不用去二级市场的，直接来我们老庙门店，不用讨价还价，看国际金价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买实物黄金，咱们不是投机的行为，咱们就一个中长线的部署，它属于我们家庭资产的一个稳压器。
5: 对，
6: 而且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大家173块差价，就相当于我们潘老师说的，一个护城河拉了173米。
5: 对，
6: 对吧？又不是7米3，1米7，173米。
5: 什么概念？就是它抗跌性能更强了呀。
6: 包括上周比今天价格高了一点的观众朋友买，你们也没有输呀，也没有什么亏呀，因为还是比门店有优势啊。
5: 对，
6: 对吧？
5: 哎，还真是这样，
6: 真这样的，
5: 对吧？然后今天的价格你看好了，100克是省了或者赚到了17300，
6: 是，
5: 那相当于今天是给您再补贴了将近有20克的黄金。
6: 对，严格算17克，再贴一点，
5: 再贴一点，
6: 20克，
5: 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100克的朋友可以送人，20克的时候可以留着自己来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6: 20克送人，100克自己留着，
5: 也可以啊，
6: 这样比较好，
5: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7: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80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8: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的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应该得传下去。
9: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0: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11: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9: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的生肖金条。
11: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在东方购物这个跟老庙合作了18年的官方正规销售平台来销售老庙的真品，然后价差又达到了173，跟它门店比的话，每克便宜了173。
2: 对，
1: 又是大家喜爱的彩印的生肖金条，我觉得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大家今天不是说你今天要不要来订的事情，是你打算要订几根，
2: 对吧？因为对，性价比老高了。
1: 哎，有的朋友说是我2根50克，对吧？或者是1根50克，1根20克，搭着购买是特别好，因为未来你可以分批来进行出售。
2: 对，你是按根回购的，比如说100克，你不能1200啊，50克50克不行。或者你2根50克买可以的，1根回购 啊，所以我们自由搭配组合更好。今天买100克的观众，我们建议大家友情提示，可以买入手1个20克的，就相当于老庙和东方购物送给你的了。
1: 是，
2: 在门店买1分钱不能打折的，
1: 对
2: 吧？而且东方购物买金条，放心吧。我们是官方渠道，我们保证正品，你不要在乱七八糟的平台下买，真的买金条是为了什么长久打算，你不管今天买明天是变现的，对吧？
1: 对，
2: 你肯定等个3-5年，但你一般的小平台跟3-5年找都找不到了。
1: 对，
2: 咱们这个我这个脸，对吧？
1: 是吧
2: 对，合作那么多年了，
1: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放心，咱们保售后保质量，给大家也做了一个价格的托底。
1: 对，
2: 单凭个人力量去门店，你说我打个8-5折行吗？一定是不行的。因为投金条我们都是特殊商品，
1: 对
2: 啊，将来可以回购变现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买，价格给你谈好了，包装啊、售后什么都有，所以大家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大家说是把，不论是把50克也好，100克也好，对吧？我们说今天100克大概在10万块钱出头，
2: 对，
1: 对吧？50克是大概5万块钱出头，
2: 对，
1: 你是把这个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是把这个黄金啊，把这个金条啊，
2: 嗯，
1: 变成钱的另外一种形式，对吧？又赚回来了，又拿回来了，这个非常重要。好，未来大家说我需要急需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你就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对吧？一旦是到了人到中年，对吧？40多岁的时候，
2: 是
1: 啊，真的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你的赚钱能力相比年轻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是更强还是更弱，对吧？但是你家庭的支出这个缺口，对吧？你用钱的地方是多了还是少了？相比以前肯定是更多了，
2: 对
1: 吧？子女的教育啊，老人的赡养啊，包括自己的一些开销啊，等等等等，对吧？真的是要用到大钱的时候，比如说给孩子更好的托举一把的时候，对吧？对吧？给老人更好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什么康养啊等等社区啊、养老啊等等啊，所以这时候可能说，我到时候再拿一笔很大的一笔钱，几十万，可能有点吃力。那现在不妨未雨绸缪，哪怕你现在看电视的朋友可能20-30岁，恰恰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对于投资理财的观念比我们当年来得更超前。
2: 一定是的，我们是有数据的。哎，咱们现在门店的投资就金条柜台啊，踊跃的都是年轻人，朋友很多很多，
1: 是
2: 他们已经开始攒，有的是攒小金豆，对吧？
1: 对，
2: 有的是5克10克的小金条，
1: 是
2: 有的是稍微条件好一点就20克啊、50克啊、100个都会有的。
1: 对
2: 啊，所以咱们东方购物我们其实领先好多步了，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涉及到这块了，对吧？
1: 是，
2: 所以而且我们这几年来呢，我们和门店的差价不是一点点了，以前是1块钱7分、10块20块30块、60块的差价，现在动不动就150-160块，今天是173块的差价，
1: 是
2: 拿的不是素面金条，拿的是我们炙手可热的马年的彩印生肖金条。
1: 是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门店的跟咱们东方购物比，今天是高了173块钱，我们是便宜了173。
2: 哎，但是我要说明啊，不是为了今天配合东方购物直播，咱们门店调价虚高，不是的。你看，但凡是知名的品牌，供应金条价格都差不多的，
1: 对，
2: 都差不多。你怎么来的？都是根据国金价到上海黄金交易所换算过来的。
1: 是
2: 啊，都大差不差的。我们东方购物为什么会那么便宜？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是广告置换的。这个广告费补贴在里面的，
1: 对，
2: 这个平台在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做这个广告输出的平台，对吧？第二点，我们现在东方购物是和我们老庙就直接就开 2C 票了，老庙直接开发票给到您，我们又是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所以咱们可以拿到优惠，两重福利给到大家。
1: 是，所以这个机会还是蛮难得，而且何况是大家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一款啊彩印的生肖马年金条，就特别好，对吧？
2: 对，
1: 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的系列和规格来说，又喜气啊，口彩也很好。对吧？
2: 性价比高呀！你同样的，别的素面金条也基本也就这个价格，
1: 对
2: 吧？我今天来卖的，换了一个本色，也这个价格。
1: 对。
2: 但是我们是彩印的，本身它做工成本就高。
1: 对。
2: 回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打钱，对吧？
1: 而且它现在，对吧？这个点儿，你说我今天的投资金多少钱？投资金还比咱们今天1017这个价格还高呢。
2: 对，还高。
1: 说实话，这是大实话啊。
2: 对。
1: 你看好了，投资金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说到的大黄鱼、小黄鱼，对吧？今天东方购物价格是1017。门店价差达到173，100克是17300，省了17300。好，你用省的价格去除以今天价格，换算下来就是相当于再多送了你17克整的黄金，你再贴3克， 20克有吧？
2: 就是你资产又加码了，
1: 对吧？
2: 对，
1: 你未来你说我今天买一根100克，或者买一根50克，再搭一根20克，你未来需要用钱的时候，我直接出手一根20克，出手一根50克、嗯，你手里至少还有一根黄金，
2: 对，
1: 对吗？然后你可以把它送人。刚才说了，其实黄金的这种馈赠啊，它是不需要具名的，也没有那种繁琐的手续需要签署，
2: 对，
1: 就直接送人、送子女啊、送长辈啊、送晚辈啊都可以的，
2: 对，可以，很方便、嗯、啊，这是它的优点。而且呢，黄金它没有就回购也没有品相一说，比如说我们金条旧了，上面有划痕了，我亚克力拆了、啊，可以回购吗？可以回购，嗯，不影响我们的回购啊，该多少就多少，不折旧的，
1: 是，
2: 放心，很纯粹。
1: 然后今天的包装还特别的精美，嗯、对吧？皮革的礼盒包装，然后再加上绒布袋。通通都有，外面还会有亚克力的一个罩子啊。
2: 回到家亚克力可以拆的哦，不拆也行，对吧、啊？你拆掉也没问题，将来反正回购亚克力也不需要，
1: 对、
2: 包装也不需要，
1: 是
2: 就发票拿着，我们金条拿着，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拿着就好了，银行卡拿着啊。
1: 好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5: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

0: 我知道其实大家在观望在犹疑，但是金价的这种本身的弹性它是不以大家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很多人说哎呦，我大家都在蹭蹭蹭买的时候，对吧，在金价在节节攀升的时候再买，哎，它反倒会给大家一次意外的下跌的一个风险。然后金价在不断的进行波动的过程当中，也许会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一种打开上升通道的一个区间。其实这种未来的预测我们绝对不做啊，未来金价是涨是跌，但是从它本身有几点因素可以大致的研判。第一点是黄金本身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属性啊，这种属性就决定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存量，产量是极少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今天就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入手机会啊，它存量少。第二点来说呢啊，它是一个硬通货啊，本身它就是代表着一种很好的交易属性，所以它天然大家以前说一根金条两根金条放在面前，对吧，大家会发现的是一个更好的一种交易属性。而且第三点，今天是什么，是我们的彩印的生肖金条。这个生肖金条它很有寓意，也很好看，就是以前会说素面金条也好，或者是那种啊投资金条也好，它就一根金条，它在艺术的观赏性上面不太好。但是今天是什么，是我们的生肖金条，你就看这根生肖金条特别的好看，对吧，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1: 一样。
0: 对，所以这一版的生肖其实要比上一版的生肖来得更灵动，
1: 是的，我们一直提倡你买工艺金条不单单是为了投资，当然投资是第一位的，对吧，那你还要具备观赏性，这才能称得上它是工艺金条，
0: 是
1: 我们观众才会为它给买单，对吧。而且但是今天工艺部分不用你买单了，
0: 对，
1: 老庙给你买单了，就免了。我跟你讲，在门店本色金条都是要1186块钱了，咱们比本色金还便宜，但是我们拿走的是我们彩印金条。
0: 它不但比本色金便宜哦，它今天还比投资金还便宜。什么叫投资金，它是最接近于国际金价原料金的价格，
1: 是。然后顺便我也说一下，我刚查了一下，我刚说的只有东方购，我可以这么说了，应该是只有东方购物才能选择货到付款了。我们刚打开一个有个某个上线上的，你看金条也是老庙的
0: 啊，
1: 不支持7天无理由。当然这个老庙我不知道它是官网还是我们的代理商，我不知道，不去评判，对吧，但这条你人家渠道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
0: 对，
1: 是吧，就是说你今天买了你就要画押了，对吧，你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不是，我也不看它单价，它单价我刚刚看过了，比我们这边贵200多块钱，不去做评判，好吧，不去做评判，大家考虑啊。
0: 因为闵家是代表着直接对接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个渠道，
1: 是的，因为我只能说我知道的咱们官方的网官方渠道在哪几个渠道，
0: 因为它下面有好多部门，
1: 下面有很多的电商，
0: 渠道
1: 我不做任何的评判啊。
0: 是，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您定下来，哎，你还有着几天的反悔期。
1: 是的，
0: 你哪怕你今天定下来很简单 ，APP 下订单，选择

0: 货到付款，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接线员要选择货到付款。
1: 好，
0: 未来3到5个工作日送到您的府上，您说哎好看的马上把粗啊、对吧，价格也合适的、那我就把它留下来、你要觉得有各种不满意的，只要你不开封就可以原路退还。
1: 是的，如果今天是
0: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今天如果是老公看的电视你心动了，你先把名额锁定，哪怕明天、后天送到你府上之前、你家里另一半说哎、你不要买这个、你就拒售好了，对吧，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随意。
0: 是，
1: 但今天名额一定要锁定的，因为老庙我们在这根渠道是为了给大家锁名额锁机会、咱们给大家锁价了，
0: 是
1: 珍惜今天的1017这个价格。
0: 对，真的要珍惜啊，因为这个价格是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了，这个价格的价差是跟他门店比的话是便宜了173块钱，
1: 哪怕在门店今天1190块钱，哪怕是投资金条也比我们今天高，对吧？但是我们给他做到173块的让利，这不是一点点了，让去了就是等于就是基本上接近原料进价了。
0: 对，
1: 所以三个规格咱们100克直接省了17300，这个是很推荐的、因为买了越多省的越多嘛，今天价格又低，单价单客价不高，近期的低价、然后我们的让利幅度又大，所以我们推荐是100克的。当然2根50克也没有问题，1根50克就省了8650块钱。
0: 对，
1: 20克我就随意吧，就是买50克也好，买100克也好、你可以搭一根。
0: 对，真的，而且但是未来出手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可观资产可不是随意两个字了，第二课就不随意了，对吧？所以大家说，哟，今天是20000多块钱出去了，但未来呢，会给大家更大的一个惊喜。
1: 对，你就当时定存。硬性的储存
0: 真的是很好、
1: 存不下来钱的就每次都每个月都会瞎花，这点花花那边花花掉的，哎，我跟你讲，你就隔一个季度或者隔一段时间买一根金条，
0: 对，
1: 买金条藏着就相当于在硬性的储存。
0: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价格哪怕在未来这几天当中金价的走势再波动、它能到东方购物今天您买的买入价格，
1: 你在市面上 买不到的还是
0: 对，还是不到的呀。
1: 对，我们的差价达到173了，
0: 对吧？
1: 这个差价已经是，就是很，就让大家吃了很多很多定心丸，
0: 抗跌性能更好。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而且买大克数的朋友，其实今天就省了17300，10万出头。
1: 对，
0: 你之前对吧？1200多，1300多，东方购物也卖过的。对吧？
1: 对、
0: 就12-13万出去了，但是我今天是10万出头的价格。
1: 那之前买的观众不用担心的，咱们有波动很正常，对吧？咱们就拿住就好了。我们10年前那时候200多块买的，也不会天天看那个金价的呀，咱们也是拿着的，对吧？不急的啊，看着走的就是中长线。
0: 而且黄金的这种买法啊，投资的这种方式也一样的道理，对吧？分批的买进，买进之后你会摊薄你的成本，未来分批的卖出，你觉得价格合适而且正好是自己需要用到钱的时候，我就分批卖出，但是手中还是至少会留1到2根、2到3根的黄金。
1: 对的，
0: 这个其实大家心里不慌，未来资产的这种稳定性，你的购买力可以得到一个持续的保证，这个非常重要。
1: 对，
0: 对吧，包括孩子要再接受教育啊，对吧、比如说要去打拼创业呀、给自己的生意场上的伙伴，对吧，更好的一种支持啊，包括你家里面人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它的变现能力一个是快，第二个也很强。
1: 是，但凡我们家庭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对吧，脑疼什么热的，对吧，咱们只要金条在身上就不怕的。
0: 是
1: 啊，这就是你的资产，你想用钱想变现没有问题，老庙终身服务的，终身可以兑现然后变现，没有问题啊。
0: 抓紧时间，现在100克的备货在告急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9900。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2: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

0: 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1: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2: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1: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2: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最后呢，十一分钟，建议大家把名额锁定今天的老庙黄金的彩印生肖金条马年啊，也是本年度非常受大家欢迎、人气非常高的一款这个公益金条带回去。门店价格是1190，我们今天价格是1117。我还是那句话哦，这个价差你要在哪里能看到？只有在东方购物。啊，今天是给大家打了一个85折，很多人在问，那为金条都供不应求，为啥还打八五折？哎，这就说到点上了。
1: 是的，咱们因为在和东方购物合作十多年了，18年了，对吧？一直是战略合作伙伴。那么起初咱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建立咱们这个售金条这个环节，也就是为我们老妹就做广告，说白了就是做广告， 对吧？因为东方购物的收视率高呀，
0: 对
1: 吧？家喻户晓啊，我们在老庙给大家给上海的观众一些就优惠，在电视上就可以买到，你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正品金条。那么一做就做了18年，这个已经说就是已经从作为一个传承了，就一个习惯了。咱们在这边平台依旧是为大家补贴广告费，
0: 对，
1: 依旧是给他做到打折，金条打折，用比较性价比的价格买到正品的金条。所以买金条你不是买别的东西，买小菜买衣服的，对吧？你可以货比三家或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认准平台，很重要，因为现在五花八门的平台太多，我也借了很多很多观众买了就是金条，货不对版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在东方购物买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官方渠道，每一根金条都是由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出品的，咱们是保证售后，保证将来可以回购，对，保证我们是上公差有服务在里面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东方购物的配送是有邮政，中国邮政，不是乱七八糟的快递公司，所以货品的就安全性也是很有保障的。
0: 再保证一点，这个价格绝对是真实有效的，但是这个价格也是过了这个直播之后就没有了、
1: 对，
0: 因为它的金价本身就是实时波动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真的是啊，趁着现在金条的这个价格还非常诱人的时候，你真的要它转头一上去，
1: 又后悔，说
0: 又开始后悔了，
1: 要拍大腿了。
0: 它在国际金价在涨的时候，东方购老庙会不调价吗？老庙一调价，东方购物会跟着调价的，这是一个联动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金条买回去，刚才敏佳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买回去之后你不用过多去操心它，你不用像股票一样天天盯盘，你也不用像银行利息一样每年去看一看银行利息到底是多少，不需要的。老庙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笃定的一种资产，硬通货存在你家里。
1: 资产吗？
0: 还真的是。但是未来如果当大家需要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会助你一臂之力。
1: 当然如果生意伙伴不用我多说了，是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家里一定是有金条的，
0: 对，
1: 因为可以做抵押
0: 啊，
1: 他就是按照市场价去抵押的，对吧？没有庄家，他跟古董字画是有区别的，古董字画是要讨价还价的，对吧？
0: 而且水太深啊，
1: 对，这个不需要呀，
0: 对
1: 对吧全球都公认的一个硬资产了啊，我们的黄金属性，所以这点我觉得是还是大家就是心很定的，你买金条也不是为了一时的，是为了仪式，知道吗？是为了将来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笃定，
0: 对，
1: 更有底气，给孩子一份什么，一份底气吧，
0: 对
1: 吧？
0: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它的侧面，也是非常开面也很大，100克开面很大啊，侧面也很厚实，真的是实心的啊。然后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在这里，对吧？彩印的工艺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马年的这个彩，特别的灵动，特别好看。
1: 是。
0: 然后门店的价格是1190，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来，
1: 咱们还8分钟对吧？对，我们的价格是1017块钱，中间差价达到了173。如果问我官方渠道哪里还能见到1017的正品，老庙金条正品，那我告诉大家，只有东方购物。
0: 是。
1: 我们不是说别的渠道不好，不去批判，咱们不去批判。我可以这么说，在东方购物买我们老庙黄金是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出品的，对，眼睛擦擦亮，买东西一定要认准平台的，
0: 对，
1: 很重要，特别是投资性的
0: 金价的起起伏伏 我们说短期的投资客你就不用再看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对吧？我们说到了，其实对于我们还是面对广大的普通消费者，未来能够当大家需要用钱的时候有助力。
1: 是，如果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我说，哎，我就是要走短线的，我喜欢进快钱的，那这个黄金投资，实物黄金投资不适合大家。
0: 它不是这个属性，
1: 对吧？那你可以去参去就别的一些投资嘛。如果说我是就是要细水长流的，我就这点工资的，我要好好算计算计的，那么实物黄金很适合您的。像我们一样，就拿着工资的，对吧？我们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们孩子要养，我们有老人要照顾，我们自己以后也是要照顾的。
0: 是。
1: 那么钱从哪里来？怎么未雨绸缪？就从这里。 里来，你完全不投资你也是不对的。你说我把钱只存在银行里，只存在家里的保险箱里，也是不科学的。
0: 对，
1: 咱们把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对冲不同的风险。那实物金条就是给到我们这点优势了和底气了。
0: 而且今天可不光是简单的实物金条，还是生肖的彩印金条，它集合了老庙更好的工艺、最先进的技艺，以及今天最实惠的价格，好吧？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低价格。
1: 是的，正品、
0: 没有比咱们更低的
1: 最低价，
0: 好吧？
1: 如果你要买正品，你要享受服务的，以后终身50年、100年之后，你就认不认？认的，就认准东方购物了，好吗？
0: 是吧？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万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可能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80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7: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的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应该得传下去。
8: 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9: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10: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8: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着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10: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对金价敏感的朋友，也担心自己说，哎呦，这个金价是不是买高了、买低了？我们不做任何的预测，但是第一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各大的投行，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一致看好黄金的中长期走势，对吧？这是第一点。
1: 第二点，
0: 您今天没有把钱花出去，各位，今天其实就是一个锁定货到付款的一次机会，也就意味着再过个三五天送到您的府上之后，您再开箱验货，然后你说我今天锁定它了，我再付钱，是吧？
1: 对啊，
0: 这个 VIP 服务是东方购物独享的，你在任何渠道买任何的，别说是黄金，就是买金饰品都不可能的。
1: 这点我很佩服东方购物的，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真的不是在纯粹的在做销售了。
0: 是，
1: 什么叫纯粹的销售？你买定离手，你赶紧先把钱付进来，
0: 是，
1: 对吧？我们再怎么地。对，我给你一件赠品，怎么，这就是销售的手段和一些套路。咱们这实打实的，今天价格比门店便宜是吗？是的，我们是有证可循的，门店价格都拉给大家看的。
0: 对，
1: 我们今天选择货到付款 ，OK 吗 ？OK 的，真的，你今天打一通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
0: 你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你给大家看的那张网页，同样是老庙，它不同分属的渠道和部门，它对接大屏的敏佳，我们就能够保证大家是货到付款。
1: 对，我们不去批判我这个老庙是哪根渠道不批判，因为有可能有加盟商，
0: 是
1: 也有可能直营，不去批判，只要看这点。不支持七天无理由啊！我跟你讲，我没有说错吧？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但凡只要是贵金属的平台，都支持七天无理由的。当然，我希望大家买金条就认准东方购物了。这是20克，25,200块，三个单克价，是不是21,200多块一克？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就不去管它的价格，对吧？就说这个平台是不是东方购物更具有亲民性。

0: 是周三。周三、周四、周五双休日还不算啊，到下周三之前你都可以选择，啊、对吧？留或者不留。
1: 下周三黄金涨了，那我就说这么直白，下周三黄金涨，你不要太开心啊、哦。
0: 我跟你讲，只要不跌穿1017块钱，您就是赚，你就是划算的，性价比就划算的。如果说不跌穿100块钱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留下的。嗯、
1: 抓紧时间，各位、嗯。其实还是那句话，无论是今年要结婚的、乔迁新居的、过寿、过生日的、老人的、80大寿的。小朋友高中生马上面临高考的三天之后的人生一大考就来了、对吧，我觉得金榜题名的莘莘学子一定是希望自己高中的，那家长对他更好的帮助和心理的一种啊支持，买一根金条送给他，
0: 金榜题名高分上岸，
1: 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需要比如说创业也好，自己对吧，自己去打拼也好，家长也是要给他一笔第一桶金嘛，这就是第一桶金。
0: 当然要，咱们继续的学业也是要需要花钱的，将来的养老也是需要花钱，哪样不花钱，对吧，都是要有资本的，
2: 对，
0: 注入的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的彩印的金条再一次带给大家，门店价格1190，我们今天价格是1017，价差达到了每克173。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我还是那句话，护城河筑起了173米之宽，未来的抗跌性能、抗风险能力是不是更强？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您一点都不吃亏。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其实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尤其是最近啊，您会发现呢，哎，一到下雨，下完雨之后呢，又闷又难受。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哎呦，胃口最近不是特别的好。夏天呢，本来可能还有身材的管理这些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那我们说了，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补充起来。那怎么补充呢？我们不可能光从吃的当中，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年纪大了，我有时候吃不动了，怎么办？来，今天啊，咱们美国原装进口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今天来节目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而且呢，很多顾客的回购率非常的高，包括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吃的少，那优质蛋白摄入会相对比较多一些，需求高一些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1: 谢谢林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提到蛋白粉的话呢，都会有一个误区啊，都会觉得蛋白粉不就是小年轻啊，比如说运动完以后应该要吃要补充的东西，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去看一些专业的书籍，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感觉到身体的话呢经常疲倦，然后体力不支，特别是肌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蛋白质其实对身体的帮助越来越重要了。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实话实说，常规节目看不到这么给力的组合构成方案，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因为呢咱们要来看一看蛋白到底对于人体呢有多重要啊。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发现是什么呢？皮肤开始松弛了，你的肌肉慢慢也开始松弛了，对吧？咱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说哎呦肉松了，没有原来那么紧，您会发现啊，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各个大小伙子大姑娘都漂亮，对吧？您看看啊，身体都是腱子肉，
1: 对。
0: 但是呢哎，一过三十岁以后呢，尤其是到了四十岁开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深受的一点是什么呢？别说过十岁了，过个三年五年，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您会发现啊，20岁到90岁的人呢，总肌肉量呢减少了将近多少？50%。
1: 对，
0: 所以你看啊，人们在50岁到70岁的时候呢，又会失去30%的一个力量。在此之后呢，又会每10年失去30%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40岁以后呢，每年会大约失去1%的肌肉。那你光靠吃饭能补充得了吗？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人现在岁数大了，也吃不动了，代谢慢慢也开始变慢了，那怎么办？咱们要寻求科学的方法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科学的方法？我失去的东西，我每天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补充应该要选择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市面当中的这个蛋白粉的话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搞不清楚，哎，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我到底是动物蛋白还是吃植物蛋白？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罐的话呢是455克，全部都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而且优乐驰这个品牌的话呢，大家很了解啊，它是什么？在美国是专注于母婴品牌的，所以它很多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很讲究，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当中有核心的一些组成部分就是氨基酸，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不能从单一的，比如说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当中去摄入，最好是什么？两者兼具就更完美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是什么？浓缩的乳清蛋白粉达到了67%，另外这个还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那么这个就是植物蛋白了，达到了32.5%。那另外有一点点调和口感的0.5%的是香料，所以会让我们的口感更好。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的成分配比更加的科学，让我们今天在每一杯摄入当中既有动物蛋白又有到植物蛋白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占你的肚子啊，你不要像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你说哎呦我一吃就会觉得真的饱，为了摄入蛋白而去摄入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的早上比如说咱们早起的时候喝牛奶呀豆浆呀，或者单另冲一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
0: 我们现场呢请严欣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方法很简单的。
1: 对吧？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蛋白粉的话呢，我有这种了解，但是的话呢可能稍许有一点点失误是什么？就是你的水温太高了。那今天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什么？大概在40度到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大概是1勺到2勺左右。每一次的话呢冲泡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啊，温水冲泡，然后稍许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始来服用。我们跟大家讲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蛋白粉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所以它也没有那种不好的怪味，相反 感的，这个味道很浓郁，很香醇，而且的话呢，我们没有额外的一些蔗糖的一个摄入，所以您平时在吃的时候的话呢，更加的放心。我一边在吃的话呢，其实人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
0: 我刚想还想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现在有时候喝牛奶，你可能包括还有吃任何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话，您都可以说关注一下它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啊。
1: 对对，
0: 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营养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高达78.0克。
1: 对，
0: 所以啊，高蛋白的同时，不用担心说脂肪摄入的过多。咱们今天每100克脂肪才是2.0克。真正叫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的，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的话呢，我也知道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吃肉、吃蛋、吃奶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你看前面这些东西，吃是吃了，但是的话呢，在摄入高蛋白的同时，可能脂肪也比较多。
0: 对，
1: 另外就是什么，咀嚼消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那今天我们没有那么麻烦，直接这样的啊，满满的一杯里面补充的都是营养。刚刚人也给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成分配比科学的同时，关键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真正的低脂肪，甚至你去对比一下我们喝的牛奶，常温的这样的一罐利乐包装的牛奶，这样4.0克的蛋白质里面，它的整个的脂肪就有到4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这样的100克里面才有到脂肪2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啊。
0: 哎，那口感怎么样呀？
1: 口感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刚刚两大口喝完以后，口感是很香浓、很醇厚，也没有任何的怪味。所以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喝蛋白粉的话呢，会说这个蛋白粉喝起来不是那么好喝，有股怪味。但这个相反，恰恰相反啊，特别浓郁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水温要保持在50度以下，不要用高温去冲泡。同时，比如说果汁啊、牛奶啊、豆浆呀、或者这样子的用这个温水来冲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呢，我们也刚才言馨说到了啊，今天是特卖，所以啊，组成方案构成是不一样的。咱呢今天的小罐装的2罐呢是599块钱，
1: 对，
0: 平时组合构成5罐装是1199元。但今天呢，我们额外再加赠1罐给到大家，加量不加价。还有就是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满足活动条件呢，单罐算下来只需要133块钱左右了。
1: 对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在对比价格的同时，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优乐池的品牌498块钱单独1罐，但今天我们算下来的话呢，才100多，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给力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家里边呢，不光是咱们的年轻人，对吧？包括还有，尤其是年过40、50、60、7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更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中国人会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呀， 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锻，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不大要吃。
7: 蛋白质了。
8: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7: 啊。
8: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4: 实际上想，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好，感谢已经有10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呢，我们就说到了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说，因为我年纪大了，吃不动了，对吧？我也想吃一点好的，但是呢，奈何脾胃的消化功能越来越弱，包括你的代谢也是越来越差。
1: 对，
0: 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咱们的人的肌肉多重要呀！你的蛋白质流失速度那么快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摔跤？哎，提东西提不动了，
1: 对，
0: 走路呼哧带喘的，包括做任何事情呢，您都会发现呢，好像提不起精神来，包括皮肤变差呀，消瘦啊，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抑郁的，对吧？有一副强身健体的好身体的时候啊，我觉得尤其是在老年人的时候，显得格外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蛋白质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重要性。其实我们总结起来说一句，其实蛋白质的话呢，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可以说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营养素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忽略它，觉得我平时日常饮食结构当中已经摄入了蛋白质，但实际上你跟自己的体重一比较，你会发现每天吃的那些蛋白质的话呢，远远不够。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看旁边一块板啊，
0: 我们来看看。
1: 对，每一天的话呢，我们是有到旧的蛋白质在新陈代谢出去的。大家可以看到，成年人体内每天约有大概3%左右的蛋白质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更新是什么概念？就旧的我们要排除出去，但是你身体当中很多的硬件的身体结构，你是需要蛋白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啊，我们有胶原蛋白，对吧？我们的毛发有角蛋白，我们的肌肉有肌蛋白，我们的骨骼我们经常说有 UC2， 就是我们说的二型胶原蛋白，包括我们各种的脏器器官里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还说到血管神经筋膜？大家知道吧，你的血管壁它的弹性好与不好，其实跟蛋白质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再来旁边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生理功能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要运作运输的一些软件，其实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比如说能量，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碳水吃的少，我现在脂肪吃的少，但你知道吗，身体要维持正常的运作，你需要蛋白质来分解，所以你一定要补充适当多的蛋白质。
0: 对，
1: 还有到我们说白蛋白，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比如说抵御外界能力的那种，比如说蛋白质我们要有。酶这个东西不用说了，身体当中的消化酶、转化酶、代谢酶都是由蛋白，其实酶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当你去 缺少它的时候，你的代谢是不是不好了？哎，你的身体运作是不是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看完了这个，应该都明白一点，蛋白质跟我们身体可以说息息相关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优乐池的这个蛋白粉的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配料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对，
0: 首先第一位是什么呢？浓缩乳清蛋白粉，占了67%。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专家会说，我不光要有这种动物的蛋白在里边，对吧？那还有是什么呢？大豆蛋白分离蛋白粉32.5%。所以呢，比例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只加了0.5%的食用香料，因为咱们今天是香草味的。
1: 对，
0: 为了大家的喝的口感更好，其实冲泡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哈。
1: 对的，大家放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食用方法也写的很清楚，每次大概是1到3勺左右，每勺是10克，然后一定是加入到温水当中啊，
0: 对，
1: 或者温的牛奶或者是果汁里面，切记不能是我们说高温的热水或者是开水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星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呢冲泡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基本上呢是在早饭的时候，
1: 对吧？
0: 你早上喝牛奶呀、比如说还有喝豆浆啊、果汁啊等等，或者你早上就温水冲泡这么一杯都没问题。
1: 对，我就是一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它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了，粉质是非常的细腻。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浓缩乳清蛋白占比约是67%，您知道吗？这是从牛奶当中提炼出来的，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其实特别的棒。另外还有大豆分离蛋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整个的动物蛋白和我们的植物蛋白全部均衡，营养全部都有了。另外就是口感了，其实在第一趴里面我已经喝过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好的蛋白粉的话呢，你常年喝，你每天喝，你会觉得它是一种享受。为什么？因为很浓郁啊。
0: 是的，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咱们今天调和的是什么？淡淡的这种香草味儿啊，所以呢适配度又很高。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不像原来打破咱们传统印象当中，家里边的只有健身的孩子买个一大桶，
1: 对，
0: 每天可能喝一喝。这个其实啊，咱们的这些比如说中老年观众朋友们都需要。关键我们说到今天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是，对，
0: 营养成分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就高达78.0克，脂肪含量您看只有2.0克。
1: 对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一直听到这个词，什么叫高蛋白，什么叫低脂肪，我发现吃的肉蛋奶里面好像脂肪含量都不低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每天来吃，你不用担心说额外摄入有过多的脂肪对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压力，相反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啊。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我们是特卖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两罐装呢咱们是599块钱，单罐算下来的话300块钱以内，299。但如果家里边的不光是老年人在喝，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年轻人需要的话，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就可能最近要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对吧，然后呢，
1: 哎，
0: 就在眼前了。如果要是说还有一些这个小姑娘们保持身材的，对不对，那常年吃素的，咱们的蛋白呢还是需要摄入的。
1: 对，
0: 5罐装基础之上，今天大组合加赠到第6罐，额外再加赠1罐，同时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参加完活动您自己看一下，真的很划算。而且哪怕不参加活动，咱们一罐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左右啊。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保质期有36个月呢，
1: 3年左右啊，都是保证我们说新鲜到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我们送货时效很快，明后两天基本上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咱们拿到手就坚持的吃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 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来讲，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点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11: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一歇歇，你讲没问题。我跑一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塞。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今年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么，我也聊一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0: 观众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很多老年人肌肉萎缩之后呢，您会发现看到这种您真的很心疼，对吧？老年人也想自己的身体健康，哪一个人想说我要那么瘦啊，对吧？肌肉流失那么快，但没办法，可能老了之后呢，脾胃消化功能越来越差，代谢也是越来越差，吃什么东西都不香。您看，走个路，哎，没走两下就会觉得提不动东西，这腿上也使不上劲儿，对吧？还容易摔跤。那您想想看，我们就说了啊，千万不要引发到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蛋白质的摄入呢，是每一个人，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咱们的小朋友，都是需要的。但是呢，尤其是对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人对这个蛋白质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
1: 对的
0: 是吧？
1: 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我们的需求量在增加，但是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体内蛋白质流失的速度也在越来越快。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算的话呢，好像哎呦，每一天我都处于这个负担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肌肉流失速度越来越快，身形消瘦，很多的朋友理解为哎呦，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您知道这个瘦，我们是要有这个肌肉状态的。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的话呢，你就发现他看起来是精瘦精瘦的，脱了衣服还是有肉的。
0: 对，
1: 我们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真正的作为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皮包骨的一个感觉。这种瘦真的是很不健康。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换季的季节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也好，是个身体底子不行，就抵御外界能力越来越差。你到医院里你到有一些地方稍许比如说啊，吃点什么药片，或者吃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白大褂给我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身体没有底子，没有肌肉去抵抗的时候， 这个身体差得越来越快啊。
0: 哎，是，但凡有时候身体一出问题，人家都会跟你说了，专业机构都会说嘛，好好休息，
1: 对，
0: 多吃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啥叫有营养的？不是天天去吃素，对吧？包括呢，还有像最近呢，天气热了之后，很多爱美的女士啊，不管是咱20岁的小姑娘也好，还是咱们的妈妈们也好，很多人都还是在意身材的。一在意身材是什么呢？哎，我不吃了，
1: 对，
0: 今天肉不吃了，碳水不吃了，我就吃点素，吃点色拉之类的。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久而久之，是不是身体的肌肉流失越来越快啊？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现在代表了很多的一些老年光婆的生活的状态。首先你会发现，哎，家里边的老公房住在5楼6楼的，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都不要说上2层楼3层楼了，上几个台阶你可能就觉得腿上没劲儿了。
1: 对，
0: 手里头稍微买个菜提点东西，原来扛个箱子提个行李箱没问题，现在提上5斤菜你可能都会觉得重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什么怎么回事？您的肌肉在流失了。
1: 是是，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啊，负担不平衡的时候，您看看，
1: 对
0: 对吧？
1: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当中，尤其是肌肉底子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呢，哪怕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消耗你身体的时候，你有底子在那里抵抗。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需要有肌肉的。但是的话呢，年龄上涨以后，你的肌肉流失速度真的越来越快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
0: 哎，不光是这两类人群啊，很多人会说，哎呦，我身体觉得还不错呢，
1: 对
0: 吧？包括可能家里边呢也没有说有久卧在床的这种人啊，来，但是我们说到了，您看一看，适宜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
1: 对，
0: 一过了60岁了，对吧？您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在走下坡路了。
1: 哎，
0: 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换季的时候，为什么你每次都会中招呢？你老觉得身体呢好像一年不如一年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营养不均衡？
1: 是。
0: 营养不均衡是因为什么？咱们现在吃的一些东西啊，就不像原来，可能营养素呢保持的特别好。
1: 对，
0: 因为发现要么现在吃素的人特别多，要么呢全部单独吃肉的特别的多。吃肉呢还有很多的叔叔呢是爱吃什么呢？内脏啊，吃这些脂肪含量很高的。
1: 对对对，
0: 您不要以为说，哎，我吃肉呢，那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问号啊。包括还有就是家里边咱们有大病初愈的人群，术后的恢复周期非常的快。是不是专业机构都跟你说了，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对吧？你说我有营养，可是我在术后啊，我脾胃没那么好呀，我胃口没那么好呀，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孕妇乳母。
1: 对
0: 吗？
1: 对，哎，我是作为妈妈来讲，这一点我自己也是真的觉得，因为其实真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蛋白质对于我们维持身体的这个本能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感觉的话呢，非常的重要。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补充蛋白质一定要擦亮眼睛。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单一的补充动物蛋白可不可以？不是说不行，但是实话实说，单一的动物蛋白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还是偏高的。如果你单纯的补充我们说植物蛋白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里面的这个氨基酸的含量的话呢，其实数量种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反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就是非常明确告诉大家，既有到动物苴白，它叫浓缩的乳清蛋白，有到67%的占比，又有到植物蛋白大豆分离蛋白32.5%，所以二者的话呢，今天是黄金的一个配比，让我们今天就是补充蛋白质的种类更加的均衡。所以你每天来喝的话呢，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就是你看喝法与每一次喝多少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切记记得一定是温水啊，不要用开水。为什么？因为容易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另外就是您可以常年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脂肪含量真的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左右。你去看一下，可能您现在吃的比如说鸡蛋牛奶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比如说牛肉或者是猪肉当中，你去查一查，你就会发现这些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是不少，但是可能脂肪含量也偏高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做到了高蛋白质低脂肪啊。反复强调，咱们的6罐装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呢是有36个月的时间。常规节目咱们有时候是5罐装，但今天呢我们是加到第6罐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1: 我们
9: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2: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13: 一般呢，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还可以。
14: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5: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4: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我们都在说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呢，老年观众都会讲，我说我也想吃，我也希望自己多吃一点。无奈现在胃口不好，消化又不好，吃的多了还脾胃运化不掉，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其实想一个科学的方法。现在有这么好的科技的手段，我们把这些真正好的蛋白质我们提取出来，对吧？补充到自己的身体里边。
1: 对。
0: 那你说，哎，我胃口本来就小的，你像有一些女士，观众朋友们，吃米饭，别说吃一个拳头大小了，就一撮撮米饭，对吧？
1: 对。
0: 包括现在天热了，你可能碳水有时候都还晚上说，哎呦，我不摄入碳水了。然后你会发现，哎，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对吧？老觉得头昏沉沉的。包括呢，提一个东西啊，提不动了，有时候还容易摔跤，对吧？因为你的身体缺乏蛋白质，这些肌肉慢慢就开始变得没有力气了，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嘛。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就是重视起来。补充蛋白质的话呢，其实不仅仅说从我们的食物当中单一去摄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实话实说，此时此刻的话呢，胃肠道的这个动力可能说不如年轻的时候，吃肉蛋奶的话呢吃的也比较少，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直接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弯道超车。我之前可能说要一遍一遍，或者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5个鸡蛋6个鸡蛋，想着一天吃多少量我才能补充足够多的蛋白质，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吃蛋白粉，而且这个蛋白粉其中有一样叫做浓缩乳清蛋白粉，它这个东西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您去查一查它的提炼有多难。基本上我们说1公斤的这个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浓缩乳清蛋白粉可能只有几克之多，所以是非常难的。但是它的珍贵度在于什么？你去看一些啊，有一些高端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也会有，说明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度也很好，尤其是对于我们肌肉的合成其实很有帮助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这个啊不再是您固有的那个思维模式，就觉得说，哎呀，我多吃点肉不就回来了吗？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这一口接一口的肉吃下去，很多的叔叔吃的可是肥肉啊，
1: 对，
0: 那不是补充蛋白质呢，那是补充您的脂肪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们肉才能吃多少？你今天晚上吃的再大快朵颐，2两肉、3两肉还是半斤肉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弯道超车，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到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一歇歇，人家没问题。我跑一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啊从来不大吃，现在跟隔了一道吃，一吃也嘛，我啊聊聊，现在吃吃都蛮好的。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个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得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我刚才还在跟严欣说，我说别等到五六十岁了，您别说是六七十岁的阿姨，我现在啊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你让我现在吃再多的肉，我吃不下去了，对吧？原来呢可能吃的多了躺下去睡一觉，第二天好了上个厕所就可以了，现在你会发现你但凡多吃一口，那个红烧肉你多吃一块，今天晚上的包子饺子好吃了，馄饨多吃了一个，你都会觉得很难消化，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老年观众为什么经常会说蛋白质流失的快，因为你吃不动了，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个改变，很多的阿姨是什么的，吃素的，碳水不吃，
1: 对，
0: 肉不吃，
1: 对，
0: 那你想想看素菜里边你有多少的蛋白质能让你摄入的，
1: 是是，
0: 还有很多的爷叔说我吃肉的呀，可是你的肥瘦比呢，大肠啊或者是您的什么肝呀、肚呀，这些内脏的东西看似好像是荤的是肉的，可是吃完了呢您的脂肪摄入了多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呢，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了78克，
1: 是，
0: 但是脂肪只有2.0克，
1: 对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是真正想要摄入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来讲，蛋白粉尤其是我们这款蛋白粉的话呢，真的就是特别棒。然后另外有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粉，你要看它整个蛋白质的占比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是每100克当中有到78克，你自己去多方面了解一下，基本上能够达到就是每100克当中70克往上走了，已经是优中选优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摄入不足不够的蛋白质，就通过1到2杯我们今天的优乐驰的蛋白粉，我们来多补充一下。然后喝法很简单，你可以温水 进行冲泡，也可以放在自己的牛奶当中，哎，加上一点点也可以，甚至喝粥的时候，对吧？早上的时候喝粥的时候加上一两勺也没问题，其实不耽误你平时的饮食啊。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蛋白质一旦缺乏的时候，不光是你肌肉流失的快，你可能看到的神形消瘦的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存在。
1: 对，
0: 比如说水肿。哎呦，是不是一压一个坑，皮肤上边，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你的皮肤变差，因为什么呢？蛋白质能够给你充盈你的肌肤呀，对吧？
1: 对，
0: 咱平时不是皮肤里边还经常说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对吧？
1: 是是，哎。
0: 头发为什么脱的掉的厉害？还有呢，您的感觉呢？哎呦，神形消瘦。
1: 对，
0: 接下来肌肉流失，非常容易饿。可是，一饿呢，但是你又觉得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又容易饱了。还有就是咱们说到了，心情都会变差，变得忧郁了。
1: 对的，所以其实通过这张图，大家应该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整个的结构方方面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板，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两边的话呢，你看这边身体的结构，这是代表我们身体的硬件的一些结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器官，包括我们说血管、神经、筋膜，其实都离不开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讲皮肤里面有胶原蛋白，毛发里面有角蛋白，肌肉里面我们有肌间这个蛋白，还有骨骼。很多朋友都说，骨骼里面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哎，普通的我们补氨糖什么就够了吗？不是的啊，我们说有 UC2， 经常我们听到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又听到胶原蛋白这个词了。其实骨骼里面我们也需要的，包括我们说五脏六腑的脏器，包括我们的血管的弹性，都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缺一不可呀。旁边这个生理功能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身体，比如说运化，包括我们说这个软件的一些东西啊。能量我们不用多讲了，刚刚人也说到一点，很多朋友现在是不吃碳水，碳水吃的很少，脂肪摄入也很少，但是你的身体需要能量。如果你身体底子里面有蛋白质，它可以很好的拆解，供你的身体所需要。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白蛋白就不用讲了，白蛋白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免疫球蛋白，这个东西是抵御外界，比如说很多外界侵袭，很好的一个蛋白质，大家也明白，我们也需要。酶这个东西您去查一查，基本上它就等同于蛋白质了。我们的消化酶、代谢酶、转换酶都是需要蛋白质，所以方方面面都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体里边是不能缺乏蛋白质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配料非常的干净，观众可以看到配比都写得很清楚了啊。首先是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达到了67%。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大豆分离蛋白粉占到了32.5%。还有剩下的0.5%是什么呢？帮你调和一下它的口味，因为我们今天是香草味的。
1: 对，
0: 很多的阿姨会说了，哎呦，我口味不好，我喝不下去，对吧？我们原产国来自于美国，包括您看到咱们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8.0克，脂肪含量只有2.0克。怎么冲泡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哈。
1: 没问题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记住蛋白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天气，温度稍许高一点，您大概40度啊，30度左右的一个温水就可以。然后的话呢，冲泡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首先它非常的浓郁，第二点，它的这个粉质的话呢，非常的细腻，因为我们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记好了，67%左右的是我们今天浓缩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是从哪里？我们说提炼出来的，是从我们今天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什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说1/1的牛乳精华，其实就是乳清蛋白，提炼非常的难，但是营养价值很高。还有就是大豆分离蛋白32.5%，所以动物蛋白包括我们的植物蛋白黄金配比，我今天第三杯了，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的摄入来讲，其实真的是非常需要的。包括现在身材管控来讲的话呢，晚上睡觉之前我吃一杯这个蛋白粉，我也觉得没有压力啊。
0: 哎，没压力，对吧？因为呢，很多的这个爱美的女士，你说晚上我一点都不吃，尤其到了7、8点、8、9点一过之后呢，人肚子呢咕噜咕噜的，对吧？人是铁，饭是钢，咱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既然说，哎，我碳水减少一些，包括可能呢肉制品吃的少一点，那你蛋白质下降的话，咱们还是要把身体里边的蛋白质补充起来。选择这个优质的途径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棒。
1: 对，
0: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是什么呢？6罐装带回去。原来常规节目。 五罐啊，你想想看，少一罐，
1: 对，
0: 那你自己看看，这一罐在外头要400多块钱呢，
1: 498块钱，
0: 对吧？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驰这个牌子的话呢，真的大牌，在美国来讲，它也是大的这个母婴品牌，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些严苛的标准的话呢，它都要遵循的。进口商超包括某猫某当中，您去看看，498块钱，搞搞活动都不可能做到我们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啊。
0: 所以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保质期呢有36个月，所以放心大胆去买，拿到手之后咱们坚持冲泡起来。早上的时候呢，喝牛奶呀、喝豆浆呀、喝粥啊，都可以来冲。哪怕你说我平时这些东西不吃的话，早上呢温水冲泡，记得啊，咱们的水温一定是要在50度以下哈。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了，但是商台依然是爆满状态。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越来越多的一些营养品啊、膳食补剂啊，其实也是间接了改变咱们生活。因为啥呢？现在的饮食不像原来了，对吧？您会发现呢，吃的越来越荤，然后呢，素的不爱吃。但是很多的一些女性呢，反倒是极端说，哎，我素吃的多，但是我荤不吃，包括还有碳水不吃。您就会发现啊，只要一不平衡，你的身体啊，慢慢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的。
1: 对的，其实刚刚人家也给大家就是看过，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头发啊，越来越掉的越厉害，然后没有光泽。皮肤看起来的话呢，也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自己的指甲都不如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有光泽。然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坚韧一些。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身体当中的蛋白质缺失的越来越厉害。然后其实很多人是走入一个误区的，越到这个时候，哎呦，吃的还越来越素，或者吃的是饮食不太均衡，那你的蛋白质每天摄入的越来越少。如果您不知道你每天要吃多少的话呢，您可以去看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或者现在有很多的软件，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根据你的体重来补充，你就知道每天其实摄入的远远不够啊。
0: 是，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优质蛋白在里边，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32.5%，然后呢，剩下的调味呢，就是我们的食用的香料只占了0.5%，给大家调和一下口感。而且呢，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8.0克，
1: 是
0: 脂肪只有2.0克啊。所以呢，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1: 否则小孔里灌顶及同行干扰小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人，打招呼吧。
1: 哎，魏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了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1: 这个、
0: 对不
1: 对？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啊，
0: 不如直接买大草啊，
1: 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20几块钱一克，
0: 20几块钱一克。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
1: 这是常规草，对，
0: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更粗，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健壮，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它们、
0: 啊。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啊，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
1: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越骨灰电锅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1: 对，
0: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那 曲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0: 对，
1: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2: 西藏纳曲，
1: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2: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2: 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2: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2: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朝，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2: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
2: 对，
1: 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2: 中国大陆呀。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2: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2: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2: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

0: 黄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啊，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嗯，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哦，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野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它
0: 没卖掉，
1: 哎，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
1: 嗯，
0: 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
0: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了，
0: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嘴巴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有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哦，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
1: 嗯，
0: 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0: 一
1: 个。一
0: 把，哎，嗯、我说句实话，那、no, ，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嗯、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0: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
1: 哦。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
1: 嗯，
0: 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哎、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紫做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
0: 所以的，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
0: 嗯、
1: 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嗯、但是人家卖给你
0: 看看
1: 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
1: 嗯、
0: 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嗯、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
1: 嗯，
0: 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
1: 嗯，
0: 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
1: 嗯、
0: 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呀、啊，
0: 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
1: 嗯，
0: 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
0: 对，
1: 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0: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0: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0: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
0: 哎，
1: 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
1: 是，
0: 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0: 想不想买大草？
1: 对。
0: 想不想买西藏那去的天然天生天养的
1: 大草？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
0: 看价格啊，
1: 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0: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0: 但是它是
1: 300多。
0: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我们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0: 一克，
1: 600块钱
0: 一克啊，一克啊。
1: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
0: 要380。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0: 写着人工培育啊，
1: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0: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1: 对，
0: 今天立减200，
1: 是
0: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1: 对，
0: 赠送积分18.88元，
1: 是，
0: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1: 凑单，
0: 满3件，
1: 对，
0: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1: 相当于到手182，
0: 182块钱，
1: 这是大草，
0: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1: 是，
0: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0: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0: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0: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0: 哎，我吃了一盒，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0: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9900。
2: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我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2797吗？
6: 就是保证你是那次。我这边是
5: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用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
0: 肯定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没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的，
1: 而且要用那个小垢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补，
1: 同补，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人堂在东方购物也10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人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抻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今天
1: 是可以后悔的。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
1: 里
0: 面，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行情，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扣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元。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牙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那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 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32根8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 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对，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供求关系决定的啊。
0: 对的，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非常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呢
0: 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草。
0: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真是西藏纳
1: 取
0: 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就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您。
0: 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哎，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取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取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的，
0: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
1: 有翻新的。
0: 哎呦，
1: 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
1: 哎，
0: 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那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1: 雪才化，它才能
0: 雪线才化下来。
1: 它得
0: 6、7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照拂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0: 对，
1: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今天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
1: 哇，
0: 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呢？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6: 2980。
4: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4: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4: 7克要2800。
6: 2797
4: 吗？
6: 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4: 将近400块钱
6: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西藏
0: 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纳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今天真的好划算
0: 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西藏纳曲草，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也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
1: 哎，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人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还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3万块钱、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啊。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
1: 不能
0: 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
0: 就这么正经啊？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可
1: 能。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保。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作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
1: 是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吃，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我们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是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几块钱。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喽，
4: 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卖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是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
0: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1: 而且一直很
0: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1: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嗯。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1: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鞍前一号线02151191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了，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哈。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
0: 半天都
1: 就是
0: 不溶于水。
1: 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1: 那个
0: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且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 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
1: 是
0: 的。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乳清透明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一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

0: 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1: 啊，这么低吗？
0: 相当于哎，官方，你花1000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 对，
0: 去把这个胶树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1: 在这儿
0: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0: 对啊，
1: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0: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1: 来给大家做实验，
0: 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官方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1: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0: 我这个打开以后
1: 一倒就可以了，来，
0: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1: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0: 喝过。
1: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0: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1: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0: 对，
1: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0: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1: 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0: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
1: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0: 对
1: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惠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1: 还多了
0: 4个国家。诺惠是9国11项，这里是13国。
1: 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0: 全世界认可的，
1: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1: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0: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1: 那你看，
0: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啊，原来辅酶 Q 十跟 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1: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0: 对，
1: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着喝啊，
0: 不用
1: 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0: 是，
1: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

0: 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合，也就是30坪。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1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然后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5: 有这个帮助啊！
6: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7: 对，
6: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7: 现在散开来了，
6: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8: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
1: 故事。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观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 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吧，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对吧，有一点犯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弗兰克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快出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刚刚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就是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对，你就知道它的牺牲率
1: 了。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
0: 的。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
0: 这其实很好的东西。
1: 我此时此刻干嘛？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1: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0: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1: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1-2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0: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像是不太有的。
1: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0: 就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 Frank 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0: 就贵宾的待遇。
1: 然后我自己的中转氨酶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 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0: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因为
0: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0: 对，
1: 打3折啊，打3折，
0: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每逢佳节胖3斤嘛，哎，
0: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19900。
7: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5: 有这个帮助。
9: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1: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0: 因为
1: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1: 对
0: Frank 教授，他是64岁，
1: 这是64岁的画面。
0: 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1: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1: 霍芬海姆，
0: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10 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10 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20年，
1: 吃了20年，足足20年，
0: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 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

0: 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惠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1: 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的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1: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芙美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

0: 加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两套我怕没有货。
1: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没有货。现在
1: 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会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0: 再去看看能不能
1: 没有，我们可以开小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的是吧？
1: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会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1盒半。吃不到2盒，
1: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
4: Frank
2: 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 Frank 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碾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胶束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3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的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4: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嗯、哪里有卖？欧莱、久光、 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抚、 M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嗯，536块钱一盒啊、嗯、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抚梅 Q 石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抚梅 Q 石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抚梅 Q 石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抚梅 Q 石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抚梅 Q 石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嗯，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嗯、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抚梅 Q 石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抚梅 Q 石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嗯、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
4: 是的，
2: 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呢？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人年纪上去之后，会发现很多地方，包括呢，比如说脏器啊，各个部分身体的功能都在越来越退化，尤其比如说血管呀，我们的大脑呀，我们的肝脏。那很多观众说，我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要多方面来补充。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诉求的话，我建议大家是要关注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啊，磷虾油，它被称作为是海洋的红宝石，能够通过简单的一样东西当中，帮你补充到含量很高的欧米伽三，还有胆碱，还有到磷脂，还有到非常难得稀缺的虾青素。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知名的品牌新西兰的百奥和带着他们的全新力作，他们家的磷虾油登陆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而且是你我年末大促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直接还给大家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如果需要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各位大家好。其实说到磷虾油啊，南极磷虾对不对？新西兰靠近南极的大陆，当然我们的白药雀也有磷虾油。但很多人说白药雀不是鱼油吗？你让一个做鱼油的人来如何评价磷虾油呢？注意观众啊，我想强调，鱼油和磷虾油它们不是什么二选一，而是它们在一起吃，能够提高整个的所有这两样东西当中欧米伽三的一个利用率。因为这当中磷虾油的核心物质叫磷脂，我们知道磷脂它是水油双溶的，可以帮助我们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呢，也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身体上吸收，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在于，刚刚娇姐也说到了，肝脏、大脑我们也需要保护。整个磷虾油当中含有虾青素，含有胆碱，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磷脂，它们是对我们的肝脏，对于我们的大脑，甚至我们的皮肤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合营养素。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如果你买了白药雀的鱼油，今天搭配磷虾油，第一点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让鱼油当中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同时，我们的虾青素当，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的虾青素包括胆碱，是可以给你的全身更多脏器器官带来更多帮助的。
0: 我们的每一瓶呢，百奥和的磷虾油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咱们的单瓶是这样的60粒的，拿出它的每一粒单粒的样子，你来看一下，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有很多观众说，我买很多很多的营养素都是比较单一的，但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身体各个脏器和部位所需要的很好的营养素，尤其从很多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很稀缺的营养素，咱们的磷虾油当中基本上都是有的。
1: 对，强调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全部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我们知道鱼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四大渔场，对吧？什么秘鲁渔场啊，北冰洋渔场，但是说到磷虾，只有在南极才会有。这边先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磷虾油卖的比鱼油贵，确确实实。我们首先讲到的是物以稀为贵，我们来强调一下磷虾有多珍贵啊。观众来看一下，全球每一年只有11艘捕虾船允许进入到南极海域，因为南极本身来说是保护的。接下去，每一年告诉我们啊，磷虾的整个的产量只有62万吨，因为现在全球都讲环保，对吧？你还给海，你抓了海洋多少东西，你要还给海洋多少东西？注意这个数据上面，鱼油一年是2000万吨，观众朋友啊，磷虾只有62万吨，只有鱼油的33分之1。然后注意啊，它不是全年都可以捕捞的，只有在3到7月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什么？才能做到一个捕捞。最后，100只南极磷虾当中只能提取到1粒磷虾油，这是它整个原料的稀缺性。那如果说到营养素，对吧？哎，这个东西它如果说少，但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它对我没有实际的好处，那我买它干什么呢？好，刚刚说到了，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特别需要的欧米伽三之外，观众朋友，在鱼油当中也会有，在磷虾油当中也会有之外，我们刚说到了，有磷脂，有胆碱，有虾青素。而且我想强调一下啊，对于这样的磷虾油来说，国际上面公认的对于磷虾油的品质的好坏，它其实是看到一个叫磷脂的含量。这边我们的含量是达到了整个磷虾油当中60%以上，在国际目前的整个磷虾油的原料当中，它都属于数一数二。就观众朋友啊，磷虾油的60%的磷脂含量约等于98鱼油整个的这样一个概念。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呀，这款我们百奥和的鱼油当中，不仅是它的这个营养素非常的全面，它的磷脂的含量还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很多观众说，现在我为什么比如说鱼油和磷虾油之间，我会优先选择磷虾油，因为磷虾油整个吃到你身体当中，能够让多种这种很好的营养物质它的吸收率大大的提升。首先我们里面提到磷虾油当中含有的很高含量的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它是磷脂型的。咱们经常呢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其实水油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的磷脂型的这个我们里面的欧米伽三，它能够让身体特别的好吸收。
1: 对，
0: 但前提是你要买到好的磷虾油。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前面做一个实验啊。其实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磷虾油。首先，观众朋友啊，从整个性状上面，观众朋友你能看得清楚吗？ 我们这个磷虾油的颜色属于那种深红色，
0: 右边是我们的，
1: 你看，对，这个是我们的，它的颜色非常接近于我们说到了红宝石的这种颜色，而这种看上去有点像什么红的那种玻璃的那种感觉，这两种听上去好像都叫磷虾油，但我们滴到杯子当中，你就能明白好的磷虾油为什么说它是什么更好吸收，它能够帮助甚至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我们同时来做这个实验，好吧？
0: 好的，
1: 来交接用到的是啊，交接用到的是
0: 一样的水和油哦。你看我这边直接把你看吸收部分劣质的磷虾油也挤到这个杯子当中，其实大家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我也再挤一粒，
1: 注意啊，这一粒放到下面去了，我就不管它了。
0: 好，
1: 我们首先观众朋友们直接开始搅拌，好吧？你看观众朋友们，我刚刚不小心掉到水里的这一粒还在里面，但你看水和油已经完完全全不分层了，它们已经融为了一体，这我就强调，你看，但是小姐这边说是滴下去磷虾油，但你看有什么反应吗？油还是有，水还是水，这就充分说明了品质的不同。而且当我把那个磷虾啊挤开的时候，它会，你能闻到一股满满的，就那个大海当中那个虾的味道，这是第一个诉求，就是所有观众啊，建议大家，如果比方说你平时的时候消化吸收就不太好的，可能你担心啊鱼肉当中欧米伽三没办法吸收，配合磷虾油一起吃，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有一点，叔叔阿姨们的肝脏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或者说脂肪含量太高以后，你的肝脏已经代谢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胆碱，注意啊，这个是在鱼油当中完全都没有的物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虾青素，很多人不理解虾青素什么，我告诉大家，大家应该都知道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吧，很多叔叔阿姨对吧，平时会吃一些维生素 C 包括一些维生素 E，而它的效能刚刚说到了，是比你平时知道的维生素的效果要多到千倍以上的，关键它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这方面的反应，尤其是爱美的女性都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注意啊，这几个元素你吃再多鱼油都不会有，所以从营养的全面性，从帮助鱼油的吸收性上来说，补充磷虾油刻不容缓。
0: 而且其实我们这个白回的磷虾油告诉大家，不仅是原料好，在南极的48区定点定时给大家来捕捞，并且快速在船上24小时加工之外，它还获得到了非常多的认证，包括你看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呢 GMP 的认证，包括新西兰那边 RMP 的认证，以及 HACCP 的认证之外，还有这边有一个 IKOS 的认证，这个是国际磷虾标准组织的这样一个认定，就像我们有什么 IFOS 五星认定，磷虾油也是有一个国际磷虾标准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什么概念 ？IKOS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一只磷虾，大家看到没有？IKOS， 这是我们的产品，它为什么权威？因为它是不是说一次整个的一个通过以后，它就终身不检了？就说白了，我每个批次嘛，对吧？我只要一次通过就可以了吗？不是，注意。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这张证书一方面是 IQS 的合格证书，另外一方观众看清楚啊，我们的整个的生产的批次，包括整个的产品的批号，全部印在了这张证书上。我们的产品是25年生产的，可以吃到28年。注意，这是第一点。我们现在买很多营养素啊，现在观众也知道的，市面上面发生很多事情，对吧？明明可能是一些标注说含量的，结果检测出来没有；明明是你觉得好的品牌，但不一定有。但这个是第三方，强调国际化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如果你还有疑问，观众朋友，我们的产品，观众朋友，这边有个二维码，小姐可以帮我拿一下啊。
0: 好的。
1: 这边这个二维码，观众朋友，你买回家去以后，你就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直接对着这个码扫一下以后，会显示出来什么？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你看，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就你扫这个码以后。直接在你的手机上会显示这个东西，甚至连时间，捕捞时间2024年4月，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6.1度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下面的经度纬度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它是可以溯源的。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可想而知好品质的产品，在这些细节上，在这些溯源上，在这些认证上面是绝对让您放心的，也就意味着您今天我跟您说到的磷脂含量也好，胆碱含量也好，虾青素含量也好，欧米伽三含量也好，实实在在吃到身体当中，就能对你的身体产生好的帮助。
0: 所以大家想一下，平时你买白二合的鱼油，对吧？买白二合的辅酶 Q 十，现在白二合的全新力作，他们家的磷虾油品质一如既往的高。但是这样的每一瓶啊，市面上面价格也非常的贵，60粒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注意459块钱一瓶，
0: 是
1: 算上去的价格呢，差不多8块多一粒。但是注意啊，它保的可不是你一个地方血管了。肝脏也有了，大脑也有了，皮肤也有了，细胞的保护也有了，
0: 还有神经，
1: 而且还是强调啊，它绝对不是单一服用， 你如果家里面现在有鱼油，你可以跟它一起吃，它还可以帮助你那个，哎，你现在正在每天吃的那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真所谓的一举多得。嗯，但东方购今天不要八块多一粒，因为我们白药趣也是致力于推广新西兰的很多产品。
0: 我们年末大促晚间档直播，三瓶装180粒，外面将近1400，我们是699。六瓶的组合外面是2800左右，咱们从本来1398这档降200元，给7倍积分1114元，单瓶只有180几块钱。搓完蛋以后厉害了，单瓶119，一粒才1块几毛钱，714元外面你是2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几瓶，给你是6瓶，一个人只能够吃到将近1年的时间。所以家里面需要买高品质磷虾油的观众，今天赶紧下单，也可以自己吃，包括马上元旦要到了，把这么好的磷虾油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长辈，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磷虾油它的原料来自于南极磷虾，我告诉大家南极磷虾特别的厉害，被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誉为超级食物。磷虾本身它这个体内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它是鲸鱼的主要食物，差不多一年当中磷虾油整个在全球它的这个数量能够被鲸鱼吃掉一半，但是来年的第二年据说它又能够恢复成原来它庞大的数量，所以它这个生命力是特别特别顽强的。关键咱们人啊，从这个南极磷虾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磷虾油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因为首先磷虾油当中含有到非常多的欧米伽三，而且它的欧米伽三我再次强调它是磷脂型的，它不是很多的鱼油当中它这个结构可能说到你身体当中还需要是转化，我们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能够直接通过细胞膜，它这个磷脂型

0: 结构跟细胞膜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小肠这个细胞吸收它这个欧米伽三，而且它还有到什么？有到我们特别高含量的胆碱，还有到这个虾青素。我们说胆碱也是我们人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合成的原料就是胆碱，所以我们说能够通过磷虾油能够补充到欧米伽三，补充到胆碱，还有特别特别稀缺的，外面你单独买都很贵的虾青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也是有的。
1: 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你吃惯了一种营养素，我们一直到叫身体当中会有一种什么耐受性。什么叫耐受性？就很多时候，哎，观众朋友们，你跑步跑步，每天跑三公里，到后面你跑三公里根本没感觉。我们说到的今天的磷虾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磷虾油首先，观众朋友们，它不是带着一种武器上阵的，鱼油当中只有欧米伽三，它哎可以说身上的吧，又配枪又配刀又配什么火箭筒？为什么？它既有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而且刚刚教姐说到了，它是磷脂性的。整个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很多人说。一粒小小的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它能解决那么多的欧米伽三的吸收吗？我告诉大家，磷脂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第一点，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你看它跟水可以溶，它跟油也可以溶。第一点，第二点，它可以负载的欧米伽三什么意思啊？观众们，差不多在1:6左右，什么概念？我们一粒磷虾油当中，刚刚给大家看了检测报告，300毫克左右的整个一个磷脂的含量，它能够中和多少欧米伽三在你身上吸收呢？差不多在1800毫克欧米伽三。注意啊，观众们，强调一下。这一粒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100多毫克，对吧？差不多100毫克。但你观众朋友，你每天吃白毫克的鱼油，差不多是多少？1500毫克左右。所以你看，它的300毫克磷脂正好把你鱼油和整个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做到一个完美的中和以后，进入到你的肠道当中。哎，你想想看，你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吃进去了，你那粒鱼油当中欧米伽三也吃进去了。真的，一粒磷虾油发挥的是什么？2分钱。这第一点啊，第三点，第三分钱、第四分钱是什么？胆碱，注意啊，胆碱相当于观众什么概念？很多人不懂胆碱。胆碱相当于在你的整个血液当中啊，它是一辆辆垃圾清运车，把这个可能说这个胆固醇呢、啊，把这些脂肪啊放在这些车上，咕噜咕噜咕噜，一辆辆的车子啊开到你的肝脏，把这些主要的这些脂肪类的东西啊从肝脏代谢出去。还有就是刚刚教授说到虾青素，虾青素有多重要？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跟你讲50分钟虾青素都讲不完。它的含量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对你的身体全方位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应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刚才嘉伟说到这么多的重要的物质，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对吧？稀缺难得珍贵的虾青素，包括胆碱，包括呢磷脂，而且虾青素我们的这个磷虾油当中还有到磷脂，还是海洋磷脂，再加上有特别高含量的，我们本来有这样的欧米伽三，这一粒磷虾油当中它全部都有。所以有很多的观众，你懂怎么买营养素的，你懂怎么养生来保健自己的大脑呀，保养自己的肝脏呀，保养自己这个心血管，包括保养自己的眼睛皮肤。很多观众如果只选一样营养素来补充，只选一样特别好的东西啊，会选择磷虾油。
1: 对，但是我想强调一下，磷虾油这几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疯狂，真的比鱼油还要疯狂。因为你想想看，第一点它好吸收，对吧？我们现在大家都懂了，含量要吃够，但更重要是吸收啊，对不对？这一点它符合。还有一点，现在很多人都是觉得吧，哎，我吃这营养素是不是能给管全身？为什么辅酶 Q 是现在卖那么好？观众好，它对细胞的，很多时候都听懂了，哎呦，我麻痒本是针对我某一个器官，但是我吃辅酶 Q 是针对全身细胞。那磷虾油不一样啊，磷虾油里面的四大营养素，它针对的其实是你身上好多的器官。大脑需要磷脂，我们的肝脏需要胆碱，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细胞需要虾青素。一粒全部搞定的同时，市面上面就会有很多鱼龙混杂的问题，对吧？但我们今天观众们强调一下，为什么白药取？第一点，这个不用说了，陪伴大家8-9年，鱼油是不是品质很高？吃完以后谁吃谁知道，身体都有感觉。更重要的是，白药取做事情从来不是嘴上说，看清楚观众们啊，我们是有国际磷虾油检测机构的报告的。这个 IQOS 为什么权威？观众们，它不是像什么哎，就是你只要付一个什么可能钱，或者是你只要一次通过就终身你能拿到这个会员，不是这个概念。它的每一个批次，观众们都要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大家可以看清楚啊，我今天这个批次看清楚，U507013，来，娇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评底，就是这个批次，
0: 是，
1: 你看啊，
0: 看一下这边。钢印都是打着的 U507013 批次对应的，
1: 是的，对应批次的同时连生产日期全部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它是每个批次都检的同时，我们再次强调，观众朋友，哎，你看到的所有的磷虾油有溯源吗？今天观众朋友，我现场用我的手机给大家扫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来，观众朋友，来，这边有个二维码啊，观众朋友看清楚，这是我的手机，我现在直接扫它。扫它以后，观众朋友，你会进入到一个序列。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编号是多少？来，直接给大家输进去啊。
0: 是，
1: U507013，
0: 直接把这个编码输入到这个扫出来这个页面上面，
1: 来
0: 就会显示。
1: 我直接输入这个编号，您可以看到， 这个产品直接是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捉到的这个南极磷虾，生产日期、捕捞时间、精度、纬度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嗯，可以说，在东方购物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溯源也好，包括认证也好，独一号，在市面上面，现在在整个市场上面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您今天花的钱每一分，我可以说都花在了真实的磷虾油上，花在了你的健康上，花在了每一份的刀刃上。
0: 嗯，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磷虾油有兴趣啊，都是对于自身保养特别注重的观众，或者有很多一部分说已经看到现在可能说业内有些不太好的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哪里还能够买到高品质的磷虾油？因为你的身体需要磷虾油，对不对？大脑呀、肝脏呀、血管呀、我们的神经呀，磷虾油当中多种的营养物质，之前你一直知道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今天咱们东方购这边百奥和品牌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特别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您刚才调台过来的时候，咱们嘉伟通过什么？哎，扫码溯源一系列的操作都告诉大家，在我们这边买我们百奥和的这款磷虾油，你是可以放100个心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价格还划算。
1: 关键啊，观众们，459块钱的价格，其实讲良心话，我们的磷脂含量、我们的虾青素、我们等等这些含量，在同类磷虾油当中都是什么？都是翘楚。但价格真的卖的不贵，8块多一粒，你补充的是4大营养的同时，还能帮助你现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鱼油，能够更好的吸收。但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们，哪怕你就一个让鱼油更好吸收，这个价钱你都花得值。
0: 是的，对，我们的大组合直接是6瓶360粒，外面需要是2800，我们从本来的1300多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0多。您过来了，调台看到再降200元，再给你7倍积分，平时没有的，1114元，1000元出头拿到6瓶磷虾油，单瓶才180几块钱，单里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欧米伽三，补充虾青素，补充胆碱，补充海洋磷脂，当然欧米伽三当中什么 EPA DHA 全部都是有的，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对，
0: 所以希望买到高品质磷虾油的观众今天赶紧下单，把6瓶装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直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开箱验货满意的您再付钱，还可以把自己元旦要送人的礼物给准备起来。这次我们送货速度非常之快，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3: 一加一大于两，我原来要血脂对不啦？像姜母，搿5个月是帮我稳定了不少。后来我5年帮我又配了要交关要磷虾油，我现在要对不啦？双油搭配。
4: 这把是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辣用，侪辣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10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今天很难得，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看到东方购物的直播，可能啊，您是新观众，不太了解咱们这边有一个百奥和的品牌。像我们给你播出的很多的画面，都是百奥和连续多年参加进博会，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新西兰那边的诞生了一个特别好的知名的营养素品牌。在东方购这边，百奥和的鱼油也好，辅酶 Q 氏也好，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都获得过了非常多的好评。而且百奥和现在全新的力作就是什么磷虾油，因为它一直走在特别好的很多的营养素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前列，也是一个弄潮儿。而今天百奥和的这款磷虾油，我们告诉大家，当然也是集合到了你对于磷虾油的了解，一样东西当中能够补充到多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欧米伽三、 里面的 EPA DHA 咱们都有，还有到我们说到这个 Omega 3还能够让你吃到身体当中特别的好吸收，因为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的结构它很独特，它是磷脂型的，因为我们磷虾油当中还有到海洋磷脂，能够让你这个我们的 Omega 3到你细胞当中，它跟细胞膜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好吸收，它是又清水又能够在水中形成这种胶束分散开来，高效吸收和利用。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作为一个其实可能说做了那么多年营养产品的这样一个生意人啊，开玩笑说我们拿原料来说，观众朋友，你到菜场去买鱼和买虾，虾是不是鱼贵？那南极磷虾和我们用到的深海小鱼的原料，这个真的你网上你可以自己去查到，这是查得到的。南极磷虾的每吨的价格差不多是鱼的价格的10倍以上。那很多人说贵包的嘎巴了，对吧？哎，我贵但是我不吃，对吧？对我来说又没有什么影响。那我强调了，为什么南极磷虾会贵？它贵一定有道理的，观众啊。我们磷虾油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叫磷脂，磷脂是水油双溶，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注意，一粒磷虾油当中300多毫克的磷脂，它大概可以中和多少欧米伽三可以吸收呢？差不多在6倍左右，也就是1800毫克。我们本身磷虾油当中就有1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再加上您每天吃的一粒鱼油，它可以把它非常好的全部都更好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那你想想看，真正吸收了这些欧米伽三，你的血管是不是就更好了？还有一点强调，它当中没有，它当中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和虾青素的含量，它也是非常高的。我们人体当中的肝脏每天很辛苦，对吧？喝酒啊，包括摄入太多脂肪啊，胆碱啊，注意，它就是把这些脂肪垃圾从肝脏当中帮助肝脏排出体外的，所以胆碱的整个的一个服用的量越高，对你的肝脏越有帮助。虾青素就不用说了，真的，现在整个这个社会上面，观众你去搜索，你去问问你的那个 DeepSeek， 你去问问 AI， 虾青素是什么？它绝对属于叫开玩笑说叫一网红一句话叫当红辣子鸡。你吃维生素 C， 吃维生素 E， 观众啊，是按照毫克吃的，对吧？毫克。每天吃多少毫克？虾青素的摄入是按照微克算，因为它实在太强大太厉害了，在整个磷虾油当中，它的含量我们每一粒啊100微克以上，
0: 非常非常的厉害，营养素又全，然后呢，白二合的这个磷虾油品质又很好。227位观众在订购，咱们现在上台数量非常的高，所以我说很多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观众很会买东西，看得懂什么叫做好的磷虾油。咱们在现场给你做一个实验，东方购这边也要帮大家什么？帮你避雷，避免大家踩坑。市售部分很多劣质的磷虾油，它的整个的一个水油交融，它就不怎么融得开。
1: 注意，
0: 那我们展示我们的产品。
1: 我们当中啊，磷虾油一个最好的实验就是溶解油的能力，因为磷脂它是一种刚刚说到了清水清油的东西。此时此刻，我手上呢是我们白药区的磷虾油啊，娇姐手上呢可能是一些部分劣质磷虾油。我们同时把它，注意啊，观众们，滴到水当中。
0: 是。
1: 好，来。
0: 这边我们每人都挤2粒，挤到这个水当中。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杯子里面呢是水和油，你都知道水油是不能够融在一块的，但是我们通过磷虾油直接挤到杯子当中以后，同时来做搅拌。
1: 没关系啊，娇姐这里滴2粒啊，我们一个不平等的竞争，我1粒就够了。
0: 而且我这里是先搅的，对吧？你看我们同时在搅了以后，大家注意看哦，左右两边是哪一边的磷虾油能够真正发挥它磷脂清水的一个特性？
1: 你看
0: 左边。水油
1: 你的眼睛不会欺骗你啊，观众们，只要你的磷脂含量，你磷虾油当中磷脂含量够高，你的身体当中就会把我们身体当中吃进去的油脂化的欧米伽三变成这种水油双溶的形式，真正被你的肠道所吸收啊。那第一点是产品当中品质的保障，您可以用眼睛看啊。还有一点，我们的包装上每一瓶我们白药区的磷虾油啊，注意，因为现在这个产品确实很火，你也搞不清楚，很多人说哎呦那根本是挖狗窝青菜，对吧？索性我不买了。不是啊，您的健康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因噎废食。那如何选择好的产品？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实验，自己回家可以去做啊，同样的实验。还有我们的 IKOS 的认证，注意啊，这是一个第三方，我强调第三方，这不是什么白药去办的，这不是什么啊，可能某个机构做的，这是一个第三方的国际检测机构，叫国际磷虾油检测机构。注意 IKOS， 你看当中还有一条磷虾，看到没有？注意啊，这个机构它牛在哪里？它不是什么我入一次会，我终身都可以通过，就我每次都可以打它的标。这是对应批次号的，观众看清楚啊。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号跟娇姐手上的有507013，下面也是有507013，
0: 没错。
1: 生产日期我这边是28年的几月份？6月24号，对吧？
0: 生产日期是25年6月25号，吃到28年的6月24号。
1: 你看28年的6月24号，这是它的一个截止日期。
0: 对，
1: 全部跟瓶子是一一对应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你看到过的磷虾油可以溯源吗？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个二维码，这边时间关系我不给大家溯源了，直接你回去以后用你的微信扫一扫功能扫上去，你就能知道这批磷虾油什么时候产的， 在南极哪个领域产的，甚至连经度纬度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
1: 白鸥其实东方购做了七年了，我们做鱼油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我们做磷虾油也是严肃认真的，因为像

0: 在付钱，赶紧行动起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种磷虾油，伊搿个就是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处。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已经是有177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最近，其实磷虾油也是在风头当中。为什么？我们从正面来讲，确实好的磷虾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不仅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欧米伽三，对吧？海洋磷脂，还有到虾青素，还有到胆碱之外呢，我们身体各个重要的脏器呀、器官呀所需要的，它是能够通过多种营养素，把我们的大脑、神经，像眼睛需要的 DHA， 肝脏和神经需要的这个胆碱，很多很多的营养素，通过这个磷虾油一样东西给我们补充到位。但是其实确实最近啊，我们也什么，就是说开诚布公，确实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也登上了新闻，所以很多看到这个新闻的观众啊，大家也在想，我还是知道磷虾油是一个好东西，但我前提是要买到好的磷虾油，还有哪里可以买到，并且价格很划算，就在东方购物这边。
3: 对，
0: 所以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幸运哦，咱们这个磷虾油可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
3: 观众朋友们，你要强调新西兰得天独厚，
0: 没错，
3: 新西兰离南极，观众朋友们，就隔壁邻居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摆好去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保证大家的磷虾油的这个品质。还有一点，我们是 IKOS， 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你自己网上去搜一下 IKOS 是什么，
0: 国际磷虾油标准组织。
3: 对，标准组织。它的牛在哪里？它不是一次性检测以后终身就可以用这个标志。它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对应检测，包括它的整个生产批次号，包括它的生产日期，整个的一个产品日期，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这款产品，观众朋友啊，它经得起所有的检验。为什么？你回家去以后拿扫一扫功能，就那个微信扫一扫，你扫那个二维码，我们瓶子每一瓶瓶子上面都有。扫完以后，它能告诉你这款产品的磷虾是在哪里产的，是哪艘轮船进入到南极海域的，它的捕捞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一切都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消费。关键我想强调啊，叔叔阿姨们，我相信身边鱼油没少吃。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确确实，我实话实说啊，一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是磷虾油的5倍。从欧米伽三的角度，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吸收不吸收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欧米伽三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而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它有一种磷脂结构。这个磷脂结构，观众朋友啊，它自身可以消化1:6，大概6倍左右的欧米伽三油分的东西，让你的身体充分吸收。一粒我们的磷虾油大概差不多是300毫克的磷脂，您家里面再吃一粒鱼油，加上我们磷虾油本身，相当于18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都能帮你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你想想看，一份钱，你还让你的鱼油的钱事半功倍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还担心的肝脏的问题，过年了，对吧？马上要过年了，酒是不是多喝了？油脂的东西是不是吃的比较多？这两天大闸蟹，包括羊肉这些东西都没少吃，肝脏的负担很大。胆碱啊，观众们，就是帮助我们的肝脏去把那些胆固醇、把那些脂肪代谢出去的一个好东西。就冲这一点，电视机前的女性啊，你既想身体好，又想脸色好，还想皮肤好，贪心了一点吧。平时你如果吃别的营养素是贪心了，对吧？因为你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一个磷虾油，肝给你搞好，血管给你搞好。皮肤给你搞好的同时，它还帮助你家里面现在一瓶一瓶买了个老多牛油， 让他们这些鱼油当中的 Omega 3真正为你所用。所以你想想看，磷虾油不火它都很难，嗯，但反过来说火了就会出现问题，对吧？参差不齐。今天观众看清楚啊，嗯，娇姐手上这一粒 BioH 的全部产自于南极海域的同时，我刚刚说到的 ICOOS 包括我们的二维码在这边瓶子上面都有体现。
0: 嗯，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这个磷虾油啊，就是说鱼油没有的我们有，鱼油有的我们也有，而且我们这个磷虾油其实啊，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大家，虽然说它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多很多会买好的这种营养素的观众，对于这个磷虾油的认可度非常之高。
4: 对，
0: 你有了它以后，你可以单独不要去买，比如说虾青素，你外面很多单独补虾青素的一些营养补剂啊，单粒都不可能3块钱左右啊。
4: 对，
0: 咱们今天单粒这个白货的磷虾油一粒啊，才只有3块钱左右的花销。
3: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我们还是来做这个实验吧，嗯，来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好的磷虾油跟坏的磷虾油它差别在哪里。嗯，观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品质，好吧？
0: 好。来，你看，啊，我们对比颜色。
3: 我手上的是我们白药区的磷虾油，你看为什么它叫海洋红宝石？你看到，虽然当中有根针，但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通透，但是是这种深红色，对吧？但你看这个，有点像那种红玻璃吧，是吧？
0: 就我们里面它这个核心物质是很多，是很浓郁的，
3: 对，所以
0: 也不是那种什么胶皮染色，里面一些很寡淡。
3: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把它挤开啊，挤到我们的杯子当中。
0: 好，嗯，
3: 这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壳它都很厚，我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挤出来。
0: 而且下面我们都是要水和油，你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然后你看，哎呦，我们你看右边挤出来非常浓，你看我这边你看是一滴一滴的，就特别特别的稀。然后我们再通过筷子搅拌，同时来搅拌，你来看一下。哪种品质的磷虾油能够把水油不相容的状态变成水油交融？
3: 其实观众啊，我刚刚大概都只滴了半粒，还有半粒在我手上。
0: 我这边左边是滴了2粒，
3: 因为那个外壳它比较硬啊，因为上海现在天气比较冷，比较硬。但我告诉大家啊，我现在手上，哎，观众啊，我手上沾的全部都是我们刚刚那个纯净的那个南极磷虾，
0: 黏黏稠稠的啊，
3: 就是你闻这个味道，它就是那种就。很那种
0: 鲜的那种味道啊，
3: 就是那种浓缩的虾干的那个味道，它没有任何那种腥味的。我再次强调啊，好东西真的不便宜，真的不便宜。我们白药区做到现在为止做了7年了，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过我们的鱼油都应该知道，品质就这个大拇指。我们做的鱼油的品质，而且都是98、97 RTG。那做磷虾油干嘛？那对白药区它更是简单，为什么？哎，新西兰跟南极就隔壁邻居啊。我去采南极磷虾，相比其他国家，你说美国去采一个油，哇了，那他要跨过整个太平洋去了，对不对？但我们新西兰的品质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同时，我们还是强调啊，今天四大营养素包括所有的认证是其他产品可能都不具备的。
0: 特别是我们这点溯源，最近大家买磷虾油有点犹豫，对吧？有点说，哎呦，现在还需不需要买呀？要不要买呀？有点担心啊。告诉大家，买百二回的磷虾油，完全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放100个心，回家扫码，把我们底部的这个。唯一编码的这个数字输进去，你去看一下，它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在哪个海域哪个捕捞船捕捞的精准，到它这个地理位置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样的磷虾油才是让你吃得放心的。所以它外面单独也贵啊，一瓶的价格400多块钱，单粒外面的花销差不多是7块钱、6、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价格给你做到3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新观众直接6瓶装给你送货到家，可以产品拿到在当场付钱，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元旦作为礼物这个磷虾油送出去，亲戚朋友长辈都喜欢都放心，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 Omega 3，而且还是磷脂型的 Omega 3，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5: 一加一大于两，我原来要血脂多了，像江湖，搿五个月你是帮我稳定了不少。后来我5年帮我又配了要交关磷虾油，我现在要得了双油搭配。
6: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来用，侪来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侪 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
4: 他帮
6: 你宣传。哎，我来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晚上9:48的时间，特别要为我们从新闻频道今天难得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咱们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哦。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啊也不是说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影响，对吧？我一棍子打死，市面当中会有一些市售部分的劣质的磷虾油产生了一些问题，那我就很明确的不选那些不好的品牌的，我就认定哪个平台哪个品牌确实做磷虾油特别能够保证高品质的，有优惠的价格，有平台的这样一个确定的话，我就没问题，我也可以来选择。那东方购物这边真的就是你要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3: 我觉得娇姐讲的那个话很有道理啊，凡事都有两面性，对吧？因为它好，所以它才火。
0: 对啊、
3: 但火了就有人哎理鬼理亏分不清楚了啊、哦！就造假这件事情，你只有在火的东西上才会造假。哎，你那种都没人要的、都没人要的东西，谁会做假呢？
0: 是。
3: 但是反过来说，那既然有假，那我们就要辨别真伪啊、嗯！因为只有好的，它火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整个的一个营养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啊、嗯！你不能因噎废食，我强调啊！确实，磷虾油它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是超过鱼油的整个的营养的吸收性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到底我们好不好？
0: 首先
3: 来看，对颜色、
0: 颜色，
3: 我们这个为什么它叫海洋红宝石？通透的，整个这种状态是深邃的啊、你看这个像玻璃，对吧？
0: 比较浅，核心物质少。
3: 对，好，我们现场挤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油性，因为当中的磷脂啊，还是它的一个核心成分。注意啊，
0: 这个杯子里面是水和油，
3: 对，
0: 你现在看状态，水油是不相容的。
3: 对。
0: 然后呢，嘉伟啊，右边只挤一粒，我这边啊，是说部分劣质磷虾油，我还给大家挤两粒，
3: 没问题。
0: 而且挤出来质地啊是比较稀的。
3: 对。
0: 然后我们两个人同时来搅拌。通过搅拌以后，如果是好的磷虾油能够把这个水油啊交融在一块儿，让水和油的状态不分离。
3: 对。
0: 好，停止搅拌以后，你看左边劣质磷虾油水油又分开了，但是我们百奥合的磷虾油在画面的右边很好的充分的均匀的融合在了一起。
3: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很多观众朋友都到现在为止都会问嘉伟一个问题，哎，说磷虾油说的那么好你吃不了？观众朋友，我吃百奥合的鱼油吃了7-8年，我吃这款磷虾油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吃的，因为当时磷虾油已经非常火了。我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会吃磷虾油？第一点，我确实查了很多的论文，它可以帮助我的欧米伽三，就鱼油当中的成分，它也可以更好吸收，而且它里面本身就有欧米伽三。第二点，嘉伟平时熬夜，嘉伟平时应酬比较多，喝酒，所以我当时为了保障我自己肝脏健康，我会吃磷虾油。还有一点，今年45岁，状态还可以吧？但是我对自己还是要精益求精的。电视机的阿姨，我真的劝你一句啊。哎，皮肤越来越干燥，像这种天气，对吧？脱皮，
0: 皴的不行。
3: 这个脸上缺水吧？皮肤的状态皱纹吗？男人，我告诉大家啊，男人其实嘉伟也最怕什么？怕下垂，对吧？男人的脸上面有点皱纹，
0: 稍微
3: 啊，把刚内裤，对吧？男人有点皱纹，看上去还沧桑一点。但是这个下垂的这件事，垮掉这件事情，虾青素的帮助，我平时也会寻求一些美容的营养品。但我觉得我吃一个磷虾油全面补充啊，而且我可以把我的鱼油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还可以更好的对我的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吸收，何乐而不为？关键强调啊，我们除了四大营养元素，我们有磷脂，有欧米伽三，有胆碱，有我们的虾青素之外，我们今天的磷虾油是名副其实，实实在在南极磷虾，磷虾当中的整个的主要成分磷脂超过了60%以上，我们有 IKOS 的认证，国际磷虾油的权威机构，这个磷虾官嘛代表着它在全世界的一个范围的同时，我想强调这个机构我很认它。为什么我很认它？有很多东西你一次入会终身享用，我们是每一个批次都对应啊，官方啊，这个瓶子上面印的这个 bench 号就是我们的批次号，生产日期全部都在这张证书上，你可以到东方过来要的啊。品质保证的同时还有一个溯源码，这上面官方码每一个瓶子上面都有一个码，你把这个码扫一扫以后，输入我们瓶底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码，就是我们这个编号，这样两件事情步骤完以后，你的手机上面会出现这行字，在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经度纬度，南极整个的深燃号，就是去南极的时候捕虾船，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明明白，所以这是白药区品质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鱼油在东方购卖那么好。今天磷虾油白药区的东方购来品质非常棒的同时，我们还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当然啊，我强调，你如果跟那种垃圾的磷虾油比，就里面根本不是磷虾油的，或者是含量很低的，那这个价格我们也做不下来。让你几毛钱一粒，几分钱一粒都有，对吧？3块钱，人家看到吗？那个新闻里面说3块钱一瓶60粒，那这个成本我们是不做的，因为那个东西你自己都知道，你吃下去对身体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嗯，东方购今天告诉我们啊，这个价格是正宗宁夏油的底价了，好不好？嗯，
0: 前提是东西是要高品质的，再有价格划算，那就非常难得了。所以赶紧啊，真的，我们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新观众有没有定啊？这个组合今天在东方购的年末大促，老观众都是两套、三套这么下单。新观众难得看东方购的节目，最近要买到好的宁夏油也特别的不容易，所以今天放心买、放心定，最后的六瓶装两组留给大家，我们直接下单就相当于是1114元，直接比外面市面售价省了1600多元，单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还有特别高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好的额外的成分。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可以开箱验货，或者你后面几天什么元旦出行啊，什么时候不在家，备注地址或者说什么时候需要送货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已经是有177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最近其实磷虾油也是在风头当中，为什么？我们从正面来讲，确实好的磷虾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不仅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Omega-3，对吧？海洋磷脂，还有到虾青素，还有到胆碱之外呢，我们身体各个重要的脏器呀、器官呀所需要的，它是能够通过多种营养素把我们的大脑、神经，像眼睛需要的 DHA， 肝脏和神经需要的这个胆碱，很多很多的营养素通过这个磷虾油一样东西给我们补充到位。但是其实确实最近啊，我们也什么，就是说开诚布公，确实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也登上了新闻，所以很多看到这个新闻的观众啊，大家也在想，我还是知道磷虾油是一个好东西，但我前提是要买到好的磷虾油，还有哪里可以买到，并且价格很划算，就在东方购物这边。
1: 对，
0: 所以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幸运哦，咱们这个磷虾油可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
1: 观众朋友们，你要强调新西兰得天独厚，
0: 没错，
1: 新西兰离南极观众朋友们隔壁邻居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白要去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保证大家的磷虾油的这个品质。还有一点，我们是 IKOS， 强调一下，观众们你自己网上去搜一下 IKOS 是什么，
0: 国际磷虾油标准组织。
1: 对，标准组织。它的牛在哪里？它不是一次性检测以后终身就可以用这个标志。它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对应检测，包括它的整个生产批次号，包括它的生产日期，整个的一个产品日期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这款产品，观众朋友啊，它经得起所有的检验。为什么？你回家去以后拿扫一扫功能，就那个微信扫一扫，你扫那个二维码，我们瓶子每一瓶瓶子上面都有。扫完以后，它能告诉你这款产品的磷虾是在哪里产的，是哪艘轮船进入到南极海域的，它的捕捞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一切都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消费。关键我想强调啊，叔叔阿姨们，我相信身边鱼油没少吃。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确确实，我实话实说啊，一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是磷虾油的5倍。从欧米伽三的角度，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吸收不吸收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欧米伽三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而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它有一种磷脂结构，这个磷脂结构，观众啊，它自身可以消化1:6，大概6倍左右的欧米伽三油分的东西，让你的身体充分吸收。一粒我们的磷虾油大概差不多是300毫克的磷脂，您家里面再吃一粒鱼油，加上我们磷虾油本身，相当于18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都能帮你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新西兰的品质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同时，我们还是强调啊，今天四大营养素包括所有的认证是其他产品可能都不具备的。
0: 特别是我们这点溯源，最近大家买磷虾油有点犹豫，对吧？有点说哎呦，现在还需不需要买呀？要不要买呀？有点担心啊。告诉大家，买百二湖的磷虾油，完全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放100个心，回家扫码，把我们底部的这个唯一编码的这个数字输进去，你去看一下，它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在哪个海域、哪个捕捞船捕捞的精准，到它这个地理位置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样的磷虾油才是让你吃得放心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

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马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这点儿有点饿了，对吧？我也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叫。那这时候来一个一人份的披萨，特别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这个产品啊，我们说是懒人萨萨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之前我跟小邓在做的时候，差不多是个大组合，今天是增加了一个小组合括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大小组合其实都蛮诱人的啊，整个演播室里是弥漫着整个披萨的香味啊，真的是
1: 芝士的香味
0: 真的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一人食披萨，对吧？这个披萨呢，它其实真的是这个皮儿也特别好吃，上面的芝士。芝料也好，
1: 马苏里拉芝士，
0: 各种的口味都能吃到很全面啊。然后这个口味，热狗的两份，鸡扒的两份，猪扒的两份，菠萝味的两份，总共是几份呢？八份，99块钱，
1: 八份16盒，
0: 你吃一份才10来块，10块钱出头，
1: 对的。
0: 是吧？12块钱出头一丢丢，你到外面去吃一个披萨的话，价格都不菲，好吧？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大组合，其实我觉得大小组合大家都可以买大，然后再把这个小组合带过去，对吧？你可以分分送送人。然后呢，是从原来的2盒变成了5盒，总共是20盒，199带回去，对吧？我们整个面前摆的真的是零零满满啊！大家说这个点儿接完孩子差不多5点多。对吧？5点多，你这吃晚饭嘛，有点早。不吃嘛，这家肚子还有点空
1: 一下嘛，
0: 有点垫一下，对吧？
1: 而且尤其嘴馋的啊，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说？就是订大组合，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有7倍的积分送。
0: 对，这个肯定要重要。
1: 7倍的积分送，
0: 因为我已经想着赶紧要吃了啊。这大组合积分是真的。首播的时候没有，上一场直播也没有，
1: 对，等于今天我们是量加上去了，之前是18盒，总共3个口味，今天4个口味，总共20盒，但是我还给您送7倍积分，
0: 积分就当钱来花，将近14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18块多，总共到手价格180，总共是20盒，每一份算下1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而且我们说的20盒是20大盒里面总共是有40小盒，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盒蒸烤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0: 好，这个
1: 您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您就放在那个烤箱里面烤。哎，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天热了，厨房间我这么爱做菜的人都不愿意多待。
1: 对的，
0: 太油烟大了，蒸汽也多，高温天，对吧？但是你微波炉、烤箱都可以啊。
1: 对的。然后像这样的一个盒子，我会给它挑出来，您看看它里面的这个料有多丰富啊。这个是咱们的菠萝培根口味的，这也是一个这一次新上的一个口味。
0: 是，
1: 大家看一下它上面的。哎，马苏里拉芝士非常非常的厚，上面的料给的非常非常的足。
0: 是，
1: 你看上面的这个我们都没有说自己往上挤酱的啊，里面所见即所得都是它加热之后。
0: 我拿这个应该是鸡扒的吧？
1: 哎，对的，你那个是鸡扒的。
0: 我给大家挑一下啊，这一人份，我们说为啥一人份？它就正好垫垫鸡，
1: 哎，
0: 对吧？不让你吃的过饱。然后这一块拿下来，你看。这一人份厚实的这个边料，对吧？我们说这旁边这一圈就很好吃，然后它上面撒的那个料也特别多。
1: 哎，是的，
0: 多吧，
1: 都是大块的那个肉啊，
0: 还有
1: 包括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加在上面，我们加的也是非常的多。您一口下去就是非常非常的香。哇，我觉得不管您是当早饭吃，还是说有些时候嘴馋了，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这个芝士给大家挑一下，哎，各位，你看我手里这个芝士，你看包括这个，
1: 你看我们两个的啊，手上的。
0: 这个是哎，用料很扎实，
1: 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很多
1: 肉都是大块，
0: 马苏里拉芝士一大块一大块的，一大块一大块的，真的很好吃。
1: 我
0: 跟小邓上做直播，一个人大概吃2盒。
1: 哎，对的，因为我最近早饭就全部都是吃的这个，因为操作非常的简单，我就把它里面这个挑出来，然后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然后空气炸锅里面你自己就去刷牙洗脸的，大概10分钟左右，160到180度，你直接洗好脸，刷完牙。这个东西就好了，你就可以带出去了。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吃的第一个，它一人份，哎、然后呢，你但是一人份这一份一份里面它是有2盒，
1: 是
0: 2盒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啊，这是我们的猪扒味的，对吧？咖喱猪扒的
1: 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
0: 净，很干净的啊。然后净含量180克，然后是每盒90克，一共是2盒，一共是2盒，对吧？马苏里拉芝士，所以它芝士特别的绵密，对吧？特别的有韧劲。对吧？也很好吃，
1: 而且非常的香。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来，看好，
1: 配料表很干净。
0: 哎，你回去就放在速冻里面，好吧？你吃的时候不需要解冻的，直接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然后烤箱也可以，微波炉也可以，啊，
1: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是西传的一个包装，所以放进微波炉的时候最好把里面拿出来
0: 那个壳拿掉。
1: 哎，对的，
0: 拿掉。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我的配料里面很干净，来，小麦粉、肉盘，添加量大于22%，然后再来生活饮用水、干酪、芝士，对吧？添加量大于10%。甜椒、沙拉酱、洋葱、番茄酱、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一点复合调味料而已。然后面包用的酵母
1: 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很干净，
0: 很干净的。 好吧，
1: 所以就是小朋友你也可以放心吃。
0: 对啊，还有什么口味？我再来一个。
1: 哎，我们总共有四个口味，一个是那个黑椒鸡扒的，就你刚刚吃的，对吧？我们还有这一次的一个新口味，菠萝培根。嗯，然后还有那个德式热狗，还有那个黑咖喱猪扒。
2: 这是早餐的必选啊。
1: 对的，四个口味，
2: 没有小孩子会拒绝吃一份披萨。哎，
1: 是的，
2: 但是大人做起来披萨蛮麻烦的。然后呢，到外面去叫呢，叫了之后就冷掉了。披萨应该吃热的，现烤现吃那才香。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功夫，微波炉，
1: 而且啊，
2: 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
1: 而且早上也不好叫披萨吧，对吧？
2: 对。
1: 而且外面的披萨也贵，但今天啊，给到大家看，我们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有两小盒，等于今天如果您购买大组合的话，1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40小盒这样的，就一人份的，
2: 对，
1: 等于你可以吃40顿。
2: 然后它这个
1: 对的
2: 铝箔纸，它其实很好撕，哎，
1: 很好撕，
2: 应该一个小口，你看。
1: 对的，
2: 把它撕开来，
1: 用这样的一个西传的一个包装，
2: 一人份的都在里面。
1: 对的，
2: 然后我们几个口味都给大家烤出来了，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这每个口味真的，你看真的很厚实哦。哎，你
1: 哇，太棒！给它旁边给它切开，可以看一下它旁边那个料啊，
2: 这个料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个刀切一下。
2: 我切这个好了，好吧？来切这个。
1: 这个是刚烤出来的，
2: 刚烤出来的，有点
1: 烫。这个是那个热狗的，德式热狗的，
2: 来吧，
1: 看它这个厚横截面的这个厚度，哎，
2: 你看，看到吗？厚啊！哇，厚实了，对吧？哎，你压一压 ，QQ 弹弹，软软糯糯，哎，
1: 很松软，
2: 对，
1: 下面的底是很松软的。
2: 然后它的芝士全帮你都淋好了，你吃上去的口感就跟店里面买回来的是一模一样，但是要比店里面其实，哎，我们的配料更加干净，
1: 对的，
2: 对吧？然后就是现烤现吃，
1: 是，
2: 直接吃热热乎乎的。早餐一杯牛奶，一个懒人份的披萨就好了呀。
1: 而且今天价格真的很便宜。
2: 我告诉你，这个价格真的是今天是给大家升级了，就是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组合是买的人蛮多的，但是同时也会把大组合带回去啊。
1: 对。
2: 然后今天是8盒装，99秒杀价。
1: 对，秒杀价的组合。
2: 然后还有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其实也蛮划算的。为啥？我们是升级到了20盒，但是今天还会有着积分，将近14块钱积分，东丁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80，20盒带回去。一盒10块钱都不到，
1: 对，但180块钱是20大盒，总共是有40小盒。
2: 对，
1: 你去想，就4块多钱一盒一顿就差不多了。
2: 40艘船，对吧？哎，我们说
1: 是的，
2: 对，就是40个
1: 西船包装的，
2: 40个小船带回去，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早饭可以吃，中午不高兴算了，也可以当中午饭吃。晚饭回家晚了，别再吃什么炸鸡呀、薯条之类的，咱们也可以吃这个，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600。

0: 在家吃披萨，咱家居然能吃到这么新鲜出炉的披萨，哎，
1: 热烘烘的。
0: 而且有没有发现，这外面订个披萨呢，送过来一个是冷了，第二个太大了，吃不掉，你要再加热怎么样，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而且啊，就是你如果想吃很多种口味，你是不是还得多订几个披萨？
0: 哎，
1: 一个披萨，哪怕是六寸的，那也多吧，对吧？
0: 那你说对了，我今天有热狗的，有鸡扒的，有猪扒的，还有菠萝味的。
1: 是的，
0: 菠萝味的也很好吃，酸酸甜甜，酸甜可口。
1: 这种是比较经典的意式的风味。
0: 你要扛饿的、扛饱的，咱们今天热狗的、鸡扒、猪扒都有啊。今天是特别是加量，但是今天还给大家
1: 还降价，
0: 做到了居然有14块钱的积分，东宁够再减5块钱，
1: 180块钱左右，
0: 18020盒带回去，
1: 20盒
0: 里面有两只，等于说是有40艘小船，哎，
1: 40小盒，
0: 嗯，好吧，这每一盒90克，不要觉得说小盒，我告诉你，这小盒的分量是非常足的，
1: 我早饭
0: 早餐这一份够了，
1: 哎，我早饭我就吃一份，
0: 对吧？你看我的胃口。啊，我跟小邓胃口可能差不多，是每个人
1: 吃，因为我们平时还健身呀，饭量比较大。
0: 对，我告诉你，今天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属于你怎么着都要定的，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叫闭眼入啊，怎么着都要定，99块钱。你说实话，对吧？你说我买2袋小笼包，价格20-30，买几个大馒头，买大多大袋的那几个，对吧？也得70-80-90块钱。
1: 对的，而且天天吃包子也吃腻了嘛，
0: 对
1: 吧？咱们换着花样吃一下，对吧？早餐也丰富一点。
0: 哎，我这个烤箱大概要烤多少时间？
1: 烤箱也就大概8分钟左右。
0: 8分钟这么快？空气炸锅也会？
1: 空气炸锅也是8分钟左右，因为我自己烤出来我就是8分钟左右的。哎，
0: 多快！早上刷牙洗脸，穿个衣服，然后好亮。这个时间，小朋友书包拿到门口，好，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这个懒人份的披萨，
1: 一份披萨就好了，
0: 一份披萨就好了，好吧？这是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8盒，4个口味。通通都有，每个口味2组，每一组2盒，等于说每一个口味里面有4盒，哎，
1: 对，4小盒，
0: 对吧？
1: 总共16小盒，
0: 不小的，你看看这个分量，每一组里面有这样的分量是2盒装的，
1: 对，
0: 2盒装的，
1: 就这样的小盒，你可以今天这个小组合带回去16盒，
0: 好吧？
1: 但是更加推荐大家还是买大组合，
0: 就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或者怎么样。我告诉你，今天贵的是这样的啊，就价格高的这款组合是升级到了20盒，每一盒里面依然是有2盒这样的包装，
1: 总共有40盒，
0: 你哪怕就是一天吃一只，一天吃一盒。我还有1个多月可以吃嘞，
1: 是
0: 暑假还有1个多月开始了，7月1号放暑假了，暑假在家孩子早饭是不是头疼啊？
1: 是，
0: 对吧？你早上上班7-8点钟，孩子可能8-9点钟起床，他吃啥？让他自己微波炉热一热，把那个锡箔纸包掉，
1: 空气炸锅也可以，
0: 空气炸锅也可以，对吧？然后也不用开煤气灶，也不用去弄那什么火，
1: 而且还是他喜欢的味道，对吧？披萨哪个小朋友不喜欢吃？
0: 而且配料都很干净啊，刚才给大家检验过了，亲测过了，配料非常干净，添加量非常高，非常高，比如说肉类的。
1: 马苏里拉的
0: 芝士类
1: 对吧？菜，然后咱们的一些这种肉，
0: 我刚才吃了一个鸡扒的，
1: 对的，你这再挑一个，这个是热狗的，这个是热狗的，
2: 这个是
1: 咱们的菠萝培根的，
0: 我要吃个菠萝的，
1: 菠萝培根的就是酸酸甜甜的，带这样的一个口味，跟芝士的奶香会混在一起，
0: 对，
1: 这样的一盒，把它，
0: 各位看一下我这个，
1: 看侧面的，
0: 看一下我这个厚啊。但是它这个厚不是说你嚼不动，它很软，哎，
1: 是
0: 很糯，
1: 底下
0: 哪怕老人牙口不好的人，我今天一样可以把它，来，小灯帮这个盒子拿一下，哎，
1: 而且你这个挑出来，它这个量，哦哟，就上面这个芝士啊，包括这种料，
0: 我直接上手了，
1: 你肉眼可见的，
0: 我给大家看，我为什么要上手，是因为你看啊，我把它拉一拉，哦哟，
1: 这个芝士的香味也扑过来，哦哟，
0: 这个芝士的味道，看到吧，再来一下啊，来。
1: 而且你发现它上面的料都是非常大颗，
0: 看到吗？哎呦，再掰就可惜了，赶紧
1: 吃掉，因为咱们这样的话，你想早餐来一个这个碳水也有了，里面加了蔬菜，膳食纤维也有了，包括芝士这种蛋白质也有了，
0: 蔬菜、肉类、碳水咱们都有了，
1: 对
0: 啊，这一盒不够，这一盒再来。
1: 而且我觉得一人食嘛，我觉得吃一份90克的，对我来说早饭我就够了，再配一个牛奶或者咖啡，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一个早饭。
0: 我本来想这场直播完了以后我去吃晚饭，因为一会儿还要给大家销售黄金，但是你看我今天是2条吃完了，我觉得已经够了，就晚饭都不用吃了。
3: 一会儿下去
1: 奶香味十足，然后料也非常的足。
0: 我告诉你，特别是它这个底啊
1: 很软，
0: 你不要觉得这个底它是特别有那种低筋面粉是吧，
1: 是，
0: 来，你看，
1: 非常的软和，对吧？
0: 很有弹性，很软和，而且，因为我戴了手套，可以给大家捏一下啊。它这种，真的叫软糯好嚼，而且不但好嚼，也好吞咽，好吞咽就好消化，
1: 而且嚼起来还有香味。但如果说您平时吃那个披萨，您吃的是那种比较焦焦的、比较硬硬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西船的这种包装去做，就是让它受热均匀，你就可以多烤时间长一点，这样它的底部呢就会稍微的脆一点硬一点。
0: 对，
1: 但如果说您就喜欢吃软和一点的，咱们就大概8分钟左右就 OK 了，就不用再加热了。
0: 来看一下构成，我们今天有8盒装，8盒装不是说是只有8盒，哎，是有16盒，
1: 16小盒，
0: 对吧？好，然后再来有20盒的，20盒里面是有两只，也就是有40盒的，
1: 40小盒，
0: 好吧？
1: 但是啊，
0: 今天订大组合一定划算的，因为为啥？今天我还有着，来，总积分，大组合才有，小组合没有的。
1: 小组合没有，只有大组合有。
0: 小组合算出来一盒大概在12块钱左右，但是你大组合看好了，先送总积分7倍的13.93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18.93元，到手价格180左右，180你除以。哎，你要算单吃的话，这个价格
1: 我们除以个40，也就4块多钱，
0: 4.5块，
1: 对，4块多钱一盒，
0: 4.5块一只，哎，4.5块一只，各位，而且配料也很干净，你不要说
1: 配料非常干净，
0: 我告诉你，这东西就是在东方购物买是更放心的，我们就是优选到更好的全国供应商，
1: 是，
0: 然后再给你更低的这个价格，更好的营养以及更干净的配料，你就看这个，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猪扒味的，对吧？猪扒味的，你看它的配料里面干净吧？你看。小麦粉、肉扒，对吧？添加量大于22%，然后生活饮用水、芝士，好、哦，还有甜椒、沙拉酱、洋葱、番茄酱、蔬菜来了，对吧？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复合调味料、面用酵母，
1: 没有
0: 添加剂、防腐剂一样么、啊？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秉承的宗旨，这个也是不一一看了，好吧？但关键是咱们今天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你订大的。把小的呢，哎，这个小组合8盒的，你先让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先尝一尝
0: ，好吃的你这边还有40盒呢吧，对不对？大组合今天一共有40盒，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大组合今天是总共优惠到手的话是180，单盒单支算下来才4.5元。
1: 对的，而且我比之前的那个直播的时候，我这个量还加上去了。之前我们是8盒，今天给到大家20大盒，
0: 每一只90克。每一只90克，你要不信，哎，我给你拉出来看一下。
1: 对，你哪怕这样的
0: 一个，你这一份早饭
1: 拆开里面的料也是看得
0: 到的。早饭不够吗？足够了。我今天大组合像这样的有40份，
1: 是
0: 小组合也有20份，好不好？
1: 对，小组合16份，
0: 16份，16份。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0: 对，真的好吃啊，香香软软糯糯，然后又是营养价值极其丰富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今天算下来，你今天订大组合，这一只90克的这一人份的披萨才4.5块，但是配料又非常干净，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吃到嘴的这个东西性价比非常高。早饭头疼啊，每天早上想，不是说早上想，我一般都是头天晚上想，第二天早上吃啥，对吧？你不能天天喝粥啊。
1: 然后
0: 不能天天吃面包、
1: 包子、
0: 牛奶、包子、馒头、哦，你换个花样口味，对吧？但是我想，披萨这种东西，小朋友都爱吃，大人也爱吃，
1: 爱吃爱吃。
0: 但是你拿回来披萨，外面买的披萨冷了或者太大了，吃不掉，吃不掉不就浪费了吗？
1: 对啊、
0: 买回来10来块钱一吃，我今天算起来4.5块一人份，吃完拉倒，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又不浪费粮食，同时呢又能吃得更加营养全面，而且还吃得很放心，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的，四个口味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
0: 干净，
1: 而且你哪怕在平时嘴馋的时候，像潘老师说他这两天可能看球或者怎么样，对吧？你就自己放到那个微波炉，或者说放到那空气炸锅烤箱里面，大概几分钟就好了。
0: 哎、
1: 你想吃四个口味，对吧？您随便选。但您如果自己叫外卖叫披萨，一个6寸的披萨，你只能吃一个口味。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不但是早餐首选，
1: 嗯、
0: 也是夜宵首选。6月12号世界杯开始了
1: 啊，
0: 4年1度的世界杯盛宴开始了啊，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大家想想看，要不要看看球？肯定要看球的，对吧？好，我们今天，而且这一届世界杯基本上小组赛应该是早场比较多，
1: 是
0: 早上9点多，
1: 正好
0: 时差问题，
1: 肚子还饿了，
0: 这是早饭吧？
1: 是的，
0: 一边吃着披萨一边看着球，多爽的一件事儿，而且。你想，你就不用再去外面叫外卖，对吧？外卖尽量少吃，也不要说大热天再去顶个大太阳去买什么
1: 那种
0: 早饭早点了。在家有啥？有咱们的披萨，够吃吗？一人份足够了，不够的话开两盒。今天吃一盒才多少钱？你大组合来算的话，一盒才4.5一盒。
1: 是的，而且你哪怕吃两个口味才9块钱，对吧？
0: 对，
1: 你想自己平时如果吃那种外卖的披萨，一个太大你可能还吃不完
0: 啊，
1: 对吧？你想吃两个口味，你又得叫两个，
0: 对，
1: 而且价格还贵，
0: 对，
1: 对吧？你还不知道它配料表或者用料是怎么样。
0: 是。
1: 但今天我们明明白白的写在我们的配料表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嗯、
1: 吃起来也放心。
0: 对，这个披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1: 热狗，
0: 热狗，
1: 嗯。热狗的，你看上面料非常足，你能看得到的颗粒，
0: 看到啊，
1: 包括下面的马苏里拉的芝士，
0: 看到啊，
1: 非常的香，
0: 看到啊，这个哎，芝士，哦呦，看到吧，哇，而且你看它这个底啊，很好吃。我一般吃披萨这个底啊，或者那个边啊，厚边啊，或者薄边啊，我都不大要吃。
1: 你要吃中间的，中间的软。
0: 对，我今天从内到外全都是中间的，你看。
1: 对啊，它整个它都是比较软的那种，
0: 软软糯糯的，你看。哎，这真的像一艘小船一样，这一份早饭小朋友吃了还不顶到中午啊？
1: 我觉得够了，
0: 足够了呀，
1: 90克。
0: 早上体育课啊啥的，它是有能量的充足。
1: 对，你包括碳水对吧？上面我们的玉米的这种膳食纤维、哦、对吧？热狗它里面的蛋白质，其实这一个里面其实全部都有了。
0: 哦、真的好吃，料又足，馅儿又多，
1: 对，
0: 面粉又软，又香，配料又干净。
1: 今天价格还实惠，
0: 口味又多，这是热狗的，
1: 对的，
0: 我还可以吃个菠萝的，我还吃个鸡扒的，
1: 还有咖喱猪扒 的，
0: 四个口味，嗯、每一组是这样的，每一组是两盒，
1: 嗯，
0: 你今天订小组合，那一共是像这样的组合是8盒，那就是16只，
1: 16小船，
0: 对吧？16只船，
1: 嗯，
0: 今天99，每一只算下多少钱？
1: 6块多钱，
0: 6块多钱、嗯，但是你大组合呢？哎，我是有20大盒，里面同样是有2只小船，总共是有着40只。
1: 对的，
0: 你单独算下来多少钱啊？单独算下来4.5块。
1: 对的，所以大组合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的话，
0: 嗯、
1: 只有大组合我们是做到了一个7倍的加、哦、那个积分的加赠啊。
0: 嗯，
1: 所以我是推荐大家说，能订大组合咱们就订大组合。
0: 一定要订大组合，你来看看今天大组合的力度。首发的时候也是我跟小邓在做，
1: 那个时候是8盒，
0: 没有。没有七倍积分，
1: 没有七倍积分，
0: 对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着14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0。哇！180，我今天有40只这样的，
1: 40小船，
0: 你看，这个小船一共有40艘。
1: 嗯，每一
0: 艘小船是多少钱呢？
1: 90克，
0: 4.5块。
1: 4.5块，对的，
0: 4.5块。这份量90克足够了，小朋友吃这早上吃这一条够了。
1: 对的，
0: 对吧？你要不够的话，像我的话，可能吃个2条。
1: 嗯，而且你还能换着花样吃，
0: 对
1: 吧？我想吃两个口味，我就吃两个口味，对吧？
0: 这口味都摆在这了。
1: 嗯，而且上面料也非常非常的。
0: 哎，这个是猪扒的，
1: 对，咖喱猪扒。
0: 这个是
1: 热狗，
0: 热狗的。
1: 这个是咱们的菠萝培根，
0: 菠萝培根，
1: 还有黑椒鸡扒。
0: 哎，
1: 4个口味。
0: 对， 哎，我给大家先来切一下，我们
1: 非常非常的丰盛，要不拿个热乎的，我从这个
0: 拿个热乎的行。哎，来，大家说，哎呦，那这个好吃，
1: 咱们就要吃热乎的，很方便，
0: 这个速度快吧？
1: 跟大家说，咱们的烤箱、空气炸锅、微波炉都可以，但是微波炉呢，大家要把这个吸传给拿掉，把里面的东西给拿出来，不然它是加热不了的。
0: 对，
1: 给大家挑一下，哎，
0: 空气炸锅最方便。
1: 对的，空气炸锅是最方便的。
0: 对，200度吧。
1: 我把这个拿到那个菜板上啊，我把这个挑出来拿到菜板上啊，
0: 来吧，来挪过来，
1: 挪过来，
0: 来，
1: 这个是咱们的，哦呦，这个旁边的料你从旁边就能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
0: 烫，哦呦，好烫，来吧，哎，你看它上面的这个。你看它上面这个
1: 芝士，马苏里拉的芝士，
0: 看到吗？芝士多吧，料足吧。
1: 再来，
0: 我再给你切一下，各位看一下。嗯，哎，它的这个软软的，哎，看到吗？
1: 上面的上面的料
0: 香香甜甜，哎，真的很好吃。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
1: 是的，我们有四个口味，
0: 总共给到大家。
1: 我把四个都拿出来，你摆在一起看一下。
0: 来，
1: 这个料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后加的，就是它本来就是这么多的，所见即所得啊。哦哟，
0: 哎，我每一刀下去，你看，它的这个截面都很好，都很软糯，对吧？都好吃，老人小朋友都爱吃。
1: 我觉得小朋友会更爱吃。
0: 是，哎，老人家也是的。你想天天吃馄饨啊、菜肉馄饨啊、包子啊，也有吃腻的时候，换换口味，对吧？我们很多老人家其实也会早上去，对吧？咖啡店里坐一坐，
1: 哎，或者下午茶。
0: 这个配咖啡也很。也是一绝啊、哦！哎，
1: 对的，我觉得这个配咖啡很好、
0: 哦。是啊，这个配咖啡绝对一绝。
1: 因为你想芝士的奶香，然后再来一口那种咱们的一个黑咖啡，我觉得到嘴巴里面 就是很
0: 香，吃牛肉配一口红酒一样道理，是吧？这个吃着披萨来一杯咖啡，美式的最好，好吧？哎，咱们也不加糖。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看好了，来，我们有这两个组合，特别推荐大家是订一个20盒的大组合。20盒里面这算一盒，但这一盒里面是有这两艘船。有两只，看好了，试一下手里的两只。然后呢，今天大组合，你看好，总共是199块钱。但是今天还特别给大家加赠了多少号？来，
1: 7倍的积分，哎，总共到手差不多180块钱左右，带回去20大盒，40小盒，嗯，所以每一小盒只需要4.5块，对的，
0: 4.5块，
1: 很划算。
0: 有人在问配料干净吗？配料非常干净，
1: 很干净，
0: 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所以回拿回去啊，放冷冻，不是常温保存啊。放冷冻，需要吃的时候早上起来需要吃，临时加热没问题的。
1: 对，都不用化冻的、
0: 啊。不用化冻的。
1: 不用化冻，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十分钟抓紧时间。今天刚才小邓哥告诉我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产品也
1: 是
0: 最后一次露脸了，
1: 最后一档直播，
0: 最后一档直播了啊！各位一定要抓紧啊！这个真的，你错失它
1: 也是少量的备货，
0: 蛮可惜的。这个产品我对它的认同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从做饭的角度来说，它给你省掉很多的事情，天热了。这边热的特别早，
1: 对吧？
0: 厨房间会更热，你天天早上起来去煮个粥，蒸个馒头包子啊，对吧？你太热的天气你待不了多久的，
1: 你还要烧煤气烧锅，对吧？
0: 太热了，我们这个就那个烤箱可以搞定，
1: 空气炸锅也可以，
0: 空气炸锅也可以搞定，好吧？这是一个
1: 微波炉要把那个吸传给弄掉去，就把里面的东西给掏出来，
0: 这个都很简单。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要给孩子吃的东西啊，包括我们自己入口的，你是不是要看配料了？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个配料，我四个配料，我今天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念，我就念一个，哦，这些配料都很干净，啊，小麦粉、饮用水，
1: 然后
0: 食用酵母，
1: 对吧？蔬菜，
0: 然后猪肉，然后包括像那个猪扒、肉扒啊，然后还番茄酱、干酪、沙拉酱、白砂糖、复合调味料、玉米油，没有了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所以买回去我们今天是冷冻配送，冷链送到你家，你第一时间放冰箱。你不用把那个包装，你把这个包装盒外包装拆掉，就一艘船一艘船放进去，对吧？我们说那它的长相就是一条一条的，你早上起来就这快速的啊，空气炸锅里面就是转两百度吧，十分钟不到。
1: 我推荐160到180，然后转个8分钟左右。这是我、因为我天天早上在吃，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就是大概6到8分钟时间，等我刷牙洗脸完之后，这个就可以吃了，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饭。
0: 就我们说这个配料有多干净，然后它上面的馅料有多足，你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用的东西多好。哦，马苏里拉的芝士，啊，奶香浓厚。然后西河船身的这样的一个披萨，
1: 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为了让它受热更加均匀，就是它的底呀、它就不会，比方说这边生这边熟，因为它整个受热是非常均匀的，而且这样保存起来的话、也是独立包装，也不会串味或者怎么样。您在吃的时候直接把这个给它打开就行了，对吧？一撕就撕开，把这个撕开，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里面一放，
0: 挺好的。
1: 那你看里面这个料一打开，你就能。就映入眼帘，对吧？
0: 对，
1: 大块大块的这种肉加上这种玉米呀、对吧，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
1: 但今天大组合这样的一小盒90克的到手才4.5块，
0: 对，
1: 才4.5块。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是新出的口味、叫培根菠萝味披萨。
1: 对的，
0: 培根菠萝味披萨，这里面是有两盒，每一盒是90克，每一盒都是这样的，一盒两盒，一共有两盒，早上起来一盒不够再来一盒。
1: 对的，
0: 你反正那个空气炸锅啊不要浪费，那个空间应该是两盒能正好放进去、
1: 可以放，我试过
0: 这两盒正好放在空气炸锅里面，你要再放一盒可能放不下了，基本上空气炸锅的这个容量容积大小放这两盒是刚刚好，对吧？哎，早餐不就有了吗？然后再来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来这个配料啊，看啊，小麦粉、培根，看到吗？小麦粉、培根，然后再来看往下是生活饮用水，然后菠萝啊、干酪芝士，对吧？啊，番茄酱、复合调味料、甜椒、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面用酵母、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你所担心的这些你看不懂的那些数字文字通通都没有。
1: 对的，没有
0: 的，很干净，好吧？然后加工起来其实也很方便，还有吧？
1: 是，有，在烤箱里面。
0: 再来，
1: 就用家里有烤箱的就用烤箱，如果说没有烤箱，有空气炸锅的也可以。
0: 也不一定像我们这么大的烤箱，
1: 对的，
0: 你就有那个
1: 小烤箱也行。
0: 台式的小烤箱，一下子它上面那个架子也能放个4盒3盒的啊。
1: 你说像这样的一船，就是咱们的90克，四个口味，你想吃哪个就吃哪个，对吧？咱们也不用说订一个很大的披萨，结果发现我只能吃到一个，那一个披萨又吃不完，多浪费！
0: 你看，
1: 给它摆出来，在这。
0: 哎，它上面的那个芝士哦，哎呦，这个芝士，
1: 包括它上面的料，哎呦，给的非常非常足，
0: 真的好吃。
1: 哦，你包括把这个给它轻轻的撕开，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芝士，然后包括这个软软的一个面包，你看。能拉这么长，看到吗？而且非常非常的香啊！
0: 这和大组合，各位一定要抓紧订大组合。大组合今天算起来，因为有40艘船，
1: 是，
0: 所以今天算起来是189，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积分啊，180，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每一艘船，今天每一条 多少钱？
1: 算下来4.5左右。
0: 4.5呀！哎，你就看这个底，你就看这个底，哎，这个底也很软的，它不是硬邦邦的，它是软的。哎，我一捏，你看，看到吧？哎，然后再来，看上上面这一块。来，赶紧送嘴巴里。
1: 我觉得早餐来这样一顿，咱配一杯牛奶或者咖啡。
2: 咖啡，
1: 对吧？我觉得很好。
2: 小朋友喝牛奶，大人喝咖啡，真好亮。
1: 而且口味咱们也换了，对吧？不用天天吃包子、馒头、馄饨、面条，对吧？咱们也换着这种花样吃，而且您吃的放心，关键今天吃的还便宜，
2: 大组合，一共是20盒，
1: 对，40小盒。差不多7倍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0块钱左右。
2: 每一盒里面是有2只，
1: 是
2: 你这2只正好一下子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空气炸锅是最快的。嗯，早上起来刷洗脸，把孩子叫起床，
1: 就8-9分钟的功夫，
2: 5-6分钟、7-8分钟，好亮。这到点儿，他的书包拿过来，对吧？衣服弄，校服穿好，来直接可以吃了。一杯热牛奶，又不用你去起煤气灶，对吧？也不用你去干嘛去刷锅，你还洗盘子，这个吃完，直接扔掉呀。
1: 对的。
2: 不需要了，
1: 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个口味每一盒都是独立的包装。
2: 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组合订的朋友是享受到了7倍积分啊，13.93，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180，有里面有40盒，每一支每一盒算下来是4.5，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没有配料又干净，
1: 对，
2: 吃起来又方便，口味又丰富，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对吧？拿回家跟父母分享一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纪大的人他也想吃点好的，但他有的时候嚼不动。嗯，这个东西
1: 有些时候他也想吃点这种披萨这种东西，
3: 是啊，
1: 对吧？
3: 是啊，是啊。
1: 所以去外面吃披萨，你又担心说它的一个配料啊，包括它价格可能比较高，对吧？
2: 对，
1: 包括口味上你可能要选择没那么全面，
2: 对
1: 吧？
2: 然后还有像这个点儿，对吧？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是5:10左右啊，你刚把孩子接回家。那孩子写作业饿呀，一天体力消耗也大呀，没吃饱啊，来就给他吃一份这个，又耐饱又不至于过饱，
1: 是
2: 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两分半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一人食的披萨，一人食披萨，它的口味，我觉得甚至要比你叫的外卖去店里堂吃的口味来得更丰富，也更好吃。真的这一条是不够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高的一个配置。
1: 对的，
0: 99元呢是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里面是有8盒，每一盒里面有16只，16条，
1: 每一盒里面2盒，总共到手16只，
2: 对
1: 吧？然后但是推荐大家还是订购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总共是有到4个口味，总共20盒。20盒里面总共有40小盒、啊，每一小盒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加自动订购算下来180块钱左右带回去40小盒，对吧？嗯，一小盒才4.5块。您想想，你平时去外面叫一份披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对吧？而且要是配料非常干净的这种披萨，
0: 你买个肉馒头2-3块，3-4块，对吧？
1: 对呀、啊，你现在买个肉包子也要3-4块钱吧？哎，
0: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都基本上把小组合带回去，小组合呢？不多，但是呢我觉得老人家吃一吃也够了，
1: 99块钱的价格也实惠，尝尝鲜嘛，对吧？
0: 大组合，你像家里我有2个娃的，那那4口人呢，
1: 那吃的可快了，
0: 那肯定是，对啊，也不过才40盒嘛，40只嘛，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大组合的名额，因为大组合还加赠了7倍积分，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到手价格大组合一只算起来才4.5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呢，也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啊，就是来自于申奥申的有机人参。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人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什么呢？今天刚好是腊八，我们说了过了腊八全是年，对吧？滋补的时间又到了，这两天天气又特别特别的寒冷，包括还有最近呢，可能过年前想的，哎呦，走新房又要带点啥好东西的。今天咱们有机人参，7点多的时候，人燕给大家介绍了一场有机的驼乳粉，就卖的特别好，因为大家现在都对有机的，别说是人参，别说驼乳粉了，蔬菜水果都想买有机的。今天来自于长白山的咱们的有机人参，而且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参，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它能够大补五脏，大补元气，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人参。您自己补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今天虽然是有机人参，但是价格特别划算，送人体面过人。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说了，说到有机的人参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人参说，哎呦，老百姓高不可攀，但是今天咱们让大家买得起啊。东方购物呢今天看到了一盒的价格啊，也就是50克一盒，一共有12根，
1: 对，
0: 每一根呢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是
0: 299块钱，但今天两盒装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观众朋友们，两盒装按理说应该是接近6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只加了100块钱，哦，咱们两盒装就带回去，一共是优惠了199块钱。单根您自己看一下啊，咱们吉林有机的人参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哇，
1: 这是人参的价格吗？我们大家都惊呆了。哎，但是申奥申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当然要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力度，所以大家就是16块钱一根买到的有机人参。
0: 哎，我就在说，我说这人参光泡泡水，我都觉得值了，为啥？一杯果茶，一杯牛奶，一杯咖啡，20-30，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根有机的人参才是16块钱左右。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长白山的人参，哎，大家都知道长白山那个土啊，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非常非常的肥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长环境，长白山，温带大陆性气候哈，四季非常的分明，它有非常适合的生长温度和湿度，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买西洋参，那可能你要到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但是你要买人参，中国人参，那必定是长白山，对吧？哎，肥沃的火山土壤，长白山那边是有火山的，然后现在的火山土壤富含了有机质和矿物质，也是有机人参的理想土壤，而且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水资源，包括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国人叫什么白头山，我们自己叫长白山，哎，对不对？它是有非常好的水源的，拥有了众多的湖泊和河流，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是矿泉水的产地，所以我们的山好水好土壤好，才能长有机的人参。
0: 是申奥申呢，今天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性价比也确实做得好，关键是什么呢？产品好，很多书家都说了，你如果产品再差再便宜我都不买，对吧？来，观众朋友啊，就像我说到的，今天我们产地来自于长白山有机的人参，咱们的有机标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吧？因为呢现在就像买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有机的标准更高，
1: 对，
0: 有机的产品的营养价值也更好，今天有有机的认证，而且呢我们还有二维码有机码追根溯源，让大家买得安心买得放心。同时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每一盒全部都是一小根参一小根参的独立包装，
1: 是
0: 这个特别好，咱们有时候吃的时候拿出一根然后来泡一泡就可以，而且您看到整个参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1: 我们就是很像人形，对不对？哎，有那种仙风道骨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因为我们是叫做两导制哈，它是要经过修行的移栽的，首先第一次大概养了2年之后呢，先把那个好的挑出来，然后修行之后要换个地方移栽，因为它的土壤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你在就是在原来的土地上面可能它那个营养就有限，所以我们两导制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但是能够收获特别好品质的有机人参。
0: 是我们转到盒身的背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地理标识纬度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您看到了啊，我们长白山脉这里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的地带，这边是有适合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对吧？而且刚才傅舟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遗的技艺是什么？
1: 哎，
0: 就是两导制。

0: 的，两次休耕，然后两次移栽，它是非常好的，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卖相会非常好看，它的体型会很美，因为都帮它修剪过了，非常像人形。
1: 对，而且观众朋友，您看配料里面咱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0: 就是人参，
1: 哎，人工种植4年
0: 或5年生，营养累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了，
1: 对吧？吉林省长白市啊，白山市写的非常的清楚，保质期24个月，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咱们冬令进补的时间段到了，最近的温度起伏的变化还是比较的大。
0: 对，
1: 像前一段时间呢，10几20度，大家觉得说，哎呦，今年是个暖冬。但是您看这两天，咱们虽然说只有2-3度，但是体感温度，你的感觉是什么？像北方人家零下10几20度那种感觉一样。这时候温差的变化，包括还有咱们年龄段到了，人家老祖宗说的是啥？冬令进补，对吧？
0: 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料理可以做，不只是就是把它切片吃了。你看，我们来煮个乌鸡汤，直接就放一根这个人参。朋友们，这个乌鸡你可能买了要70-80块钱，你放的这根人参今天才16块钱，但是特别有营养，特别漂亮，而且大补元气，滋润五脏。您在这个季节不吃人参，什么时候吃人参？哇，你看它真的很像一个仙女儿的感觉啊！
1: 哎，还真是哈，
0: 是啊，非常漂亮，感觉要幻化人形似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成本只要16块钱左右，那么喝汤，然后把这个参吃完，非常滋补。您平时说我来烧一个养生茶，对吧？我
1: 直接也行啊，
0: 对，直接跟这个红枣，
1: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人参一起慢慢的小火煲着，一起泡着也很棒。我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参茶的这个颜色哈，它会有这种淡淡的黄色哦，哇，好棒哦。
1: 哇，确实不错，
0: 特别特别的香哈，真的。
1: 我来闻闻看，
0: 我
1: 来闻闻看啊，我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泡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哎，这个参味很浓，
0: 哎，香四溢。
1: 深香四溢，确实是，而且呢，我们是加了一点红枣在里边，所以呢，它有一种枣香味儿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很清澈。您平时哎，有时候还要，比如说家里边的人喜欢喝这种什么其他的一些饮料的，你换一换，
0: 是，
1: 对吧？咱今天喝生茶不好吗？
0: 对。
1: 包括啊，还有家里边有那个养生壶的，哎，天天呢进行一个熬煮都是非常不错。我给大家爷叔在教啊，你说我用茶平时喝的不多，来泡酒，
0: 泡酒，
1: 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泡酒特别好，人参酒啊，因为这个有点烫啊，我说。放一会儿，
0: 先放一下哈。
1: 哎，人参酒，对吧？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小酌两杯
0: 啊，
1: 对吧？
0: 这样子，这个阿姨也不好意思说你了，是吧？
1: 对，是
0: 又过了小瘾了，又补了身体了。那很多朋友说16块钱一根，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哈？我们看中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那今天不管是16000还是16块钱一根，我们都来以数据说话。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高不高，朋友们？0.74，但是技术要求标准是不少于0.3就合格了。我们有0.74，非常非常高的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非常在意这个。为什么喜欢有机呢？因为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控。会不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啊？会不会有很多的农残？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全检，比如说哈，你看这些词儿我都不太认识，什么丙烷唑呀，什么百菌氢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再来看第二页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九牛一毛给大家看。
1: 未检出，
0: 符合规定。未检出，符合规定。
1: 对，
0: 所以反正至少我们就是每一项一定是符合规定的，才会说它作为上您餐桌的这个保养品啊。
1: 哎，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7种禁用的农药啊。你看，都是符合规定未检出。
0: 对的，是的，是的，大家自己看，这真的只是一部分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做的是全检。
1: 对对对。
0: 基本上，您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符合规定啊？所以大家今天完全放心，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高。关键今天真便宜啊！
1: 对，关键今天价格划算，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人参到底好嘛，对吧？生茶，或者是原来呢，可能达官贵人都在补的一些参，今天咱们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啊。一盒装的价格299块钱，今天呢，其实两盒装更划算，
0: 是
1: 因为呢，两盒装其实我们只加了100块钱，
0: 对呀、啊，
1: 399，对吧？
0: 24根，
1: 单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 这个真划算。我就说了，叔叔一天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你可能好一点的烟二三十块钱，还一天一包呢。
0: 我们今天一根有机人参才16块钱，
1: 哎，
0: 真
1: 是。
0: 还有个超级大的礼盒、啊，
1: 礼盒、哎，
0: 送人真的太体面了，朋友们，这几百块钱你买个车厘子礼盒都费劲吧？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机人参礼盒，
1: 对，
0: 深奥生的品牌有有机标在这边，然后就是您两边拎起来，哇，长白山的自然原生态的有机人参，是不是送出了几千块的面子？哎、
1: 还真是啊！
0: 今天才花多少钱？16块钱一根。
1: 哎，你过年过节到人家去家里头去拿个那种有机的什么水果礼盒，
0: 可能
1: 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2: 啊，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0: 嗯，
2: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0: 五脏。
2: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4: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参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一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有机人参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两盒的话，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24根，而且又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到秋冬进补的时候，参类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的好，
0: 特别的好。大家都知道人参好，但是人参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的贵哈，所以每次买之前你可能得掂量掂量。那我可能一次买个一根儿，一次买个两根儿，我想成系统。的吃好像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今天深奥生给大家带来的有机人参，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人家也是真的特别的卷，就是把价格已经卷到他们自己的底线了，
1: 对，是
0: 16块钱左右一根，不是您在外面随便买到的什么原参呐、或者其他的，我们是有机的人参，
1: 有机的人参，
0: 有机的人参，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种植基地啊，它是。绝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的啊，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而且不能用合成肥料，采用的是有机肥料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另外我们要遵循自然的生长周期，不是说让它马上长得很胖大，然后马上好像那个猪马上出栏的感觉，
1: 对，
0: 一定是遵循自然生长周期，我们有5-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时间，4-5年、5-6年左右，不使用任何的生长激素，必须足龄自然成熟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累积。
1: 哎，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吃任何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有机的好嘛，
0: 对对对，
1: 有机的贵，但是咱们今天呢做到高贵不贵的同时，来观众看了礼盒包装，
0: 是
1: 我当时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包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拿开送人的时候，你看我把它打开，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盒的包装，
0: 是
1: 这个也好，人吃的时候吃一根拆一根，对吧，不是整个全部都集中在里边，而且 现呢，像上海的天气容易发霉受潮的，它里边啊全部都给您包装好了。
0: 对的，
1: 这个呢，这一盒里头呢，咱们总共是12根带给大家，而且呢，您看到了有机码在咱们的盒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
0: 是
1: 既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同时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有机码追根溯源，你刮开涂层扫二维码可以直接查真伪的。
0: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来看的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这个企业在这边，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公司，而且我们整个的产品名称都在这边告诉到您，我们今天的甘至人参是有机的产品，就说明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另外能够把有机码打在盒身上，它在加工的过程中以及包装的过程中都是要达到有机的标识才能贴上这个标的，并不是说原材料有机而且直接成品就是有机的。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前一段时间呢，我记得去年啊，我跟我婆婆去到长白山那边东北去旅游的时候，当时还带回来，带回来以后我说便宜吗？他说哎呦也不便宜的。我关键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候，他们说多少钱？我一说完这个价格，他说比我从东北带回来的还划算
0: 呀！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人参是什么的，就是咱们人杰地岭那个地方啊，长白山脉这块，
0: 对，
1: 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地带，适合享有边条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的独天得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出产的人参呢，品系纯正，
0: 对，
1: 品质优良。
0: 对，
1: 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还有一个是啥？
0: 非遗
1: 的记忆。
0: 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记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叫做吉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人参要经过两导制，就是它不是5-6年左右吗？4-5年左右吗？它在2年左右的时候，它要移栽一次，就是让它更可就是大。就是更大的去吸收土地里的营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可能长过之后这土地就寸草不生了，它就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特别好的修根修行，再移栽到另外一块更有营养的土地上面，让它更加的好吸收营养，所以能够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所以质地坚实，体长形美，气味甘而微苦，就是微苦回甘，有人参那个独特的非常完整的味道。那么你说我经过两导制之后哈，我是不是真的就变得更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也有检验报告给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
1: 对，
0: 人参皂苷就是我们最通俗的说这个人参好不好，我的核心成分，我想要的东西就用人参皂苷来体现，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我们能有0.74，真的很厉害。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电话线现在已经爆线了，很多顾客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划算。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刚才呢，你看有熬煮的鸡汤里头可以放点参，对吧？您看看这锅鸡汤出锅的时候，那营养价值，对吧？
0: 了不得啊！
1: 哎，亲朋好友最近要是来家里头，包括还有我们的孩子，最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有一点营养，要补充一些？
0: 16块钱，您看这个仙风道骨，这个像仙女一样的，这个好像要幻化人形的感觉。
1: 对啊，
0: 衣袂飘飘的感觉，我的天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跟我们传说里面那个人参娃娃特别特别的像。
1: 是，
0: 人参皂苷含量又这么高，又帮您的这个汤啊增光添彩。
1: 对，
0: 你普通的乌鸡汤你感觉平平无奇，放上了人参之后，哇，那感觉好像是几百块钱一锅。所以年夜饭上面您在汤上面就直接放一根人参啊。
1: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想16块钱一根啊，咱平时老百姓能吃不起吗？我一周吃一根，我吃两根
0: 又怎么
1: 又怎么样，对不对？
0: 30几块钱，
1: 天天泡茶，咱有时候手脚容易冰凉的，气血不是很好的一些女性，对吧？然后呢，包括年轻的女性，每个月来那个月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呦，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气血双虚。那我们今天来个气血双补饮啊，
1: 对不对？
0: 人参大补元气，然后红枣是补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气血双补，而且微苦回甘，
1: 对，
0: 香香甜甜，非常好吃。
1: 包括还有是啥？你看烧我们的这个牛肉的。
0: 我的天哪！
1: 哎，我刚才跟大家说啊，我说我们的演播室里头啊，喷香扑鼻，
0: 喷香扑鼻。
1: 咱平时烧牛肉，你不可能放生吧？来，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工作特别特别的累，
0: 年前冲刺业绩，对吧？
1: 有时候熬夜加班的，精力不济的，
0: 是的，
1: 腰膝酸软的，
0: 吃点人参，大补元气啊，
1: 是不是？你看看。咱就说了，各种吃法都有，包括还有老爷叔喜欢喝酒的。
0: 对，
1: 平时阿姨会说你，哎呦，你看你那个酒，白酒要喝的，
0: 就是，
1: 对吧？
0: 人参酒
1: 里头，
0: 对，
1: 人参酒
0: 里来。
1: 还真是哈、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礼袋包装给到大家，因为要快过年了。我就刚才还跟这个傅舟我们俩在说，我说哎呦，这个送礼啊，绝对人家喜欢。
0: 谁能想到您今天送礼花了300多块钱呀？
1: 对，
0: 我感觉“有机人参尝白山”这几个字一出来，它应该是四位数的礼物啊。
1: 300多，咱今天不是一盒，300多，今天是两盒带给大家。你想想看，两盒24根带回去，
0: 是
1: 一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左右。我们刚才开玩笑说啊，我们说啊，这跟有时候进去超市拿瓶这个饮料、矿泉水的感觉一样，果汁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但是营养大不相同。
1: 哎，那大不相同啊，
0: 价值感完全不一样。
1: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7: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5: 参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包线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哎呦，人参能卖到这个价格，确实啊。咱们申浩生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都是长白山的有机人参。
1: 有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大家也听到很多新闻，你可能买店农产品，然后上面有点什么污染，你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有机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有机就是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所以我们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另外也不能用合成肥料，只能用很天然的农家肥，而且它不能用激素，它必须得是人参自然生长，不能用激素把它吹大吹熟。它能长到这么大这么漂亮，完全是因为它足龄了。
0: 关键呢，很多顾客会说我适合吃人参吗？人参不是一般说都特别燥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尤其是最近呢天气的起伏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老年观众朋友们啊，或者说呢经常熬夜加班的人群，你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疲劳，对吧？然后呢气特别的虚，有时候精神特别的差，对吧？而且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最近呢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性生完孩子，
1: 对，
0: 要恢复气血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动了大刀了，对吧？咱身体急需要恢复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差不多是啥呢？除了咱们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还有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那你想想看，现在初中生，比如说到了16、17的，
1: 对，
0: 包括高中生，对吧？今年要中考、高考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话，那这个压力比较大，你还是也要给他补一补。
1: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养生就是养气血嘛，人参就是补气血的，而且主补五脏。你看很多东西它就是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肺啊，但是人参主补五脏，所以它叫做百草之王，而且安精神、定魂魄、开心、意志还明目，其实对你的眼睛也非常好，对肺也非常好，对脾也特别特别棒。
0: 那真好，对吧？所以呢咱们吃一样要补好多样，而且关键是啥，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合理。有时候咱们说到人参的时候，大几千大几万，我相信呢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消费不起。但咱们今天你看到了一盒装里边啊，咱们一共有12根，299块钱。但如果两盒装其实更划算，只加了100块钱，399块钱，咱两盒带回去，对吧？一共你就省了199块钱，而且单根算下来的话，如果是大组合构成，只有16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今天16块钱买到的是有机产品，我们的每根人参16块钱一根没错，但是全部都是有机产品，而且人参皂苷真的非常的高。你说16块钱，我已经不追求人参皂苷了，看起来像个人参，我点缀菜品就可以。但是我们人参皂苷居然这么高，不得少于0.3，这就合格了。我们能直接做到0.74，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因为我们是自然生长，而且啊，我们这边做了那些就是农残呐、重金属的全检。全部都是符合规定，我就
0: 对
1: 拿不了那么多哈，但是
0: 你看好多页来，我们一共好像是47项，我记得
1: 非常非常多，
0: 对吧？
1: 起码全部都是符合规定
0: 啊。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几乎咱们检测报告像这些页上的，你看全是未检出，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长在土里头的东西，大家一定吃到嘴里，我是为了滋补身体，
1: 对的，
0: 对吧？我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这个礼盒包装特别的好，我觉得送人都很棒的啊。这一个礼盒算下来，大组合构成才1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打开之后您看看，它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对吧？这个呢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您看啊，它今天采用到的是啥？非遗的一个技艺，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根参呢，它都长得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品相都不错，
1: 很漂亮，个个都是仙风道骨，对吧？不是那种看起来很那个就是虚胖的那种感觉哈，都是精瘦精瘦的。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年头已经够长了，所以它身上的那种好像那种
0: 纹理
1: 啊、纹理啊，就是非常非常到位。另外都很像人形，所以你放在菜里面真的是很能增光添彩。
0: 关键有机的认证，咱不是空口说的，有机证书看了，同时呢，我们的合身当中啊，咱们也上面有这个有机的产品的认证，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扫码刮开涂层，咱们查真伪，全部都有。转到合身背面的信息呢，我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也在问啊，它是哪里的参，介绍的清清楚楚，咱们非遗的技艺也介绍的很清楚，
1: 对的，
0: 对吧？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梁导制，包括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人参，
1: 足龄参，
0: 净含量50克，咱的产地吉林省白山市啊，
1: 对，
0: 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咱们通风处、阴凉处密封保存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礼盒、大礼袋儿，
0: 对，
1: 你看那个过年的时候到亲戚朋友家拎上这样的一盒。 盒，是不是送出了四位数的感觉？
0: 还真
1: 是，你才花了100多一盒，
0: 100多一盒，
1: 我看他想300多一盒也很划算，结果是100多一盒，
0: 对吧？100多一盒里头还有12根参呢，所以您自己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足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呢要么按1号键，要么呢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2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因为今天很多顾客也是从新闻频道引流过来的。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带给大家来自申奥生的有机人参，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哪能这么便宜啊？
1: 真的，
0: 对
1: 吧？我们今天这个有机人参居然卷到了16块钱左右一根，
0: 对，
1: 你说根本就跟有机无关的，或者是根本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足龄的，或者不是长白山的人参，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申奥生因为来东方购物就是刚刚来嘛，那肯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大的力度，
0: 对，
1: 把自己卷到最卷，给大家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底线，就是这样了。也许下一档节目，就是第二次节目，你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是。
1: 而且年前大家可能有送礼需求，就是希望一炮打响，让大家记住我们的品牌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我当时呢，真的是我家里面公公婆婆去到东北那边玩玩，然后自己带回来的人参，一看还不是有机的，
1: 是
0: 对吧？然后人家当时买回来的时候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根，说还不错，对吧？但是我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人家一看说，哎呦。确实好，都没想到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咱们过年的餐桌上，你说炖个汤品里头放个人参，哪怕还没到过年，咱说了现在是腊八过了，天天都是年嘛，每天要滋补一些，喝个参茶呀，炖个汤呀，泡个酒啊，我觉得今天都不错，
1: 特别特别棒。而且16块钱，可能你平时买一份菜都不止这个价格，但是你想，你炖一个乌鸡汤，可能乌鸡你就买了70-100块钱，我们今天加一个16块钱的人参，它的这个卖相，它的这个味道以及它的营养和档次完全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您的年夜饭餐桌上哈，汤品里面一定要加上这根人参，
0: 还真是啊。包括我最近呢已经开始准备给各种长辈的一些礼物里面，我都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因为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我的天啊，100多你买一盒水果都买不着。哎，
0: 人家最近那个进口的车厘子大面上的时候，你看看多少钱一盒，300-400的一盒都有的，稍微品相好一点，我不如送人家有机人参。
1: 没错，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很多的那个老年人都知道啊，像我们中国人参，它好的产地就是在长白山。
0: 对，
1: 你说西洋参，咱们就是美国产地好，但是只有我们长白山产的中国人参，那是全世界顶呱呱的，因为水土就在这儿嘛。
0: 所以啊，2盒24根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啊，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5: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 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相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6: 嗯，
5: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6: 哎，
5: 对不对？
6: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很多叔叔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两盒装的备货现在只剩最后的10组左右了啊，所以一定要抓紧，因为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产品价格又便宜，
1: 对吧？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专家说了啊，人参还能补阴，所以不像我们大家想的，人参是不是特别的上火？这个说人参上火，可能是那种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一些用肥料催出来的呀，或者用激素激出来的呀，它其实本身的年龄达不到，所以它的还很燥，它的火力还非常非常的猛，但是没有那份年龄和营养把它给克制住。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足龄参了，而且我们是有机人参，又纯净。又足够达到了营养累积，所以刚才专家也说了，它甚至能滋阴哦，不仅是养阳，所以根本就不上火。所以老年人你也可以来吃人参，不用担心上火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会担心重金属和农残，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出现，有些买的网上的农产品你就会非常担心啊，看到有一些新闻。但是今天我们是有机人参，所以首先哈，我们有有机标，说明它的原材料就是有机。另外有机标贴在我们盒身上，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以及它的包装过程中都要遵循有机的标准，所以才能把这个有机标贴在我们的盒身上。另外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就连肥料都不能用其他的合成肥料，一定要用有机肥料。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你别想说哎呦我过两天再看看，人家生药生不一定过两天再来，人家年前的话能不能有直播我们现在也未可知，因为对吧，因为人家今天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了赶在快过年，刚好今天又是腊八，人家不是有民间有句话，我们叫做腊八过了都是年嘛，天天都是年嘛，
1: 是，
0: 所以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吉林省的有机人参啊，约一根下来16.6元，两盒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还专门配备了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盒子呢，我们刚才说了有机标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这儿有机人参这么大的字儿，还有有机的标志，包括我们说到了二维码查询真伪，对不对？因为这个上面呢，您一扫码您就知道了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这个没有办法作假的。你想想看，现在有机的蔬菜水果价格都还蛮贵的了，
1: 没错没错。
0: 咱这一根参算下来才是16元左右，
1: 16元哇！
0: 我打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1: 哎呦好漂亮，
0: 哎很漂亮，
1: 很体面，
0: 对吧？
1: 送出去真的是那种四位数的感觉哦。
0: 里边啊，它全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1: 对，
0: 每一个呢它全是独立的包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来，副主帮我拿一下啊，你看，咱们都是一根。哎，然后呢？你看，我要每次吃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根来就可以了。你看，咱这个呢，几乎都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
1: 漂亮、
0: 对吧？
1: 我真的是仙气飘飘，对吧？上面的炉头很完整，然后你看它的身体，因为它是足龄参，所以它身体的那些纹理呀、那些板结呀，包括到下面那些根须，非常完整，而且非常灵动，有灵气的感觉。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幻化成人形了。
0: 还真是哈、我摸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扎实。所以呢，你看啊，咱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菜品，这一个里头好像还装了两根儿，
1: 对
0: 吧？然后咱们一共是12根这一盒里头。
1: 是，
0: 你看像比如说家里面现在炖汤炖的比较多吧、
1: 哎，
0: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特别的冷？
1: 是，
0: 鸽子汤、排骨汤、鸡汤，对吧？
1: 这冬天喝一碗这个汤，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和。但是光喝汤你是暖和，加了参以后它才叫滋补，这个才叫人参鸽子汤。
0: 对，
1: 这个人参不仅能大补元气哈，让您这个鸽子尝起来更美味，它还能滋补您的脾胃，让您那个脾胃补齐了之后更好吸收其他各种营养。
0: 你就说啊，我每天我嫌麻烦，我不煲汤、养生壶总有吧，
1: 是，
0: 咱天天泡一根人参喝。你说现在小年轻一天一杯咖啡，人家两杯咖啡下肚了，50-60元没了，
1: 对，
0: 对吧？我这一杯这个参茶，就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人家不是都有那个大的保温壶吗？ 你就给它泡着呀，让它喝这个多好，对吧？
1: 是啊，哎，吃完了以后就喝完了以后还要把这个生给吃下去哈，哎，因为真的非常滋补，居然才花16块钱一根。
0: 是，包括做饭的时候，各种什么牛肉呀、羊肉呀，咱们最近不是说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有手脚冰凉啊，你看里面放一根参，对吧？哎，咱既有那个参味儿，然后又提升了肉质的那个香味
1: 口感，哎，关键是营养真的是不得了，嗯，所以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是刚刚身体比较就是
0: 虚
1: 的时候，哎，吃点人参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一盒装的价格呢，今天是299块钱，两盒装其实是只贵了100块钱。
1: 对，
0: 我两盒带回去，都有礼盒礼袋包装，这个送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真是，
0: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也不需要跑到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
1: 了。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在东方购物买，其实比你去原产地要划算很多，因为原产地大家是做这个生意的，那水还挺深的。
0: 哎，
1: 在东方购物是我们来挑剔这些供应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人参每盒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0: 嗯，
1: 您花300多送两户人家，每家你才送100多，但是送出这个礼盒感觉是1000元礼盒的感觉，
0: 还真是啊，哦，觉得人家掂量掂量，好像总归觉得价值不菲，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请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1999。

0: 他是属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2: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嗯，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粥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其实吃参大家都知道有讲究的，
1: 对的，对吧？是的，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足灵啊，因为足灵才能把它那个火气给克制下去，同时它的营养累积到了一定的峰值的地方，才能让您吸收更好。

0: 好的营养。我们今天首先是有机人参，它是很纯净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说实在的，有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是不是有重金属，是不是有农残，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是在长白山这么好的一个黑土地里长出来，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所以第一它很纯净，能拿到有机标；第二它的人参皂苷非常丰富，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啊，我们直接能做到0.74。其实啊，就跟吃石斛，我看的是多糖的量一样，吃人参。说到底，我就是为了这点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含量高，那我性价比就高。
1: 哎，而且我还想到啥，傅总，有时候呢，咱们经常现在在市面上有见那种粉状的人参粉，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断参，就是立买断的虫草是一样的。哎，有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觉得贵啊，我买不起，我买一点这种断的，比如说只有炉头的或者是身须的部分，
0: 是。
1: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吃人参其实是吃整根的，
0: 对，因为每个地方，比如说炉头，比如说主根，比如说那个下面的那个。分叉，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皂苷成分，皂苷其实有很多种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吃就吃全身，就炉头一部分，然后身体一部分，须子一部分，把它掺和一起吃，这样你吃到的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吃整颗水果，你会去买果切吗？
1: 不会。
0: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断的，它是上半截发霉了，还是上半截长得有点畸形，还是怎么样，所以把上半截给截取掉，把下半截卖给你。
1: 对，
0: 那如果只是断的也还好，但说实在的，断了以后呢，中间的断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容易从那边爬进去，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表皮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多花钱买整根人参，我能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
1: 是，但关键今天没多花钱，
0: 没多花钱，
1: 一整根才是16块钱左右啊，叔叔阿姨。
0: 在外面断参都比这个贵得多得多，
1: 哎，
0: 甚至人家拿须须给你打的粉都比我们今天买的贵，
1: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啊，直接是两套两套在买，人家买的是啥？2盒装，也就是一共到手4盒，4盒的话，人家送几家人的礼，一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0: 哇，现在100多能买到什么礼盒呀？你买一个没有牌子的红酒礼盒也不止
1: 啊，不止。
0: 你买个水果礼盒也不止。
1: 好一点的车厘子，你看进口的2斤重多少钱，对吧？
0: 你再买个，我想想啊，巧克力礼盒更不止了。
1: 人家巧克力有些老年叔叔的阿姨，人家不敢吃，要控糖嘛，对吧？
0: 所以这真的是送礼佳品，花钱少，面子大，价值高啊。
1: 所以啊，2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谢谢观众朋友啊！我们虽然是马上快十点的时间了，也最后的五分多钟。叔叔阿姨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因为两盒装是啥呢？就是今天既有礼盒又有礼袋，然后单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我们刚才就算了一下，你看，但凡你最近去超市里头你逛过，车厘子那个礼盒299、399的，人家就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不了嘛，我控糖，对吧？但是今天这个人参礼盒，你看看，既有礼袋，有机的人参，有机标。有二维码的追溯，咱现在不都说了吗？吃个蔬菜水果，你都要认个有机的。
2: 人家人参更是，同样是处理出来的东西，更要看有机。毕竟你要养身体啊，
0: 对吧？长白山的有机的人参，这个好不好？对不对？自然原本的，包括你看人家在这儿写的是啥？甄选5年的边条参。
2: 对，
0: 咱们的人参的总皂苷大于等于2.0%，包括我们的配整个的这个包装啊，都特别讲究。你看到了吗？我随便给你拿一盒出来啊。这个里头呢，它全部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独立的，里边是装了2根装啊。我给大家最后再看一下哈。这个呢，每次呢，你看我们打开里头有2根哈。来看看，
2: 都是全虚全影儿，就是整根的，从颅头到身体到下面的须子，一点儿都不少您。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咱不要截取一点儿。你平时嫌贵，你看哟，吃小咪咪一点儿。咱今天的颅头、身、须，咱们一根全部都煮进去，对吧？你说有时候呢，你说哦，煲汤也行，宽汤久煮，咱们泡个人参茶。包括叔叔喜欢喝那个喝酒的白酒里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公那时候哎呦，一大缸一大坛子那个白酒。
2: 对，
0: 但是呢，
2: 你会觉得哇，好高档，好神秘啊！
0: 那时候他很注重养生的，他就要买那个人参好的一根放在那儿，他一个冬天

0: 喝小喝小一杯，
1: 很懂淄博，而且也过了瘾了，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我们再把那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看一下啊，买的安心，买的放心。
1: 对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国标要求不得小于3.0啊，我们直接能达到0.74，非常的高。另外，我们不仅人参皂苷含量高，我们还是有机产品。这边我们的厂方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干制人参，直接是有机人参。最重要的是大家担心的土壤里的重金属残留啊，什么农药残留啊，你看我们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甚至您看像这种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这一张是不是都是未检出啊？
0: 47种的禁用农药啊，
1: 对
0: 吧？
1: 起码全是合格。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看啊，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吃在嘴里的咱们是为了滋补身体的，
1: 是
0: 有这么多项的检测，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对吧？咱们的一根算下来16.6，这个您还心疼啥呢？
1: 就是啊，16.6，您买到的是有机，买到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高，买到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售罄，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的一两组了啊！现在伤残人数还是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可能天气也特别冷。
1: 是，
0: 叔叔阿姨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呦，手脚冰凉，钻在被窝里头都觉得冷的不行，
1: 对，
0: 对吧？身体最近虚不虚？
1: 可能气血两虚，养生就是养气血，所以为什么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因为它大补元气。很多朋友说光补气就可以吗？气为血之帅，如果你的气不足，你的血也会血虚，所以补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是足灵参，所以不上火，而且它两次移栽哦，也经过了修剪，它的身形非常漂亮的同时，因为有凉导致吸收了更多更多的营养，今天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这个两盒装仅剩最后一组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8: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7: 是的，
8: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7: 是的，
8: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7: 是的，
8: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7: 对的，
8: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7: 是的，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8: 啊，对，
7: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哎，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8: 对，
7: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8: 是的，
7: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8: 对，
7: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8: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是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7: 对。
8: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棚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7: 中药材类的，
8: 哎，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7: 是
8: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7: 这个部分都是钛，
8: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7: 是
8: 您放心的炖煮，
7: 是的，
8: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7: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8: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7: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8: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7: 这样问
8: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7: 对，
8: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 视觉非常清晰，
7: 对，
8: 关键下面是钛，
7: 对的，
8: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7: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8: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7: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8: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7: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8: 对，
7: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8: 对，
7: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8: 而且您
7: 800瓦的一个火力，
8: 没错，
7: 最大火力。
8: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7: 是的，
8: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省事儿，
7: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8: 香不香？
7: 好香
8: 啊！对，
7: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8: 哎，对的，
7: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8: 红枣
7: 枸杞，哎，
8: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7: 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8: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7: 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8: 哦，是吧？哎呀，
7: 好好要补起来了。
8: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7: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8: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7: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8: 是
7: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8: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7: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8: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泡出
7: 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8: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7: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8: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7: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8: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7: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8: 对。
7: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8: 对，
7: 没有用到钛的，
8: 都不是钛的啊。
7: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8: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 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7: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崔老师，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对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因为
1: 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铺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养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
0: 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壶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盒啊，
1: 对，这个盒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盒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

0: 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1: 是
0: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哎，
1: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0: 对，
1: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0: 对，
1: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0: 对。
1: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0: 是的。
1: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0: 对，
1: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0: 是
1: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0: 哎，是的，
1: 299带回去。
0: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1: 是，
0: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0: 一年四季
1: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点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家是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啊，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
1: 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钛的养生壶了。嗯，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了，急了，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之后，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的格子嘎的礼物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食壶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同时帮大家节约时间节约精力，同时还有一点，今天用我们的泰壶，
0: 对，
1: 我们可以让身体获得更好的营养，
0: 是的，
1: 减少更多有害物质的摄取。
0: 是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对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生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就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
1: 如果你
0: 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
0: 是
1: 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来煮缸
1: 了。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
1: 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 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太杯的，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0: 对吧？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
1: 两口，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钛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的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家人都能够喝一喝的。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钛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钛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钛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钛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这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钛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买了，告诉您讲，我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巧巧玲珑又不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不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来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叫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啊？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纹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一点，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们您看啊，3、2、1，哦，你看看，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呜呜呼，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 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来，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是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图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咱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哈，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些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三双。哎，我们今天是三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2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哦，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能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您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呢，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它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是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你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它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就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1: 5.7块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0: 正宗的五常米。
1: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0: 对的，
1: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0: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2: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0: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1: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0: 对的，
1: 你肯定就能收到。
0: 3号嘛，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的，
1: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1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0: 对的，
1: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0: 是的，
1: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0: 对的。
1: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0: 是的。
1: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0: 产地、执行标准。
1: 先看执行标准，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GBT19266是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但凡你看到执行标准不是这几个数字，他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你打个问号啊，就不一定
0: 了。所以他们说外面好多写了五常大米，但是这个执行标准是不对的。
1: 对。
0: 然后因为五常大米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外面有那么多呢？
1: 对，它的标准反正是就更高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等级是优质一等，为什么它能达到优质一等？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好不好？往下走，黑龙江五常市，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安家镇。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特别好的一个温度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一包就是10斤。
0: 对的。
1: 今天每一斤多少钱？
0: 5块多。
1: 5块多。哎，
0: 这个、
1: 黑土地的大米哦。
0: 雅玲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8块多，8.89块五常香米，还不一定你要买到
1: 是真的。
0: 我刚想说要买到正宗的至少对这个，对，再打2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1: 对，
0: 8块多。而我们今天做到5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1: 而且是现货啊，现货不用等啊，今天订你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能收到了。
0: 10斤，一包10斤，每次打开都是真空的，新鲜的。
1: 这个新米上一档直播我们是做预售，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没有的，什么画面是没有的？我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档我们做预售的时候，这个画面对比画面没有。
0: 对，
1: 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档预售没米呀，
0: 对
1: 不对？
0: 还在地里。
1: 所以今天来给您看一下，
0: 是
1: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
0: 对，
1: 哪一个更
0: 好吃？烧饭烧粥当然是更香了。
1: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看到没有？
0: 为什么粉底会有这种粉啊？
1: 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0: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1: 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
0: 我好香啊！
1: 我说当然。它是香米呀、啊，
0: 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对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是粥、
1: 来吧、
0: 米饭、菜饭，哇！
1: 你看，
0: 我说，哎，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大概是季节到了，我就特别想喝
1: 对
0: 喝

0: 们，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
1: 燥。
0: 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1: 因为
0: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天翻煲那个煲粥，
1: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0: 对的，
1: 温度还没到。
0: 10月8号是寒露，
1: 对，
0: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对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1: 对，
0: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舒服。
1: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0: 对的对的，
1: 喝一点米汤。
0: 你光喝水的话，
1: 米给你了。
0: 哦，赞赞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1: 对，五谷
0: 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1: 加油订购吧！
0: 四个月的话，
1: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0: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1: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嗯，5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10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0: 对，
1: 我们的价格，我在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0: 十几年才涨了20块钱，对，
1: 你说看，
0: 而且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0: 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好东西给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这种米汤水，吃点好的这个米饭太重要了。米饭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
1: 有一阵子
0: 受不了。
1: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0: 不吃饭，
1: 哎，对对对，不吃碳水，或者是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对的，对的，
1: 对你的身体的几大营养要素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吃好的碳水化合物，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有意思了。你说你只是吃主食，你天天吃馒头或者是面条，我们根本就其实不行的。北方人可能还行，我们上海人的话还是一定要
1: 吃米，对，
0: 我们要一定吃米饭的。
1: 米饭，
0: 还有很多人看到吃再多的菜，最后不来口米饭就搁灯外面吃孤，
1: 对
0: 吧？很难受的。
1: 对，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其实这款晋农的五常香米，派了很多支的这个摄制团队，对吧？赵金有去过，赵金应该是去过2回了，就是黄芳之前也去过，对吧？都是在每一年

0: 收的时候，对吧？然后90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原产地，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1: 对的。
0: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类似的新闻，
0: 对
1: 吧？有些不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摄制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劲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1: 是的，而且刚才雅玲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那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0: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1: 产量，
0: 我们就
1: 货有限，
0: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得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1: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到现场，我们就要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米长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那种大米饭，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对的，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
1: 对，对不对？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晋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妈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真的就非常放心。
0: 是的，
1: 对，
0: 就买也买了十几年了，
1: 对，
0: 就放放心心的。
1: 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10斤装，
0: 是的，
1: 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我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2套订3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0: 是的，
1: 你不用担心 的。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1: 行，
0: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1: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白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0: 必须的呀，对吧？
1: 然后你看，
0: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1: 上一档，
0: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1: 上一档这个五常香米预售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娇娇还没口福。
0: 怎么啦？
1: 他没吃到。
0: 哦，对对对，是那个预售。
1: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0: 口福好啊！
1: 来来来来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1: 对，
0: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1: 对，就是
0: 想吃软糯的，多加点水。
1: 对。
0: 好香哦，好香哦！
1: 你再试试，
0: 回到儿时的感觉。
1: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0: 对的，
1: 有嚼劲
0: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1: 对，
0: 它是软糯 ，Q Q 的，弹弹的。
1: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看看这个五常的香米，这个米粒形态哦，
0: 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1: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0: 吃啊，
1: 对，好的米的话，
0: 吃白肉都那么好吃啊，
1: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0: 真的呀，吃白米饭，咬上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那丝甜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0: 吃糯米饭有点像？
1: 有一种，
0: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1: 不是不是，
0: 形容不出。
1: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是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香肠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就你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0: 也好吃的，
1: 它可以，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0: 家里的，
1: 对，
0: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加油订购哦，
1: 5块多，
0: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就是8.89块。我们今天5块7毛5一斤，
1: 8块多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
0: 看它的那个对的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1: GBT19266，
0: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你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嗯，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嗯，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里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7: 嗯，看到了这里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4: 那个画面
0: 这一块就这些产量，
4: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金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金跟导演自己去啊，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去
0: 了是吧？
4: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那儿，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0: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4: 五常
0: 米饭，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4: 对。
0: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有现货啊。
4: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插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0: 对，
4: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4: 对，一年一季稻。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0: 所以这个米只有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4: 当地的
0: 水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4: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0: 对的，
4: 5块多一斤。
0: 是的，
4: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随便便买个大米，你
0: 都要这个价格的，
4: 你找到5块多？那行，我现在就觉得5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0: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4: 放在我们11假期的时候，
0: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4: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我们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1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1: 随便翻，随便翻，
0: 随便翻，对吧？
1: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1: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十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1: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啊，价廉物美。
1: 看看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年了，
0: 年
1: 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N 次，
1: 回购
0: 再随便翻一页，
1: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1: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1: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
1: 饭
0: 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声。
1: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0: 对，
1: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
0: 次
1: 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
1: 是吧？
0: 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哎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1: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1: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1: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
0: 是
1: 它没有咀嚼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0: 是的，
1: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1: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1: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1: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更香。
0: 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2: 我知道青青，我
0: 看饭，
2: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
0: 晚饭，正好正好没吃，不点的时间
1: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
1: 来
0: 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节目里吃。
1: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看这个
0: 口感。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可厨艺真好。
1: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真的好吃。家里的这种青菜，香肠，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买的好香肠。
1: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1: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对吧？
0: 对，
1: 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1: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
0: 对的，
1: 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这个米就不会，
0: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啊，做那个菜饭
1: 就打过霜之后，
0: 对
1: 吧？天气温度下来一点，
0: 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1: 那你为什么
0: 粥
1: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0: 多买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1: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0: 对啊，
1: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0: 是的，
1: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
0: 嗯，
1: 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小米这款米，这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T 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今天晋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0: 是的。
1: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0: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就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
1: 哇，
0: 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
1: 你看
0: 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1: 剩饭不回声，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0: 鱼米之香，好吧，有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很多朋友们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着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小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哎呀，
1: 太香了！我现在就是在五常当地的农户家里边，我个人必须要说，我对他们相当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吃到的东西都这么的天然健康，而且每年都能吃到全新的晋农五常大米。我现在吃到就比各位吃到要早啊，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市的五常大米，所以晋农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出色。馋吗？馋赶紧买啊！

0: 收获季的五常香米呢，刚刚包装完成，整装待发，要运往东方购物。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好的，还有9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些现货的话呢，是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
1: 9月25号新鲜收割的，
0: 刚刚脱骨，
1: 对啊，刚刚脱骨的，新鲜脱骨的。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晋农的五常香米，对吧？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所以现货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你下单，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不用等了啊！因为上一档直播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些预售的观众朋友抢了名额，等了有一段时间。
0: 所以我比上一档的主持人有口福，
1: 对，
0: 吃到正宗的新鲜的米了。
1: 对，而且节假日在家吃饭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儿子女儿都在家，孙子孙女都在家，然后包括还有过几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是不是家里面也是要吃团圆饭？团圆饭，
0: 对的，
1: 是不是这个？饭很重要，
0: 是的，我刚才不说干饭，现在流行说的是干饭，干饭人每天要努力干饭，干饭要积极。还有就是10月8号就是那个寒露了，那么你人体的话，像这种就是好的碳水一定要补充的，它是属于优质碳水。
1: 对，你要吃饭呢，你不吃饭怎么有力气呢？我现在就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
0: 虽然我们没干体力活，但是对吧？
1: 我们其实也不亚于体力活，盐多耗气，就是大米饭啊这些要
0: 像这种，你看米啊煮出来的这种粥，它带有这个粥油，
1: 对，
0: 米汤水，这个其实对人体是特别好的，有那种生津止渴的，
1: 对，米汤为什么很养人，对吧？自古以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0: 对，
1: 稍微学一点营养的，其实
0: 以前那种就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又不是奶粉可以随便买的，
1: 我给你看看，
0: 就是
1: 这个米汤
0: 养小朋友养婴儿，
1: 对，这个米汤哦，你知道好的米哦，你看熬出来的这个米汤是什么样子的？你熬过不好的米汤没有？就家里面就
0: 过一会儿变成水了。
1: 对，就分成了，上面水是水，下面米是米，
0: 就变成那个清汤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浓厚啊？我的天哪！我自己花钱在外面买的米汤都没有这么厚。
0: 你说了，我有一次叫了个外卖，10块钱好像叫了一碗粥，我的天，拿过来我真的是再也不会叫了。跟自己煮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可以
0: 煮浓一点，也可以煮薄一点，对吧？煮的薄一点呢，你可以配上家里的这种就是干粮类的，面包、馒头类的，就是可以喝。
1: 就是前提米要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五常的香米，可以熬出来的米汤这么厚，
0: 这是我的
1: 正宗的，就是土壤肥沃。
0: 是的，
1: 对吧？土壤肥沃，
0: 一季稻积聚了所有的营养。
1: 对，你想1年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稻谷从插秧到收割5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有7个月我们黑土地再让它继续养着，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喜欢吃一年一季稻。
0: 黑土地本身就是要比其他土地来的营养，
1: 对吧？
0: 物质高，营养那个对，里面的营养
1: 都是千百年堆积下来的各种的一些腐植物啊，然后堆积出来的各种营养啊，导致土壤啊，它就颜色很黑呀，里面有机物矿物质含量就很高很高，就你知道不好的这个为什么有的大米要施肥，像五常这种都不用施肥，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做什么都好吃，现场你看我们就是三锅饭嘛，粥、白米饭、菜饭，我们俩吃到现在还没带停的，
1: 对，这个这么好吃的米的话，就空口吃，
0: 对，
1: 你不用配菜都能吃出它的甘甜，稍微给它点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香肠，放一点香菜，它就变得真的好吃，对。更好吃，
2: 炒蛋炒饭也好吃。
0: 做一个炒饭，
1: 对，5块多钱一斤。
0: 关键是我觉得家里吃到这种新米啊，就对啊，刚才我说到的温暖感、幸福感，
1: 对，
0: 就很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挺简单的，对吧？早上起来喝到一锅这样的热粥，晚上到家吃到这样一锅热乎的米饭，感觉很棒，
1: 人生境界不一样了，啊，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很幸福啊？对不对？
1: 就5块多钱一斤，你说说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0: 对啊，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1: 然后还帮你免费搬楼，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方便出去买大米的，有时候不会跟儿子女儿说的。我爸爸妈妈买大米从来不会跟我们自己说，
0: 不想麻烦你的，
1: 他自己去扛。我们家住4楼老公房，我爸爸妈妈要扛上去，你说说看，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东方购
0: 对膝盖也不好。
1: 对，我们东方购，你就留他们家的地址，对吧？然后40斤的大米直接送到家，还保正宗，还保新鲜。我们今天还不贵，5块多一斤。
0: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家里人口多的，对吧？真的是可以囤两套，因为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2025年的新米新货现货。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999。
2: 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0: 说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1: 你今天要直，你今天要直播到九点多，
0: 九点多呢。等一下，我八点一刻卖旅游啊，大家可以来看啊，我们那个穿越情景啊。再说到我们这个香米啊，
3: 我们今天现货告诉大家啊，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看得到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今天这个所有的现货卖完，我们节假日期间没办法给大家补货。好吧，就是老观众的话，想要抢现货就别等。
0: 对，哎，你想要在中秋节那天吃到的话，今天要赶紧下订单。
3: 对，
0: 快的话就可以在中秋节的前面收到，
3: 对，而且
0: 中秋节当天。
3: 对，而且作为一个跟我们晋农接触了十多年品牌的，就是他们家直播啊，我知道的，就是这两年真的是越来越少。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自己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真的去年直播也挺少的，今年的话我跟大家说接下来直播也会少，因为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做的东方购物5块多一斤，
0: 5块7毛，
3: 对呀，
0: 一斤我们做到，
3: 你说说看，从东北黑土地我们那个货车拉到上海来，这油费都多少钱了，是不是？
0: 是的，关键还是正宗的，因为我们上海人说有些叔叔阿姨东方购物的会员嘛，刚我一分价钱一分货，哎，我可能比市场上贵一点，但是我起码我东西是正宗的。
3: 对，
0: 今天我们价格也不贵，
3: 对，
0: 然后呢一定是正宗的，有那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晋农的这款米在东方购物销售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
3: 对，我们今天是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3: 全部都是9月25号新鲜收割的新米，
0: 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跟我一样今天好有口福啊，赶紧下订单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六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0: 就是你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1: 对
0: 吧？它不浑浊，
1: 是。
0: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1: 出，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呢是乌克兰进口，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溢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0: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1: 对，
0: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1: 不用再去分装了。
0: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1: 是
0: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1: 对
0: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0: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1: 好，闻一下，
0: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1: 对的，
0: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1: 对，
0: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一个多月、2个月的
1: 时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1: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0: 虾片，
1: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0: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对，
0: 啊，
1: 是
0: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1: 对，
0: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
1: 好快速啊。
0: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1: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0: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1: 对，
0: 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0: 油品质量好，
1: 对
0: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 土地很肥沃，
1: 对的，
0: 欧洲粮仓的美誉
1: 是。
0: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1: 是，
0: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哎，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1: 是
0: 吧？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1: 对的，
0: 凉拌个就皮蛋，
1: 是
0: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1: 油脂啊。
0: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1: 没错啊，
0: 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1: 轮着吃嘛，
0: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1: 是，
0: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1: 对。
0: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1: 1.8升，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0: 炒、烹、炸，然后凉拌
1: 都行，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烟点非常高，
1: 没有异味，
0: 太多的油烟。
1: 对。
0: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一款好油，
1: 很好用、
0: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1: 对
0: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1: 哎，
0: 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
1: 哎，好划算。
0: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1箱、2箱、3箱、
1: 送货到你家，
0: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
1: 嗯，
0: 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1: 是，
0: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
1: 哎呦，
0: 好吧，抓紧时间，
1: 好
0: 吧，先锁定好品，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点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蓄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因为4口人，
1: 对啊，
0: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1: 是。
0: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1: 是，
0: 有食用调和油，
1: 对，
0: 对吧？
1: 大豆油，
0: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1: 是
0: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1: 那
0: 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1: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1: 好划算哦。
0: 40来块钱一瓶的油，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1: 凉拌
0: 光可以炒，
1: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0: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1: 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0: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点 颠勺，没有，
1: 没有的，是。
0: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1: 对啊，
0: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1: 是，哎，
0: 天热了，凉拌个平蛋豆腐，凉拌个海蜇皮，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1: 菜
0: 特别多，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200多块钱，
1: 是
0: 六瓶油，
1: 六大瓶，
0: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哦
1: 呦，真的，
0: 免费搬到家里去，
1: 好贴心。
0: 这天热吧，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1: 不收
0: 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1: 是，
0: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1: 对的。
0: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
1: 没问题，
0: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烟味。
1: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了，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氮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一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三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1: 对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1: 对，
0: 对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1: 是，
0: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哇，是吧？
1: 好澄澈、啊，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罐，
1: 对，
0: 也不过油腻，
1: 是
0: 它油而不腻，
1: 对，
0: 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1: 透亮、
0: 澄亮，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1: 是的，是的，
0: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1: 炒菜特别香。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1: 好，
0: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合下吗？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0: 开了吗？
1: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0: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1: 没开，
0: 其实它你
1: 很弱了已经，
0: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1: 是，
0: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1: 没有油烟，
0: 傅州有没有开？
1: 是，
0: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1: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对，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0: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小河虾抱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1: 对
0: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抱起来的话，
1: 是
0: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1: 那真是，
0: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哇，
1: 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0: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1: 是
0: 说明它烟点高啊，
1: 对，
0: 有它高的好处，
1: 是，
0: 对吧？290度呢，
1: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0: 对，
1: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0: 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1: 是
0: 对吧？你今天不行，
1: 六大瓶啊，
0: 六瓶，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1: 是
0: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1: 对，
0: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0: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1: 对，
0: 每瓶是1.8升，
1: 是，
0: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六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
1: 47
0: 块钱。
1: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个 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0: 对，
1: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0: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1: 是啊，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 非常高，
0: 都非常高，
1: 对，
0: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
1: 非转基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都买什么呢？跟那 salad
4: 哪个买的？
3: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
0: 啊，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
1: 呦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啊，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
0: 哎，
1: 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
0: 是是是，
1: 朋友们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
1: 对，
0: 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1: 乌克兰
0: 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对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啊，一点油耗气都没有，
1: 也
0: 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儿啊，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
0: 是是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不知道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给。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经炸了，
1: 哎呦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嗯，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嗯、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头
0: 了，油烟会大的，是吧？嗯，哎
1: 呦。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哎，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啊，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哎
1: 呀，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快不快。
0: 这样你既炒出的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啊，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嗯。对，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几点。
1: 炸了七八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
1: 特别关系，
0: 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像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健康，然后再往上看啊，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但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
1: 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凉拌个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嗯，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
0: 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哎，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嗯，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哎，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异味儿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哎，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Omega-3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嗯，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哎，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哎，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对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方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看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哎。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手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哎呀，1.8升，你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呀，
0: 刚刚好，
1: 每个月都用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6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e，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慢慢慢的跟人家 salad，
3: 哪个慢呢？
2: 多不然？就的，哦，多不然？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门，现在电锅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1: 是的是的，快半年了，
0: 买一个哎，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哎，东方过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哎，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1: 是，
0: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1瓶40来块钱，
1: 是，
0: 是1.8升，你看清楚啊，
1: 1.8升，不是1升
0: 的，是1.8升的，
1: 没错
0: 啊。 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好的。嗯，你要再大桶数的，第一个刚才傅主任也说了，
1: 对，
0: 我要再分到小瓶，
1: 好麻烦，
0: 特别麻烦，倒不稳的。我曾经倒过这么一大桶，像那个矿泉水瓶子，
1: 是是是，
0: 一大桶倒没法倒的。嗯，那没法倒呢，你会发现我剩下的油啊容易油耗，
1: 对，
0: 容易氧化，
1: 是
0: 不方便。然后再来这个呢，又不是特别小，不是说是500毫升或者是一升的，
1: 哎，这个手拿的不累啊。
0: 稍微来做菜的时候稍微倒多一点，好了，可能3-4顿饭就用完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今天1.8升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瓶身的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质期足足有24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是非常纯净的，没有那种调和，一点大豆油，一点这个油进去没有。它的压榨工艺不是化学进出，所以成本很高，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
0: 凉拌
1: 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不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不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0: 这个刚才傅舟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我把它倒在碗里面，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面没有什么油花很浓，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1: 对的，
0: 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
1: 还很透亮，
0: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1: 是，
0: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或者把那个空碗给我。
1: 好，
0: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一下，倒点啊。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1: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锃亮的那种杯子。
0: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
1: 对，
0: 那当然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油的质量好，
1: 品质好，很清澈。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1: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0: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1: 很放心，
0: 哎，很健康，
1: 对的，
0: 放心，
1: 是的，
0: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对吧？我们说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1: 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倒进去多少毫升？
1: 对，
0: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1: 真的，
0: 然后不会在我上面会有残渣，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1: 最直观的一个检测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那个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0: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1: 我可以油炸，
0: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凉拌。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是没开是吧？
1: 没开，要需要一点时间了。
0: 稍微需要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1: 也可以。
0: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没有，一共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1: 对的，
0: 每一瓶算下来才
1: 40几块钱。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
0: 是是是，
1: 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0: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餐桌上的油，大家说这个别等到见底儿了，嗯，空瓶了，
1: 对，
0: 再去想到，对吧？我们配送也得两三天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想，就现在油快吃完了，嗯，哦，赶紧先把家里的油，总归柴米油盐嘛，
1: 必须得囤的呀、哎。是的，如果你等到油真的吃完了，你去外面去买乌克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 Omega 3。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这一桶油是1.8升，
1: 1.8升，
0: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
0: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1: 是
0: 30天，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1: 就是啊，
0: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1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到了我们春天的时间，也是到踏青的时节了。虽然这两天的阴雨绵绵，但是呢，总归期盼着说，接下来的比如说孩子要放春假呀，或者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江浙沪我们要来走一走啊。那这时候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的话，整个一个套装显得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同时关键我们说了，今天新品首发，观众朋友也看到了，咱们的成套下来的话才是258块钱，而且呢颜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又显高级又耐脏，所以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昨天我跟任燕两个人卖那个裤子啊，卖爆了，卖爆了。那有观众就说了，哎呦，裤子还得自己搭衣服，能不能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套装？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套装来了，我们看到三个颜色啊。
2: 对，
3: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咖色，
2: 咖啡色，咖啡色。
3: 这个呢是绿色，
2: 对。
3: 然后呢还有任燕身上的爆款卡其色，我们一上一下东方都给准备好了。如果呢懒人搭配法，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的，你就成套来选择就好了。
2: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25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还算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化纤面料的话，您穿着起来不舒服，但如果是全棉材质的话，我们洗了容易会缩水，可能弹性还没那么好。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棉的含量是多少，59.2%，接近60%的棉了。这一套的零售价是799块钱，咱们今天258块钱，积分还有7.4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的话，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的，
3: 超值超值啊！因为春装上新嘛，而且是套装嘛，基本上在门店当中看中一套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一套几百都将近800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纠结就可以带回去，三套当中没有黑色，但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是最接近于深色系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比较丰满比较胖的，就可以订这个颜色来卖。这个颜色呢，它属于美拉德色系，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呢很显瘦。三个颜色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整套全部都是咖啡色，就不显瘦了，就感觉整了一个咖啡杵在那边，对吧？但是我们做到了拼接的痕迹，在我们这个袖管的地方和裤腿的地方做到了一个拼色，而且全部都是宽条竖条纹的，不仅是正面显瘦，包括侧面也很显瘦，这手臂的位置啊，包括那个裤子的地方也是，因为阿姨们追求嘛，我下半身如果是梨形身材的话，也得显得腿瘦，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这种拼接的痕迹，再加上运动套装呢，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那种中性风。我们为了区别中性风，这个男士不能穿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山茶花，
2: 对
3: ，C 某牌的香某尔纳尔啊，它的那个山茶花造型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是在运动套装当中加入到了柔和的元素，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刺绣，手工刺绣啊。
2: 对，
3: 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穿运动装你不可能别个胸针，那不搭，所以我们直接在刺绣山茶花刺绣在我们套装当中，再加上我们裤子当中做到也有这个大朵的山茶花，这一套一穿呢，你会发现休闲当中带有点女人味，女人味当中呢又不是那么的呆板。我今天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旅游鞋的，
2: 对，
3: 我们就是考虑到4月份踏青、扫扫墓之类的，你肯定不能穿高跟鞋的，你就穿这个运动鞋搭我们这个运动套装。还有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出去旅游，对吧？你也一样可以选择到我们的运动套装。我们不仅是含运动套装，含有高棉，同时还带有弹力，就是对于臀部比较丰满的、胯部比较大的、腿部比较 较粗的，
2: 是
3: 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设计的好在哪里哦？衣服有余量，而且呢拉链全部拉到底之后是个立领。裤子呢有个优点，它可以穿三个季节。你现在这两天温度比较这个冷的时候，你不要和我一样直接单穿，
2: 是
3: 你可以跟人家一样，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就是秋裤啊。
2: 我跟大家
3: 穿我们这个裤子不显胖，
2: 因为很多人说了，说这种收腿的裤子啊，直筒裤的话，但凡里头要穿的稍微多一些，会显得可能人没那么精神。但是昨天的那条牛仔裤和今天我一样要展示给大家是什么？首先啊，我的衣服领子呢是拉起来的，你可以做立领，也可以做翻领，没问题。衣服穿着的这个舒适度更不用说，余量也很大。裤子关键是什么？我今天一定给大家要来看一下啊，我今天是穿了秋裤的，因为呢，您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会在说啊，我这两天你光让我拿回去穿打底的话，我没有个打底裤在里边的话，真的很冷，
3: 很冷，
2: 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穿的是厚袜子，包括秋裤穿在里边，哎，依然还是活动真的很有余量的同时，不显得很臃肿。
3: 对的，不显粗，而且人家还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哦，
2: 是
3: 对吧？最小一个码数，它的那个臀型，包括那个裤型，
2: 对吧，
3: 包括那个弹力依然很好。我就在说嘛，其实到了这个春捂秋冻的时候，下半身就讲究可以稍微穿的多一点和厚一点，
2: 对，
3: 你里面加一条秋裤穿完全是可以。但是等到天气再温度上去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贴肤来穿了，没有穿那个秋裤了，也是可以的。我跟人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臀围这个地方完全有余量。还有观众在说有没有这个拉链呀？有没有这个那个没有拉链
2: 啊之类的？
3: 没有抽绳，
2: 对，
3: 我们就做到360度弹力上襟。你胃包有点大的，然后腿部有点粗的，臀部有点丰满的，余量全都够了。
2: 是
3: 现在穿衣服啊，包括很多的休闲装，不要求那种很紧绷很勒，好像让你整个人束缚在那边一样的感觉，不流行这种了。
2: 是
3: 现在春天穿衣服流行松弛感，而且呢有减龄感。像这个运动套装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50-60岁的阿姨们穿了以后都依然很减龄的。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这三个颜色呢都好看，尤其是这个咖啡色，哎，我觉得啊美拉德色系这两年一直是大行其道的，包括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也相当于像米色系一样，哎，它这个棕色的调和呢非常的柔，然后呢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人很精神。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女人不光是说取悦男人了，现在更多的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觉得穿起来好看的同时舒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你说哎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了，那我们选择中间的那个绿色啊，这个绿呢它今天叫的名字很好听，它叫秋香绿。但是呢如果说哎您要是拍照的话，您会发现在室外的环境当中这个绿色反而更出片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罗西亚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尺码也很齐全。
3: 对的，我们一般服装啊都是做三段尺码，打板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罗西亚是专业的服装品牌，直接做到5段尺码啊。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5XL 嘛。
2: 对，
3: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时女士的这个服装基本上做了160斤到头了，但是今天呢很难得可以穿到180斤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哎，家里边的比如说可能可以穿母女装呀，或者是说呢闺蜜之间呢我们闺蜜装也可以，姐妹装都没问题啊。现在呢尺码和颜色呢暂时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7.74元，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还是一定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的脚步纷纷踏之而来，而且呢，我们说了最近呢，大家开始呢，哎，往外走了，发现了吗？周末去江浙旁边呀，各种什么小镇呀、小的村庄啊，可以去喝喝茶呀，包括采采茶叶呀，对不对？我们吃吃笋啊，都挺好。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哎，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休闲套装一定派得上用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运动鞋一穿，穿着起来又舒服又扛冻哈。
1: 对的，还有的就是很多类似款的运动套装，它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的这款是做到了59.2%的棉。还有棉之后呢，在春夏季节穿着，你会发现，哎呦，吸湿排汗。因为春天过渡到夏天，它有个过渡期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过渡期哦，时间还蛮长的。基本上现在是3月底嘛，你可以穿了，当季的。到了4月初、5月初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外套是属于可加可减，你里边穿一件短袖的打底的 T 恤，或者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针织衫，穿在里边做打底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觉得运动风啊真的是大行其道。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运动装只有运动才穿，现在不是的哦，现在讲究的是休闲场合都能穿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套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258块钱。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心思特别巧妙的是在咱们胸口和这个裤袋的这个位置啊，还分别点缀了一个这个小的花朵，对吧？山茶花。然后呢，女性的这种韵味呢又体现出来。关键我觉得它这个裤子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它是没有抽绳和没有系带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腰部啊、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感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呢，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都是带有大口袋的。你要在小区里边遛弯，因为好多这个阿姨，我发现吃过晚饭以后消消食。
0: 对，
1: 家里有狗的，带狗遛遛弯，对吧？你都是穿那种休闲套装的。这个衣服，你手机呀、门禁卡呀、钥匙啊放在兜里，等于相当于这一套有4个口袋了，
0: 是，
1: 对吧？足够放了。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啊是做到一个立领款，在颈椎这一部分和下呼吸道这一块帮你完全护住的。手臂的这一把呢又是个机织螺纹的收口，你要骑自行车啊、开电瓶车啊，它防风性做得又很好。大家记住哦，这个刺绣啊是做到了山茶花，大牌山茶花，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这套呢，我觉得你要踏青、旅游、拍照都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啊，而且今天的尺码暂时齐全，我们今天有5个尺码，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个对于很多一些体型微胖的女士来说的话，也是找到福音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太舒服了。因为呢，我跟李英，您别看说，哎呦，电视机前有时候穿的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俩都是运动风，
1: 对的，
0: 对吧？都喜欢穿运动鞋，然后这种运动的休闲套装一穿，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俩平时还要带孩子，
1: 是的，
0: 可能开车呀、带孩子呀、接送他上下学呀，你说啊，天天你要穿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天天穿那种很正的正装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休闲、轻松、惬意，我穿着起来让我觉得不束缚，而且穿着起来呢，你这个轻松感绝对够了。今年呢，关键我们就说这几年呢，您要是关注这个流行色度的时候，美拉德色系一直是在线的。不光是我身上的这个浅咖色啊，包括还有这种深咖色呢，您都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两套都好看的话，两套都入手嘛，
1: 是的，因为你这个衣服总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
1: 吧？出去旅游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这款衣服好看在哪里？我觉得很实穿，它是开衫，就是我里边穿了一件短袖的这个 T 恤，然后短袖的 T 恤，短是短袖的，
0: 对，
1: 那我能穿。你想，你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出去旅游，比如说爬山之类的，你就可以系在腰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你有好多人说你可以买卫衣，但是卫衣是那种要从头脱的那种，
0: 对，
1: 你在外面室外就不是很方便。那有很多时候绑在腰上，我爬山之类的解放双手。还有的就是很多人说我身上挺热的，但是我颈椎和肩膀这个地方得护一下的，
0: 是
1: 呢，我就搭在我这个肩膀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到了59.2%的棉之后，这个面料啊就变得很柔软，就不像有的衣服啊就是硬邦邦那种材质。硬邦邦的材质，我和任燕两个人带娃，首先我们给娃买衣服就喜欢买软绵绵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软软的，有垂坠质感的，它有垂坠质感，而且厚薄适中，
0: 对，
1: 它里边不带挂里的，没有什么那种挂里的会发出那种咔嚓咔嚓声音的，它没有的。包括叠起来之后，你看啊，小小的收纳起来放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它这个面料软到什么程度啊，即便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样衣挂在这儿了，
0: 对，
1: 没有什么供应商在特殊打理、特殊熨烫的，不需要。
0: 没有，
1: 你看我这样抓皱了啊，
0: 对，
1: 放开以后，基本上
0: 抖一抖，
1: 不留什么痕迹。那我抖一抖，打开以后，看到没有？不留什么痕迹。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折一折、叠一叠，到了当地有点温差的时候，你再穿一下，完全可以。这两天呢，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低一点，那你里边就不用像我一样穿短袖，你可以选择一件长袖的也行，
0: 就像我嘛，秋衣秋裤都在穿嘛，
1: 是不是？还有你看拉链拉到底之后，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对吧，是帮你护住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一块是帮你护住的，
0: 是，
1: 这点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觉得我不需要护住，我在室内的话敞开穿也可以。
0: 对，
1: 说到这个裤子啊，我跟大家说，人家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我居然在我们最小码里边套进了一条秋裤。
0: 对，
1: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好像穿单裤是有点冷的，
0: 是冷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年轻人你可以穿，就是像李莹这种啊，我觉得你体质好，你穿没问题。但我就说了，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这两天让我穿，我肯定会觉得冷，我里边的秋衣秋裤一定要穿的。而且我今天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都穿的是最小码，我说我一定要试试看，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能不能穿进去秋裤，而且穿进去样子好不好看，我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啊，你看李莹呢是把衣服呢全部都是敞开可以穿，我呢基本上呢是把它立起来。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地方，因为我这儿别了话筒啊，咽喉的地方不要受凉，对吧？包括还有咱们颈椎、大椎的这个位置，平时不要着凉，对吧？你这两天呢穿起来之后，你外头再加一个薄羽绒，其实就够了。包括还有早上接送下学的这个学生朋友的时候，穿一个马甲，对吧？羽绒马甲也有，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拿回家这两天怎么穿啊？秋裤一定穿起来，单穿可能有点嫌凉。来，观众啊，
1: 穿条棉毛裤啊，
0: 棉毛裤搭在里边。厚袜子、运动鞋穿起来没问题，而且这个面料特别好，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里边穿了秋裤啊，基本上垂坠感还是很强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做呢，您看版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做裤装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梨形身材，因为我对裤子挑剔感就是特别特别强，我一定要是比如说秋冬季节的裤子，我能穿秋裤塞进去，包括这个裤子的余量，对不对？
1: 要不显胖，
0: 这个、
1: 哎，
0: 不显胖，包括弹性也要有，口袋更要有，平时出去装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对吧？咱手机没地方装没问题。 然后呢，今天啊，我还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什么抽绳
1: 呀、啊、
0: 哎拉链呀、
1: 纽扣呀
0: 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稍微吃多一点，我长个两三斤，胖个两三斤，我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裤子是不是没法穿了，对吧？
1: 嗯啊，我们最主要是材质部分也好，就是看到这种类似款的，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某宝上也有啊，某音上也有，哎。它就是聚酯纤维100%，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品牌在里边是添加了59.2%的棉。嗯，你要记住买块棉的毛巾什么价格？
0: 对，
1: 对吧？阿姨们还是认棉的。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是希望穿那些棉的高棉的材质，能够做到透气。
0: 对，
1: 这套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套啊，799，拿到以后全部就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58，而且是新品首发，目前为止相对来说颜色和尺码是比较齐全的。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有5个尺码带给您哈。
1: 对的，我们从115斤以内的可以选 XL， 我跟人也穿。

0: 那是 XL， 130斤左右的，比我们丰满的可以选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这个码数5XL 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加了个大码出来。哪怕你是160斤卡码，也可以往大拍，选择5XL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是大码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多选两套。如果觉得说，哎，人家穿这个颜色也好，李莹穿的也好看的话，
0: 买两套，
1: 买两套，咱们换洗着穿，因为毕竟像运动衣呢，我们基本上说了，套装穿的时间比较的久哈，三个季节都穿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画面当中也就李莹现在穿到的这个我们的咖啡色、包括还有卡其色，这两个颜色呢都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可能绿色还是相对挑皮肤白一些的人群，而且关键这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呢就是平时穿包括拍照还有出去旅游穿都好看。
1: 对的，我突然发现我跟任燕穿的两个颜色正好是我们两个颜色的撞色，
0: 相反
1: 的，哎，相反的那个撞的地方，对
0: 对吧
1: 山茶花的颜色包括旁边周边的一个这个都属于美拉德色系，
0: 对，
1: 而且这个色系很稳重，包括呢就像这种咖啡色系又很耐脏，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拍照会不好看，但又兼具了显白，无论是卡其色还是这个咖啡色，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拍照都很好看。我们这种运动风啊，这种休闲风啊，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原来我们是只有觉得学生时代的很多学生大学生啊会穿这种运动风，后来我发现我妈可时尚了，六七十岁了
0: 也喜欢，
1: 她也喜欢，她就跟我说穿这种衣服很休闲很减龄，你看逛个超市哎可以穿这种，
0: 对，
1: 然后呢踏踏青，然后呢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在酒店里边逛逛，出去买买东西也能穿这种，
0: 对，
1: 最主要是带娃还方便上蹲呀起来呀，那我就问我妈妈来，我说这种衣服啊在某宝上面很多的，你材质看不看？我妈说当然看的喽，我们这种老年人哦皮肤很敏感的，就很认棉的，
0: 对，
1: 如果能够加入到高棉材质的，那无论是200多、300多还是400、500都买了，因为棉就是吃价格的，然后棉上身以后就是吸湿排汗的。我觉得我妈妈的这种话语啊谈话就很代表了很多电视机前阿姨妈妈们的心声，
0: 包括
1: 她们既认款式又认材质。
0: 我妈也喜欢这种拉链款，她不喜欢像你说那种套头的对吧，那个套头的呢你穿脱起来不方便，这种我们觉得上身是拉链的呢，哎你里面穿单一些呀或者穿厚一点啊都没问题，随着节气的变化的时候哎你都可以穿，随意的穿脱，而且像这种衣服呢打理起来很方便，就是你机洗手洗都可以。
1: 对的，人也讲得太对了，对，如果我今天这一套是花799买的，因为吊牌价是799嘛，
0: 对，
1: 我机洗是有点不舍得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258买的，我机洗就舍得了。还有观众在问上面那个花是贴上去的吧？不是的，是刺绣啊，我们做到了手工刺绣，做到这样一个山茶花腰围的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拉链，没有纽扣，你深蹲站起肚子未包这一把余量都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做的是一个超高腰的设计。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绿色，是我们今天的绿色，绿色相对那两个颜色来说呢稍微没有那么的起亮，有可能这个颜色比较挑肤色呀，或者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好像绿色运动穿不是那么需要，那就现在第一时间选你最要的那个颜色。但我要提示大家啊，如果你要订咖啡色和卡其色，我们大码的4XL和5XL备货高级。
0: 是的啊，因为呢现在都有踏青的一个需求，对吧？包括呢可能比如说一放小长假，哎儿女呢都帮忙订了什么周边的这种比如说酒店呀，或者去喝个下午茶呀，对吧？我们现在穿着起来呢就是既轻松又舒适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卡其色和咖啡色是在热卖当中，大尺码的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三个颜色现在呢，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包括还有李莹身上的，我们就是这个咖啡色啊。这两个颜色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咱俩呢
1: 可以沾齐，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俩的交叉色。
1: 对，这是我们拼接的地方，就是对方的主色，
0: 是不是？
1: 对吧？那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颜色在门店热卖是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包括我们裤子的地方，
0: 是不是？
1: 对，我。这个就是配色的地方是人叶的主色，
0: 对，
1: 人叶配色的地方是我的主色。
0: 对啊，
1: 我甚至于觉得我们两人如果衣服换一下的话，也可以就买两套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现在这两套我提示大家在热销当中。
0: 对，
1: 还有观众在问里边含棉成分有多高，
0: 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白，因为就光我和人叶两人在说含棉很高的，含棉的，我们不是检测部门，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只有吊牌当中说了多少，写了多少，我们才可以。来说啊，59.2的棉，59.2的棉，而且罗西亚有专柜有门店，门店价格是799一套。我们不仅是衣服含棉，包括连裤子部分也是含棉的。
0: 对，
1: 既然能够做到这种运动休闲套装，它对于弹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说我买了这套以后只能紧绷着，只能站着，不能深蹲，不能之类的。
0: 对，
1: 你看我深蹲，好的裤子是什么？它含棉的基础上含有氨纶，然后呢，我这个笔直之后，膝盖这个地方完全是不鼓包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为了设计而设计，偏要有这样一条颜色的拼接，显瘦啊。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颜色，你的腿就会显得很粗。但是有了这个颜色之后，你会把重点放在当中细的那条当中，前后的这个地方就像打了阴影一样。但是呢，又要杜绝那种太像男人的那种运动装。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到了一个刺绣的山茶花。
0: 对，
1: 所以这套衣服如果你老公喜欢，你是不能够买给他，他是不能穿的。这个是有女性的柔美在其中的山茶花，然后上弯针的刺绣，不是说什么洗洗就掉了那种啊，是刺绣刺上去的山茶花。这种衣服的设计感，我觉得很有今年2026年的元素。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拉链的地方，领口的位置。那人眼可以看到呼吸道是护住的，对吧？
0: 对，立起来，对吧？没问题。然后呢，你敞开穿也可以，包括还有脖子后边啊，那个大椎的地方都是可以给您把颈椎护好的。所以我说了，这套套装呢，您穿着起来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对吧？
1: 对的。包括人眼，我觉得我们拉链做工很好，
0: 哎，
1: 就是很丝滑，很顺滑。
0: 是
1: 大牌啊，做工就在那边，不像有的拉链就是拉拉卡住了，然后再拉拉你的里边的 T 恤给夹进去了。
0: 是
1: 它这个拉链很顺滑。
0: 对，
1: 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完全敞开来穿了，就这么来穿。你爬山爬累了，或者你踏青踏累了，你就敞开来穿。
0: 是，
1: 但是后背的这个温度、颈椎的这个温度、肩膀的这个温度依然是护住的。
0: 对，
1: 我们一直讲究春捂秋冻。这套衣服我跟人燕算了一下啊，春天可以穿，
0: 对，
1: 秋天可以穿，基本上到了初冬的时候，你里面加一件高领。

0: 的羊毛衫、羊绒衫，外面套我们这个外套还能穿的。
1: 是的啊，所以这两天拿到手之后，你说，哎呀，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冷，没关系，秋衣秋裤搭在里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像我今天啊，我没李莹身体那么好，我里边穿的是长袖的。长袖的秋衣，观众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的
0: 棉毛衫啊，就是
1: 棉毛衫套在里头的，对吧？我没有穿短袖，不是说显得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很瘦的样子啊，没问题，
0: 是真的显瘦，
1: 是真的很显瘦。包括像这种浅的这种颜色的话，你说我里边如果今天穿秋裤，如果版型不好的话，它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我今天说了，我说我本来就是现在腿关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这两天你让我穿这个衣服，我里边一定要搭秋裤。
0: 对的，人燕是搭秋裤的，其实人燕是三套。套里边颜色最浅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这套裤子版型不好的话，你搭了秋裤在里边会很显胖，但是最浅的颜色搭了棉毛裤在里边都不显胖，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我就认为这就是好的设计。而且人燕还是选择小码哦，如果他再往大一码来选的话，那就更宽松了，就是更舒服了，更不显得胖了，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整个设计感哦，服装哦，就是那个设计感和版型放在那边，包括颜色的运用和配色啊。
1: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线已经全线的繁忙，但是尺码呢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0: 4XL 人燕5XL 咖啡色和这个卡其色备货告急，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5XL。如果你是160斤卡码的话，其实拍5XL 也可以，但你如果说想拍4XL 也可以，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清明小长假了，对吧？可能呢，你比如说要这个出去玩的，或者说呢，这两天呢有出去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哪怕我每天现在呢早晚要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或者我天天要在小区里面要跳跳广场舞走走路的，这一套套装咱们都可以穿着起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卡其色和咖啡色呢，现在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我们实话实说，绿色呢可能更挑人的肤色一些，或者说呢，比如说高挑的一些这个姐姐们呀、包括皮肤白皙的一些人群，他可能选择这个绿色。但如果这个绿的你穿得好的话，我跟大家说，拍照的时候，在整个拍出来照片，或者说呢，哎，显得人很高挑这种环境下呢，你会觉得很好看的。而且这个绿色，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绿色，
0: 很少，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在你的衣柜当中，如果有一些颜色是重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买，就反而那种你衣柜里边没有的这个颜色，你今天可以入。我觉得那个山茶花哦，真的惟妙惟肖设计的，它是帮你做到刺绣款的，所以增加了整洁运动服的柔美感，但是呢又不失那种休闲感在那边。我们在这个袖口的位置是机制螺纹的袖口，像我妈妈她不会开车的，她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哎，手的这个地方很容易进风的，对吧？还有底板，我们也是做到一个机制螺纹的袖口。我们口袋是真口袋啊，我们总共这个套装有四个口袋，裤子有两个，衣服有两个，所以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晚上消消食啊，哎，你穿着它，口袋里放门禁卡呀、钥匙呀、手机呀、零钱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呢，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如果你说，哎呦，像你跟李莹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我有点纠结，没关系，两套拿回去。
1: 对的，
0: 对吧？你订两套，两套你都喜欢，你都留下来。你说，哎，我只想选一套，你觉得哪一套更合适？你留哪一套？
1: 对的，为什么建议大家选两套？因为我跟人家的两个颜色，一个卡其色，一个咖啡色。咖啡色就是现在画面中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深色系，但是它又比那个黑色显得不沉闷，
0: 对，
1: 又比较耐脏显瘦，你可以入它。然后人家的那个卡其色呢，其实是浅色系，
0: 对，
1: 但是又不像白色那么具有膨胀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运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美拉德色系的主色调就是这两个颜色，
0: 是啊、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质的人穿都可以，对吧？而且呢，我觉得穿着起来关键就是舒服，因为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你机洗啊、手洗啊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现在呢大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啊，很多稍微体型微胖一些的女士也是有福利了。
1: 对的，
0: 建议大家
1: XL 码，对吧？
0: 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抓紧了。现在3XL 码和4XL 码已经全线告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 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卖的最好的颜色呢，还是我跟林身上的这两个颜色，一个呢是卡其色，一个呢是咖啡色。如果你说我举棋不定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两套都定下来，因为我说我们俩今天是一个互补色，我俩站在一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对吧？
1: 我的主色调，他的配色
0: 是，
1: 然后人身上的配色是我的主色调，
0: 对，
1: 对吧？侧面的位置，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这种。 拼接的话，这个衣服就太普通了。
0: 对，
1: 有了这个拼接，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底，就是颜色怎么运用，能够使得又比较耐脏，又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很显白，对吧？
0: 是。
1: 然后裤子的配色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吧？哎，我俩真投入，我们俩是真同步啊，
0: 真的配合着这个模特秀。
1: 而且昨天我跟人家两人做节目，我们得到的感受是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的收获率非常高，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在很多其他渠道有美颜，
0: 对，
1: 然后。 有什么拉伸腿，
0: 对不对？
1: 它那个你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但我们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而且看到的不是图片，是我们人在动的，就是任何角落都给你看到的。就我们穿成什么样子，你拿到实物之后，基本上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尺码选对。我们这一款它是立领款，立领款的话是彻彻底底呼吸道这块是可以护住的。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没有必要这么穿了，你就可以把领口拉开。
0: 对，
1: 但是这两天有点冷的时候，颈椎这个地方，
0: 脖子这儿都给大家护好。
1: 好了，不会让您觉得有点受凉。外头呢，稍微再套一个薄的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大外套都可以。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个啊，你穿着起来很方便。而且我关键是它的余量很足，然后你会发现呢，弹性很大，哪怕你说我这两天稍微吃的多一些，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过两年穿不了了，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讲究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我跟人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要再往大尺码选一点的话，其实会穿完以后更松弛。
0: 对。
1: 另外，在裤子和腰围这个地方也是的，360度。 弹力橡筋，
0: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穿那种硬邦邦的带纽扣、带拉链那种啊，真的是。
1: 我们觉得好像是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了一样。
0: 而且它今天连抽绳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方便，对吧？因为有抽绳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呢，肚脐眼那块门襟那儿不好看。
1: 特别是当你肚子大点的时候，再有个抽绳会凸在那边。
0: 对，
1: 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平整的，360度，而且是高腰的。无论怎么动好来，活动的起来，那个余量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单穿这个裤子显瘦，
0: 对，
1: 就连人燕选择最浅的颜色，里边。
0: 穿了一条棉毛裤、秋裤，依然是显得对，依然不显胖。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我今天穿的是浅色，而且穿的是最小码，包括里边呢，我没有像李莹穿的那么的这个薄，我里边呢是长袖的秋裤、棉毛衫，穿在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什么？我们反复说了，它衣服的弹性特别的好，包括它是高棉材质，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有5段尺码带给大家。
1: 5段尺码也是让我和这个人燕比较这个惊艳的，因为对于很多服装供应商来说，多开个尺码就多一个成本。
0: 对吧？我们现在直接看到5段，像5XL这个180斤，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因为含了棉以后，这个成本的面料就贵了。
1: 对，但是我们做到5XL适合180斤，160斤左右，4XL，145斤，3XL，135斤，3XL，135斤，XL码。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3XL码现在即将要断码了，尤其是这两个颜色都走得好。刚才很多阿姨听进去了，一次呢是下了两套，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呦，人家穿也好看，林穿也好看，我拿到手两套合适，我都留。
1: 哪一套你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退给我们也没问题。对的，拿到以后吊牌价啊，吊牌价该是799。然后阿姨们，麻烦你们再看一下成分啊。拿到以后吊牌上的成分是 59.2%
0: 的棉，含棉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做到258，真的是超高性价比了。而且关键我觉得我们今天版型做的非常的好，对吧？它那个裤脚的稍微有一点点收，它不是现在大型齐到的全都是宽阔腿的那种型，对吧？因为我觉得呢，衣服裤子尤其这种休闲套装穿的还是要精神一些。
1: 对的，踏青，然后五一小长假。
0: 我甚至觉得6·12儿童节也能穿，
1: 对吧？6月初也有点早凉晚凉的。
0: 对，你这个衣服含棉材质的搭一搭穿一穿也是需要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卡其色和咖啡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颜色您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要来抢先慰问今天的。 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7块7毛4，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块钱，这套算下来才24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全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好吧？
1: 行吧，
0: 来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1: 牛肉干更多了。
0: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好全定回去。
0: 对对对对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是是，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先
0: 看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对，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当的，
1: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呦，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1: 然后
0: 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
0: 啊，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对吧？甜咸口味特别
1: 好。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像
0: 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看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那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芬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鸭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
0: 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对，
0: 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撕，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时带着，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
1: 来，
0: 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
0: 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只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的。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

0: 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1: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勿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牛肉够真材实料。
2: 伊搿只丝绸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蜜蜂的。
3: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4: 咖喱。
3: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5: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蜜蜂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6: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蜜蜂的牛肉干，
5: 对，
6: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5: 对。
6: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5: 对，
6: 这就是好东西。
5: 是是是，所以蜜蜂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6: 对，
5: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6: 对，
5: 很香，反复有嚼劲。
6: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5: 原料呀，
6: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5: 是
6: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厚切出来。
5: 哎，你知道吗？这个蜜蜂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蜜蜂，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6: 对。
5: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蜜蜂。
6: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蜜蜂这个品牌。
5: 想吃猪肉脯，来，哎呦。满满当当的，对吧？
6: 对，
5: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5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你给我看的是一样。
6: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5: 你要吃的，来，
6: 你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5: 看得到，
6: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的口味。
5: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但是蜜蜂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要不太甜了，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6: 咱今天都没有，是吧？
5: 你再拆吧，我看这包是
6: 牛肉干
5: 呀，
6: 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5: 真的是啊，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6: 1包200克
5: 啊，对，
6: 大组合是2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
5: 对，
6: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5: 对，
6: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5: 对
6: 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5: 我咬一下，
6: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5: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6: 牛腿肉哎，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5: 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6: 好满足，
5: 对吧？
6: 我感觉这 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5: 我刚才还想说，那个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6: 对，就小时候这个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5: 一定一定。
6: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立丰牛肉干知道的。
5: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6: 鸭针干，
5: 鸭针干两三颗，三四颗，
6: 然后猪肉掌，
5: 对吧？
6: 对，
5: 解忧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针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针，特别喜欢吃鸭针，鸭针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6: 鸭针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5: 来，
6: 对吧？鸭针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5: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针，
6: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5: 对，
6: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针，肉头更加厚实，
5: 哎，滋滋，
6: 处理得更干净，对，
5: 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6: 对，
5: 开开胃，
6: 对，
5: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6: 对，
5: 对吧？那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哦，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6: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5: 对。
6: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的，
5: 新鲜的，
6: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针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5: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6: 对，
5: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6: 对。
5: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针，每包250克，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5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6: 啊！
5: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19900。
4: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8: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啊，
9: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9: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7: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
5: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6: 对啊、
5: 阿姨刚才说了，这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哦！
6: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吧？啊、哦，对吧？是这个价格了，哦、立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2包哦，
5: 对对对，
6: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5: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6: 价格多少钱？
5: 牛肉干今天是2包，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6: 对
5: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6: 都有
5: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6: 对，
5: 后腿肉，
6: 对，
5: 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6: 是
5: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6: 啊、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1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5: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6: 对 对
5: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6: 吃
5: 饱
6: 饼干
5: 对吧，
6: 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5: 对、
6: 还是吃肉更过瘾。
5: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 餐店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6: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5: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6: 对，
5: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6: 对，啊，
5: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01511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
0: 包，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牛皮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小黄瓜麻哥五香的
1: 上海。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背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多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一百块钱
0: 没到完，没到完，因为还有啊，到不下，到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啊，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哎，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
0: 道。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
0: 对对对，
1: 或者是
0: 盐可以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
0: 它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两三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个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它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51119900。

0: 搿个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个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荔浦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3: 你搿个四流全部在了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荔凤个。
4: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个，还有一只
5: 咖喱。
4: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日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6: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十里峰嘛，十里峰牛肉干呀，
7: 对
6: 吧？
7: 对啊，
6: 利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7: 对，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7: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6: 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6: 对对对对，
7: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6: 是是是，
7: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利丰品牌的。
6: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7: 多吃两包鸭胗。
6: 两包鸭胗
7: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6: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7: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利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利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6: 是是是，
7: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利丰有入驻进来，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6: 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日，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日，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7: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6: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2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2包鸭胗。
7: 对，
6: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
7: 鸭胗
6: 切片，哎呦，不要太领啊，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利丰难得来一次。
7: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6: 哎，
7: 只有15组了。
6: 是是，
7: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6: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7: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7: 啊。对，
6: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7: 但是
6: 你
7: 大组合，
6: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2包牛肉干，2包鸭胗，对吧？还有1包猪肉脯，
7: 对，
6: 够长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8: 我们这边是那个利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9: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利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10: 利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带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1: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9: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1: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9: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
6: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7: 然后我们还在聊。
6: 对对对，特色美食，是真的算
7: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嗯、
6: 对对，你一叠一叠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不是
7: 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6: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咔手咔一咔，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7: 我觉得、啊、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6: 是是是，
7: 现在小孩好幸福。我们真的什么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6: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

0: 打下来了，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
1: 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0: 对，
1: 两包鸭胗肝，两包鸭胗肝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0: 是，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英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执一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0: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啊？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0: 对，
1: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0: 对，
1: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0: 是
1: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0: 对，
1: 长期晚睡
0: 的人，
1: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0: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1: 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0: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1: 是，
0: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1: 是，
0: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可以看到了 啊，除了我们说到的
1: 孕妇婴幼儿，
0: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0: 在这边，
1: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0: 是
1: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零买要便宜太多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来看一下，咱们那是独立的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1: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0: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舟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倒放到这儿吧，
1: 行，
0: 稍微好方便一些，
1: 行，
0: 对吧？
1: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0: 对，
1: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0: 对吧？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七彩、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0: 对，
1: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0: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舟啊一饮而尽，因为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
0: 对，
1: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咱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1: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太一点，是吧？
0: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1: 对吧？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1: 是
0: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七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链2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啊。
2: 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啊，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啊。
2: 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吗？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骨头干吃。
3: 对对，或者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桑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食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0: 好，提示一 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1: 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该吃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一下啊。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1: 是，
0: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吧？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0: 对，
1: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儿一袋儿，7袋儿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丝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0: 对，
1: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0: 对，来，观众朋友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
1: 躲开一点
0: 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挂壁的颜色哈，
0: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1: 是，
0: 对吧？
1: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0: 来，我来尝尝看。
1: 是的。
0: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这是天然的桑葚在里面。
1: 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0: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1: 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1: 不甜。
0: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1: 对，
0: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1: 对，
0: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1: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0: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
7: 哦，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8: 是，
7: 这太好喝了。
8: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 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9: 它是滋补肝肾的。
8: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十克，还有淡竹叶十克，用桑葚12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6: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背后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1: 对，而且贵的，
0: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1: 对。
0: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1: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0: 对，
1: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0: 对，
1: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样、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压的这个汁儿、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
1: 不太敢了、
0: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一大堆、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1: 是，
0: 对吧？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1: 对，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0: 是的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 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什么呢？
1: 威力。
0: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的，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1: 是
0: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儿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1: 对，
0: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1: 对的，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的环保，非常的生态。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0: 对，
1: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另外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干、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1: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
0: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块，
1: 是
0: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87.12块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1: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0: 是
1: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1: 嘛，对吧？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10: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果仁，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咁么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咁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个。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吃，咁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跟搿个原材料啊， 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组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勿啦？你讲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讲是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1: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0: 对，是。
1: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0: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哎，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哎，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1: 好难受啊。
0: 你说，哎，我这水果也没多是
1: 没少吃啊，
0: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秋冬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经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0: 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米
1: 呀、
0: 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1: 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0: 对，
1: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5到6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
0: 对，
1: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0: 就这一袋
1: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0: 你就算它50克，
1: 就算它50克，
0: 对吧？
1: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0: 袋
1: 的
0: 原浆，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1: 不一样，
0: 对，
1: 真的不一样，
0: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们，
1: 大家看清楚啊，
0: 看清楚，除了
1: 孕妇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0: 除非你。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1: 对吧？
0: 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1: 安徽福州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0: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1: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哈，
0: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1: 对，
0: 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1: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1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4: 当我们走得匆忙， 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1: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脚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0: 透气非常好。
1: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0: 灰的
1: 和黑的。哦，
0: 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1: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0: 是，
1: 很多人说运动鞋啊、休闲鞋啊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0: 是
1: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0: 是
1: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吧。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0: 是，
1: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
0: 软得不得了。
1: 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0: 是的，
1: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0: 不需要系鞋带，
1: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0: 对呀、
1: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0: 软的
1: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0: 都一样。
1: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0: 对，
1: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
0: 是，
1: 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0: 跟脚
1: 穿脱也很方便。
0: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个粉色的。
1: 对的。
0: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1: 一脚穿脱很重要。
0: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您可以把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小什么下点雨呀，
1: 对的，
0: 脚丫子那种湿湿的呀，
1: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0: 对的，很重要。
1: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0: 水上
1: 飘，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
0: 面。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1: 是的，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来我放到这个啊坡度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哦，
0: 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1: 这么滑的啊，包括你看这一圈
0: 是
1: 放到哪儿，是不是？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齿轮状做到防滑，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弯折完以后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它还不变形，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0: 是，
1: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部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0: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 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1: 对，一双粉
0: 一双紫。
1: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便宜的哦、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0: 是
1: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无心之间大王百货都有专柜、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0: 是的，
1: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0: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到飞织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我粉都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进来了，对吧？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啊，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要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你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3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织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3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
1: 明天也下雨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1: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0: 对，
1: 男码是39到43，
0: 女码是35到39，
1: 订购吧，02151119000。

0: 果然呢、啊，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
0: 粉色，
1: 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加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多好！
1: 是的呀，粉嘟嘟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啊，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的那鞋底儿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儿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的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一
0: 点，对，说的就是呀，
1: 反应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织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啊。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讲的太好了。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啊，弹力橡筋，你可以调的松一点，可以调的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啊。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色的这种耐脏性，
0: 是。
1: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0: 怎么样？
1: 买粉色。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我，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
1: 啊 ，hold 不住，对吧？
0: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1: 满意啊、哦！
0: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
1: 因为这个粉色，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哎，
0: 它不是亮的。
1: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明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0: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咱就一脚穿脱。你看鞋垫的部分，鞋舌的部分就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弹起来了？看看，有弹力的吧？哦，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黑色之外呢，还有一款黑颜色的啊，灰颜色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儿也够软，这个鞋子也够轻。很多人说你这个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程度啊，我们让它水上漂好了。
1: 好的，
0: 哇，
1: 居然有一双这么厚底的鞋子能够做到水上漂，来看一下，这是水缸啊，能。实打实的水啊，来，我把我的鞋子放上去。
0: 这鞋底过厚，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得多沉呢、
1: 对，因为 底厚了，很多人认为就是脚鞋子很重。你看我们直接是在水面当中飘着的，它不往下沉的。另外我还要展示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湿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进过水的啊，噔噔噔啊，来放在我们这个水面上面，
0: 你想象
1: 45度哦，
0: 今天下过雨了，您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1: 是的啊，
0: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
1: 了。45度倾斜哦，
0: 就是
1: 啊，就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0: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了。
1: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问应不应，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多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又是软的，
0: 都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0: 是，
1: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 子。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但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
1: 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对对对对，35的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
0: 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啦，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哦，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哎，
0: 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讲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色。
1: 对的，现在我提醒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633-8属于热门
0: 尺码，抓紧时间定哦，
1: 真的抓紧时间定，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哦，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哎呦，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
0: 那就
1: 抓紧时间哦，们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得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咱们还穿什么黑色的了？就选一个灰色的蛮好的，把家里当做试鞋间，免费试鞋。但别穿出去了啊，在家里地板走一走，感受感受，喜欢哪一双留哪一双，另外不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备货备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呢，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里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
0: 了，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已经谈好了，
0: 省500哦。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信息导演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像有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
1: 那你要等很久，
0: 对不对？
1: 对吧？我们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莹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你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买，那你就定什么码就有，
1: 对的，就买有现货的。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下水洗一下再穿，鞋子不需要。
0: 鞋子不需要。
1: 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很重要。
0: 要不要有些染色了，搞一些假鞋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3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
0: 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好。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在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导，我星际大碗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
0: 对，
1: 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是价格就不一样。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导屋、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碗百货去看嘛。
1: 启明哥，你衣服好配颜色。
0: 对，我刚才想说，赶紧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有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哎，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 做到了4亿将近5亿的鞋靴，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哎，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啊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腹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叔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啊、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烫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看到没有、
0: 好轻哦，
1: 浮在水面上，
0: 是
1: 就轻啊，它飘了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得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汤过的啊，水啊，真材实料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0: 来看一看有没有滑的，
1: 有没有滑的？
0: 像冰面吗？
1: 我给大家看哦，这上面都是水渍哦。
0: 其实更该滑。
1: 你听那个声音，
0: 就
1: 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0: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1: 对，
0: 就更防滑了。
1: 稳扎稳打，
0: 对，
1: 抓地性变得很好。还有就是我们鞋子看似很扎实，但分量试过了，同时，脚腕的地方，你律动的地方也都是软的，
0: 是。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
0: 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粉色的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1: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
0: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的。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
1: 跟自己
0: 都是自己那个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1: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0: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1: 对吗？然后还有那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0: 对。
1: 然后男士颜色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色
0: 啊。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得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着，很快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1: 专柜调货，
0: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你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同码也成。
1: 对，
0: 男款的是39到43、41、42卖的。
1: 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啊，对吧？
0: 因为他俩长一
1: 样的，因为男女同款，
0: 就长一样的。
1: 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0: 对，
1: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0: 对的，
1: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0: 一样的，
1: 穿的一样舒服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双呢是专柜正品货 ，SCL 专柜货哦，在大丸百货、什么什么的
1: 高岛屋都有专柜，然后中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现在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基本上能够做到是当季，而且适合这个节气可以穿的鞋子。但你拿到的价格是反季的价格、
2: 减500块哦。
1: 所以明明是羡慕啊，说在东方购物这个时间段能够看电视节目的阿姨们、叔叔们，真的是捡漏价，捡漏价。而且像这样的一些旅游休闲鞋、很多阿姨们、叔叔们家里是有的、但你会发现穿了很多年以后，要么这个脚腕的地方有点磨平了、然后齿轮呢也没有变得那么的凹凸有致了，容易在走水门厅地板啊、去买菜的时候、在菜场的时候容易滑跤、但是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实验，你就会发现分量又轻，而且在有水渍的基础上，我们在那个油漆玻璃上咔咔咔咔咔这滑，它还是能够很稳的、很好的一个抓地性。
0: 如果家里面小区那个小水泡，很多爷叔阿姨说，我真的懒得绕一步半步，我都不愿意绕，我就从随

0: 水里面直接趟过去的那种，有这种人的，因为他腿脚不舒服嘛。
1: 是的。
0: 那走有的时候拐杖支撑着，你说你让他绕一步都很难的，你就穿这个鞋子，它的鞋底厚度哦。你家的小水泡一般来讲你要不是坑的话问题不大。
1: 对，我们达到3.5公分左右。
0: 对的，它已经可以了。
1: 对，而且前面还有防水台。
0: 对的。
1: 对吧，等于说是脚垫脚底的这个位置
0: 够高，
1: 也有承托力。脚后跟的位置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水渍。这点很重要。还有明明讲到个重点，说好多老年人看到水渍他不是说不想跳过去。他跳不了。
0: 对，黏着在这腿在那儿呢。
1: 对吧，这个韧性啊软度啊
0: 都不太
1: 跳不了。
0: 方便。
1: 一跳一崴好像反而事儿更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做到一双能够把这个路面水渍隔绝在外面的这个高度很重要，还有很多十字路。这个十字路，如果你这个底太平的话，太险的话，硌脚，对吧？脚部有很多的穴位，我们穿脱很方便哦，都是弹力橡筋，不用你什么弯腰系鞋带之类的。而且男士的黑色和灰色属于经典百搭色，
0: 对，
1: 女士的粉色和紫色是属于今年的我们季节款的限定色，你想多好看呀，对吧？现在我们男士的灰色和女士的粉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就是灰颜色的，刚才看到那个男款的耶稣们啊，可以选择它。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
1: 粉色
0: 的有很多都要断码了，断码就断码，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人，莹莹这边争取到了，可以预约。然后你说我不想等，你可以先选择类似尺码或者类似颜色的同码都行。
1: 对的，有现货，赶快抢。
0: 先抢现货，
1: 因为我们在现场是能够看到商谈情况的。商谈情况和排队人数来看，
0: 非常爆，
1: 非常爆。这个鞋子是属于爆款来的，价格也爆，款式也爆，
0: 减了500块哦。
1: 对，颜色也爆，而且它是属于在专柜当中能够看得到的牌子。
0: 对的
1: ，SC 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
0: 不是乱七八糟的
1: 牌子。拿到当中那个鞋盒有那个门店价格，699块钱。
0: 专柜正货，如果你拿到手里面想去比价的话，就去大丸百货了，高岛屋啊，随便比。
1: 你穿着它去比价，
0: 穿着它比没关系，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哇，这个鞋子上脚啊，阿姨们啊，福利到了。以前有些粉丝您觉得太跳了，那不适合我呀，我的年纪在这儿呢。但是我又喜欢粉色，穿哪个鞋子，今天这个鞋子应运而生了。
1: 对，又嫩。 然后呢，又显年轻，对吧？你如果选择跟我一样搭船袜，穿九分裤的话，脚踝露出来那块地方特别显白。
0: 对，
1: 因为那个粉色倒不是亮粉色，也不是荧光粉，是皮粉色。
0: 是是是。
1: 哦，这个颜色我们调色设计师做的是很成功的。那男士也是一样的。
0: 这是灰色。
1: 灰色。但是我觉得男士灰色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会是为什么会选择它？它不是浅灰。
0: 它是那种炭灰，就是有点接近于黑色，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跟你家里本身有的黑色的鞋子可以区分开的。是的，所以今天这几个颜色的调配是恰到好处。很多人说，这个黑颜色我和灰颜色有一点点无法取舍。如果是这样，那您就两双都订回去。东方购物给所有的长辈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 留下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姐姐们一样都享受这种特权。如果您说我有个好姐妹，我们两个一人一双颜色，别挑了，一百来块钱。
1: 对，一百多块钱。
0: 当做礼物送，
1: 礼物当中盒子上面有六九九。哎，
0: 专柜正品。
1: 我们明明两个人很吃这个盒子的，对吧？首先牌子一看这个盒子，
0: 喜欢呀。
1: 到达无兴趣代购百货看到盒子，
0: 不是路边摊货。
1: 对的 ，SC，
0: 再一看
1: 一瞄，哎呦，六九九，
0: 对了，
1: 你实际在东方购物只花了199，还有积分呢，
0: 就是说，
1: 自动订货还能会在立减5秒，
0: 就是说，
1: 对吧？
0: 抓紧时间，你给我们的尺码，男款尺码是39到43，41、42，热卖当中，女款尺码是
1: 35码到39码，36、37、38，粉色备货告急，
0: 备货告急怎么办？
1: 要么预约，要么快点，现在去下单。这有现货快下单，我跟明明可以看到中间，给大家看一下，
0: 展示一下吧，
1: 拥有导演告诉我们说，
0: 我们两个鞋子长一样哦，
1: 对的，长得一样，这颜色不一样。
0: 要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看到没有？
1: 真的是像明明这样搭那个就是休闲裤，哎，可以搭。像我当年九分裤、七分裤也能搭。穿脱特方便，穿脱特方便，一滑丝溜一下就进去了。然后脚后跟的位置，那个重量的位置，看我们两个人踩踩踩，对吧？
0: 软软的，
1: 像小弹簧一样的，是门厅地板防滑性做的更好，
0: 防滑性也挺好。
1: 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真的帮你默默的长身高。
0: 你看我的手指啊，大家看我手指骨关节。 到这个骨关节这儿了，加上指甲盖啊，所以你的水能有多深，你加水太深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在平常的生活小水泡里面，你就算趟过去，没关系，再也不怕，
1: 没问题，
0: 不怕造你的鞋面上来。你说是不是？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颜色上面是这样的，鞋盒子上面是这样的，给您价格标的很清楚，699元，减去了500块钱。
1: 只需要199元，咱就带回家了。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有小姐妹了、好兄弟了，你说，哎，我给拿一双鞋，我就去这鞋不错啊，送礼挺好的。是，
0: 送得出手，
1: 送出手。对，专柜品牌699的标价，对吧？另外颜色方面来看一下啊，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就是我上脚的颜色，这个是紫色，紫色偏黑一点，偏深一点啊。 然后这两个颜色2选1，199。然后男士部分在明明这边，
0: 两个颜色，
1: 对，两个颜色，这双是黑色。 这双是灰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哎，且买且珍惜哦，且买且珍惜，因为即将有尺码要断码了。
0: 哎，刚才莹说的那个挺好的，如果有些阿姨姐姐们是40码的，
1: 是的，
0: 你就选男色。
1: 那39码到39码是女士的尺码，但是万一有阿姨是40码的吗？来，你看男士有40码。
0: 那阿姨多了两个颜色选。
1: 对的，那有41码的阿姨也能选。
0: 对，不是39的阿姨也可以选男款的39。
1: 如果你不喜欢粉，也不喜欢紫，喜欢黑或者灰也可以。
0: 你说说多好呀！
1: 男鞋是39。
0: 39码到43呢？多好呀！如果叔叔们49码就没办法了。咱们刚才导演老师说什么？啊，给我们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见？
1: 啊，没听见。
0: 好像应该是男款的灰色可能要断码了。
1: 断码了。
0: 那如果要断码的话，那就大家先有定的先定着。男款也快了啊，那三分钟，我们先给大家留时间先定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了，开春第一次专柜正货给大家减500块啊！非职工艺的鞋子，非常舒服，打电话订02159900。

0: 你说咱上了年纪了，可摔不得哟，滑不得哟，而且尤其是那个脚丫子一湿掉了，你就整个觉得心情都不好了。
1: 是的，
0: 大家回想回想，如果你在外面玩，整个鞋子是湿的，什么感觉？
1: 还有
0: 逛街鞋底要厚。
1: 脚湿了以后还特容易生病，因为那个寒从足底起嘛，对吧？脚一旦湿了以后，你会发现冰冰凉冰冰凉冰冰凉的，对吧？我们要讲究足不干爽，脚不干爽。现在提示大家，男款的灰色也备货告急啊！我们的男款是41码、42码、43码备货告急，女款的粉色36373备货告急。
0: 喜欢哪个颜色，难以取舍，尤其是姐姐们难以取舍，很正常。两个都定回去，我都说了呀，免费试鞋嘛。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对不对？你套

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清明啊，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时节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品啊。所以我们带来了蛋先生家的安徽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
0: 对，
1: 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1: 对，
0: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1: 八百里朝湖，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八百里朝湖，它就是在八百里朝湖。
0: 对的，
1: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0: 对，自己去捕食。
1: 对，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四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1: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
0: 哎，
1: 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0: 是的，
1: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0: 是的，
1: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
0: 哎，
1: 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0: 哎，是的。
1: 解冻之后哈，啊，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
0: 哎，
1: 啊，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18度，也就是
0: 冷冻保存，
1: 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400天以上的老麻鸭。
0: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1: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0: 是的，
1: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
0: 哎，
1: 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这是一双啊，哎呦，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
0: 哦，因为它自己
1: 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0: 是的，是的。

0: 很有特点。
1: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麻鸭啊，
0: 是
1: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0: 非常好吃。
1: 我们是400天的放养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0: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哎，哇，
1: 好香好香
0: 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1: 对，很少的。
0: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0: 对。
1: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0: 很清亮，很清亮。
1: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0: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0: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也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你看，
1: 香啊！
0: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1: 哎，真的，它是那种偏粉色的，
0: 对，
1: 深红色的，
0: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1: 对对，有点腥味儿的。
0: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真的很 Q 弹，
1: 感觉好好吃，
0: 看到没有？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1: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0: 是那种很粗的肉，来，大家赶紧尝一尝。
1: 到饭点了，真的是要来一个这样子的老麻鸭，
0: 再给你搞点汤。
1: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0: 是，
1: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对不对？
0: 非常困难。
1: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0: 丰富。哇，
1: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是不是？
0: 是，
1: 尝一口啊，
0: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1: 好紧实，
0: 好紧实，
1: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0: 是
1: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0: 鸭腥臭味。
1: 是的，
0: 但是你吃了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馊很腥，它就是很香，
1: 天
0: 哪，很鲜，
1: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啊很清亮，
0: 对的，
1: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0: 都在汤里面。
1: 好好，
0: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
1: 好好喝，好好喝，真的，
0: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1: 放点那个叫什么？
0: 对，
1: 我们的藏红花呀，
0: 可以可以，
1: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0: 没问题。
1: 到我们的乳鸽啦，
0: 哎，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1: 蒸乳鸽，
0: 对，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蒸，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
1: 而且个头真的很大
0: 哎，很大。很大很大，
1: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0: 我一撕，
1: 氨基酸呐，
0: 对，就分两半了，
1: 包括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0: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
1: 哇，天哪，
0: 这么大一块的肉啊，全部都是肉，
1: 肉质太多了，
0: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1: 真的，
0: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1: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0: 对，
1: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0: 是，
1: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自己凑凑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送
1: 给您
0: 了。
1: 是的，
0: 对的，
1: 简直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麦兜卡蜂蜜啊，包括这刺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大家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像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
0: 真的，
1: 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天，有400天，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长湖，非常好。哎
0: 呦，那种
1: 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
0: 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膻。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鸡，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
0: 是的，而且每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知道那个辛某记，一只鸽子哦，都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是
0: 是，是吧？
1: 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炸就跟那些
0: 对
1: 吧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
0: 了。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真的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啊。
1: 麻鸭在东方购物是爆品，在我们蛋先生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谷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在这边是900，加减50克，就差不多2斤左右。
0: 是的，
1: 里面的那个内脏能给大家留的，什么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鸭蛋花，
0: 我们
1: 都
0: 保留了，
1: 留着了。化冻出来给您一看，你就知道，哇，正宗老麻鸭，
0: 真的品质特别的棒
1: 啊！
0: 而且的话，您一看就知道，和普通的那种肉鸭、白肉鸭是完全
1: 不
0: 一样的啊！
1: 你看它有那种精瘦精瘦
0: 的感觉，是
1: 的，
0: 真的哎。
1: 但是
0: 像运动员一样，
1: 对，像运动员一样，体脂率很低，但是肌肉含量很足，
0: 是的，
1: 没有一身腱子肉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再看它身上的毛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麻鸭。
0: 是的，
1: 如果是白条鸭的话，它的毛根是白色的。
0: 是的，
1: 我们的毛根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是正宗麻鸭。再来看，我们是400天的这个水性散养啊。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
0: 对，
1: 就是它要
0: 自己捕捉，
1: 哎，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0: 对，
1: 再来看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0: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1: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哎，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茧子，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0: 是的啊，
1: 没有一点鸭腥味。
0: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了，
1: 汤
0: 特别的清亮啊，因为的话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1: 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
0: 哎，捞起来看一下，
1: 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四五口就吃一次，可能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0: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1: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0: 把它炖烂一点，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
1: 而且你看这个肉要脱皮而出
0: 的，真的，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1: 好漂亮，
0: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高，然后我把这个
0: 也很丰富啊。
1: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0: 天哪，
1: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
0: 哇，
1: 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啊，
0: 是的，
1: 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0: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啊，
1: 非常好吃。
0: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1: 对的，
0: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谢谢。
2: 赶紧多吃一点，
0: 真的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
1: 大补。
0: 是的，
1: 而且轻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得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哎，你说养足了400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0: 很好吃，
1: 一点那种鲜味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啊，
0: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给大家尝一口。
1: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滋养。你看，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哇，
1: 里面
0: 好喝，
1: 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
0: 啊，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1: 对，
0: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鸭的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多吃一下，
1: 留着。你看，
0: 哇，天哪，
1: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0: 真的，这个肉
1: 很紧实，
0: 但它不柴，
1: 很不柴，
0: 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1: 对，
0: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
1: 乳鸽
0: 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1: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0: 是吗？
1: 啃吧，
0: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这样劈开来两个？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
1: 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
0: 哎，这个肉好厚啊，
1: 肉好厚实。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0: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1: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
0: 对，
1: 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
0: 哇，
1: 看到没有？
0: 哇，好有食欲啊！
1: 在家里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
0: 好香，好香，
1: 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
2: 汁水满溢，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再劈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2: 就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0: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9鸡，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一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1: 乳鸽，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皮，
0: 太香了，看到没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对，饱不饱？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0: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1: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0: 是的，
1: 是的，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0: 真的是很好吃。
1: 对，
0: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对不对？
1: 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是得请他吃个饭。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您看啊，我们还有到乳鸽，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2: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送你两套，
2: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啊，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2: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2: 曼卢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
1: 对啊、
2: 我们送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2: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
1: 是
2: 鸭子在啃呢，
1: 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就看着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2: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水系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2: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面，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2: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臊味的，
2: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鸭子都会被它
2: 折服。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太香了，
2: 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的一碗汤我全都喝掉了，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啊。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咽下去，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2: 这个鸭子马上没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是做过红烧的，
2: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2: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800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进糖过后也有900加减50克，也就是两斤
0: 左右，接近两斤了。
2: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蛋花
0: 都有保留，
2: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2: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这个是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2: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会有非常非常
0: 对，真的
2: 对吧？结实的，
0: 都磨成方的了，
2: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2: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2: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红烧也好，都好香。哇，刚刚的汤喝了两碗，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你看到没有啊？
2: 真的，
0: 真的是，就感觉食欲满满啊，
2: 对
0: 不对？对
2: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2: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哇呀，那真的太香了啊！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2: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
2: 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
0: 是的，是的，真的。
2: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2: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它就是那种它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它是运动。
2: 对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2: 大家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
2: 拿手拿手，我们
0: 太香了，老天爷啊！你看这个鸭子，谁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2: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2: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鸭肉、鸡肉，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0: 太香了，太香了，真的香
2: 迷糊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鸡肉含量很重要，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鸡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鸡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低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0: 真的，
2: 对吧？
0: 我发现了啊，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但它根本不柴，
2: 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
2: 不是，
0: 很香很香，
2: 很香很香。
0: 它这个皮，哇，这个皮，可以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呀，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它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2: 太 Q 弹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大家看一下。4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2: 对，
0: 这么大一袋4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2: 70来块钱，
0: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2只，
2: 我觉得
0: 最多啊，
2: 请亲戚带就是1只，
0: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2: 还欠个人情啊。
0: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2: 乳鸽超好吃。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也是4只，199带回家。
2: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1只的价格。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哇，
1: 真的好香！现在我嘴巴里边
2: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1: 真的啊，
2: 因为一直在吃，
1: 满嘴都是那个鸭腿的味道，
2: 对啊、
1: 真的好好吃。刚刚我还在和傅舟说、这个鸭腿它真的不柴，
2: 一点不柴，
1: 它是那种紧实的肉质感，
2: 对，
1: 所以吃起来是弹牙的
2: 质感，就连它的皮都很 Q 弹，
1: 真的，
2: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囊囊的皮，
1: 和烤鸭、和那种卤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跟你说，佳佳，我以前特别讨厌吃鸭子，因为在街边买的那种烤鸭回来就是一种。

0: 你的身体，
1: 没错，
0: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1: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0: 滋阴的。
1: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0: 炖汤真的好，
1: 这个好清亮，
0: 对，
1: 特别特别的清亮，
0: 奶白的汤头，
1: 是没有那些油脂的。哎，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0: 太好了，
1: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这个质感哦，
0: 太好吃了。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
1: 对，
0: 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1: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0: 很难见到。
1: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0: 最
1: 少了吧，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只要70来块钱啊，
0: 你说划算了，
1: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下面坐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
1: 对，
0: 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
1: 是
0: 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丹先生的品牌，在东方购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哦。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你看，
0: 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呐、啊，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对吧，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又
0: 干，真的是饱经沧桑啊，
1: 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
1: 很少，
0: 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很肥的鸭子，
0: 自己做一下，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是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一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鸭汤。
0: 这个汤
1: 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哟。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

0: 中是不是要个几十块钱？
1: 哎，
0: 你喝上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
1: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0: 给大家来看，
1: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0: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1: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0: 对，你看这个肉，
1: 好香啊，
0: 玫瑰色的。
1: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哦，
1: 哇，
0: 基本上
1: 香哦，
0: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朋友们，这个皮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1: 真的，
0: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1: 是的，
0: 我跟你讲，
1: 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0: 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1: 哇，
0: 紧不紧？
1: 是
0: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1: 哎，这个鸭子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
0: 啊。喝汤，
1: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了！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
0: 啊，
1: 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0: 太赞了！
1: 我们说到什么？
0: 漂亮，朋友们，
1: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您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0: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1: 是的，
0: 然后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实？
1: 肉质很厚，
0: 这肉
1: 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0: 肯定要，
1: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记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0: 掰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1: 太好吃了，太香了，
0: 朋友们，这个皮儿。
1: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去养养身体的，又怕吃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主要是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知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
0: 哇，
1: 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鸭，对不对？
0: 慢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1: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鸭的话，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现在我手里又拿了一只鸭腿，哎，对吧？
1: 真的，我们就是手里放不下来，
0: 太好吃，太好吃了。嗯，因为那鸭子它的肉质真的很紧实，很 Q 弹，
1: 对，
0: 完全不柴的啊。
1: 嗯，真的好吃。朋友们，你要是以前不喜欢吃鸭子，你今天一定要买，
0: 就打
1: 开新世界的大门。如果你就喜欢吃鸭子，那你今天更要买，因为你才知道什么叫好鸭子。
0: 是的，
1: 没有鸭膻，没有鸭臭，只有那个很厚实的肉，但是很油嫩，对的对的，又有很浓郁的鸭香味儿。
0: 是的，
1: 红烧也行，煲汤也行，因为它养足了400天，
0: 没错，
1: 而且不是吃饲料长大的，它是在湖里面散养、慢养长大的。
0: 哎，是的啊，
1: 身体好强健，全靠自己去刨食儿，说明什么？它其实就是本身基因也非常不错，对吧？养足400天还能长到这么大个，这么紧实。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去凑个单，
1: 是
0: 不是？满3888给大家400块的积分，相当于我们的老妈鸭和乳鸽都送给你了啊，很适合凑单。我们日常吃的叶黄素啊，曼罗卡蜂蜜啊，
1: 还有
0: 包括说我们的虫草
1: 都可以，
0: 都是日常要吃的，对不对？
1: 对，
0: 和我们的老妈鸭和我们的乳鸽去凑个单很合适的。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我们的老妈鸭，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它真的品质很好啊，对不对？
1: 哇，这鸽子也别忘了，好好吃，
0: 都很好吃，对吧？我俩现在一个人拿了乳鸽，一个人拿了鸭子，吃的真的停不下来，因为真的是品质好，我们自己人也才会喜欢，对不对？
1: 自己冰箱里真的不能少啊！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共享一个老麻鸭汤。最近是不是肝火特别旺？哎，皮肤很干燥，然后觉得那个阳气有点阳亢阴虚，全家人一起来共享滋阴的、滋润的老麻鸭汤，真
0: 是的啊！我们大家去这个炖鸭汤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买很肥的。
1: 对对对，
0: 都是油花，我跟你讲，根本喝不了那个汤，
1: 喝不下去。
0: 对，
1: 但是我们家老麻鸭
0: 比较瘦的那种，
1: 没有什么体脂，底下就是厚厚实实、柔柔嫩嫩的鸭肉，没有鸭膻，只有鸭香，好好吃，
0: 太棒了，太棒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好，欢迎回来。
1: 我还在吃呢。
0: 我俩今天基本上没聊天，为啥呢？我俩嘴巴没空，一直都在吃。刚刚我又刚刚干完了一个鸭腿，太好吃了啊！因为老麻鸭的话，真的我自己特别喜欢。我刚刚自己下了两单，是不是？
1: 对，
0: 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现在我们库存不是很多，老麻鸭今天特别特别的热销。阿姨真的很喜欢，太好吃，太好吃了。而且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啊？
1: 好，
0: 可能的话之后就看到这个价格了。我来看一下。四只的价格是299，每一只有多大呢？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
1: 你哥手都很费劲，我给大家拿一下。
0: 皮肤上都占满了，
1: 2斤左右，进糖过后、去毛之后还有2斤左右。你想看以前是很大的一只哦，
0: 一只
1: 养足了400天，
0: 将近2斤。
1: 对，
0: 然后四只价格是299，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没错，
0: 市面上基本上很难买到这个价格的老麻鸭，
1: 没错，
0: 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到了我们的乳鸽，199，也是做到了四只。一只的话是300块钱，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
1: 这乳鸽也很大一只，我给大家来看，拿在手里面也非常非常大一只。
0: 修长的腿呀、
1: 修长的腿，而且很矫健哈。小朋友发育长身体的时候，小男孩小女孩春天要抽条了，又怕上火，吃点小乳鸽非常好的，
0: 特别特别好吃啊。而且我们的做法真的很多，刚刚我们看到了，是不是红烧的
1: 鸭宝？
0: 红烧鸭宝，
1: 对，
0: 这两个腿我都吃掉了，真的是我都吃掉的，真的很好吃。因为红烧的做法的话，它可以把这个鸭肉炖得很嫩，
1: 很烂，
0: 对，很烂糊啊。因为的话，我们想到可能说400多天老鸭子，它是不是会柴呀？完全不会，肉质太棒了，
1: 浓油赤酱。我觉得红烧跟鸭子也很配，也很配，它非常入味儿啊，
0: 太香了。因为外面这两年在流行什么黑鸭宝，对吧？一只黑鸭宝价格要做到150-160块钱，很贵的。
1: 在外面吃那个卤鸭头也巨贵，
0: 是的，
1: 今天鸭头也有，对不对？
0: 而且的话，黑鸭宝它里边都用的不一定是老麻鸭，
1: 谁知道？
0: 我们是老麻鸭，
1: 你看这肉多，
0: 营养物质太丰富，太丰富了，
1: 这肉超厚实的。
0: 是的啊，除了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宝以外，我们还可以做汤的。
1: 汤，
0: 其实做汤的，我跟你讲，四只鸭子再回去，你真的有很多种做法。
1: 对，
0: 做汤的很推荐，为啥呢？因为这个鸭子里边的营养物质真的是很丰富，
1: 太丰富了。
0: 它的这个量。就天这个汤的颜色完全是不会说很油腻的，
1: 鲜亮，
0: 一点点的很清亮的颜色在里边，看到没有？都是实打实的营养价值。
1: 对，
0: 所以这个鸭子我就讲真的，太适合我们去滋补去吃了。
1: 一点
0: 春天的话就应该去多吃点这样的滋补品。
1: 对，
0: 是吧？
1: 那个扁尖现在上市的非常鲜的扁尖，还有芋头，再放点那个香菜，哇，那真是喷香扑鼻，
0: 真的啊，
1: 大菜。
0: 是的，这两天春天的时候，给家里边的老人小朋友去补一补，因为这个时候你去补的话，身体会吸收的更加快的，
1: 没错，
0: 对吧？很多的市面上的鸭子你去炖的话，很多的油花，你根本就喝不了那个汤。
1: 对，
0: 这个你放心去喝，营养价值很丰富，而且味道特别特别的好，
1: 鲜美。
0: 这个今天的话，299再走四只哦，特别特别大的鸭子，
1: 对，
0: 很好吃，很好吃。除了我们鸭子之外，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乳鸽，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1: 对的，
0: 乳鸽的话，
1: 撕一下吧。
0: 我们去到了那种粤菜的这种酒楼里边，
1: 对，
0: 一只乳鸽的价格要做到100来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同样很划算哦，10块一只。哇，你看这个鸭子，
1: 就是刚才已经被我们吃的七七八八了，但是没关系，它还有一半，它这一半还有这么多肉。
0: 我天哪，这个肉哇，
1: 过不过瘾？朋友们，
0: 再给我来一块吧，
1: 再来一块，再来一块。
0: 这块很想吃啊，太香了，
1: 这块肉啊，没关系，这块完了以后还有好多好多的肉呢，朋友们，这只鸭子除了皮儿没有那些肥油，全都是大块大块紧实的鸭肉，
0: 好好吃，
1: 好柔嫩，一点都不柴，一点都不老，
0: 真的
1: 粉色的。
0: 我平常吃鸭肉不太喜欢吃这种瘦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很柴，
1: 很柴。
0: 每次要带这个皮吃，但是这个完全不柴，它是很紧致的那种肉质，是不是？
1: 而且好柔嫩
0: 啊，好好吃，
1: 养足了400天的肉居然不老，还这么柔嫩，
0: 是的，
1: 我觉得
0: 这个皮。它也没有说很多的油花，你吃到嘴巴里面就一点点，
1: 对
0: 吧？
1: 嗯，
0: 很，你看，
1: 好好
0: 就是薄薄的一层，真的很好吃。
1: 说不出话来了，朋友们，赶紧看
0: 一下。我们俩今天真的吃的特别特别的过瘾，很开心
1: 啊，太好吃了。
0: 大家也可以带回去去给大家去尝试一下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嗯，
0: 还有我们最后的可能就几只现货了，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215199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话我们老麻鸭真的是卖得很好。
1: 哎呀，我到现在还端着碗呢，
0: 对吧？我就端着碗就过来了，因为真的很香，太好吃了。我俩的话今天嘴巴都没停，因为是真的是好的品质才会让我们这么喜欢，这么想一直吃。你说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哎呀，不知道我平常要做点什么饭要好吃，老麻鸭带回去给孩子们煲个汤啊，去做个这样的宝啊，
1: 这就是大菜。有时候你炒再多小菜，你都会觉得好像少一个那个定海神针，
0: 是的，是的。
1: 老麻鸭汤一定是大菜，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哎，这个细节大家口干舌燥，阳亢阴虚，吃点老麻鸭汤滋阴的润燥 的。关键它的蛋白质含量极其丰富，能量就是热量还很低，所以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有很多的维生素啊。
0: 其实一般的鸭子啊，我们很难说它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是
1: 没了
0: 运动员健将一般的品质啊，它就是真的体脂很低，
1: 因为它要靠自己，跟我们维持很像这个鸭子。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像，营养真的很丰富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也真的超高啊！你想啊，一只老麻鸭平常在市场上真的要100来块钱，
1: 对，
0: 而且是接近两斤的鸭子哦，几十块、70来块，说实话，你买得到吗？你敢吃吗？
1: 只有东方动物，只有是蛋先生的品牌，而且我们写了400天写在封面，一定是400天朝上。如果您觉得没有的话，随便您怎么惩罚，
0: 真的真的可以放心去吃啊！今天的话，我们多买一些春日滋补的，给家里边的家人呐，去多补一补，因为的话，春天其实补一些东西的话是很好吸收的，
1: 对吧？对的，而且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把身体养好，一整年都舒舒服服、精精神神的。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
3: 两箱，
2: 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两三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草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这个牛奶。
2: 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它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3.5、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880000211幺幺九九零零。

0: 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露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物品，
1: 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啊，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对，
1: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还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评声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上单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啊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2箱、啊、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那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很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高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喝
0: 。有没有的感觉？
1: 对，我去那边多旅游也是一样的、啊。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199，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48斤。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
0: 便宜了四十块钱。
1: 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草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
1: 500毫克
0: ，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是不是48？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7088-800-01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四，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四。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他几乎是已经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一斤的奶。正好2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2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的
1: ，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对对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100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方块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在，
1: 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比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的
0: 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谈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2115199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遇见大洋洲，自然养安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纯净、治愈人心的新西兰。很多朋友一直都向往纯净惬意的新西兰，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净土藏着世间最治愈温柔的风光。澄澈明净的万里长空，白云悠然舒展，满目青葱繁茂的绿野山林，四季气候温和舒适，湖泊清澈，是大自然馈赠的养生秘境，更是无数人心中的世外。